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这几天呢，我们都在聊游戏里的中国文化，也希望家长啊不要太焦虑，说孩子暑期啊净玩游戏了这件事儿，咱可以用更好的手段引导他们在游戏里学习嘛，可以发现东方美学啊。昨天比如咱们就听了游戏音乐里的东方韵律，从仙剑的柔情到影之刃的尺八侠风，你看其实打游戏不只是动手，它也在动心，对吧？
2: 没错，就是家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啊，与其说咱们当家长呢光盯着那时长看，不如说带他们去看一看游戏里头藏着多少中国人自己的山川和楼阁。那你想想，这对于历史啊、地理等等等这些学科的科目，对于他们的学习来说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1: 是的。
2: 所以呢，这期咱们就要聊一聊那些游戏里的古建美学。
1: 没错，其实这些年国产游戏最让人安心的，不是说它特效做得多炫，而是你一进入到场景里就觉得，哎，挺熟悉的，就有点像我们老家。也有人说，哎呦，这特别像晋祠。还有人说这特像那个大足石刻边上的一小庙，就那种木纹呐、瓦当啊、斗拱的这种熟悉感，其实是刻在咱们文化基因里的。
2: 哎，咱们先掰开了说说为什么建筑特别容易在游戏里打动人啊。在周易里就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公室，上洞下雨以待风雨。什么意思呢？从窑洞到飞檐，中国的木构建筑从来都不只是住人的壳子，它是一种礼制，是一种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的具象。
1: 对对对，尤其你说的这个木构建筑，因为木头它其实是有脾气的，你看它木构，它会开裂，会氧化，会随着四季来微微的呼吸，这种温润的感觉它特别适合放在游戏里头。你玩那些国风武侠呀、仙侠的开放世界呀，包括你脚下的栈道、头顶的藻井，还有这些啊廊下的楹联，哪怕只是一块斑驳的旧门板，其实它都连着营造法式里的规矩。
2: 说到这个营造法式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北宋李诫编的国家建筑标准。里头啊，裁分八等，斗拱六铺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今天很多国产游戏的场景建模啊，暗地里就是在照着这本老课本搭的。比方说，哎，应县木塔的插柱灶，佛光寺的斗底槽，这些专业到拗口的词儿，全被悄悄地砌进了虚拟世界的山门和大殿里头。
1: 所以说，玩家走在游戏里的什么翠微山呐、小雷音。

0: 成千上万尊的小佛贴金敷彩在半空是层层叠叠，那现实里头您去到那儿啊，得仰着脖子看上半天。游戏里呢是把你放到了那个空间里头，光影从隔扇间落下来，这个木骨泥胎的质感几乎能够摸出温度来。
1: 没错，还有像应县木塔，这个应县木塔呀，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纯木构楼阁，没有一根铁钉，全是靠榫卯咬合的。
0: 是的，
1: 游戏里呢，哎，你绕着这个塔基走，就能看到那些拱昂耍头的这些细微的阴影。你要知道，那是900多年前的工匠隔着屏幕跟你对损呐。而且这个更难得的是，它不是古建皮肤，你是在这建筑里头战斗闪避立定啊，眼角的铜铃被妖风震得轻响，你踩着老木板楼，哎，这个你就感觉脚步声都带着这个虚和实的层次。
0: 对对 对， 对，
1: 在这一刻你对你突然就懂了什么叫做四冠藏于山，山护四冠人伴古墓，这哪是打怪呀，这是在走一趟中国的土木山河呀。
0: 是啊，所以我们老说黑猴让我们看见了唐宋木构在虚幻引擎里的重生，那是一种复原的敬意。可是国产游戏其实对于古建美学的探索不是只有这一种路径的，有的团队呢是选择重组，把真实的这个砖瓦拆碎了，再拼出来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江湖。
1: 哎，那说到这个，今年九月《影之刃零》就要全球发售了。林游芳就是 S Game 制作人梁启伟呢，把这种风格叫做功夫朋克。团队呢也是专门跑去福建的宗祠、浙江古镇，还有北京旧钢铁厂做实景的扫描，然后再把传统的木构啊、石雕啊，还有工业废墟啊艺术化重组，造出了一个暗调写意的武侠都市。
0: 是的，
1: 他说的很直白，说人类的劳动呢不是获得价值的手段，而是价值本身，所以他拒绝用 AI 生成，全靠人手一笔一笔、一刀一刀的去捏造、去雕刻。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到了他们的制作人梁启伟，本身人就是学建筑的，所以呢他对于游戏里的场景构建啊非常严谨。那么游戏当中体现的武侠的核心精神也是这种，在这种创作当中一以贯之。
2: 最早的时候这个雨雪影之刃系列，它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十几年前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个人独立作品。最早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喜欢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然后接触电脑游戏，也是从像仙剑奇侠传或剑侠情缘这样的游戏开始的，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这个武侠题材进行创作。但是呢，这到后来实际上我的思想其实也经过了不断的进化和不断的思考吧，尤其是我本人，我的背景上，我在这个国内清华大学读建筑系，然后之后又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去读这个继续的攻读建筑，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专业，所以说我对中西方它文化的结合点这个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是非常敏感的。那么武侠这个题材，它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全球传播力的一种中国文化元素。其实从李小龙时代，然后到80-90年代的香港的这些动作电影，对吧？他们其实都对全球的流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包括现在很多美国的大导演，包括像昆汀，对吧？功夫片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到后来呢，我们就相当于用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掺杂了或者是融合了，就是很多的现代的一些创作元素。从世界观上，比如说我们就结合了有一些不可知的，就是什么克苏鲁这样的一些元素。然后那么它总的来说呢，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了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混合的，但是它又是一个统一的风格。这个统一的风格已经不是我们早期的这种传统武侠风格了，它是一种更完整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独创性的一种风格。那么我们就把这风格叫做武侠朋克，叫康夫 punk。 那么康夫 punk 它就已经超出了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范畴，它是一种带有中国文化内核的全球文化。那么就像康复这个词，就像这个功夫这词，它肯定也已经早就已经不是

0: 单纯指的是我们很狭义的这个中国功夫，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球流行文化。所以就是武侠朋克的这个主题，我们其实是会创造和坚持下去的，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创造一种范式，一种能够全球流行的带有中国文化内核的一种范式的一种尝试。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越来越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聊的是游戏里的古剑美学和非遗融合。刚才咱们说的呀，不管是黑猴啊还是影之刃啊，这都是国产的三 A 大作，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爱玩或者说适合玩三 A 作品啊。人就爱玩手游、那你这手机游戏能学啥吗？别，千万不要小看哈那些手机上的国风治愈游戏，他们其实也是悄悄的把古剑美学给揉进去了。
7: 哎，没错，你比方说像有一些经营类的游戏啊，让你修江南的水镇，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廊桥之下泊着乌篷船，你给他安窗棂，种芭蕉，挂灯笼，看着呢好像是跟百济墓似的，其实呢是在复现原野里的借景对景的道理。你看窗棂框住了一丛竹子，这就是一幅活着的册页呀。
8: 还有一些像武侠题材的手游，主城呢是按照川渝吊脚楼、闽南土楼的结构搭成的，玩家在接任务的时候呢，穿行在歇山顶、攒尖亭之间，屋脊上啊蹲着像朝风、鸭鱼，这些脊兽呢可不是随便摆的哈。《唐恩惠药》里头就记着螭尾飞廉的规制，到了游戏里呢，他们其实还是守着屋脊，替建筑来镇火辟邪。
7: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解谜类的游戏干脆就把古建结构做成了玩法本身。你得挪动梁柱啊等等，让这个榫卯严丝合缝，才能把这个门打开。得像真正的老木匠去那琢磨它怎么咬才稳。你想想，这个时候孩子手指动的其实就是营造法式里传下来的智慧了。
8: 对对对，我之前在 B 站上甚至看到有家长就陪着孩子一边在游戏里头去修虚拟的古桥，一边去翻中国古建筑二十讲，然后给孩子说，你看这个是深壁桥，那是虹桥，就把游戏当成了引子，把书变成了注脚。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暑期补课了。
7: 说到这，其实咱们又绕回了上期的游戏音乐这个话题了。你发现了吗？好的古建场景一定是配着对的声景。
8: 对对对，其实博彩生他们在做影之刃的音乐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空间感，比如说尺八它的嗡鸣声就像是穿堂风一样，琵琶轮指呢像是雨打垂花门，战鼓闷响就特别像是厚重的山门被叩响了。你闭上眼睛听啊，你就知道我现在此刻我到底是在檐下，在屋檐底下，还是说我在宫殿之中。
7: 中国传统建筑从来都是可听的，比方说佛寺的回音斗拱，戏台的拢音藻井，连这个四合院的屏蔽喧闹啊都是用土木调声音的。
8: 对，
7: 游戏里呢也把这些声场还原了，再配上视觉里的飞檐曲线，这就是完整的东方空间体验，不是你看它，是你在它里头。
8: 对对对，而且这些年其实随着咱们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包括还有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游戏公司都是纷纷进军手游市场了。你不管是王者荣耀啊、和平精英啊，还有就是崩坏、星穹铁道，包括像明日方舟等等等等，陆陆续续有很多优秀的国产手游作品陪伴着我们的娱乐生活。这些游戏呢，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在海外市场赢得了不容

0: 小区的影响力。
1: 没错，近年来呢，随着游戏市场的不断变化和玩家需求的多样化，国产游戏也越来越注重创新跟多元化的发展。您看，随着我们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那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游戏中的占比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很多游戏厂商呢，也都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打造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和文化内涵的游戏作品。那这种现象不只是国产游戏，很多外国的游戏也开始涉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了。
0: 是的，那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把中国作为背景或者题材，那这其中呢，自然就少不了中国建筑。接下来我想稍微怀旧一下，因为咱们今天说这个游戏里的中国建筑嘛，那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其实是以前一个特别经典的单机游戏《古剑奇谭》。

0: 哎，对，这个我也玩过，太经典了，国产三剑嘛，对吧？
1: 对对，三剑之一。
0: 对对对，听着这个音乐呢，真是挺感慨的。2010年的游戏了，哎呀，
1: 对对对对，
0: 说话也十多年了。
1: 是啊，我当时玩古剑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游戏里的建筑和场景设计是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还有仙侠世界的奇幻元素。你就感觉这个游戏里的世界，哎呦，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仙侠的奇幻色彩。
0: 哎，而且这块呢，我还真挺了解的。你像古建中的建筑风格，很多都是以中国古代建筑为蓝本的，比方说它里边的宫殿、寺庙、园林等等，而且呢是每一处都细致入微。从屋顶的瓦片、檐角的雕饰到门窗的图案等等，它都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同时呢，这些建筑呢又不是完全复刻历史的，而是融入了仙侠世界的奇幻元素。
1: 对，
0: 比方说里头这个神秘的法阵呐、缥缈的仙气儿啊等等，哎，让人觉得整个游戏世界显得是既真实又超脱。
1: 是的，另外游戏里的场景呢，有繁华的市井街头，也有很安静的山水田园，还有神秘莫测的仙境洞天。就这些场景的设计啊，不仅给玩家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享受，同时呢，也为游戏的故事情节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0: 嗯，当时第一部啊，那真是叫横空出世啊。
1: 嗯，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游戏开篇的那个展卷啊，有一种这个敦煌壁画的那种厚重感，
1: 哦，
0: 讲述了一个上古时期的故事。
2: 太古时代，众神居于人间洪崖境，火神祝融取瑶山之木制琴，共成三把，名黄来、鸾来、凤来。祝融对三琴爱惜不已，尤以凤来为甚，时时弹奏。凤来化灵，具人之形态，能说人语。祝融心悦，托请帝皇女娲用牵引命魂之术，使此灵成为完整生命，名为太子长琴，以父子情谊相待。太子长琴温和沉静，平日除去清修，便喜爱去瑶山旷野奏乐怡情，于此结识好友千余，一只瑶山水湄边的水鬼。千余虽弱小，却坚信自己与别不同，终有一日将修炼成通天彻地之应龙。他与太子长琴相约，若成应龙，定要太子长琴坐于龙角旁，带其上天入地，乘奔御风，往来山川之间。之后过去数百年，天皇伏羲布满人间种种，率众离开人界，登天而去。太子长琴眷恋瑶山风物，却也只得依依不舍，与千余别过。登天后，伏羲将其追随者渡为仙神，太子长琴亦然。众神仙忙于建造天宫，300日后诸事抵定，太子长琴往下界瑶山，方才一起，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人间300年匆匆而逝，瑶山已无千余踪迹，无缘相见。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文

0: 哎呀，再听一下，好像把时间拉回到了十几年前。你看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做得越来越多元化了，那以中国为设计元素也是成了各大游戏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而且呢，不仅是国产游戏，国外游戏也是一样。国产游戏你像哈《原神》里的李月城啊，《绝地求生》像是荣都，包括还有《崩坏：星穹铁道》的仙舟罗浮啊，包括国外的游戏《最后生还者二》里头出现了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等等等等。
1: 所以有时候孩子说我就是想在游戏里走走，说这话的时候啊，咱们家长真的别着急，他可能真的是在感受那些楼阁的线条、物语的比例，那是梁思成先生拿笔描了一辈子的豪劲和纯和呀，现在呢成了他指尖漫游的山水了。
0: 对，其实咱们这期聊游戏里的古剑，说到底啊，就还是想跟大家就商量一下哈，比如说这个暑假那孩子特别爱玩国风游戏，咱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一块玩，然后玩的过程当中呢少说几句话，但是可以适当的插几句，就问问他说，哎，你看看，哎，你这个游戏里边这设置的这个临水廊桥，哎，会不会有点像那个清明上河图啊，包括是说，哎，你再看他这个弧度，咱老家那祠堂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
1: 哎，对对，就我们的目的其实特别明确，就非得把他说烦了放下手机不玩了，不是这个意思。
0: 少点一些，就不用讲太大的道理。
1: 对不讲大道理，就是轻轻的那么一问啊，你稍微往这个文化元素上勾一下，孩子可能就意识到了，哎，可能那座虚拟的楼阁就不再是像素点了，哎，他就成了他认得的家里的山，认得的家里的老屋了。哎，从这个营造法式到应县木塔，从隰县的悬塑到江南的白墙，游戏里的这些土木啊，本来就是我们从真实的文化里长出来的。
0: 对对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七月暑意正浓，各类应季瓜果陆续成熟，充盈着清甜鲜活的夏日气息。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夏天餐桌上极具代表性的鲜果杏儿，一同寻觅杏儿在古典诗文当中留下的灵动身影，描摹枝头金果成熟的田园景致，在软糯多汁的果香包裹之下，读懂根植于乡土血脉、代代传承的乡野风物情怀。很多人提起杏儿，第一印象总会定格在春天漫天纷飞的杏花。作为春日极具辨识度的花木，杏树早早扎根在华夏大地的平原、丘陵、村落之中。我国是杏树的故乡，杏树栽培历史悠久。在公元前685年问世的《管子》一书中就记载说，五卧之土，其木宜杏。古农书《大代理记·夏小正》中也谈到，正月梅杏宜桃则华。可见我国在公元前杏树已成为园林中的栽培果木。杏树的寿命很长，既耐寒又耐旱，生命力顽强，开出的花轻柔俏丽，杏花微雨牵动着许多人心中的情思，结出的果子更是诱人，曾让多少人仰首垂涎，盼望杏熟。杏儿的原产地具体是哪里？在国内众多优质杏产区有哪些特色品种呢？夏天买杏儿有什么挑选技巧？电视剧《甄嬛传》里安陵容吃苦杏仁中毒自尽，苦杏仁真的有毒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杏是咱们国家原生的水果，早在4000多年前，咱们国家就开始栽培这种特别的植物了。那它的起源地实际上是在咱们国家的中北部以及西北部，特别是在新疆的伊犁河谷区域，这到今天也还有很多野生的杏存在。那所以在这个区域最早把这种植物驯化成了一种水果啊，随后呢它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亚，一直再往西啊传入了中东，传入了欧洲，完成了它的一个初步的扩张。那毫无疑问的是，杏也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一种水果啊，在非常非常古老的农书《夏小正》里面其实就对于这种水果的记载。那到今天呢，咱们国家的杏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啊，不同的区域它的杏有着各自独具个性的这种表现啊。当然了，在这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抢眼的产区，就比如说在近几年啊异军突起的我们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个新疆小白杏。那我们在这电商平台里面经常会看到这个名字啊，尝过的朋友无不惊艳啊，新疆小白杏真的是太惊艳了。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红艳，但是啊它的口感、它的甜度啊都足以征服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因为它的糖度可以到20以上，吃在嘴里面真的是甜蜜蜜的感觉呀、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当然在这个区域还有新疆特别产的这个吊干杏，它们这种杏就可以在树上啊慢慢慢慢的干燥，你摘下来以后 就可以吃，当蜜饯一样来吃，这个感觉真的也是太棒了。除了新疆产区，其实陕西产区也有一些独具个性的杏的品种啊。这个产区的杏，通常来说个头就要比新疆的杏要大一些。最有代表性就是这胭脂红杏，出自渭南的大荔县。那这个杏除了个头大，而且它的这个表面的红晕呢，特别符合我们传统上对于一个杏的审美，特别像这以前我们的女子脸颊上抹的这胭脂啊，所以叫胭脂红杏，口感和香气都非常的不错啊。至于说陕西的大银杏啊，这也是一个极其有历史的一个传统的栽培的品种，有2500多年的栽培史，个大肉厚，而且银杏啊，它叫银杏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啊是白颜色的，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银杏树那个银杏，这是两个东西。那至于说在华北区域，其实也有很多代表性的杏，就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北寨红杏，以及山东的珍珠油杏，这都是一些地理标志性的杏的品种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相应的一些杏的品种来进行消费。那到夏天的时候，这么多的品种，你究竟选哪个呢？如果你特别好甜口，我超级推荐新疆小白杏，因为这个杏真的是太甜太甜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喜欢甜口的朋友啊，你选它绝对没有错。那至于说喜欢一些酸甜口的啊，在甜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酸味的加持，那像这个陕西的胭脂红杏，像北京的这个北寨红杏，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至于说我们就愿意吃水分少一点的，那你去选那个吊干杏嘛，那水自然都脱干了，那这样吃起来不仅是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嚼劲儿，这个感觉也是蛮奇妙的。至于说我们去到果园里面去采摘的话，你会选什么样的杏呢？其实啊，杏由青转白或者转红，它的这个过程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渐进成熟的过程。那我们去采摘的时候，首先要看这个杏的果实的底色，它的底色要么是偏黄色了，要么是偏白色了，那这个时候才是代表它成熟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的底色仍然是青色的话，即便是它的表面有红晕，那说明这个杏依然也还是一个青色的状态。这摘回去以后，除非你特别喜欢酸味，那就不要选这样的东西了，是吧？那还是选那些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的杏会比较的可人。那至于说民间说的这个桃养人杏伤人啊，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某种意义上啊，我们讲啊，这也是一个古人智慧的集成。在我们今天来看，它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啊，一个层面的因素可能就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桃子嘛，它表面的毛是比较密集的，所以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通常会洗这个桃子啊，再不济的话你会很精细的会去擦拭，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毛啊就是擦干净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个清洁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你吃下去是不是就更为安全一些？至于说杏呢，它表面就没有这些特别讨人厌的这些桃毛啊，那你直接就去吃。那你直接去吃的话，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食用上的安全的风险啊，这有这么样一层意思。另外一个，杏里面所含有的一些蛋白质，确实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朋友的这种不良的反应，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过敏的反应，会产生一些不适的症状，于是乎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伤人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只要我们控制一个食用的量的话，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大家就安心去吃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讲哪些人群是要少吃这个杏的呢？一个就是可能对杏里面的某些成分有过敏的这些朋友啊，那尽可能要避免这种水果。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对于糖分有控制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特殊需求的朋友，那还是要控制一下吃杏的总量。不管怎么说啊，杏的它的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一些杏的品种它的 含糖量可以到 20%，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量了。所以如果你有控糖需求的话，那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总量啊。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杏的制品啊，有新鲜的，有杏干杏脯。那通常来说，新鲜杏它的主要的可食部位的成分仍然是水，大概有 85% 到 86% 都是水。那里面的这些干物质的含量还是相对要少一些。至于说杏干呢，这个脱了水以后，这个干物质和水的比例就颠倒过来了，它的这个含水量大概到了 15% 啊，剩下的都全都是干物质了，特别是里面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单所说的糖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是大量去吃的话，你一定要小心啊，这个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水果了啊，这个是干果，这里面基本上吃下去的就是糖啊，吃起来的时候跟我们吃这个大米饭差不多了，甚至比大米饭摄入的这个糖分还要更高一点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吃杏干就是吃新鲜水果，这是两码事了。好，那我们吃完了一颗杏，还要把里面这个核砸开，然后吃杏仁。有些时候啊，吃起来是甜的，有些时候吃起来是苦的。那我们说吃了苦的就吐掉，吃了甜的继续吃，这是对的吗？基本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的舌头对于毒素的分辨能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我们如果碰到苦的话，那通常意味着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尽量避免食用，而且苦杏仁是比较危险的一种食物，它确实有极强的毒性。至于说那些甜丝丝的或者说不容易察觉到苦味的杏仁就能继续吃吗？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量，要不然的话还是有中毒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因为小朋友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体重的一个状态，他们对于毒物的一个处理的能力还是要差于成人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成人可能没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一个毒素的剂量，对于小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明确的影响，这就是很麻烦啊，所以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说清楚这个里面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啊？这个里面的毒素实际上就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这种物质在被动物吃下去以后啊，会在动物的体内啊，包括在我们的胃肠道里面会水解，水解出来就会产生氢氰酸。氢氰酸这种物质那是非常厉害的坏物质啊，它会抑制我们的呼吸中枢，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的正常的获取氧气的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中毒反应，所以碰到苦杏仁那大家躲得远远的就好了。
1: 在中国人心中，杏具有神圣的气息，相传孔子据徒授业讲学之处叫杏坛，后世把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比附为杏坛，是教学之神圣所在。后人也在曲阜的孔庙大成殿前筑坛、建亭、书碑，种植杏树。杏儿为什么在中国地位非凡？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4: 杏的历史也非常的古老，据说呢，孔子讲学的地方就叫杏坛。最早对杏坛的记载出自庄子，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兹围，孔子和弟子在这儿休憩，不仅休憩还弦歌还读书。后来人们种了一堆杏，杏树环绕，于是就留下了杏坛讲学的典故，杏坛就成为咱们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代称。教育家讲杏坛，而医学家讲杏林。杏林，我们经常形容一个医生是杏林高手，这又出自哪儿呢？有一部书叫《神仙传》，描述了有一个医生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董奉，他呀救了很多贫苦病人， 救人而且不要钱。那病人说，我怎么报答你啊？他说，好办，你啊就在我说的地方栽几株杏树，就算对我的报答了。于是后来杏树就成了林，杏能吃，杏仁在中医里头还是常用的药材，所以这样的话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的益处。
1: 就像刚刚音频里说的，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物，只让种杏树答谢。数年后，满山遍植杏树多达万株，郁郁成林。杏子熟时，董奉又用果实换来粮食，周济附近的贫苦百姓和饥民。自此以后，杏也是医者仁心的代名词，杏林一词便逐渐演变为对行医之人的别称。杏林圣手则用来称赞医术

高明的名医。后世常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等词语称颂医生的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杏儿也有高中之意，古时候科举考试经常设在农历三月，这个时候杏花盛放，古人便把杏花称为及第花。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可以被朝廷邀请到杏园游宴庆贺，当时人们便把这些学霸称为杏园客。杏的谐音是幸运的杏，也代表着幸福和美好。杏花似白非白，似红非红，常用来比喻女性的容颜。文人墨客描写美人常常用杏眼或杏脸来形容女子的美貌，成语杏面桃腮就是形容女子姿色姣好。王实甫西厢记中有杏面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月显得红白的句子。红就是指女子腮如桃红，白指女子面如白杏，在白中透出一点红晕，愈显青春美丽，楚楚动人。再比如王禹偁《杏花》中写道：桃红李白莫争春，素态腰姿两位云，日暮墙头是回首，不施朱粉是东林。杏儿既有桃之艳红，又兼李之素白，做到艳而不妖，素而不淡，自然本色，恰到好处。故言不施朱粉是东林。东林化用司马相如《美人赋》文章，把杏花比作美人东林，非但美貌，而且情深。杏儿是最早成熟的核果类水果之一，是夏天必尝的时令美味。从春去花落后的毛茸青果，到夏收麦芒时的簇簇金黄，杏子点缀着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也在诗词歌赋里大放华章。王维诗里写屋上春秋明，村边杏花白，指向了乡野的生活。调桑腊月下，种杏春风前，描述的是悠哉自不尽，退耕冬高田的隐逸与闲适。杏儿也可以写市井深处的雅致。陆游的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听春雨属于一个人的清静，又调之以卖杏花的低分贝的热闹与生动，这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欢。杏儿还可以指示物候的变化。明代汤显祖的戏曲名作《牡丹亭》里有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愁渐暖年华，写的是早春二月天气回暖，万物复苏。南宋范成大笔下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写的是初夏时节麦子开花，菜花结荚。苏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既写物候之变，又表达时间短暂，青春逝去。同在宋朝的李之仪则描写了杏子半熟时的情景：绿水满池塘，点水蜻蜓闭雁忙，杏子压枝黄半熟，临墙风送荷花几阵香。此时正值仲夏，果实累累，杏子即将成熟，温热的熏风送来邻家花木的芬芳。《红楼梦》第58回，杏子因假凤气虚黄，嵌纱窗真情葵痴里，病后出狱的宝玉见园里的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儿，便感慨病了几日，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已到绿叶成荫紫满枝了。这里引用杜牧《探花》中的诗句来表达光阴荏苒，美人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稿。后文以雀儿见杏花开了又落而啼哭，周回曲折地描述宝玉的忧伤。春天赏尽杏花烂漫，时序流转步入盛夏，花萼褪去之后，枝头便慢慢缀满青嫩小果，经过日光暴晒、雨露滋养，青杏慢慢泛黄泛红，果皮带着一层薄薄细密绒毛，摸起来触感绵软，果香由淡转浓，沉甸甸压弯枝头。站在果园之中抬眼望去，绿叶掩映金果，风一吹枝丫轻晃，果香四散。成熟的杏子金灿灿，有的还带着几分驼红，香气芳烈似醉，闻起来甜美浓郁，带着夏天的热情气息。地域水土不同，杏味儿也各有不同，
有的杏子鲜脆汁甜，酸爽清新，食之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有的则香甜柔软，汁水饱满，咬一口如饮浓蜜，齿颊留香。比如新疆的小白杏，个头虽小，但皮薄肉甜。每年六月到七月是新疆鲜杏的黄金赏味期，小白杏、美人杏、吊干杏成为水果市场上的顶流。新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鲜杏汁多味美，含糖量高，清爽的甘甜夹杂着丝丝花香，咬一口就在口腔里爆开。不论是哈密的吊干杏还是库车小白杏，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趁着果子新鲜，吃上几个不仅美味，还开胃解腻。那有朋友说了，去外地买了新鲜杏，一时吃不完怎么办？我们可以做果酱，把杏洗净后去核切丁，放入容器中，撒上砂糖，密封几天后倒入锅中，用小火加水熬煮就可以。做好的杏酱放在罐子中冷藏，喝粥的时候舀上一勺，或者搭配面包，都是香香甜甜。当然，杏子还可以做成果脯，或者杏干后食养效果更好。药王孙思邈就认为，杏脯可以止渴、去冷热毒。杏脯是古时候常见的蜜饯，主要以蜜制的方式制成，吃起来酸酸甜甜，还有甜杏仁可以作为坚果，是很多年轻人必备的零食。杏还能用来酿酒，唐代的冯至在《云仙杂记》中记载，太守以下乃携杏酒，青阳以备生劳，告于山中。这里面的杏酒就是以杏子为主要原料发酵而成的果酒。说到酒，唐代诗人杜牧写的诗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点题清明节气，却使杏花村闻名天下，从此酒家与杏花村结下不解之缘。品过酒，如果夏日里再来一杯用敦煌当地李广杏的杏干熬制的传统饮料杏皮水，那就太惬意了。琥珀色的杏皮水口感独特，与酸梅汤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冰镇后再喝，酸甜解渴，最是舒爽清凉。持续更迭，年年盛夏杏子如约成熟。我们从鲜美的杏子吃起，再将杏酱、杏脯、杏仁、杏酒、杏皮水等等依次尝遍。我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自然馈赠的果香，还有千年来文人落笔的诗意，医者济世的仁善，祖辈留下的饮食智慧，市井街巷的生活暖意。愿大家趁着盛夏好时节，尝一颗新鲜杏子，感受独属于夏日的酸甜治愈，在唇齿留香间共赏一曲杏花弦外语。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5: 娘家都算小的，
6: 年轻的，
4: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7: 11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2: 抖不完，
3: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3: 周末超下饭。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9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夏日时节，烈日当空，走在街上不过几分钟便汗流浃背， T 恤、短裤、吊带裙成了我们的夏日标配，怎么凉快怎么穿。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看古装剧的时候，无论天气多热，剧中人物永远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连脖梗都遮得严严实实。你有没有想问，这么穿真的不热吗？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几段流传千年的故事说起，听听藏在青纱与革布之间的消暑智慧，聊聊中国人穿了几千年的清凉密码。要回答古人夏天热不热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古人的夏装到底有多薄。很多人对古代服饰的印象就是厚重繁复层层叠叠，可事实上早在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轻薄二字做到了极致。极致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一段发生在广州的故事。据说在唐朝大中年间，海上丝绸之路正值繁盛，广州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之一，常年有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商人来华经商。有一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常年往返于西亚与大唐之间，这一天他受邀赴一位唐朝地方官员的家宴，席间推杯换盏，苏莱曼却总忍不住盯着官员的胸口看，神色间满是惊奇。官员察觉后便笑着问他缘由，苏莱曼连忙起身行礼，恕我冒昧，我见您胸口有一颗黑痣，竟能透过衣衫显露出来，心中实在惊讶。官员听后哈哈大笑，抬手示意他凑近细看，你不妨数数我身上穿了几层衣服。苏莱曼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官员竟整整穿了五层纱衣，从外到内一层比一层轻薄，可即便叠了五层，胸口的黑痣依旧清晰可见。苏莱曼当场连连惊叹，说自己走遍各国从未见过如此精湛的纺织技艺。一场寻常的宴席成了大唐丝织工艺生动的注脚。

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的夫人辛追的墓葬。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打开内棺，清理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层层衣物时，一件素色的单衣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件衣服没有衬里，没有纹饰，全部由极细的蚕丝织成，摊开后宽大舒展，拿在手里却几乎感受不到重量。后来经过精准称量，这件后来被命名为素纱单衣的文物整件仅重49克，还不到1两，比一枚普通的鸡蛋还要轻。将它折叠起来，甚至能塞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真正称得上举之若无，才以为衣，真若烟雾。要知道，这可是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织物。早在汉代，我们的丝织工艺就已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水平。可以想象，这样一件薄如烟雾的衣衫，穿在身上，清风一吹，凉意透体，怎么会觉得闷热呢？

0: 其实不止汉代，唐代的夏装同样把轻薄做到了极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给远在通州的好友元稹寄过一套夏装，还特意提了一首诗附在包裹上，诗名叫《寄生衣与微之因题风尚》。一份跨越山水的友人牵挂，也让我们窥见了唐代夏日衣衫的真实模样。说到这儿，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一同走进白居易的那个夏日，感受千年前轻纱裹身的清凉惬意。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寄生衣与微之因题风尚，唐·白居易。浅色湖山青似雾，纺花纱裤薄于云。莫嫌轻薄淡支柱，犹恐通州热杀君。

0: 一首小诗藏着友人的牵挂，也藏着唐代夏装的秘密。原来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裹在厚布袍子里熬日子，他们有轻如云雾的纱衣，有薄如蝉翼的丝罗，那份清凉丝毫不输我们今天的短袖衣衫。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长袖宽袍，为什么古人的衣服就能这么凉快？同样是布料，夏装与冬装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很多人觉得古代衣服冬夏都一个款式，不过是厚一点薄一点的区别，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从形制上看，古代服饰的基本款式变化不大，宽袍大袖，交领又刃。

是延续千年的传统，但从面料上看，冬夏的差别可谓天差地别。清代宫廷夏服的讲究在清宫档案里都有记载，春秋用绸缎，夏天用纱料，冬天用皮裘，随季节更迭更换面料，是古人穿衣最基本的讲究。而这份讲究早在唐代就已经融入了宫廷礼制，杜甫就曾亲身经历过一次。那是唐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杜甫在长安担任左拾遗一职。按照唐代的宫廷礼制，每年端午节，皇帝都会向文武百官颁赐夏衣，以示恩宠。端午这天，杜甫和百官一同站在大明宫的殿阶下，领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赐衣。拿到手里的那一刻，杜甫便被面料的质感打动了。细格布柔软的像裹着风，香罗布轻盈的像叠着雪，于是心中感念，提笔写下了《端午日赐衣》一诗，其中“细格寒风软，香罗叠雪轻”两句，写尽了夏日两大经典面料的神韵，也让我们知道，早在唐代，丝罗与格布就已经是夏日服饰的顶配之选。

0: 据说唐玄宗开元年间，画家张轩曾在长安宫中见过宫女们集体捣练的场景。秋日的庭院里，十几位宫女分工协作，有人持杵捶打，有人牵展布料，有人熨烫整形，长长的白练在他们手中舒展成型，最终制成柔软的熟衣。张轩将这一幕绘成了传世名图《捣练图》，今天也有人说是宋徽宗临摹的版本。原迹虽异，但生衣熟衣的工艺差别被这长卷留了下来。一针一线，一锤一打，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致讲究。到了清代，夏天穿衣的规矩就更精细了。按照宫廷礼制，过了小满节气就要依次更换三种纱料，先穿实地纱，再换织地纱，最后着亮地纱。三种纱的致密程度依次降低，清凉程度依次升高，刚好对应入夏后气温逐步攀升的变化。从小满到处暑，跟着气温换面料，半点都不含糊。可丝织品再舒适，成本终究高昂，普通百姓哪里穿得起？难不成平民百姓夏天就要穿粗衣硬扛？当然不会，我们的祖先早就找到了更接地气的解决方案，植物纤维，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革布。革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天然纤维之一，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早在周代，采革织布就是民间女子最重要的劳作之一。革布的轻薄程度丝毫不输丝织品，每到盛夏六月入伏之后，古人便会换上革衣，进入一年一度的革衣期。除了革之外，古人还发掘出更多新奇的植物面料，其中最富巧思的当属行古纱。五代南唐时期，江西临川上饶一带的织匠们琢磨出了一种新奇的织法，他们把芭蕉茎里的纤维抽出来，细细碾过之后和蚕丝混在一起织成轻纱。这种布料做成衣服，夏天穿在身上，凉丝丝的气息仿佛能渗到骨头里，因此得名行古纱。后来地方官把这种布料进贡给南唐宫廷，宫中的嫔妃们穿上后都赞不绝口。听到这儿，你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创造力超乎想象。从名贵丝纱到亲民革布，从常见的苎麻到新奇的芭蕉丝，为了夏天穿得凉快，他们把身边能用的材料都琢磨到了极致。可光有面料还不够，在穿衣避暑这件事上，古人的巧思远不止于此。为了凉快，他们还发明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夏日爆款单品，每一样背后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说起夏日纳凉好物，你肯定能想到竹席、竹枕、竹扇。竹子自古就是中国人的消暑利器，可你知道吗？古人连衣服都能用竹子做，而且还曾是皇家贡品。清代的两广地方官为了给宫廷寻觅消暑好物，派人遍访岭南山区，后来他们在广东广西的石岩山上找到了一种叫单枝竹的竹子。这种竹子纤细匀称，竹壁光滑，天生适合做精细物件。官员们招募了当地最有经验的老工匠，打算用这种竹子做一件能隔汗降温的衣服。做这件衣服可不容易，工匠们先要挑选上万根粗细一致的单枝竹，结成长短相同的小段，打磨得光滑圆润，不能有半分毛刺。然后要在每一段竹管的两端打出细如针尖的小孔，最后用结实的丝线把几万根竹管依次串接成网状的衣衫，整整耗时半年，一件完整的竹衣才终于做成。这件竹衣进贡入宫后，很快就成了皇室的夏日新宠。穿在身上，竹管之间留有缝隙，通风透气，还能隔开皮肤与外衣，避免汗水沾湿外袍，俗称隔汗衣。后来嘉庆皇帝还曾把竹衣赏赐给有功的大臣，能得到一件竹衣在当时是莫大的恩宠。

当然，竹衣虽好，终究工艺复杂，价格昂贵，普通百姓消费不起。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智慧，两件接地气的夏日单品才是真正的国民爆款，那就是两裆和莫负。两裆这种衣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全国广泛盛行。北魏太和年间的洛阳城，夏天酷暑难耐，常年在外劳作的百姓、车夫、工匠们，尤其偏爱这种轻便款式。前面一片布挡胸，后面一片布挡后背，肩膀上用两条带子连起来，既不影响干活，又凉快透气。因为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人们便给它取名叫两裆，也就是我们今天背心的雏形。后来这种衣服越传越广，从市井民间传到了贵族内宅，贵妇们居家避暑时也爱穿两裆，还会在上面绣上精美的花纹。与两裆搭配的还有莫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肚兜，贴身系在胸腹之间，既能护住肚子不受凉，又比完整内衣凉快得多。当然，这类背心、肚兜属于居家和劳作的便服，不能穿去正式场合，但对常年露天劳作奔走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是实用的装备。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清明上河图》里的一段细节。北宋宣和年间，画家张择端在汴京城中游走，描摹市井百态。春末渐热的时节里，他看到汴河边上拉船的纤夫，街边送外卖的伙计，赶车的脚夫，大多都穿着短款的两裆，有的干脆把外衫脱下来，怎么凉快怎么来。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都被张择端一一画进了《清明上河图》里。千年之后，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直观感受到宋代普通人的夏天从来不是刻板印象里的层层包裹，而是充满了随性与实用的智慧。除了上衣，古人的夏装也藏着避暑小心思。很多人不知道，古代贵族夏天搭配长袍穿的裤子是没有裆的净衣。当然，此开裆裤非彼开裆裤，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净衣。净就是小腿，净衣说白了就是只有两条裤腿儿套在小腿与大腿上，腰部没有裤裆，也没有完整裤腰，靠带子系在腰间。这样的裤子通风透气，凉爽轻便，走路干活都十分方便。外面再穿上裙子或长袍，既合礼仪又不失清凉，堪称古人的夏日智慧。

聊到这儿，我们见识了古人夏装的轻薄，了解了各式面料的巧思，也盘点了充满趣味的夏日单品。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古人的夏天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熬，他们没有现代科技，却凭着对自然的观察，对材料的理解，把日子过得舒适又雅致。而这份智慧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晚年生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唐文宗开成年间，白居易已经辞官归隐，定居在洛阳吕道里的宅院之中。此时的他年近七旬，早已看淡了官场名利，日子过得简朴又自在。每到盛夏时节，长安的贵族们还在比拼谁家的纱衣更名贵，谁家的面料更稀罕。白居易却一身素简，他在诗里写自己的夏日穿搭：隔衣疏且单，纱帽轻覆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一件稀疏单薄的格布衣，一顶轻便宽松的纱帽，就是他整个夏天的全部装备。他坐在庭院的竹荫下，摇着蒲扇读书品茶，全然不在意身上穿的是不是名贵的绫罗绸缎。他说：止于变无体，何必备罗纨，衣服嘛，舒服合体就够了，何必非要追求华贵的面料呢？一句简单的诗，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顺时而衣，应物而用。什么是顺时而衣？就是跟着季节的变化调整穿衣的节奏。小满换纱，伏天换格，这不是刻板的规矩，而是对气候的尊重。古人不跟夏天较劲，不硬扛着炎热穿厚衣，也不盲目追求清凉失了体面，而是顺着时节的脚步，一点点更换面料，一点点调整厚度，让身体与季节慢慢磨合，找到最舒服的状态。

夏天年年都有，炎热岁岁相似。千年前的古人用轻纱与革布织就了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千年后的我们拥有了更先进的科技，也不该丢掉那份顺时而为的智慧和那份认真生活的热忱。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将会开启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松阳书院，聆听北宋理学大家二程兄弟影响深远的讲学之声。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抱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感受程颢那份敢为民担责的赤子之心，并一同走进松阳书院，聆听二程兄弟影响深远的讲学之声。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程颢因待人真诚，处事公允，赢得了澶州知府的信任和百姓的爱戴。然而他秉持法理，体恤民情的为政之道，却与某些倚仗权势行事的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宦官程昉时任都水丞，掌管澶州水利，他倚仗权势，不顾扫兵不出本州的律法规定，强行征调河清县800名扫兵，前往修筑黄河支流二古河的河堤。时值寒冬，北风如刀，大雪纷飞，扫兵衣衫单薄，在冻土上劳作，苦不堪言。程颢曾当面劝阻程昉，遭到程昉的傲慢回绝。最终程昉倚仗朝廷命令，强行调走了这批扫兵。寒冬日深，绝望的扫兵在风雪中围聚城下，呼喊求归。守城士卒因惧怕程昉责罚，不敢开门。程颢听到消息后，冒雪赶到城楼下，面对群情激愤的扫兵与惶然无措的守军，他深知一旦激变，后果不堪设想。城水城有令，逃逸者不得入城。守城将领面露难色，程颢问清程昉已返京城，毅然下令打开城门。我是本州签判，开城门之后若有追责，一概由我承担。城门打开后，面对涌入的扫兵，程颢并未训斥，反而温言建议，天寒雪大，攻城难以进行，诸位先回家中添换冬衣，三日之后再来复工，可好？一位老扫兵含泪回应，大人以诚相待，俺们必然不会失信于您。众人叩谢离去，身影渐没于茫茫大雪之中。三日后，程昉匆匆返回，却见扫兵皆已如约返工，他非但未加责怪，反而对程颢坦言，程签判处置得当，避免了一场暴乱，我真是自愧不如啊。程颢则借此阐明为政之道，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身着囚袄，仍然觉得寒苦异常，何况那些穿着单薄的扫兵呢？为官者如果不能体恤百姓疾苦，又何谈代天守土，护佑生民。此事过后，程颢敢为民担责的声明传遍澶州。后来二程弟子邢恕路过此地，问及程颢，乡间老少仍念念不忘，如果成功未曾离开澶州，那该多好。一年签判之任，程颢以诚换信，以人心担责，以智慧化险， 在北宋官场中写下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2: 面对寒冬中苦不堪言的扫兵，程颢不惜冒着被追责的风险，毅然下令打开城门。一句若有追责，一概由我承担，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让敢为民担责的声明传遍了澶州。然而考验并未就此结束。熙宁四年夏天，黄河水势暴涨，曹村段出现决口险情。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面前，身为文臣的程颢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呢？
3: 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的夏天，澶州连降暴雨，黄河水势暴涨，危机四伏。一日黄昏，程颢正于家中忧心何妨，忽闻兵势急报，黄河在开封附近曹村段出现决口险情。开封府的刘公焕特请他商议堵决口之策。程颢来不及整装，翻身上马，冲入风雨之中。第二天拂晓，他赶到汴西河桥兵营，刘公焕已率领禁军待命。刘公焕握着他的手，焦急地说：曹村堤坝要是彻底垮了，京城就危险了。您以前治理过水患，现在有什么办法吗？程颢望着东边汹涌的浊浪，毫不犹豫地说：您带着禁军做后援，请先调派湘军给我，我带他们去前线抢险，我愿意冲在最前面，就算最后堵不住决口，我也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堵。刘公焕听了深受感动，马上把指挥湘军的权力交给了他。程颢带着队伍火速赶往曹村，眼前的决口已经有两三丈宽，洪水像发怒的野兽般咆哮，堤坝的泥土不断被冲垮，百姓们聚在堤上哭泣，愈发绝望。程颢在危急中保持镇定，他指着对岸一棵老树，命令会水的士兵游过去，系上绳索，拉起一条抢险的防线。随后他指挥军民一起投石头填泥土，呐喊声与波涛声交织在一起。快到傍晚时，一根粗大的木头从上游飘了下来，程颢眼睛一亮，要是这根木头能卡在决口处，那就是老天帮忙了。话音刚落，洪水竟然推着木头不偏不倚地横在了决口中间，像一把从天而降的大锁，一下子拦住了狂流。大家士气高涨，奋力填土加固，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合拢了决口。百姓流着泪道谢，要不是程大人有胆识，哪会有神木来相助啊。程颢只是擦擦脸上的泥水，望着逐渐稳固的堤坝轻声说：只求京城百姓能睡个安稳觉，我哪敢说自己有功劳呢。月亮从云缝中露出时，他疲惫的身影依然立在堤坝上，就像这片大地上一道沉默而坚实的脊梁。此一役，程颢以文臣之身行武将之责，其临危受命、不计生死的担当，不仅护佑了汴京的安危，更在黄河怒涛中铸就了一座儒家精神的堤坝。第二年春天，程颢作为祭祀官员参与了交祀仪式。祭祀大典结束后，程颢没有邀堵曹村决口之功，趁机争取升官，反而因为父亲年老多病，主动请求调职洛阳，方便照顾家里。皇帝被他的孝心感动，批准了这个请求。就这样，当年在黄河边拼命堵决口的程颢回到了洛阳。后来他在当地管理竹木运输，空闲时就和弟弟程颐一起开课教书。波涛汹涌的治水现场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的读书声。谁又能想到，那个在洪水中身先士卒的官员最后成了教书先生，还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理学思想呢？
2: 从波涛汹涌的治水现场回到故乡，程颢的人生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与弟弟程颐一起来到了环境清幽的松阳书院开课教书。在这里，面对学子们的困惑，程颢提出了一个极具开创性的读书理念， 这个理念甚至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一同走进松阳书院的春日讲堂。
3: 春日的嵩山，云霞缭绕，山间的空气清新而宁静，松阳书院就坐落在这片幽静的山谷之中。程浩和程颐跟随父亲程相来到这里，父子三人见此地环境清幽，远离尘嚣，便决定留下来讲学授徒。消息传开之后，四面八方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希望能够聆听二程的教诲。在讲学过程中，有学生向程浩提出了一个困惑：儒家经典那么多，到底应该从哪里读起？学习这些经典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面对学生的疑问，程浩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认真思考之后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学习儒家经典应该从《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本书入手。学生听了之后又提出了新的疑问：这四本书中，《大学》和《中庸》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并不是独立的经典，把它们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有什么道理呢？程浩并没有因为学生的质疑而不耐烦。

0: 而是循循善诱，耐心地解释道，大学教人明辨是非，追求至善，是一个人修身的起点和根本。明白了大学的道理，就知道了做人做事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而中庸讲的则是不偏不倚，坚守原则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中庸的智慧，就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应对自如。这两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道理非常深刻，是学习其他经典的基础。程颢提出的这一理念，并不是简单的把几本书归类，他的用意深刻，要把原本散落在《礼记》当中，或者只是作为基础读物的这些篇章，提升到和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就为儒学的教育提供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内而外的完整体系。学生可以先从这几本书入手，打好基础，再去研读其他经典。当天晚上，程颢和父亲程相、弟弟程颐坐在一起，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程颐对哥哥的观点表示支持，他说，大学是进入道德的大门，讲的是如何修身，如何诚意。中庸阐发的是中和的道理，讲的也是以修身为根本。把这两篇文章单独列出来，理由是非常充分的。程相也十分肯定兄弟二人的观点，父子三人的这次讨论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也为后来朱熹最终确立四书的地位，并且为这四本书作集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可以说，程颢在松阳书院的这次讲学，不只是在教学生，更是在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黄河边上的抢险到松阳书院的讲学，程颢的人生角色在转变，但他对学问的追求和对教育的热情始终没有改变。
1: 同在松阳书院讲学，弟弟程颐的风格却与哥哥截然不同。如果说程颢如春风化雨，那么程颐则是严肃庄重，不苟言笑。他是如何将孔子那句抽象的克己复礼转化为学生们可以具体遵循的日常行为准则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感受程颐那扎实而深刻的修身之道。
0: 我们来讲程颐在松阳书院的故事，看他如何向学生们阐释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兄弟二人虽然都是大学问家，但讲学的风格却很不一样。程颢温润宽和，像春风化雨，而程颐则以严肃著称，不苟言笑，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一天，程颐神情庄重地坐在讲堂上，跟学生们讲起了克己复礼的道理。这四个字出自《论语》，是孔子对弟子颜回说的话。程颐围绕这个命题创作并讲解了自己的哲学诗作《四真》。所谓真，就是一种用来劝诫警示自己的文体。程颐用四首诗分别从看、听、说、做四个方面，把抽象的理转化成了学生可以具体遵循的行为准则。程颐告诉学生们，修身的功夫就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第一是非礼勿视。程颐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心里就会被污染。要保持内心的澄明，就要管住自己的眼睛，不该看的不看。第二是非礼勿听。程颐说，耳朵也会成为欲望的入口，听到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话，心里就容易动摇。要想抵御外界的诱惑，就要管住自己的耳朵，不该听的不听。第三是非礼勿言。程颐说，说话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话太多太急容易出错，说假话说大话更是德行有亏。所以说话要谨慎，不该说的不说，这样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和专注。第四是非礼勿动。程颐说，行为是内心的外在表现，做任何

0: 事情都要问问自己，这件事合不合道理，符不符合天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去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坚决不做。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让行为合乎规矩。程颐强调，修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由外而内、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管住眼睛、耳朵、嘴巴和行为，慢慢的，这些外在的约束就会变成内在的习惯。只要持续不断的修养和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都可以成为圣贤。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在松阳书院讲学两年多，那些关于日常修身的朴实道理，没有高深莫测的玄谈，也没有故弄玄虚的说教，就是扎扎实实地告诉学生，圣人不是天生的，是从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的。这些道理牢牢地刻在了莘莘学子的心里。多年以后，松阳书院的古槐树依然茂盛，翠竹依然清脆，院子里立着一块明代的石碑，上面刻的正是程颐的四真。如果有心人轻轻抚摸碑文，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讲堂里的问答之声，在千年的时光中悠悠回响。那声音里藏着一个朴素的信念，人人皆可成为圣贤，那也是一条清晰的路径，通过日常的修行抵达精神的高地，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春天。两位先生与一群学子在青山环抱中的真诚对话，从克己复礼到四真，程颐把圣贤之道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日常功夫。
1: 在书院讲学两年多后，二程兄弟随父亲回到了洛阳城。在那里，一场看似超然的文人聚会，却在杯酒与清谈之下，涌动着北宋士大夫们深切的家国忧思。这场聚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失意的天下英才们又在风雨中发出了怎样的无声诘问？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场充满人情暖色与时代底色的洛阳名士聚会。
0: 熙宁七年，也就是1074年，年事已高的丞相退居洛阳，二程随父亲回到故乡。这一天，应邵雍之邀，丞相携二程为同样因反对新法而遭贬的旧友吕公著设宴洗尘。在一间酒馆里，丞相、邵雍、司马光、吕公著与二程兄弟齐聚一堂，窗外暑热沉闷，一如当时压抑的时局。为了给这场聚会定下一个超然的基调，丞相举杯提议，聚会以饮酒赋诗为上，不要谈论国事。众人深以为然，纷纷举杯应和。然而，避谈时政的约定在沉重的现实面前显得十分脆弱。话题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工作，自然引申到程颐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提问。这二人就唐太宗、魏征、管仲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简洁而深刻的论辩交锋。这场关于忠君与士功的学理探讨，像一枚投入镜湖的石子，瞬间激起了更广泛的现实涟漪。一向恬淡超然的隐士邵雍，此刻却满面忧愤，直言新法闹得天怒人怨，并吟出其间多少不平生的诗句。此言道破了所有人的心事，将清谈从历史拉回了当下。顺着这一话题，丞相谈及自己辞官后寄情山水的闲事，司马光也随之附和，说自己向往忘情山水的生活。但这些表面上的洒脱之语，却更反衬出众人心中未能熄灭的济世之志与深切的无奈之感。聚会在骤起的风雨中匆忙结束，邵雍因忧心家中茅屋欲匆匆离去，丞相和司马光坚持要资助他置业安家。这段充满烟火气的关怀插曲，为这场充满家国忧思的聚会添上了一抹深厚的人情暖色。

0: 中雷鸣电闪，仿佛替这群失意的天下英才发出了无声的诘问。他们就在这飘摇的风雨中各自散去。这场聚会远非一次普通的文人雅集，而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精神的缩影，在杯酒与清谈之下，涌动着名士们对历史的审慎、对时局的痛切、对出处的彷徨，以及彼此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理解与惺惺相惜。而席间那段关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该如何评说的论辩，虽只是寥寥数语，却如石子投入静水中，激起余波荡漾。
1: 从澶州雪中开城的人心与担当，到黄河边以身挡水的无畏与坚守，从松阳书院里创立教学体系的远见，到洛阳城中惺惺相惜的名士之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城号，以及二城兄弟在乱世中对学问与教化的执着追求。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枝干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荧屏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4: 俺老孙来也，
3: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5: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节目，今天是最后一集。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剧学院张观正教授、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李子峰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来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那些代表剧目，以及那些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啊，咱们讲讲忠勇悲歌和艺术传承，聊一聊九江口。这个京剧九江口啊，也被大家誉为是原派艺术的巅峰之作。袁世海先生在这个剧中达到了架子花脸行当塑造人物的最高峰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两位老师和大家谈一谈，为什么大家会把九江口这出戏有如此之高的评价，那这出戏跟 之前我们聊的几出剧目相比，它的艺术上的独特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来，子峰老师先跟我们聊聊。
16: 好嘞，这个，您刚才开了一个题，这个《九江口》呢，是原先呢确实是巅峰之作，因为这出戏呢，它下心比较大，而且这出戏呢，特别体现了架子花脸的位置，因为一般人基本上不敢这么布局，因为上来头一场，从张那边上头一场。三盘，这席前三盘呢，一句唱没有，就是在念。原先说，就是大胆的尝试，这基本上有三刻钟左右，他就在念。念呢，就是架子换脸最重要的，所以以这个他把张定边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是我架子换脸演这个，因为他同期就是来跟同期球线的姚七做一个比较。所以球线那个，那当然以歌唱为主。原先是说我用念把这人物定位，所以头一场三盘他就把这个架子花脸嘛，把这个位定了。而且他的这出戏基本上融入了他大量的智慧，他的唱，他的表，他的演，他后边的舞，他中间最著名的一段就是这个挡架，也叫阻架。这个呢，把他的大段的念引的二黄的碰板三引，这个他也说过借鉴了齐派的感寒信呀、苗荣上路扫松下书啊，这些路遥知马力这些戏的精华，他也因为在设计时候也有人给他提这唱原版，后来原先生也在想唱原版，但是原版你怎么来给他从普通的原版升华到一个主演不容易，因为球像万华厅就四段原版，那你到这点主要唱段你也弄原版，好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新意，也有时候说导版，但是在念着你来一个导版，好像因为你投了在闯宫的时候已经用了西皮的这种版式，到这儿再来也不合适，唱大段流水好像不符合情境，所以弄的这个二黄的碰板我觉得很有新意啊。但后边他跑船，就基本上把他的精华全融在这戏里了，唱念做舞全有了，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学习以及教学也是起一个典范作用，我们也拿这个原先这戏当教科书模板作用来学习的。
1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九江口》当中的拦架这么一段啊，它是从念白主公啊，你此番发兵必中了刘伯温的诡计，这个念白开始的。那这段念白啊，也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袁世海先生源于内而行于外的表演理念。

0: 情同骨肉一般，从君臣之义转入手足之情。袁世海先生在处理这个地方的时候，语气由急转缓，由刚转柔，以昔日的情谊唤起主公的回忆与信任，这是情感上的以退为进。第三层意思呢，就是痛陈厉害了。张定边说，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一个亲手教练倾注了多少心血，眼睁睁你们死龙潭是葬身虎口啊！眼睁睁这三个字啊，把一个老臣明知危局却无力回天的痛苦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灰飞，怎不叫人痛心呢、啊、怎不叫人可惨。两个怎不的叠用，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情感推向了高潮。袁世海先生的念白在架子花脸这个行当当中可以说是让人叹服的。那么其实您在听到这段念白的时候呢，可以想象一下，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忠臣在说话，更是一个老元帅在用全部的生命在嘶喊，在阻拦。那么这段念白之所以成为经典，也根本在于袁先生对于张定边这个人物的深刻塑造。这段念白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醒者面对昏聩决策时的痛苦，他既深知逆耳忠言可能带来的后果，又无法坐视北汉基业化为灰飞，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也正是这段念白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记得袁先生曾经说过呀，这闯宫和阻驾两个经典的段落，一个要唱出火来，一个要唱出血来。这段拦驾的念白正是唱出血来的典范，它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一个老臣用生命发出的最后呐喊。念白至此，情感已积蓄到极点，顺势转入唱段，心似火燃。念白和唱腔无缝衔接，浑然一体，将张定边的赤胆忠心定格在了京剧艺术的殿堂之上。
1: 哎，主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擒这损兵折将，中这全军覆没，向老臣与之公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日龙潭葬身虎口，这北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可惜呀？怎不令人可惨？

穿，吃完了的日郎得俺的穿，这总该是分的神的碎骨落得过心。

0: 子峰呢对这个戏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为他师父是大概继袁先生演之后，大概最先演
1: 第一个，对，
0: 因为我在蓟县看，
1: 嗯，
0: 因为那个袁先生是亲自把场，那我记得在老的蓟县，
2: 嗯，
0: 那多早，李嘉林的陈友谅，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北航王
0: 在那个，应该说这出戏啊是原派艺术集大成之作，甚至于应该说是这出戏昭告天下原派形成了
1: 确实是，确实
0: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1: 嗯，
0: 因为这出戏可以说袁世凯先生是把他这么多年演剧的体会和掌握的那点本事能使都使上了，
1: 嗯，
0: 这个九江口呢在京剧原来是一个不是太典型的剧目，原来是五花脸阴公和谈不上文武老生，就是武老生演的这么一个，不是大肉戏，
1: 对，
0: 是一个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一个戏，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但是里边那种武老生啊后边跑船卖炫的呀，卖甩然后功啊，技术上挺好的，有点故事情节，是这么一个戏，有点鸡肋似的，是这出戏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是京剧对在传统戏基础上传统老戏进行整理改造最成功的一个典范，
1: 真是
0: 某种意义上是谈不上化腐朽吧，把一般变为经典，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典范，就是原来就是一般不是大角演个开场啊，中间垫个戏啊，也对演员要求也不说多高，你这嗓子这也能折腾几下，有的半点嗓也能唱，就是这么一个很一般的剧目，最后变成了架子花脸最经典的难度可以说最大的最全面展示一个演员功力的这么一个经典剧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所以我说这个戏是原派艺术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艺术，集原派艺术之大成，唱念做舞脸谱表情没有一个不涉及到，这出戏袁世凯先生饰演的张定边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我们在戏曲舞台上能见到的谈不上最完美，历史上最感人完美那么一个人物形象，而且是人物的多面性，在技术表演这个难度，张定边在这个九腔口中我统计了八次上场八次下场，他有八场戏，那都不累死人呐，从前边的文的扮蓝蟒，他特制的
1: 定边盔，
0: 就说明袁先生对这个人物是一个过去戏曲舞台上可以说没有的，
1: 对，
0: 从脸谱到盔头到蟒，他这个蟒绣麒麟了，那是真的不多，
1: 真是，
0: 包括那个水袖尺寸都有，都是量身定做的，前面是穿蟒，这几场戏完了一身校服，穿一身孝剑衣带麻冠紧跟着再变成渔夫打扮，
1: 垮衣
0: 带草帽圈，你看看这八场戏呀，八个上场八个，他的八个上场八个下场几乎要从舞台效果上尤其下场那个亮相都能奔满堂口，要光从舞台效果还别说这个人物那种完善，那真是理想化的一个大智大勇的一个老臣，那种胸怀啊， 屡屡在谍，这是一个京剧少有的谍战戏。那这是真的，现在真是正式叫它谍战戏。张定边识破敌人的卧底，一次一次识破，面临揭露敌人的本来面目。由于陈友谅贪功心切，蒙蔽了双眼，没有采纳张定边的正确意见，反而帮了倒忙，让即将暴露的间谍华云龙遇难成祥，逃过。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戏里边，张定边是屡次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反而遭到陈友谅对他不公平的待遇，最后甚至于把他带兵的兵权都给他剥夺了。他就是为了不使部队落入敌人的圈套，而作为张定边受到这么不公正待遇，恰恰没有丝毫的情绪和不满，想的是怎么拯救。结果老头那么一个高地位的一个大将军呢，穿一身孝，你要回到生活中去，这非常人所能做到的，拦住大兵不让发兵，就是挽救这支部队。到了这个程度，陈友谅还是没听他的意见，反而把他摔倒在一边。过去这时候要扔个抢呗的，那么袁先生后来年纪大了，现在杨氏有时候还走的。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在九江口当中拦架一场的开篇，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这段唱啊，以萧瑟的秋景烘托了张定边忧国忧民的心境。

哎，是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中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潭是葬身虎口，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0: 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为您带来的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节目。我们上半时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4: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3: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4: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5: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系列节目。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李子峰老师两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袁先生的那些经典代表剧目，以及舞台上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
2: 那边是几十万大军呐，对手算就主攻，最后肯定中计，要兵败九江口。他让这800个护卫军跟着他，改扮成渔人、渔夫的模样，逆水而上，直奔九江口。正在这时候，果然不失所料，陈友谅被烧得差点丢了命，张定边救了陈友谅。你说这样的一个将军多感人，那就是袁世海先生是调动了他的唱、念、做、舞、打，没有一样缺的，
3: 真是。
2: 而且呢，在艺术上那个大突破，那种大胆的创造，你要唱上吧，刚才说跟小生那大段的对唱，
3: 嬉皮的。
2: 完了呢，在主驾这一场，吸收气派艺术，借鉴了。念中加唱，念接唱，那一段大段的二黄碰板，二黄三引，接念，那是观众是声泪俱下，
3: 这是创造。
2: 紧跟着他那道舞蹈身段，吸收了《芦花荡》里边这种架的花脸难度最大的舞蹈的身段，用在这儿，表示他那种决心。那个每次到，表演到这儿，我是三娘教他，我是三娘教他，哎，将乱世，哦，好有了，必然兵败九江口，我不免速回帅府，调起800护卫军，改扮渔人模样，埋伏在九江口，刚才讲刚，那是拼捉老兵，更。也要杀退金陵则当大救之功，与全军的性命，我就是这个旨意呀，我就是这个噔啊噔啊噔。下边那组舞蹈动作，一个跺头，隆咚嘟啦哒哒哒，噔噔啊隆噔啊，来起来，噔哒噔噔。噔蹦噔噔台噔，那个录像我81年在人民剧场看，那就是我就是这个噔噔噔，哎，这好就下来了，隆噔哒哒哒，他那个甩，然后甩完了以后，一个左跨腿一扇膀子，那个整个那个。舵头当中那好就不带断的，隆咚咚啦哒，这好就下来了，用芦花荡哒哒哒，来噔噔啊噔噔啊，来起来噔，竟然那好哒哒噔噔噔蹦噔噔台噔，那好一直送到他下，那形象记忆犹新，那真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已经快70了，这看着后边
3: 确实真棒，
4: 天哪，
2: 这戏已经演到这儿，那时候演的长啊，将近3个小时，接着下来就是非洲路上，那天袁先生在人民剧场整整跑了6圈圆场， 嚯，整个那个戏那个剧场真是不是说现在就有时候有人捧着领好，那是观众发自内心那个掌声催着，而且呢我真是这种感觉。到最后张定边陈友谅已经在江边了，那时候是八个船夫从下场门我们叫斜湖洞出来，大把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他从下场门老远就跑着冲上来，他在船上一扔船桨，从船上跳到岸上。陈友谅那时候已经烧得奄奄一息了，这时候念张定边姐姐啊，那嗓子已经都劈了，因为那出戏太累了。但是就他那一蹦上来，观众这好就起来了，已经就很难判断是他观众这好是给袁世凯叫的还是给张定边叫的。所以一个演员能到演到观众已经忘了你是演员还是角色，说明他这个艺术到了极大之成功，已经是袁世凯和张定边融为一体了，一个历史上的忠心耿耿大智大勇的那么一个英雄形象，这就艺术的感染力啊。所以你说这个戏绝对是原派，那真是
1: 巅峰
3: 巅峰巅峰，
2: 架子画脸
1: 集大成，
2: 真的是他真是把前辈架子画脸那种，他闯出了一个架子画脸新天地，因为前辈的架子画脸没有他这样全面的条件和他那种艺术修养。哎，反正就是这个戏应该是袁先生我们
3: 比较得意的，
2: 是袁先生使出了浑身解数。
3: 对对对，
2: 所以学袁派最后能不能

0: 几个等级。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的奋斗的方向。
2: 嗯，我特别期待去看袁先生这个戏，也特别期待去听一堂张先生的课，
1: 真是真是
2: 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我觉得您上课没有人睡着的，
1: 没错，都是很
2: 对。其实聊了这么多啊，不知不觉这五期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你看咱们一路从这个曹操、李逵啊，聊到了这个现代戏，聊到今天张定边、集大成这个剧目。其实，袁先生之前也给他的弟子们有过赠言，说，要把我揉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揉碎了成我哈。其实之前刚才子峰老师也说过这句话哈。我不知道，就是子峰老师在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包括附中的学生在学习这些原派的剧目的时候，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作为这个原派的传人，怎么理解揉碎了成你这种传承的这种理念？
1: 您提这问题特别特别专业化。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袁烨说这个他拜师的时候，郝老跟他这个说的这句话，其实众所周知，就是说，就是你要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就是吸取我的这个贴在你的，吸取我的这些你可利用的条件贴在你身上。现在就是把您说的把原派如何贯穿给学生，其实也是张老现在教我的一个重点。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死搬硬套把原派的一些所谓的特色全传给学生，现在他在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都是不可能完完全全就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就要把袁爷的一些精神、一些表演方法传给他们，就是如何念。袁先生对咱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他比较高深的东西，但是其实往深了剖析，就是他的基础非常雄厚，才能出来他今天的这些艺术。所以他老说别背本子，就是你别看着本子念，但是就是他已经升华到一定的地步了，但是他是也是从这种基础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他再揉碎了贴到我身上，再把我揉碎了我自己揉碎了教学。其实张老师就给我们说，就是你怎么来教他，就是你怎么让他先懂，就是有一些东西流派性很强的我们不灌输，因为袁爷有袁爷的很多特色，纸啊表演这些东西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好像模仿不太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把他的创编的精神和他的最基础的素质这些东西所谓方法来教给学生，这样在他随着他年纪的增长，随着他在艺术上的提升，他慢慢会能反刍自己，哦，老师当年教我的这些我能融洽，我能看懂了。我们就是一个桥梁作用，就是把这些灌给他们，使他们茁壮成长。
2: 其实相对在这个戏曲的整个这个教育体系当中，附中老师其实付出的努力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比较大。
0: 我们戏曲教育界真的跟普通的教育不完全
2: 一
0: 样。
2: 对，
0: 普通教育呢很明显啊，幼儿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一层层上去，总认为由低到高。恰恰戏曲教育有一不同，就是我们重视打基础阶段的教学，往往不是一般小学，说小学教师教不了大学，恰恰在京剧界培养演员这方面打基础的老师，真的某种意义上比教高年级同学更难，要求水平更高，不同于普通的小学教师，你教不了大学，而是我们恰恰要用能教大学的好的老师到附中来教小学生的这个大基础，
1: 开蒙很重要。
0: 今天聊的这么多，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属于，我们都是很幸运的，都是我们是得益于前辈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这份艺术遗产，没有前辈艺术家，哪有我们今天京剧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和辉煌？我觉得我的师父侯喜鹊先生，我就记住他一句话，他一直跟我讲，因为我侯老呢，我在14岁的时候就 跟侯老师学习，后来又拜了侯老。侯老给我印象最最深的，他就说老跟我讲，不止一次了，从小到他说我们都是光着屁股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给我讲这话，他已经是一代宗师了，我们什么都没带来，我今天有的这一切都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我没有任何权利把它带走，所以都应该传给你们。这就是这一辈老艺术家怎么说的，怎么做。袁先生的一生也是这样，我们真实体会到袁先生呢又把这个理念有提升了，不但是一种愿望，更重要他已经提升到如何科学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态度来对待传承。
1: 是，
0: 我觉得这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嗯，
0: 今天我们都在讲传承如何科学的正确的有效的传承，好心传承，我认为很朴素的袁先生从好先生传下来这句话，把先生掰碎就捏碎了变成我，而不是把学生捏碎了变成先生，他实际上讲了一个初心。你向先生学习并不是为了你去仅仅像先生，而是要把先生优点融到你身上，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你，甚至于超过前人的你。所以呢，我也是想我们的教育界，我们今天赶上时代的红利，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我觉得今天咱们做这些节目，最后实际上就体现一个，今天我们俩作为是教师，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传承者，是一个后来者。今天我们是在介绍，实际上我们又完成一次学习。看似我们现在在教学生了，实际上我们在教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我们对原派艺术、对前辈艺术的一种理解。我们对这个艺术真谛是一步一步获得的，到今天我们只能说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收获，离真正艺术真谛的掌握还远着呢。但是我觉得特别后一句话，砥砺从艺初心，我们传承的中心初心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为了像先生，初心是打造出了一个更好的新一代的艺术家，这才能传承向前发展。如果仅仅是一代去完成，我反过来像你，我哪一说我老师我像你，那就是得不到发展，越来越萎缩。而只有按照把老师为代表的所有好东西都嚼碎了，充实到我身上，每个人都这么去做，他才能永远产生超越前人的成果。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这由浅入深不都是说明一个道理吗？我们在学习继承的过程中，就是要把所有有利于我们发展的营养都嚼碎了，通过我们的消化去吸收去淘汰，这里有吸收必有淘汰，适合你的留下，最后打造出一个一个新的我，逐渐去完成这种传承的接待。而这种接待是越来越上升的，而不是萎缩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老艺术家虽然不是什么理论家，但是他们从实践中几十年给我们提供了，不但提供了那么多的成果啊，而且我觉得像袁先生这样艺术大家，他已经不停留在仅仅是我唱念做打好，你学我这几下吧，他还给我们了一种艺术的理念、学习的方法、继承的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我觉得更深一步。所以说袁世凯先生不愧为一个流派学派的创始者。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由袁世凯先生带来的京剧《九江口》当中“闻言怒火高万丈”这么一段，这也是闯宫一场的核心。剧中张定边当面对峙假女婿华云龙，节奏紧凑，气势咄咄逼人。

我听不懂，这是干什么？

0: 断肠。你是金陵子弟兵，我要抓你到我公堂。
1: 其实做这次节目之前，张先生哦，也是我们知道八零后哈、啊，说只要是跟戏曲有关的，只要是宣传京剧的、宣传原派的，义无反顾，我一定要去哈、啊。子枫老师呢，是今天还专门有课，专门是请了假传播这个原派的艺术的精髓哈、啊。张先生也说了，都是在做着教学的工作，非常幸福的工作哈、啊，但同时又是非常事无巨细、非常繁累的工作哈、啊，尤其是像子枫老师一样做着基础性的教育工作，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但是那颗初心大家都在，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都能克服。比如说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到子枫老师演到的煮酒论英雄
2: 谢谢
1: 在不远的将来能看到这个子枫老师的学生们再传承这出戏，
2: 是
1: 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2: 谢谢东老师，
1: 谢谢张先生，谢谢子枫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3: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欣赏由袁世海先生带来的京剧煮酒论英雄当中的经典唱腔。那么这出戏啊，也是生性行当的经典对儿戏。故事发生在汉末，刘备为了避曹操猜忌，在后园种菜。曹操呢，以青梅煮酒相邀，席间纵论天下英雄，最后直言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刘备惊得筷子落地，借雷声掩饰胆怯，骗过曹操。全剧虽无刀光剑影，却处处暗藏杀机，把一场心理暗战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不提了中我就是张人中之中鬼无张，要到是仙儿在上那怕只要想得一样将一动回

刀，老不牛日拍大鞭子刀，官挑我大鞭子挑我山川。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四十七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

人类，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组酸死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儿，你娃呀。易清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秦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娥就叫易秦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秦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风萧萧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易清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风萧萧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风萧萧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清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清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清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清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清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清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她舅将她一把扶着，他直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清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
轿车

0: 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1: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呢。”
0: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清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她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秦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2: 秦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1: 我挺好的，我不晕。
2: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0: 易秦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3: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2: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窝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0: 易秦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秦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2: 那咱下去吧，有舅在呢，不怕。
0: 易秦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秦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秦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秦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 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秦娥她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秦娥她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她外甥女儿，可从她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她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她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她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秦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秦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旨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清河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清河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暗示刘洪兵，薄胡相来，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谝闲传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秦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她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紧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秦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到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易秦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易秦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秦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秦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秦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秦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娃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

0: 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勤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勤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勤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勤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8集，易晴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1: 哦，
0: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么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嘉禾，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感

0: 鸭子上架吗？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了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我说正事了，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我一些碎鬼？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你懂个屁。一群鹅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1: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欺生了，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西湖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包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0: 一群鹅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鹅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一群鹅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一群鹅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一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一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

0: 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易勤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易勤娥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怎么高摸低的来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易勤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易勤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勤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勤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勤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勤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易勤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勤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勤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勤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易勤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勤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河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河跟易勤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易勤娥被省团的团长单仰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易勤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楚家河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易勤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团长单仰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 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群鹅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一群鹅坐，一群鹅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一群鹅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摩挲着。单阳平就宣布，
1: 一群鹅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0: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一群鹅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一群鹅，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 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一群鹅就主动朝楚家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和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一群鹅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一群鹅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和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谷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地照模子刻，而另外2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一群鹅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1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10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一群鹅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一群鹅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2: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0: 一群鹅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2: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

0: 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到底是觉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叶晴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
1: 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
0: 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2: 楚家和说，
1: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
0: 你看，我是说真心话。
1: 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2: 楚家和本来想把易晴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晴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1: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2: 易晴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晴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晴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晴娥一句，
1: 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
2: 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晴娥就回答说，
0: 都好。
2: 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晴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晴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
1: 哎，家和，你过分了哦。
0: 啥过分了？
1: 对易晴娥呀，说得过分了。
0: 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
1: 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
0: 他不容易，咱容易？
1: 都不容易。
2: 那天从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晴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他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他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3: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2: 易晴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3: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
1: 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3: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
1: 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
3: 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2: 刘红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1: 你干嘛嘞？
3: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2: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1: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去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5: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5: 漫游经典，
4: 照例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这七月份的风一吹，暑假就来了啊！对于全国的中小学生来说呢，这算是一年当中最自由最漫长的两个月，没有早读，没有上课铃，
1: 有的只是吹着的空调和电风扇的午后，扒了一半的冰西瓜和电视机里永远播不完的经典剧集啊。说到暑假和电视剧，每个年代的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比如说70后的暑假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80后的暑假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许仙和白娘子的断桥相遇，90后的暑假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猪哥哥的嘻嘻哈哈，
0: 《武林外传》里同福客栈的欢声笑语。那么00后的暑假呢，则是《仙剑奇侠传三》里的玉佩奇缘和爱情公寓里的欢喜冤家。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就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我们将顺着光影的脉络，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看看不同年代的国产影视作品如何记录了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盛夏时光。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想，我们将会重温六部经典影视剧的难忘片段，从《西游记》到《爱情公寓》，很可能其中有一部就是你现在还会重温的经典作品。
0: 没错，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会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跟我们聊聊数十年间暑期热播剧集的题材和审美变迁，以及那些经典老剧为什么能够反复重播，经久不衰。
2: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暑假和电视剧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
0: 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咱们今天第一站啊，先回到1986年。
0: 那一年的春节，《西游记》首次在央视播出，轰动了全国，创造了89.4%的收视率神话。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啊，这部电视剧成了中国家庭寒暑假的固定节目，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寒暑假里，一共重播了3000多次啊！只要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前奏一响，咱们就知道暑假又到了。是的。
1: 这部电视剧里有一个让很多观众都忘不了的段落，那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大喊快去请如来佛祖。如来佛祖赶到之后啊，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和孙悟空打了个赌，如果说孙悟空能飞出他的手掌心，天宫就归孙悟空，要是飞不出啊，就得下界再修炼几年。
0: 孙悟空啊，当时还比较单纯，没什么心眼儿，所以一口就答应了。 他一个筋斗翻了10万8千里，看到有5根柱子，以为就到了天边了，于是就在柱子旁撒了泡尿，又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等他回来再一看啊，那5根柱子不过是如来佛祖的手指。我们也来听听这一段。
4: 哦，哼，你是哪路来的善知，敢来蜘蛛刀兵？
5: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
4: 休得放肆！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笑>
5: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笑>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笑>
4: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笑>
5: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4: 慢。
0: 我和你打个赌。
2: 哦，
0: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2: 哦，
0: 你若

0: 1986年版的《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它用当时有限的拍摄条件，创造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马德华的猪八戒，严怀里的沙僧，每一个角色都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1: 是啊，时间来到1993年，我们引进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呢，一经引进就迅速火遍全国，跟《西游记》一样，成了每年暑假电视上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
0: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个片段：白素贞和许仙成亲的新婚之夜，许仙对白娘子说，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他就立志改读习医，要当大夫。白娘子问他为什么不做官呢？许仙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做官会招人骂，好官被坏人骂，坏官被好人骂，怎么做都不对。
1: 于是呢，他支持许仙行医，因为行医他还能帮得上忙。两个人决定开设保安堂，白素贞用千年道行辅佐许仙行医济世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对话虽然简短，但是却奠定了整部剧神仙眷侣悬壶济世的基调，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2: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这个小姐有所不知。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哎，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3: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呢，
2: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3: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这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2: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3: 啊，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2: 略知一二，

0: 2006年，一部改变中国情景喜剧格局的作品播出了，那就是《武林外传》。这部剧以明朝万历年间为背景，讲述同福客栈里一群年轻人的爆笑日常。开播至今已经20年，它依然是无数人心中下饭剧的榜首，每年暑假都会在各个平台被反复重温。
1: 有一集啊，讲到新年将至，同福客栈的众人开始忙碌地准备过年，郭芙蓉主动承担起写春联的任务，她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幅让人笑到肚子疼的春联。我们接下来跟着声音再次回到同福客栈。
2: 报晓？
3: 谁要你插嘴啊？
4: 问你了吗？
2: 那啥，就是给你提个醒啊。
4: 用不着，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

0: 你写春联啊？这个鸡的右边呢，不是三横，是四横。嗯，
1: 是吗？要不你来写？
0: 好，
2: 你写。
0: 我给你准备浆糊去哈。
1: 我用不着你倒浆糊啊！我再重申一遍啊，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别人给我帮忙。
0: 要不我给你换一张哈。自己来，自己来，要死要。
1: 金鸡报晓，天下白，绳猴挥棒，世间轻，横批放到一个算一个。<笑>还是挺有新意的哈，有眼力，要就行。再瞧这个胡子，嘿嘿，这幅符啊，
0: 对啊，我用行书、隶书、楷书、草书各写了一遍，虽然男人的一点，但这叫赐福临门，呵呵，赐喜临门吧？啊，都一样，
1: 谢谢哈。
0: 那我就贴上去了。
1: 哎，那帮你贴吧。
0: 哎，别，不用。哎，顺摸点这个江湖啊。
3: 千万不要贴歪了啊！早知道在絮叨，我就酸你脸上了。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2005年，一部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抗战剧播出《亮剑》，演员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经典的军人形象之一。这部剧开篇第一集就把观众的情绪拉到顶点。
5: 话说1937年，李云龙率领的新一团被日军坂田联队包围，上级命令从侧面突围，但是李云龙得知对面是全三八旅的死敌坂田联队之后啊，直接决定跟对手硬碰硬，违抗命令选择从正面突围。他让部下用迫击炮两炮端掉了坂田联队的指挥部，炸死了一名大佐和两名中佐，然后率部从正面成功突围，击毙了联队长坂田信哲。
4: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也打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李云龙也因此被上级处分，但观众记住了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打胜仗的老李。
6: 连长，哟，
7: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8: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7: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6: 去
7: 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8: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7: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8: 上次云岭反扫荡，孔杰的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7: 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
8: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精锐。
7: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8: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7: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6: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5: 时光漫游机，时间来到了2009年，一部改编自同名游戏的仙侠剧播出《仙剑奇侠传三》。当时由胡歌饰演的景天，杨幂饰演的雪见，成了很多90后、00后暑期里边最难忘的荧屏情侣。
4: 故事的起点是一次被迫的相遇。由胡歌饰演的景天在集市闲逛的时候遇到了唐家宝大小姐雪见，两人随身携带的玉佩产生了共鸣。这玉佩啊，本是一阴一阳一对儿，一旦两块玉佩相遇就会合二为一。在玉佩的相互吸引下，两人热闹而又尴尬地相识了，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9: 老大，老大，今天这么多人结婚，一定是好日子啊！
10: 当然是好日子了。
0: 会议精神整对了，而且我还捡了这个宝贝。
1: 看看了。
0: 妈妈，等我赚了大钱，我一定帮你娶老婆。
2: 好啊。
0: 你看这咋回事啊？
9: 就是。
0: 哎呦，说妈妈，你急什么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赚了大钱就带你去长安娶老婆。
10: 小姐，怎么了？小姐。
0: 这是干什么？
11: 怎么回事啊？
12: 别碰我！小姐，干嘛？小兵
0: 来
12: 了！
0: 老板，你坐的什么轿子？怎么还会飞啊？
13: 我是先生到的。
12: 你还想啊？我杀了你！怎么回事？这是哪儿啊？
13: 我怎么知道？
12: 谁问你了？
13: 我也没回答你啊！
12: 你是谁啊？
1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老大，你没事吧？老大，
12: 看你们老大做的好事。
0: 哎，我们老大绅士风度，绝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12: 肯定是你们老大看上我们小姐的美貌，所以用了这种肮脏的手段。
0: 肯定是你们家小姐长得实在太丑，所以才逼我们家老大娶她做老婆。
13: 啊，对呀，你说的没错，我后面这个女的肯定是贪图我的美色啊，施了什么魔法啊，想要逼我就范，让我娶她。
12: 岂有此理！本小姐是可笑不可辱。我要挖出你的眼睛来，看到你的手。
13: 你来啊！
12: 小姐，你说什么？我说我要杀了他。知道了，我马上去找人。
13: 怎么出去啊？
12: 小姨，
13: 喂，包包，你干嘛呢？快想办法救我！
0: 老大，我马上去，你去找梯子，老大，你没事吧？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干嘛那么急啊？我正要去找梯子呢。
13: 你没救就没事。我还找他做买卖呢。
0: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事啊。
13: 我没事。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5: 除了《仙剑奇侠传三》，2009年还有一部剧，同样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暑期标配，它就是《爱情公寓》啊。这部剧呢，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公寓里的合租生活。曾小贤和胡一菲这对欢喜冤家，是剧中最让人上头的一对情侣。
4: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部剧第一季第一集，展博准备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胡一菲，却迷失在了乡村公路上。此时胡一菲正在公寓里筹办一场婚礼，和担任婚礼主持人的曾小贤为了婚礼的执行方案发生了激烈矛盾，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却不知道这场争吵只是他们未来无数场战争的开端。我们来听听。
14: 少废话，赶紧去办。安美啊，查一下光线指数，通知摄影师试拍组画面。地毯要是还不够长，让他把自己的红裤衩缝上去凑足那5米。来，乐队的乐器要搬到差，这件事情谁负责？让他过来见我。还有 Lisa， 帮我看一下神父出来了没有。Go！ Tony 啊，外卖效率。
15: 外卖马上就到了。
16: 胡一菲同志，我有话想跟你说。
14: 快点说，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16: 我希望你在指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点团队意识。
1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团队很好啊，有条不紊的。
16: 我指的团队是指参加策划组织这次婚礼的其他成员。
14: 比如说
16: 我。
14: 哦，你是主持的，等我这边忙完了会来找你开会的。
16: 我想强调一下，我是主持人，不是报幕员。
14: 有区别吗？
16: 当然有区别。 我想新郎委派我来当主持人，是希望由我来控制整个婚礼的现场流程。
2: 哦，我想新娘委派我来当这次婚礼的总导演，是希望我来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包括主持人。
16: 好，你既然已经看过了我的演讲稿和我的计划安排，为什么你还你还没有看过，对不对？
2: 谁说我没看过？
16: 你既然
2: 我只是觉得你的那套不是很合适这场婚礼。哪个奇怪大叔写的旧社会婚礼方案？
9: 解放了这么多年了，不能用的。
16: 再怎么奇怪，也比你这个变态大妈的计划要好吧？怎么可能都想把这个婚礼办成一个动物狂欢节？没。
2: 哦，那个，等我有空了再听你叫。
16: 站住！新郎是我朝夕相处的室友，我希望给他一个完美的、没有遗憾的婚礼。
2: 新娘可是我大学就在一起的闺中姐妹，我不允许她的婚礼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16: 这就是你所谓的特色。
5: 从1986年的《西游记》到2009年的《爱情公寓》，这20多年间，这些经典的剧集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标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暑期记忆。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来听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头曲《生生世世爱》。下半段的节目呢，精彩继续。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重温了六部不同年代的经典影视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游记》，到九十年代的《新白娘子传奇》，再到新世纪的《武林外传》《亮剑》《仙剑奇侠传三》和《爱情公寓》，每一部作品背后都站着一整代人的青春。
0: 这些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在暑假被反复重播。八六版《西游记》在几十年间重播了3000多次，《新白娘子传奇》和《武林外传》呢，也是暑期档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些老剧能够年复一年的霸占荧屏？为什么我们明明都已经知道剧情，甚至能背出台词了，却依然愿意一遍又一遍的看呢？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0: 每到暑假打开电视，总会发现那么几个老朋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等，他们就像约好了一样准时出现。有人说啊，这是电视台偷懒，所以反复播。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观众不爱看，电视台是不会反复播出的。
1: 是啊，这些剧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十年，陪伴几代人，那一定是有一些超越了时代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的，
1: 是故事本身足够好啊，还是演员的表演足够传神呢？或者是他们恰好契合了某种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偏好呢？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观点。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今天是7月10日，如果您这几天路过任何一所中小学门口，应该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的雀跃与松弛。期末考试结束了，成绩单发完了，暑假正式开始了。对于全国数以亿计的学生来说，接下来的两个月意味着空调、西瓜、作业本上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笔记，以及那台从早到晚开着的电视机。说来有意思，每一代人回忆起自己的暑假，最先跳出来的往往不是去了哪里旅游、考了多少分，而是那个夏天电视里在放什么。70、80年代的孩子会说《西游记》，90年代的孩子会说《新白娘子传奇》，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提到《家有儿女》和《武林外传》。这些剧集像一枚枚时间的锚点，牢牢钉在不同代际的记忆版图上，它们不仅仅是消遣，更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仪式。只要那首主题曲一响，你就知道放假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顺着荧幕的光影，从70、80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去看看不同年代的中国孩子在暑假里究竟在看什么，为什么看，以及这些剧集为什么能跨越数十年依然被我们念念不忘。我们先回到70、80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谁家要是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那简直是整条胡同的骄傲。每到傍晚，左邻右舍搬着小板凳聚到有电视的人家院子里，像看电影一样追剧。而暑假正是这种集体观影最密集的时段。1986年，央视播出了杨洁导演的《西游记》，这部25集的电视剧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电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据统计，仅央视各频道就重播超过3000次，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为什么是《西游记》？答案其实很简单，它天然属于假期，神话、冒险、师徒四人、打怪升级的单元式结构，每一集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你从哪一集开始看都不会太吃力，而且它的价值观极其朴素，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的人会有好报，这种确定性的道德框架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而愉悦的精神体验。但《西游记》的意义远不止于娱乐，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全民普及。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电视剧才去翻了原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记住了《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才对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产生了最初的想象。杨洁导演在极其有限的预算和技术条件下，用实景拍摄和简陋的特效，硬是拍出了一个足以让几代人幸福的奇幻世界。那些现在看来略显粗糙的布景和特效，在当年却是孩子们眼中最神奇的视觉奇观。更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传递的那种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信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有线电视网络逐步覆盖城乡，电视频道的数量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与此同时，国产电视剧的制作能力和产量也大幅提升。这个时期的暑期档不再只是少数几部剧的天下，而是出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暑假是一个可以创造超高收视率的黄金时段，只要选对了剧，就能锁定整个学生群体。从此，暑期档这个概念正式进入了中国电视行业的运营思维中。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也是海外引进剧的黄金时期，这些剧集带来了与国产剧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和叙事节奏，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观众的视野。90年代的暑期档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动画片。这个时期，国产动画经历了从辉煌到低谷的转变。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作品，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仍然是暑期重播的常客，但新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下降。90年代末，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VCD 和 DVD 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在此之前，看电视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电视台放什么你就看什么。而随着家庭影碟机的普及， 人们开始可以主动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暑假期间，租碟店的生意格外红火，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去租碟，一租就是一整套《鹿鼎记》《神雕侠侣》等热门剧集的碟片，在暑假期间往往一碟难求。这种从被动观看到主动选择的转变，是观看方式的一次革命，也为后来网络视频平台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进入新世纪，中国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以后，省级卫视的崛起加剧了收视竞争，各家电视台开始在暑期档投入更多资源，推出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编排策略。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视频网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看习惯。暑假的荧幕不再只是那块客厅里的电视机屏幕，还包括了电脑显示器和后来的手机屏幕。
1: 感谢沈教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于暑期经典老剧的长寿密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确实啊，这些剧能够反复重播几十年，靠的绝不只是便宜两个字，他们在剧本、表演、配乐、制作等各个环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 是，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剧的受众非常广泛，从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中年人、老人，全家老小能坐在同一台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这在今天碎片化观影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西游记》的奇幻冒险，《新白娘子传奇》的凄美爱情，《武林外传》的爆笑日常，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覆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审美需求。
1: 那么这些经典老剧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他们在当下的文化传播当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两部剧集成为暑期档的新王者。第一部是2005年首播的《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以北京一个重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趣事。它的成功在于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中的笑点和痛点，父母与子女的代沟，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冲突，这些话题在每个中国家庭中都真实存在，而《家有儿女》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让观众在笑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家有儿女》的暑期属性特别明显，它的每一集时长只有20多分钟，节奏明快，笑点密集，非常适合在暑假的午后下饭。而且它的故事设定本身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复杂的背景需要交代，观众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这种低门槛的观看体验使它成为暑期重播的常客。据统计，《家有儿女》在各大卫视的重播次数仅次于《西游记》，是名副其实的暑期钉子户。第二部是2006年的《武林外传》，这部由尚敬导演的古装情景喜剧，以颠覆性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成为一代人的文化图腾。它表面上是一部古装剧，讲的却是现代人的困境和焦虑。它看起来是武侠题材，实际上是对传统武侠叙事的解构和调侃。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莫小贝这些角色的名字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但只要一提起额滴神啊、子曾经约过、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那些记忆就会瞬间复苏。《武林外传》在暑期档的统治力来自于它的解压属性。暑假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时段，而《武林外传》提供的正是那种毫无负担的纯粹的快乐。它不需要你动脑子，不需要你记住复杂的人物关系，你只需要坐在沙发上看着同福客栈里那群活宝插科打诨，就能收获一整天的好心情。这种轻量级的娱乐体验，在学业压力日益增大的新世纪成为学生们最需要的暑期调剂。200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暑期档开始向线上迁移。2006年优酷上线，2009年哔哩哔哩成立，视频网站的兴起使人们不再受制于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表，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自己想看的内容。对于学生来说， 这意味着暑假的观看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众不再需要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某个剧集的播出，而是可以在网上一次性刷完一整部剧。这种刷剧的模式成为新世纪暑期生活的新常态。与此同时，网络自制剧也开始崭露头角。2010年以后，以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网络短剧，以快节奏、高密度笑点和贴近年轻人生活的题材，迅速占领了学生的暑期观看时间。这些剧集的单集时长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非常适合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观看。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暑期档的内容生产从电视台向网络的全面转移。2010年以后，暑期档的格局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传统电视台仍然在暑期推出大制作的电视剧，如《花千骨》《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古装仙侠剧，这些剧集凭借精美的服化道和曲折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观众。另一方面，视频网站的自制内容越来越丰富，网剧、网络综艺、网络动画等新形态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电视并行的网络暑期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老剧重播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 B 站等弹幕网站上，年轻用户一边观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经典剧集，一边发送弹幕，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这些弹幕既是评论，也是社交，更是对经典内容的二次创作。一部30年前的电视剧，在弹幕的加持下，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这种老剧新看的现象，是数字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也是经典内容跨越代际传播的最佳证明。
2: 刚才沈晓教授的分享，让我们意识到经典老剧的价值远不止于怀旧二字，它们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代际之间的审美和情感。当70后、80后、90后坐在一起讨论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年龄的差距就被暂时抹平了，大家共享的是同一份记忆，同一份感动。
1: 而且啊，这些剧还在不断地吸引着新一代的观众。你像很多00后、10后，并没有在他们首播的时候赶上，但是通过重播和网络平台，他们依然成为了这些剧的粉丝。这说明好的内容啊是有生命力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2: 那么在当下这个短视频爆发、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这些节奏相对缓慢的老剧为什么还能留住观众呢？他们给今天的影视创作又提供了哪些启示呢？我们再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剧集能够成为暑期钉子户，数十年如一日的被反复重播？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百看不厌？我认为有三个核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前面我已经提到，暑假的本质是一段可以放心的、重复的沉浸在熟悉事物中的时光，经典剧集恰恰提供了这种确定性。你知道孙悟空一定会打败妖怪，你知道小燕子一定会闯祸然后被原谅，这种可预测性在现实生活中是稀缺的，但在暑假的沙发上，它恰恰是观众最需要的东西。当你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度过了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回到家里打开电视，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情节，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这种安全感是任何新剧都无法替代的。第二个优势是代际共享的情感功能。经典剧集往往是全家一起看的，爷爷奶奶看《西游记》，爸爸妈妈看《新白娘子传奇》，孩子看《家有儿女》。但有趣的是，这些剧集实际上是可以跨越代际的，一个60岁的老人和一个6岁的孩子可以同时为孙悟空的72变而欢呼。这种代际共享的观看体验，在当今这个信息茧房日益严重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珍贵。暑假是一个家庭成员相处时间最长的时段，而一部全家都能看的剧集就是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纽带。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台在暑期编排时会特别倾向于选择那些老少皆宜的剧集，他们不仅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还能创造一种难得的家庭共处时光。第三个优势是文化记忆的承载功能。经典剧集不仅仅是娱乐产品，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当你听到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你想起的不仅是西游记的情节，还有那个夏天，那个院子，那些和你一起看电视的人。这些剧集已经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们承载着关于成长、关于家庭、关于社会变迁的丰富信息。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

0: 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位听众朋友，从七八十年代的黑白荧幕，到九十年代的彩色电视，再到新世纪的网络视频，中国孩子的暑假观看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那份在炎炎夏日里窝在沙发上吃着西瓜看着喜欢的剧集的惬意和满足。也许这就是暑假这个词最核心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可以放心自由无拘无束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的状态。而那些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暑假的电视剧，就像是时间的琥珀，将那些美好的瞬间凝固保存，等待着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打开，再次回味。当《西游记》的片头曲响起，当《新白娘子传奇》的旋律飘扬，当《武林外传》的同福客栈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我们知道夏天来了，暑假开始了，那些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夏日记忆将又一次被唤醒。
1: 感谢沈教授带来的精彩分享，从暑期档的荧屏变迁到经典老剧的文化价值，沈教授啊，带我们看到了这些老面孔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他们不只是几部电视剧，更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坐标系。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从1986年的《西游记》里孙悟空没法跳出的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到2009年《爱情公寓》里曾小贤和胡一菲为了一场婚礼吵得不可开交，20多年的时光被六部电视剧串联了起来，每一部剧都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不同年代的人关于夏天的记忆。
1: 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暑假。他们或许制作没有那么精良，或许特效有点粗糙，但是他们足够真诚。在那个没有短视频、没有智能推荐的年代，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那就是最朴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是被今天越来越碎片化的娱乐方式慢慢稀释掉。
0: 但是好在啊，只要云宫迅音的前奏一响，只要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吹着电扇、啃着西瓜、盯着电视屏幕的夏天。那些剧集还在，那些记忆就不会消失。
1: 愿每一个夏天都有一部好剧陪你度过。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7月1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轻轻地说暑假呀来了。
17: 呀呵呵呵，今天还改上词儿了，
18: 暑假来了多开心啊。哎，但是啊，要说现在这暑假跟咱们那会儿可有些不一样了。
17: 怎么不一样啊？
18: 现在这暑假，短视频无限刷，短剧循环刷，手机焊在手上，这出门啊全靠空调续命啊。
17: 那以前呢？
18: 以前一台老式彩电，半块冰镇西瓜，风扇吱吱的转，这循环重播的电视剧就是一整个夏天的顶配的快乐。
17: 没错，不用看日历，哎，电视一响，我们就知道暑假开场。
18: 哎，要说刻在 DNA 里的暑期霸屏神剧，你最喜欢哪一部？
17: 那不很简单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18: 你噔谁呀？
17: 孙悟空吗？那不是。
18: 哦，西游记。
17: 还有一些经典的老梗，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18: 哎呦，你说到这经典的老梗啊，简直就是满满的回忆呀、
17: 啊！绝对是啊！你就让何云伟和李菁跟咱们一起呀、啊，再画一下西游，
19: 自身的素质也有待提高，
20: 这是有必要的。
19: 您拿我来说吧，
20: 您怎么样？
19: 没事啊，也就看看书，学习学习。
20: 哦，您都读哪方面的书啊？
19: 主要是这个传统文学。
20: 哦，古典名著，
19: 像什么这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呢，《水浒》《聊斋》《济公传》呢，
20: 啊，
19: 这些书籍我全看。
20: 哦，都看。
19: 是 是
20: 啊，那不错呀。
19: 常看的就是四大本，
20: 那四个古典名著。
19: 对
20: 啊，
19: 知道是什么吗？
20: 知道知道。
19: 您说说，
20: 《三国演义》。
19: 对，
20: 《水浒传》
19: 啊，
20: 《西游记》。
19: 嗯，
20: 《红楼梦》。
19: 对对对对，
20: 不就这四本吗？
19: 四大本
20: 啊。
19: 这四大本您最爱看的是？
20: 我呀、
19: 啊，
20: 那得说是《西游记》。
19: 好
20: 啊，
19: 三侠剑呢？
20: 好，什么耳刀啊？
19: 啊，
20: 《西游记》。
19: 《西游记》
20: 啊，
19: 不是三侠剑。
20: 我根本就没说过这三侠剑呢。
19: 《西游记》是一部好书
20: 啊，
19: 您常看吗？
20: 常看呢。
19: 您看多少遍了？
20: 多少遍呢？
19: 啊，
20: 多少遍不敢说了
19: 啊，
20: 反正《西游记》这书啊，我能倒着默写。
19: 怎么着？
20: 我能倒着默写
19: 《西游记》。
20: 嗯，
19: 这部书能倒着默写
20: 啊？好几年没默了，也兴许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19: 真敢说呀。
20: 啊，你不是问到这儿了吗？
19: 这人口气太大了，
20: 这还搂着说呢。
19: 那我问问您
20: 啊，
19: 除了《西游记》这个原著以外，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舞台剧呀、
20: 啊
19: 影视剧呀、跟西游记沾边的熟悉吗？
20: 熟悉啊。
19: 也熟悉。
20: 舞台剧没怎么看过
19: 啊
20: 影视剧常看。
19: 哪个呀？
20: 哪个
19: 啊？
20: 杨洁导演86版的西游记25集，
19: 这可是百看不厌，
20: 到现在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
19: 看过几遍
20: 啊？没数。
19: 没数？
20: 每遍都看。
19: 真的假的？
20: 真的。
19: 目录呢？
20: 记着呢。
19: 想得起来啊？
20: 那当然了。
19: 那我考考你
20: 啊。随便考。
19: 这个电视剧多少集？
20: 头一部是25集啊。
19: 25集
20: 啊。
19: 头一集是什么？
20: 头一集啊，
19: 啊，
20: 叫猴王出问世。
19: 对
20: 对吗？
19: 二一集呢？
20: 官封弼马温呢。
19: 三集是
20: 大圣闹天宫。
19: 四一集
20: 困囚五行山。
19: 五集
20: 猴王保唐僧。
19: 六集
20: 祸起观音院。
19: 七集
20: 寄收猪八戒。
19: 八集
20: 砍屠逢三难。
19: 九集
20: 偷吃人参果。
19: 十集
20: 三打白骨精。
19: 十一集
20: 是鸡美猴王。
19: 十二集
20: 夺宝莲花洞。
19: 十三集
20: 伏妖乌鸡国。
19: 十四集
20: 大战红孩儿。
19: 十五集
20: 斗法降三怪。
19: 十六集
20: 去经女儿国。
19: 十七集
20: 三吊芭蕉扇。
19: 十八集
20: 扫塔变奇冤。
19: 十九集
20: 误入小雷音。
19: 二十集
20: 孙猴巧行医。
19: 二十一
20: 祸坠盘丝洞。
19: 二十二
20: 四探无底洞。
19: 二十三
20: 传意玉华州。
19: 二十四
20: 天竺收玉兔。
19: 25集
20: 波生极乐天。对吗？
19: 26集
20: 那是续集头一集。
19: 他把你机灵的
20: 啊，人拍过续集。
19: 行啊
20: 啊，
19: 这么一说您常看
20: 可不是常看吗？
19: 这还不如我。
20: 还不如您？
19: 不如我。
20: 哦，你看的比我还熟。
19: 我看过原著。
20: 哦，
19: 续西游记。
20: 哦，
19: 后续西游记。
20: 还看过什么？
19: 电视连续剧的西游记
20: 啊。
19: 电影大话西游。
20: 是是是。
19: 包括动画片的大闹天宫、
20: 啊、哦，
19: 像什么这个春光灿烂猪八戒
20: 啊，
19: 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猪八戒背媳妇儿。
20: 哪儿这么些猪八戒？
19: 猪八戒拱地
20: 啊。
19: 猪八戒吃枣。
2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9: 猪八戒打替分。
20: 行了，你不能因为长得像谁就爱看谁啊。
19: 你才长得像猪八戒呢、啊、
20: 你看这么些猪八戒干嘛呀？
19: 没有白凯南长得像。
20: 是是，那你们 PK 一下啊。
19: 没有 PK 猪八戒的
20: 啊。是。
19: 怎么样，看的不少吧、啊、
20: 这还不证明什么？
19: 研究
20: 啊。对，您有什么成果没有？
19: 哪能光看呢？
20: 嗯，
19: 通过我这么一研究，我总结了
20: 啊，
19: 《西游记》呀、啊，
20: 这部书里边有三位科学家。
0: 什么您说？
20: 科学家？
0: 西游记？
20: 对，
0: 有仨科学家。
20: 不知道，
0: 这还真没注意过，
20: 让你长点学问。
0: 那您说这头一个

0: 有猴打太极拳的吗？
1: 别瞎比划了。
0: 哎，这有没有
1: 啊？有有有。
0: 哎，孙悟空头一位，
1: 第二个是谁呀、啊？
0: 第二个新鲜了。嗯，你听着新鲜。
1: 你说说我听听。
0: 观音菩萨，
1: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0: 猪八戒啊，偷吃人参果，知道这集吗？
1: 啊，第九集。
0: 哎，这就体现出来、啊，观音菩萨是一位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门类呢？
0: 研究植物学，
1: 是吗？
0: 植物学家呀。
1: 哦，怎么？
0: 偷吃人参果那集你有印象吗？
1: 知道。
0: 什么内容？
1: 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啊，孙猴把这人参果树给推翻了 啊，然后孙悟空到处去搬救兵，怎么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最后找到谁那儿了？
1: 观音菩萨。
0: 观音菩萨，嗯，哎呀，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拔呀。
1: 是，
0: 孙悟空太狠了啊。观音菩萨怎么样？一不慌，二不忙。哦，拿那个柳条汁儿，嗯，点点水，啪啪这么一撒，嗯，您再看这个树，嗯，刷刷。
1: 嚯，
0: 长好了，
1: 人参果呢？
0: 人参果噔噔噔噔，有这画面，知道吗？人参果，哎呀，
1: 这个人呢，善于模仿，学的还真像。
0: 有没有？
1: 有有。
0: 是不是这画面？
1: 是是是。
0: 人参果噔噔全上去了。
1: 哎，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植物他研究过。
1: 你瞧，
0: 植物学家
1: 还有点意思。嗯，您说这第三个科学家是谁呀、啊？
0: 灵吉菩萨，
1: 这就偏一点了。
0: 偏一点了
1: 啊、哦！
0: 这在哪集出现的？
1: 这是啊。第八集啊，坎图逢三难，哦，那黄风怪把孙悟空眼睛吹瞎了，
0: 对对 对， 对啊，
1: 然后找这个灵吉菩萨借这个定风珠，
0: 对，定风珠啊啊，对对，这就说明他是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
0: 啊？灵吉菩萨啊，研究这个环境学，
1: 哦，环境学，
0: 哎，专攻这个沙尘暴，灵吉菩萨拿那个珠子
1: 是，
0: 这么一吹，唰，沙子一点都没有了。
1: 哦，
0: 哎，
1: 是是是，
0: 甭说沙子了啊啊，连你那沙眼都没了，
1: 我就这么管事
0: 啊，沙锅、沙瓢全没了，
1: 好、啊，这是败家呢，是怎么着？哎、
0: 怎么样啊？这都是我研究的，
1: 有点意思。
0: 跟他这么说吧，嗯，《西游记》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研究过，
1: 是吗？
0: 俺的现在我都能给他们派活，
1: 俺的现在
0: 对、啊，都能给他们派活，
1: 好好好。都有工作，
0: 都有工作。
1: 孙悟空能干什么？
0: 孙悟空啊，快递。
1: 孙悟空干快递。
0: 哎，不单位是，
1: 哦，
0: 不单位是
1: 这个 EMS，
0: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哦，知道吗？送个信，
1: 是是是，
0: 送个东西什么的，
1: 那一天好几趟来回。
0: 兜兜。
1: 啊，这我就理解了啊，捧着信呢，感觉。行，
0: 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哎、
1: 明白了。
0: 孙悟空、啊、你难不住，
1: 随便
0: 随便问
1: 都能派上活啊。沙僧能干什么？
0: 搬运工。
1: 沙僧当搬运工，
0: 搬个家呀。
1: 哦，
0: 他挑着担子吗？
1: 是是是，
0: 任劳任怨。嗯，他还没脾气，
1: 对，
0: 你怎么刺的他没事儿
1: 啊。搬运工，
0: 搬运工，你让他搬六楼再搬下来啊，来回七趟没事儿。
1: 干嘛这么折腾人家沙僧啊？是
0: 脾气好
1: 啊。好好好，太上老君能干什么？
0: 太上老君啊，烧锅炉。
1: 太上老君烧锅炉，
0: 对呀，
1: 那不大材小用了吗？那个
0: 他怎么了啊？你炼丹炼他干嘛呀、啊？管事儿吗？
1: 啊，
0: 烧锅炉，烧暖暖和和的多好
1: 啊！抱这炉子，
0: 哎，对对对，
1: 哎，顺着这个我问一个 啊，这个老君炉里边练就孙悟空火眼金睛，
0: 对、
1: 啊，这个孙悟空把这炉子踢翻了。炉砖到了下界，
0: 对，
1: 变成八百里火焰山。嗯，唐僧师徒到这儿过不去啊，找这个铁扇公主借这扇子。
0: 对，
1: 你说这铁扇公主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0: 铁扇公主啊，
1: 啊，
0: 消防队员呢？
1: 消防队员，
0: 再大的火势不要紧
1: 啊、哦。
0: 还有那芭蕉扇，
1: 是是是，
0: 铁扇公主拿那扇子一扇扑灭了，
1: 就这么管用。
0: 再一扇扑就着了，
1: 别让它着了，
0: 一扇扑就灭了。
1: 好。拿这火这玩呢是怎么着？
0: 哎，对，我喜欢玩火
1: 啊。是是，哎，再问一个啊，
0: 您说
1: 王母娘娘。
0: 王母娘娘
1: 能干什么？
0: 这厉害了
1: 啊，
0: 春晚导演。
1: 王母娘娘导春晚，
0: 三月三蟠桃盛会，多少神仙呢、
1: 哦、啊，
0: 他都能掌控，
1: 是，
0: 何况人间的春晚乎、
1: 还乎呢，还给电视台推荐推荐、
0: 推荐推荐，
1: 明年换这王母娘娘导一回。
0: 哎，王导。
1: 王导啊。哎，电视剧第22集
0: 哦，
1: 这叫四探无底洞。
0: 嗯，
1: 那主人公是一个御史。

0: 精啊！您说这耗子精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1: 物业呀，
0: 耗子精管物业去。
1: 下水管道这么憨的眼儿通不了啊，放那俩耗子土就产来了啊，他能闯啊！
0: 你瞧，真能琢磨。
1: 哎，你这难不住，随便。
0: 我再问一个偏一点的，
1: 还有
0: 16集，
1: 16集
0: 去京女儿国啊，这女儿国王。朱琳老师演的那个，
1: 行了，知道了。啊、到今天女儿国的国王
0: 能干什么？
1: 大夫，
0: 大夫
1: 专治不孕不育。
0: 他能治不孕不育吗？
1: 能啊！啊，怀不上孩子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喝两口子母河的水，不，怀上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呀，要我说呀，这西游记里你最喜欢谁？
6: 孙悟空啊。
5: 但是吧，我就羡慕猪八戒，全程啊好吃懒做，想躺平，想回高老庄的老家，
6: 听着就是在夏天里那么舒坦。
5: 哎，我就只想回高老庄。
6: 我呢就想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哈哈哈
5: 哈哈哈啊，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6: 嗯，我得跟你那个噔噔噔呼应上。
5: 哎，这俩其实都是暑假的热播神剧。
6: 就是啊，哎，我还记得里面有那种网红吵架的语录。嗯，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还有最早磕的那个毕义美学，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5: 啊。想起网上之前有人总结过，说呀，根据还珠格格播在哪儿，我们就知道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
6: 怎么讲啊？
5: 紫薇找爸爸，暑假刚开始。紫薇失明了，暑假过一半。紫薇回宫了，赶紧要开始抓紧时间补作业了。
6: 这么精准的拿捏了整个暑假的时间线啊。
5: 那可不嘛，这吉祥如意啊，对当年播的那些电视剧也是如数家珍呢。
7: 要说最喜欢的，得说是98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琼瑶剧。
8: 琼瑶剧
7: 还珠格格。
8: 哦，爱情故事，
7: 经典的爱情故事。搞对象的事儿，誓言也好啊，
8: 誓言是
7: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8: 还有呢？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7: 你这表演怎么浪不唧唧的？这个
8: 啊，有这句，
7: 真看过？
8: 我看过，
7: 1、2、3部都看过吗？
8: 都看过。
7: 那今天咱这样啊，当着亲爱的观众，咱们帮大伙儿回忆回忆。在台上演一演这个《还珠格格》的经典片段，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好吧。
8: 经典回眸一次，
7: 主要是看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演技。
8: 好啊，
7: 经典的剧情，经典的人物。咱们选一下啊。这样，我来刻画容嬷嬷，
8: 那我呢？
7: 你来紫薇格格。哦。然后我拿锥子扎你这场戏。
8: 拿锥子？
7: 不，你嗷嗷叫唤。
8: 这不成啊！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7: 这不成啊，
8: 换一出。
7: 那这样，您来容嬷嬷，
8: 这成。
7: 我来皇上啊，然后大嘴巴抽你，打死
8: 呀！不，这也不成。
7: 你嗷嗷叫吧。
8: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都
7: 挑出戏吗？这，
8: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7: 搞对象的。
8: 对呀，
7: 能演吗？
8: 可以呀。
7: 我选一个啊。《还珠格格》第2部第9集。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哦，尔康不乐意。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两个人吵架的这场戏，
8: 就吵架这段，
7: 行吗？
8: 可以。
7: 我跟您说，别看是吵架，琼瑶剧吵得让人羡慕。
8: 是啊，
7: 能来吗？
8: 没问题。
7: 两个角色，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8: 我来紫薇。你来紫薇啊？紫薇吗？
7: 黑紫薇，
8: 这叫什么话？
7: 您别来紫薇，
8: 什么意思？
7: 吓人啊！您来个尔康。
8: 我来尔康。
7: 我来紫薇呀。
8: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有紫薇这个媚气劲儿。哎呦嚯，
8: 行吗？哦，您来紫薇。
7: 我来紫薇。而且琼瑶剧有一个台词特点。
8: 什么特点？
7: 墨迹，絮叨，一句话来回说。哦，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8: 行，
7: 我去化化妆。
8: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7: 哈啦啦！
8: 哎呀，您别看。

0: 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画得像的话，咱给他鼓鼓掌怎么样？好吧，我给他请出来。紫薇格格驾到。哎呦，这是来一招财猫啊，这是
1: 化简单化化妆啊。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你的贝勒帽啊。
0: 哦，还有我一件呢。
1: 哎，这就像了。哦，好吧，
0: 行，
1: 您来这个尔康啊，我来紫薇。
0: 行，
1: 我摆个 pose， 您起个前奏，咱俩就进入剧情。
0: 好，前奏
1: 开始表演。
0: 来啊，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啊，《还珠格格》，你那是包青天，《还珠格格》多美。前奏，你是凤儿，我是沙。
0: 他是傻？
1: 什么傻？沙沙
0: 哦，沙啊！
1: 一块儿唱到中间开始表演。
0: 哦，行，来来。
1: 你是凤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0: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皇阿玛怎么能这样？Oh my Lady Gaga， 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
0: 这浪不唧唧的是紫薇吗？
1: 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吗？
0: 什么自由发挥呀？
1: 你的意思？
0: 照着原词说。
1: 原版原词。
0: 对呀。
1: 这块我是怎么个台词？
0: 哎呦，这块啊，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嗯。
0: 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1: 打头来。你是凤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0: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
0: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1: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0: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
1: 哼，
0: 我和你才有过去呀。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1: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
0: 啊！
1: 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
0: 哎，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0: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0: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
0: 哎，你别不讲理。
1: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0: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0: 你不是不听吗？
1: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0: 啊！
1: 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0: 不是，
1: 你哄我。
0: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啊、好不好了啦，死鬼！
0: 哎呼，你打住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演的怎么样？啊，
0: 您这太肉麻了。
1: 就是嘛，当时这个电视剧就突出俩字肉麻。
0: 哦，
1: 林心如18岁的小姑娘演的、哦、说话絮絮叨叨的，有点港台腔。
0: 嗯，
1: 但是观众听着特别的美。
0: 还真是，
1: 如果说换成其他地方的语言、
0: 嗯、
1: 就没这么美了。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紫薇哥哥是哪人？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
1: 山东女孩大大咧咧的，比较豪放。
0: 嗯，
1: 这要是紫薇哥哥说山东话，最后这俩人得打起来。
0: 不至于
1: 啊，
0: 不至于。
1: 您
0: 要不信的话，咱可以当着大伙的面再来一回这山东话版的《还珠格格》，怎么样，各位？
1: 原版原词儿，
0: 哎，
1: 来。
2: 你是凤儿，我是沙。
0: 紫薇，
1: 二康。
0: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咋？
0: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1: 二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啊？哼，
0: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啊？我和你才有过去呀、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
1: 二康，你他娘不要再说了啊！俺第一次看到这个青儿的时候，俺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啊！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俺是女人，俺了解女人，俺爱过。二康，你不要再骗俺了。
0: 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俺就是不温柔，俺就是不宽宏大量。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0: 我。你别不讲理，
1: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0: 怎么着？
1: 俺生气了啊！你哄俺？
0: 我不哄。
1: 你哄俺？
0: 不哄。
1: 你不哄是吧？
0: 对了，
1: 你当真不哄？
0: 我当真不哄。
1: 果然不哄？
0: 果然不哄。
1: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啊！哇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这是紫薇，
1: 我这是张飞。
0: 哎，别说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真是太美好了，
8: 我还以为你在噔噔噔里还没出来呢。
7: 我又不属猴。
8: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有那么多暑期的神剧，咱们怎么就是百看不厌呢？
7: 当然了、尤其是你对我来说，我小时候还爱看一个，
8: 哪个？
7: 就是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
8: 哎呀，
7: 武林外传呀。
8: 哎呀，武林外传好看呐、
7: 对吧、坐落在栖霞镇的同福客栈，没有 KPI， 没有升学压力，佟湘玉啊，白展堂啊，郭芙蓉啊，李大嘴呀、哎呀，我现在看着我都觉得好啊。
8: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还翻出来了呢，还刷了两集，真有意思。
7: 哎，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原班人马再能演上一次，那该多好啊。
8: 哎呀，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吧，这原班人马表演的一段小品《同福喜事儿》。
9: 在关中地区的栖霞镇有一家客栈，名曰同福客栈。今天是账房吕秀才和打杂郭芙蓉大婚的日子，相信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0: 排山倒海，
11: 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错过。

0: Hello，
1: 你是谁呀？
0: 无知的凡人，连我都不知道。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住在这个灯里，有三个哥哥，分别叫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
1: 你是阿拉丁。
0: 阿拉伤害你，
1: 我是伤害你。伊拉讲我是伤害你，我讲我不是伤害你，伊拉不相信啊，就是讲我是伤害你。
0: 行了，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吧？
1: 不怕你笑话，长话短说，今天是我和夫妹大喜的日子。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么好的日子，夫妹喝多了，她把我排出去了，
0: 拉肚子了，
1: 排山倒海。
0: 这不重要，都是酒闹的事儿。
1: 是是是。
0: 既然咱俩今天有缘相见啊，我把这个灯借给你。
1: 哦，灯借给我。
0: 记住了，哎，这个灯它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1: 穿越时空，
0: 用它可以回到过去。
1: 回到过去，
0: 去拯救你的大婚之日吧。
1: 能改变我的生活，那你能教我怎么用它吗？
0: 一边搓一边念。
1: 念啥？
0: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1: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2: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果大戏的日子，把我给忙的呀。战堂，哎呀，跑到那儿去了。祝他们二位幸福甜蜜，百年好合，也祝所有的来宾牛气冲天，天天快乐。饭菜秀才已经结果账了，大家就敞开的吃，敞开的喝，不够从他俩工钱里扣。
1: 这灯神是上海人啊，老领啊，不得了。
3: 你叽叽咕咕的说什么呢？你
1: 夫妹，听我说，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我，不要喝多酒，照顾好自己，好吗？
3: 那当然了，人家都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当然要听什么呀。
1: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确定，你就确定啊。没想到吧，就是不说你们想听那句。嗯。
1: 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到了。
1: 子又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3: 知道了。
1: 子还曰过：“
3: 排
1: 别排了，排啥呀，小郭啊？今天你俩大喜的日子，别排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们俩结婚，哎，我做了几个我拿手好菜，看着没有？红烧胖大海，冰糖肥肠，麻辣鱼鳞，那个炭烧蘑菇蹄后面烤着呢。那个我敬你一杯啊！来来来，
3: 大嘴，冲你现在做这几道菜。”我先干为敬啊！
1: 阿妹，你不能喝，
3: 就一碗。
1: 哎，干
3: 来干！
1: 哎，我在后面整几个菜去啊！
3: 就干就干去！好，
2: 小郭啊，过来敬我一杯。
3: 凭啥？今天我是新娘。
1: 就是。
2: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嗯。
3: 掌柜的，你也太客气了吧？
2: 那你也不要客气了，先干为敬。
3: 好好好
1: 好好。妹，你别喝。
3: 口的人准备大礼，大礼。掌柜的，不管了，大礼的。
2: 好珍贵呀、啊！
3: 是个球，
2: 这不是个球，这是个蛋。
1: 谁的蛋？
2: 鸡的蛋，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它是一只能孵出小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俩就是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
3: 不要养鸡了！哎呀
2: ，掌柜的，放着我来。
4: 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啊、哦。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3: 不是啊，谢谢了啊，以后我们家秀才就由我照顾了。
1: 哎，你别喝呀。无双，你怎么也喝了呢？多大个人了，不会照顾自己吗？啊，喝酒伤身。他身子骨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体弱，多不爱惜自己呀、啊。
3: 哎，不要进洞房了，你俩还在这迷迷糊糊呢。姑奶奶今天不打的你个桃花满天飞，你就不知道我心花为谁开。排山倒海。
1: 不行，出师不利。再来，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2: 哎呀，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小果和秀才大戏的日子。
1: 夫妹，赶紧跟我走。
3: 不，干什么呀？
1: 他 他们一会儿肯定会灌你酒，你肯定会喝多，赶紧走。
3: 呀，今天是咱俩的大喜日子，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啊。栖霞镇的父老乡亲啊，今儿都给我吃好喝好了，听见没？我郭芙蓉先干为敬。
1: 自己干多没意思呀，要喝我陪你，小郭啊。
3: 人啊，大嘴。
1: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吃，是不是？谢谢。那啊，小郭啊，我敬你。
3: 好，为你这几道菜干
1: 干。大嘴，慧兰儿，
5: 你在图书客栈见的
1: 慧兰儿。人呢？看错了，哎，兄妹都喝完了，你干了吧？
5: 我喝了吗？
1: 那我干了。
3: 哎，够意思。
1: 小郭，看着你俩，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家慧兰儿。
5: 大嘴，
1: 掌柜，
2: 人家大喜的日，你又流下鳄鱼的眼泪。小郭儿，过来敬我一杯。
3: 凭什么啊？今儿我是新娘，
2: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3: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什么大礼啊？
1: 就是个这个。
3: 怎么又是个球？我为什么要说又？
2: 它不是个球，它又是个蛋。
3: 谁的蛋？
2: 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为了你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干了。
3: 很有勇气啊！
4: 掌柜的，放手我来。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6: 两只黄鹂鸣翠柳，你敬夫妹，我喝酒。
3: 你家人，对，
4: 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无双敬杯酒。
3: 今日菜系有光色，你喝酒来我请客。
4: 行，那今儿我一个人干。
3: 够意思，无双，陪你走一个。
1: 哎，夫妹，你不能喝，
3: 海
1: 山，你喝酒伤身，为孩子着想。

0: 生美。
1: 爱你啊，放着我来。
0: 防不胜防啊，我就不信了，再来。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1: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郭大喜的日子。
0: 小郭快走，
2: 你莫走。
3: 我不走。
0: 小郭，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会来。
4: 这怎么在都不在这里、
0: 这人呢？按错了啊！小郭喝光了，你干吧。
3: 我什么时候喝的？
0: 那我干了啊。
3: 让一啊，
0: 不是我没喝多少酒，我咋就有点撑呢？
2: 掌柜呢？
1: 你真是
0: 太扫兴了。掌柜的，你说要送我们一份大礼。哇！他说是球，你说是蛋，鸡生蛋，蛋生鸡，要等15年，我们等不了。抠门，喝酒。哎，无双，来来来，祝福我们吧。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你就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敬芙蓉我喝酒，今天菜系有光色，你来喝酒我请客，还要怎么说出口，无双敬你一杯酒。说完了，词儿没了，喝。
3: 来，无双，走一个。
0: 夫妹你不能喝
3: 啊，点
0: 真的不能喝。
3: 于庆后啊，我看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哎呀，不要再排了。今天是你们两个人大喜的日子，咋说也要熬到正月15。啊，月你少咒啊！咋说也要熬过15年。今天是你俩的喜事儿，也是俺们同福客栈的喜事儿，更是大家的喜事儿。恭喜恭喜！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呦，这个小品同福喜事啊，可是头一次听。
9: 哎，可以说是另一番不同角度的笑点。
8: 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呀，还真的有另外的一番不同的古偶体验。
9: 什么叫古偶啊？古代木偶。
8: 什么呀，古装偶像剧
9: 啊。
8: 这可是我意难平的暑期青春呢。
9: 怎么的就不平整了？
8: 我的古偶白月光、仙剑奇侠传就让我不平整了呀。
9: 是吗？
8: 哎呀，什么不平整啊，我是不平静了。
9: 嗨嗨嗨，你这怎么还激动上了？
8: 哎呀，说到我的心头爱，我能不激动吗？逍遥哥哥和灵儿是初代的白月光 CP 呀、前面是全员搞笑打怪，后面是全员 BE 虐到流泪。
9: 哎呀，情绪起伏这么大吗？
8: 还有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招式，剑神、九神咒、武神齐上阵。
9: 说实话我没怎么看过，我那时候啊正沉迷于马志明和黄族民口中的江湖恩怨呢。
10: 这五魁首怎么讲
11: 啊？
10: 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
11: 哇，
10: 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11: 这野心还不小。
10: 野心呢？这叫雄心。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一部长篇。
11: 哇，谁写的？
10: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怎么办？哎，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11: 啊，行行行。
10: 不过这个书印的很少。因为创刊嘛。第一期没敢多印。
11: 印多少？
10: 一共就800万份。
11: 嚯，这800万份还是少印点
10: 啊！一对外销售，准是供不应求啊！
11: 你怎么知道的？
10: 你这么算吧，全国这个大学咱不算啊，光说中小学学生
11: 是
10: 有多少？一人一套，够卖的吗？
11: 不是，学生每人一本五魁首，老师上面讲算术，底下都看武侠小说。不是，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10: 有好处啊。
11: 什么好处？
10: 好处啊，咱这小说这个知识性、趣味性浓啊，这里头浓。
11: 哎，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10: 什么？
11: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这小说的内容。
10: 给你介绍内容
11: 啊？
10: 美的你了。
11: 呀，
10: 你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介绍内容？
11: 我听听怎么了？
10: 这是一本书呢，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自个儿看呢。哎，这样你买点吧。你订10000本，你先把款付了。
11: 不是打的事儿，我就订10000本啊。
10: 你
11: 净放不了钱，
10: 订不了这么多，少订也行。来，8000，
11: 不用了，
10: 7500。
11: 谁呀？
10: 干脆说，你一共有多少钱吧？ 你管管有多少钱呢？你这种人，
12: 哎，不是，咱这么着，嗯，买多少咱不忙着定，
10: 嗯嗯，
12: 你呀，把这本书里边最精彩的地方，你给我介绍介绍，我听着要好，我就买。
10: 那行，
12: 行吧，
10: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2: 你说说，
10: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2: 啊，
10: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
12: 啊，
10: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2: 啊。
10: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2: 这也要钱呐。
10: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2: 啊，
10: 你再想法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扣。
12: 哎，别，
10: 我给你算一下。
12: 不，你别算，甭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10: 你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2: 不要钱了，
10: 不要钱了。
12: 那行，
10: 嗯，
12: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10: 这题目啊，
12: 啊，
10: 叫苦辣酸甜咸。
12: 苦辣酸甜咸，
10: 哎，
12: 五味俱全呐，
1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2: 那您说说内容？
10: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2: 哦，有五个大侠？
10: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2: 一个，你说五位啊？
10: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12: 哦，五种味道。
10: 哎，他名字叫五位大侠。
12: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10: 什么模样
12: 啊？
10: 身高有丈二吧，
12: 哇，
10: 膀阔三庭，
12: 是
10: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2: 嗯，
10: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2: 哎，
10: 鼻子赛乌豆。
12: 不不不，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10: 嗯，
12: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10: 哎，他怎么长这胡子？
12: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10: 对对对啊。
12: 什么就对啊？
10: 江湖奇才嘛，
12: 啊，
10: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
12: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10: 对呀、
12: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10: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2: 什么功夫？
1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2: 都没听说过。
10: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2: 行行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
10: 嗯，
12: 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10: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2: 哦，
10: 江湖人称有四大魔头。
12: 哪四大魔头？
10: 有电魔、
12: 哦、
10: 磁魔、光魔、声魔。
12: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10: 哎，
12: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10: 电的
12: 啊，
10: 发电，电气化。
12: 哦，就这电灯泡的电。哦，那磁魔呢？
10: 就是磁力、磁铁、
12: 吸铁石。
10: 哎，对对对对。
12: 光魔
10: 发光、放光。
12: 哦，那声是哪个声？
10: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2: 哦，声音的声。
10: 哎，对，
12: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10: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2: 哇，
10: 厉害！
12: 怎么个厉害法？
10: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2: 怎么样？
10: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2: 啊，喂，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10: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2: 咱怎么样了？
10: 啊！
12: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10: 哎，我这跟咱不一样，不一样，
12: 不一样，
10: 不一样。
12: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说的是大清，
12: 清朝。
10: 嗯，大清乾隆年。
12: 哦，
10: 乾隆28年。
12: 啊，
10: 28年腊八那天。
12: 哦，
10: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
12: 反正最冷的
10: 是。冰冷，那天冷。
12: 那地点在哪儿呢？
10: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12: 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10: 这场是决斗
12: 啊，
10: 越高越好。
12: 是啊，
10: 您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2: 啊，
10: 它高啊，
12: 哎不，
10: 高高山上啊，
12: 不，
10: 松啊。
12: 这这，您等会儿，
10: 嗯，
12: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10: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是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2: 8848，
10: 8828呀，这没错。
12: 48
10: 呀，这没错。
12: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10: 啊，这差不了多少。
12: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8000多，
10: 怎么差多少？
12: 差了152公尺了。
10: 嗯，差多少？
12: 152公尺。
10: 啊，对呀、啊，
12: 对什么呀？
10: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2: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10: 梅花桩懂吗？
12: 啊，我知道，五颗柱子立
10: 上。哎，对料在地上打惊险。
12: 哇，这可悬了。
10: 每一颗柱子125， 啊，不，152，
12: 五算什么？
10: 哦，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打这说吧。
12: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站立在梅花桩上，
10: 站起了，
12: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0: 大侠叫阵了，
12: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0: 上去了，
12: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0: 什么兵刃？
12: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0: 什么？
12: 手电筒。
10: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12: 磁魔拿着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0: 什么
12: 指南针。
10: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12: 你小看这两件家伙
10: 啊，
12: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0: 是吗？
12: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
10: 不大呀。
12: 它不有个电门吗？
10: 是啊，
12: 开关呢。
10: 啊，
12: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0: 嘣，
12: 头里唰就亮了。
10: 废话，是电大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12: 不是，它这亮光啊，
10: 嗯，
12: 气死原子弹那个光辐射。
10: 哇，比核武器都厉害。
12: 哎，对了，
10: 那么指南针呢？
12: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0: 啊，
12: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0: 对，
12: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不一对上你，
10: 怎么样？
12: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0: 我就往南走。
12: 你往南走。
10: 我往南走。
12: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0: 那里是能地动
12: 往行啊。
10: 行，这丝袜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12: 这进口原装啊，收入放都带着呢。
10: 可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12: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无畏子
10: 好嘛，改重要了，
12: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0: 大侠怎么说？
12: 二魔听了，
10: 嗯，
12: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0: 口气可不小。
12: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0: 啊，
12: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着指南针，
10: 嗯，
12: 只见五位大侠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0: 啊！
12: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0: 怎么了？
12: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0: 变腊八蒜了。
12: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0: 嗯，
12: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蛋。
10: 这都怎么回事？
12: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0: 嗯，
12: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0: 这苦掌辣掌更厉害。
12: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
10: 又上来俩。
12: 好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0: 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镜？
12: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0: 琴是什么琴？
12: 就是那个六弦琴。
10: 哦，吉他呀。
12: 哎，
10: 那镜是什么镜呢？
12: 太阳镜啊。
10: 好吧，变色镜也来了。
12: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10: 嗯，
12: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0: 是，
12: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0: 这是什么掌？
12: 酸掌。
10: 到酸掌了。
12: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你说，哎呀，磕到了，酸死了。牙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0: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12: 这生魔一见就红眼了
10: 啊！
12: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0: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12: 这琴可厉害，
10: 是吗？
12: 这琴对着你腰这么一弹呢，
10: 怎么样？
12: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0: 哎呦，
12: 没接没完呢，只有把你累死为止。
10: 这招更损呢。
12: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0: 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
12: 啦啪啦啪啦啪。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啪龙啪龙啪，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啷，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
10: 啷哐啷哐啷哐
12: 啷，四大魔头嘚嘚站，
10: 打住！哐哐哐，行，别打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12: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
10: 呢，变着法儿都毛钱的。
12: 生魔这一弹琴呢，五位大侠乐了，
10: 是吗？
12: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0: 呀，
1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0: 咕咕咕咕咕咕
1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0: 甭问，准是田长。
12: 这一田长啊，
10: 嗯，
12: 这生活呱唧就倒了，
10: 田那儿了。
12: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
10: 哇，
12: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这脑袋就舔上了，大舔舔，
10: 好嘛，拿这脑袋当嗦了蜜了。
11: 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0: 完了才行啊，这就受点伤了。哦，醒过来之后，四个魔头同时穿上梅花装，
11: 四人打一个。
1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啊，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灯。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中东之和平。
11: 这都挨着
10: 吃。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11: 这是闲掌，
10: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哟，当时他们身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11: 往外冒盐。
10: 哎呦，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11: 成盐块了。
10: 好大侠不怠慢，啪，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1: 这得多大劲儿啊！
10: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1: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0: 胡说八道啊！
11: 对，
10: 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1: 谁要了？
10: 造纸厂。
11: 哦，回炉了。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4: 是这样的。
1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节目，今天是最后一集。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剧学院张观正教授、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李子峰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来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那些代表剧目，以及那些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啊，咱们讲讲忠勇悲歌和艺术传承，聊一聊九江口。这个京剧九江口啊，也被大家誉为是原派艺术的巅峰之作。袁世海先生在这个剧中达到了架子花脸行当塑造人物的最高峰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两位老师和大家谈一谈，为什么大家会把九江口这出戏有如此之高的评价。那这出戏跟 之前我们聊的几出剧目相比，它的艺术上的独特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来，子峰老师先跟我聊聊。
15: 好了好了，这个您刚才开了一个题，这个九江口呢，是原先呢确实是巅峰之作，因为这出戏呢它下心比较大，而且这出戏呢特别体现了架子花脸的位置，因为一般人基本上不敢这么布局，因为上来头一场从张定边上头一场三盘，这席前三盘呢一句唱没有，就是在念。原先说就是大胆的尝试，这基本上有三刻钟左右他就在念。念呢就是架子换脸最重要的，所以以这个他把张定边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是我架子换脸演这个，因为他同期就是来跟同期球线的姚七做一个比较。所以球线那个那当然以歌唱为主，原先是说我用念把这人物定位，所以头一场三盘他就把这个架子换脸嘛，把这个位定了。而且他的这出戏基本上融入了他大量的智慧，他的唱，他的表，他的演，他后边的舞，他中间最著名的一段就是这个挡架，也叫阻架。这个呢，把他的大段的念引的二黄的碰板三引，这个他也说过借鉴了齐派的感寒信呀、啊。苗荣上路扫松下书啊，这些路遥知马力这些戏的精华，他也因为在设计时候也有人给他提这唱原版，后来袁先生也在想唱原版，但是原版你怎么来给他从普通的原版升华到一个主演不容易，因为球像万华厅就四段原版，那你到这一点主要唱段你也弄原版，好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新意，也有人说导版，但是在念着念着你来一个导版，好像因为你投了在闯宫的时候已经用了西皮的这种版式，到这儿再来也不合适，唱大段流水好像不符合情境，所以弄的这个二黄的碰板我觉得很有新意啊，但后边他跑船，就基本上把他的精华全融的这戏里了，唱念作舞全有了，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学习以及教学也是起一个典范作用，我们也拿这个袁先生这戏当教科书模板作用来学习的。
1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九江口》当中的拦架这么一段啊，它是从念白主公啊，你此番发兵必中了刘伯温的诡计这个念白开始的。那这段念白啊，也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袁世海先生源于内而行于外的表演理念，那就是以丰富的内心活动来支配唱念做以及各种的形体身段。如果您仔细的留意啊，这段念白在结构上可是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情感逐级攀升。主公啊，这三个字儿，一声叹息，满腹的焦虑。紧接着，你此番发兵遇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开门见山，斩钉截铁。轻者损兵折将，重者全军覆没。以轻则重则的对仗局势，将后果由轻至重，逐层的推进，与势渐强。可以说这是理性的战略分析，更是一个老臣对国运的深切忧患。第二层呢，就是动之以情，叙旧感怀。他说，想老臣与主公乃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从君臣之义转入手足之情。袁世海先生在处理这个地方的时候，语气由急转缓，由刚转柔，以昔日的情谊唤起主公的回忆与信任，这是情感上的以退为进。第三层意思呢，就是痛陈厉害了。张定边说，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一个亲手教练倾注了多少心血，眼睁睁你们死龙潭是葬身虎口啊！眼睁睁这三个字啊，把一个老臣明知危局却无力回天的痛苦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灰飞，怎不叫人痛心呢、啊、怎不叫人可惨，两个怎不的叠用，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情感推向了高潮。袁世海先生的念白在架子花脸这个行当当中可以说是让人叹服的。那么其实您在听到这段念白的时候呢，可以想象一下，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忠臣在说话，更是一个老元帅在用全部的生命在嘶喊，在阻拦。 那么这段念白之所以成为经典，也根本在于袁先生对于张定边这个人物的深刻塑造。这段念白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醒者面对昏聩决策时的痛苦，他既深知逆耳忠言可能带来的后果，又无法坐视北汉基业化为灰飞，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也正是这段念白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记得袁先生曾经说过呀，这闯宫和阻驾两个经典的段落，一个要唱出火来，一个要唱出血来。这段兰家的念白正是唱出血来的典范，它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一个老臣用生命发出的最后呐喊。念白至此，情感已积蓄到极点，顺势转入唱段，心似火燃。念白和唱腔无缝衔接，浑然一体，将张定边的赤胆忠心定格在了京剧艺术的殿堂之上。
16: 哎，是公。

证你们子龙潭葬身虎口镇，伯寒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可惜呀？怎不令人可惨？

回也还，吃完了儿郎得俺的船，真总长是分的事那罪过落得过心。

0: 子峰的对这个戏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为他师父是大概继袁先生演之后，大概最先演
1: 第一个，对，
0: 因为我在机前看，
1: 因
0: 为那个袁先生是亲自把场，那我记得在老的机前，那多早，李嘉林的陈友谅，
1: 对对对，北航
0: 北航王，在那个应该说这出戏啊是原派艺术集大成之作，甚至于应该说是这出戏昭告天下原派形成了
1: 确实是，确实
0: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1: 对，
0: 因为这出戏可以说袁世凯先生是把他这么多年演剧的体会和掌握的那点本事能使都使上了，这个九江口呢在京剧原来是一个不是太典型的剧目，原来是五花脸阴公和谈不上文武老生，就是武老生演的这么一个，不是大众戏，
1: 对，
0: 是一个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一个戏，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但里边那种武老生啊后边跑船卖炫的呀，卖甩然后功啊，技术上挺好的，有点故事情节，是这么一个戏，有点鸡肋似的，是这出戏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是京剧对在传统戏基础上传统老戏进行整理改造最成功的一个典范，
1: 真是
0: 某种意义上是谈不上化腐朽吧，把一般变为经典，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典范，就是原来就是一般不是大角演个开场啊，中间垫个戏啊，也对演员要求也不说多高，你这嗓子那

0: 也能折腾几下，有的半点嗓也能唱，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很一般的剧目，最后变成了架子花脸最经典的，难度可以说最大的，最全面展示一个演员功力的这么一个经典剧目，从内容到形式，
1: 嗯，
0: 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所以我说这个戏是原派艺术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艺术，集原派艺术之大成，唱念做舞脸谱表情没有一个不涉及到。这出戏袁世凯先生饰演的张定边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我们在戏曲舞台上能见到的，谈不上最完美，历史上最感人完美那么一个人物形象，而且是人物的多面性，在技术表演这个难，张定边在这个九腔口中，我统计了八次上场，八次下场，他有八场戏，那都不累死人呐！从前边的文的扮蓝蟒，他特制的
1: 定边盔，
0: 就说明袁先生对这个人物是一个过去戏曲舞台上可以说没有的。
1: 嗯，对。
0: 从脸谱到盔头到蟒，他这个蟒绣麒麟了，那是真的不多，
1: 真是。
0: 包括那个水袖尺寸都有，都是量身定做的。前面是穿蟒，这几场戏完了，一身校服，穿一身孝建议戴麻冠，紧跟着再变成渔夫打扮，
1: 垮衣墨绿，
0: 垮衣戴草帽圈，你看看这八场戏呀，八个上场，八个他的八个上场，八个下场，几乎从舞台效果上，尤其下场，那个亮相都能奔满堂口。要光从舞台效果，还别说这个人物那种完善，那真是理想化的一个大智大勇的一个老臣，那种胸怀啊，屡屡在谍，这是一个京剧少有的谍战戏。那这真的，现在真是正式叫他谍战戏。张定边识破敌人的卧底，一次一次识破，面临揭露敌人的本来面目。由于陈友谅贪功心切，蒙蔽了双眼，没有采纳张定边的正确意见，反而帮了倒忙，让即将暴露的间谍华云龙遇难成祥，逃过。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戏里边，张定边是屡次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反而遭到陈友谅对他不公平的待遇，最后甚至于把他带兵的兵权都给他剥夺了。他就是为了不使部队落入敌人的圈套，而作为张定边受到这么不公正待遇，恰恰没有丝毫的情绪和不满，想的是怎么拯救。结果老头那么一个高地位的一个大将军呢，穿一身孝，你要回到生活中去，这非常人所能做到的，拦住大兵不让发兵，就是挽救这支部队。到了这个程度，陈友谅还是没听他的意见，反而把他摔倒在一边。过去这时候要扔个抢呗的，那么袁先生后来年纪大了，现在杨氏有时候还走的。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在九江口当中拦架一场的开篇，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这段唱啊，以萧瑟的秋景烘托了张定边忧国忧民的心境。

是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听这损兵折将，中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潭是葬身虎口，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官身穿重孝，将军。

0: 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为您带来的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节目。我们上半时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系列节目。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李子峰老师两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袁先生的那些经典代表剧目，以及舞台上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
2: 那边是几十万大军呐，对手算就主攻，最后肯定中计，要兵败九江口。他让这800个护卫军跟着他，改扮成渔人、渔夫的模样，逆水而上，直奔九江口。正在这时候，果然不失所料，陈友谅被烧得差点丢了命，张定边救了陈友谅。你说这样的一个将军多感人，那就是袁世海先生是调动了他的唱、念、做、舞、打，没有一样缺的，
3: 真是。
2: 而且呢，在艺术上那个大突破，那种大胆的创造，你要唱上吧，刚才说跟小生那大段的对唱，
3: 嬉皮的。
2: 完了呢，在主驾这一场，吸收气派艺术，借鉴了。念中加唱，念接唱，那一段大段的二黄碰板，二黄三眼，接念，那是观众是声泪俱下，
3: 这是创造。
2: 紧跟着他那道舞蹈身段，吸收了《芦花荡》里边这种架的花脸难度最大的舞蹈的身段，用在这儿，表示他那种决心。那个每次到。表演到这儿，我是三娘教他，我是三娘教他，哎，将将将乱着，哦，好有了，必然兵败九江口，我不免速回帅府，调起800护卫军，改扮渔人模样，埋伏在九江口，刚才的刚，那是拼着老命，更。也要杀退金陵则当大救之功，与全军的性命，我就是这个旨意呀，我就是这个噔。下边那组舞蹈动作一个剁头，隆咚嘟啦哒哒哒，噔啊，来起来，噔哒噔噔。噔蹦噔噔噔噔，那个录像我81年在人民剧场看，那就是我就是这个噔，哎，这好就下来了，隆噔哒哒哒，他那个甩，然后甩完了以后，一个左跨腿一扇膀子，那个整个那个。剁头当中那好就不带断的，隆咚咚啦哒，这好就下来了，用芦花荡哒哒哒来，来起来，竟然那好哒来，那好一直送到他下，那形象既有幸，那真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已经快70了，这看着后边
3: 确实真棒，
2: 这戏已经演到这儿，那时候演的长啊，将近3个小时啊，接着下来就是非洲路上，那天袁先生在人民剧场整整跑了6圈圆场，整个那个气，那个剧场真是 不是说现在这有时候有人捧着您好，那是观众发自内心那个掌声催着，而且呢，我真是这种感觉。到最后，张定边、陈友谅已经在江边了。那时候是八个船夫从下场门，我们叫斜湖洞出来，大把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他从下场门老远就跑着冲上来，他在船上一扔船桨，从船上跳到岸上。陈友谅那时候已经烧得奄奄一息了，这时候念张定边接济啊，那嗓子已经都劈了，因为那出戏太累了。
1: 嗯，
2: 但是就他那一蹦上来，观众这好就起来了，已经就很难判断是他观众这好是给袁世凯叫的还是给张定边叫的。
4: 嗯，
2: 所以一个演员能到演到观众已经忘了你是演员还是角色，说明他这个艺术到了极大之成功，已经是袁世凯和张定边融为一体了，一个历史上的忠心耿耿大智大勇的那么一个英雄形象，这就艺术的感染力啊。所以你说这个戏绝对是原派，那真是
1: 巅峰
3: 巅峰巅
2: 架子花脸
1: 集大成，
2: 真的是他真是把前辈架子花脸那种，他闯出了一个架子花脸新天地。因为前辈的架子花脸没有他这样全面的条件和他那种艺术修养，哎，反正就是这个戏应该是袁先生我们
3: 比较得意的，
2: 是袁先生使出了浑身解数。
3: 对对对，
2: 所以学袁派最后很难能不能研究讲课没几个人
3: 对，
2: 但是这是我们的奋斗的方向。
1: 嗯，我特别期待去看袁先生这个戏，也特别期待去听一堂张先生的课，
3: 真是
1: 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我觉得您上课没有人睡着的，
3: 没错，都是很
1: 对。其实聊了这么多啊，不知不觉这五期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你看，咱们一路从这个曹操、李逵啊，聊到了这个现代戏，聊到今天张定边、集大成这个剧目。其实，袁先生之前也给他的弟子们有过赠言，说，要把我揉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揉碎了成我哈。其实之前刚才子枫老师也说过这句话哈，我不知道就是子枫老师在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包括附中的学生在学习这些原派的剧目的时候，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作为这个原派的传人，
4: 嗯，
1: 怎么理解揉碎了成你这种传承的这种理念？
3: 您提这问题特别特别专业化，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袁爷说这个，他拜师的时候，郝老跟他这个说的这句话，其实众所周知，就是说，就是你要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就是吸取我的这个贴在你的，吸取我的这些体。这些你可利用的条件贴在你身上，现在就是把您说的把原派如何贯穿给学生，其实也是张老现在教我的一个重点。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死搬硬套把原派的一些所谓的特色全传给学生，现在他在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都是不可能完完全全就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就要把袁爷爷的一些精神、一些表演方法传给他们，就是如何念。原先对咱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他比较高深的东西，但是其实往深了剖析，就是他的基础非常雄厚，才能出来他今天的这些艺术。所以他老说别背本子，就是你别看着本子念，但是就是他已经升华到一定的地步了，但是他是也是从这种基础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他再揉碎了贴到我身上，再把我揉碎了我自己揉碎了教学。其实张老师就给我们说，就是你怎么来教他，就是你怎么让他先懂，就是有一些东西流派性很强的我们不灌输，因为袁爷有袁爷的很多特色，纸啊表演这些东西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好像模仿不太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把他的创编的精神和他的 最基础的素质，
2: 嗯，

0: 这些东西所谓方法来教给学生，这样在他随着他年纪的增长，随着他在艺术上的提升，他慢慢会能反刍自己，哦，老师当年教我的这些我能融洽，我能看懂了。我们就是一个桥梁作用，就是把这些灌给他们，使他们茁壮成长。
1: 其实相对在这个戏曲的整个这个教育体系当中，附中老师其实付出的努力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比较大。
2: 我们戏曲教育界真的跟普通的教育不完全
1: 一样。对，
2: 普通教育呢很明显啊，幼儿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一层层上去，总认为由低到高。恰恰戏曲教育有一不同，就是我们重视打基础阶段的教学，往往不是一般小学，说小学教师教不了大学，恰恰在京剧界培养演员这方面，打基础的老师真的某种意义上比教高年级同学更难，要求水平更高，不同于普通的小学教师，你教不了大学，而是我们恰恰要用能教大学的好的老师到附中来教小学生的这个大基础，
0: 开蒙很重要。
2: 今天聊的这么多，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属于，我们都是很幸运的，都是我们是得益于前辈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这份艺术遗产，没有前辈艺术家，哪有我们今天京剧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和辉煌？那我觉得我的师父侯喜鹊先生，我就记住他一句话，他一直跟我讲，因为我侯老呢，我在14岁的时候就跟侯老学习，后来又拜了侯老。侯老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他就说，老跟我讲，不止一次了，从小到，他说我们都是光着屁股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给我讲这话，他已经是一代宗师了，我们什么都没带来。我今天有的这一切都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我没有任何权利把它带走，所以都应该传给你们。这就是这一辈老艺术家怎么说的，怎么做。袁先生的一生也是这样，我们真实体会到袁先生呢又把这个理念有提升了，不但是一种愿望，更重要他已经提升到如何科学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态度来对待传承。
0: 是，
2: 我觉得这是当前一个很重要课题。今天我们都在讲传承，如何科学的正确的有效的传承，好心传承，我认为很朴素的袁先生从好先生传下来这句话，把先生掰碎就捏碎了变成我，而不是把学生捏碎了变成先生，他实际上讲了一个初心，你向先生学习并不是为了你去仅仅像先生，而是要把先生优点融到你身上，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你，甚至于超过前人的你。所以呢，我也是想我们的教育界，我们今天赶上时代的红利，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我觉得今天咱们做这些节目，最后实际上就体现一个，今天我们俩作为是教师，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传承者，是一个后来者，今天我们是在介绍，实际上我们又完成一次学习，看似我们现在在教学生了，实际上我们在教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我们对原派艺术、对前辈艺术的一种理解，我们对这个艺术真谛是一步一步获得的，到今天我们只能说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收获，离真正艺术真谛的掌握还远着呢。但是我觉得特别后一句话，砥砺从艺初心，我们传承的中心初心是什么， 而不仅仅是为了向先生，初心是打造出了一个更好的新一代的艺术家，这才能传承向前发展。如果仅仅是一代去完成，我反过来向你，我难受，老师我向你，那就是得不到发展，越来越萎缩。而只有按照把老师为代表的所有好东西都嚼碎了，充实到我身上，每个人都这么去做，他才能永远产生超越前人的成果。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这由浅入深，不都是说明一个道理吗？我们在学习继承的过程中，就是要把所有有利于我们发展的营养都嚼碎了，通过我们的消化去吸收去淘汰，这里有吸收必有淘汰，适合你的留下，最后打造出一个一个新的我，逐渐去完成这种传承的接代。而这种接代是越来越上升的，而不是萎缩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老艺术家虽然不是什么理论家，但是他们从实践中几十年给我们提供了，不但提供了那么多的成果啊，而且我觉得像袁先生这样艺术大家，他已经不停留在仅仅是我唱念做打好，你学我这几下吧，他还给我们了一种艺术的理念，学习的方法，继承的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我觉得更深一步。所以说袁世凯先生不愧为一个流派学派的创始者。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由袁世凯先生带来的京剧《九江口》当中“闻言怒火高万丈”这么一段，这也是闯宫一场的核心。剧中张定边当面对峙假女婿华云龙，节奏紧凑，气势咄咄逼人。

0: 坟场，你是金陵子弟兵，我要抓你到我公堂。
1: 其实做这次节目之前，张先生哦，也是我们知道80后哈、啊，说只要是跟戏曲有关的，只要是宣传京剧的、宣传原派的，义无反顾，我一定要去哈、啊。子峰老师呢，是今天还专门有课，专门是请了假传播这个原派的艺术的精髓哈、啊。张先生也说了，都是在做着教学的工作，非常幸福的工作哈、啊，但同时又是非常事无巨细、非常繁累的工作哈、啊，尤其是像子峰老师一样做着基础性的教育工作，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但是那颗初心大家都在，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都能克服。比如说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到子峰老师演到的煮酒论英雄
2: 谢谢谢谢
1: 在不远的将来能看到这个子峰老师的学生们再传承这出戏
2: 是
1: 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2: 谢谢子峰老师
1: 谢谢张先生谢谢子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3: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欣赏由袁世海先生带来的京剧煮酒论英雄当中的经典唱腔那么这出戏啊也是生性行当的经典对儿戏故事发生在汉末刘备为了避曹操猜忌在后园种菜曹操呢以青梅煮酒相邀席间纵论天下英雄最后直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惊得筷子落地借雷声掩饰胆怯骗过曹操全剧虽无刀光剑影却处处暗藏杀机把一场心理暗战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中之龙鬼武张，要道是仙儿在上那八只妖将，这一娘将那一动回进那王
1: 啊，丞相。

官天人好，老夫有一派大兵刀，官挑大，金挑山川。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3: 娘家都算小的，
4: 年轻的，
2: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0: 1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马超大战夹门关，与张飞斗了10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这时候俩人都有点起急了，张飞着急呀，我要是捉马超不下，我回去见军师怎么交令啊？马超着急，我要是打不了张飞、张翼德，这夹门关我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对得起张鲁对我的知遇之恩呢？马超想到这会儿，我只有以马家绝命三枪取张飞的首级了。他咔嚓一下俩脚一踹绷凳绳，左下的战马是四蹄牢扎不动，等着张飞了。张翼德把马圈回来这么一看，马超没动窝，怎么回事？难道说以逸待劳吗？不对，这是他那马乏了，跑不动了。嘿嘿，活该呀，你马孟起命丧在我的枪下。他一催坐马就过来，鸣枪就要刺。张飞的枪还没等抬起来，只听马超大叫这么一声，看枪扑噜，他把前手这么一扣，后手一抬，一个毒蛇寻穴直刺张飞的咽喉。感情这绝命三枪啊，是两虚一实。这三枪都刺哪儿啊？梗嗓咽喉、前胸、小腹。这咽喉和小腹这两枪是虚的，刺胸膛这一枪是实的。只要这第一枪出去，看你拨不拨，封不封。你要是用兵器这么一拨一封啊，就说明人家这枪你不认识，那十有八九你这命就交代了。张飞还真不认得，他一看马超的枪来了，他赶忙把丈八蛇矛这么一拖，嘿，往外封。马超乐了，张飞不认识，他把这前手这么一翻，一个蛟龙搅海直刺张飞的小腹。张飞用丈八蛇矛往下这么一压，其实你是多余压这一枪。怎么回事呢？人家这枪是虚的，可这也难怪张飞，他不认识人家的枪法呀，他不能在那等着叫人家扎呀，所以他得封封挡挡啊。但是就这一压就压空了，人家马超的手二次往起这么一抬，又把前手一扣，一个薄草寻蛇，啪啦，就这一晃这枪，要没有10年8年的功夫，这枪你就晃不了。噗的一下，那枪缨子抖起了一个冰盘似的滴溜圆，那枪尖突突有几十个，当时就把你眼睛给你晃花了。要说张飞这俩大环眼够可以的了吧，那说的夸张点几乎都没有白眼珠。可是张飞呀，俩眼也不够用的了。哎呦，他一看糟了，人家这枪刺来是又狠又稳呐，封闭躲闪全都来不及了。张飞一想，好，你有你的刺法，我有我的绝招，干脆咱俩谁别管谁得了。他大吼这么一声，啊，抖起丈八蛇矛直刺马超的左肋，可把马超吓坏了。怎么，自从打仗以来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路枪法呢？这什么枪啊？没名，也可以起出名来叫玩命枪。 这一枪不怎么样，不是吗？倒把马超的绝命三枪愣给破了，马超反倒得封他。他往回这么一提这枪，咔嚓的一下，两个枪头就咬到一块了，那两匹马就打开了陀螺转了，叮叮叮叮叮，哇，是谁也不往回撤这枪，谁也不敢撤。怎么回事？谁先撤枪谁没命，可把关镇的刘备给吓坏了。刘备这么一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三弟有点差池，那军师让我来这一趟不白来了吗？想到这会儿，他赶忙吩咐一声，给我鸣金撤队。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这边锣声响，给对方阵脚上的马岱也给提醒了。马岱也替他哥哥担心，也赶忙筛锣呀。两边锣声响，真给解了围了。二将哗，把枪往回这么一撤，啪，两条枪上的枪缨子掉了有多一半，这回好全成秃尾巴枪了。张飞和马超啊，还不高兴了呢。什么原因呢？你看，正在这紧张关键的时刻，怎么筛锣呀？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嘿，马上的将军不服啊，更可乐的是胯下这两匹马也是呼哧呼哧直叫，蹄跳跑嚎，大有再战百合之势。不行了，两阵已经鸣金了，二将各回本阵。张飞回来就问刘备啊，我说兄长，眼看我就要捉马超了，您这么会儿怎么筛锣呀？哎，三弟呀，你取马超不下，我替你担心，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伤了哪个愚兄我都心疼。嗯，张飞听这话还真有点奇怪呢，伤了我做兄长的心疼，这还有的可说，怎么伤了马超我大哥也心疼。没来得及问，收兵回关，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张飞贺功。没打胜啊，没打胜也不容易啊，谁能在马超的跟前走百十回合呀？那就得说我三弟张翼德呀。张飞挺高兴，饮酒当中啊，兄弟就谈论起这马超来了。哎，我说大哥啊，这马超有两下子呀，您瞧，小弟我以为啊，三五十回合我就把他捉下马来了，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0: 我就跟他拼了。一句话说的在座的文武都笑。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哎，大哥，啊，您跟马超他父亲不是不错吗？就那西凉马腾啊，你们不是还写过玉带诏呢吗？
1: 哎，刘备摆了摆手，怎么玉带诏的事情怎么能如此声张呢？刘备往左右看了看，嗨，心说我也吓出毛病来了，怎么在这儿声张，怕什么呀？这都是我的人呢，这是我的地方啊。
0: 哎呀，三弟呀，你这脑筋不错呀，玉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
1: 嘿，我怎么能不记得呀？那时候咱们在许昌，在曹操界饼住着，晚上国舅董承来访您，您不是在那玉带诏上写过您的名字吗？
0: 对对对，三弟若不提起呀，愚兄我倒忘怀了。可是那是马腾啊，马腾已被曹操给杀害了，哥哥您还给马超写过信呢，您约他共取许昌。现在这马超怎么跟咱们反了目了，倒领着兵打起咱的夹门关来了呢？
1: 哎呀，三弟，我也在想啊，我想马孟起自从潼关大败之后，他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呢？
0: 真是的。哎，哥哥，明天我要再跟他较量的时候，我先问问他。
1: 不，两军阵前不好提起此事啊，这玉带诏的事情啊就先别说了，我给他去那信呢。
0: 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探视马跑进来禀报，马超派人来下战书。
1: 啊，拿上来我看看。
0: 张飞把那战书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马超约张飞今天晚上在夹门关前挑灯夜战，问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张飞看完了这封战书，啪一下把这书信就摔在这下书人脸上了。回去告诉马超，你家三将军是立刻应战，来点灯。
1: 怎么回事啊？刘备一问这才明白
0: 啊，
1: 点吧。
0: 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火把太短了，举着照不了多大的量，怎么办呢？把它绑在大竹竿子上挑灯啊。三千人马每人手里头一支火把，这一杀下关来，这好看哦，简直像一条火龙似的。
1: 可是来到关前这么一看，马超那边比这边亮腾的多
0: 哦，感情人的火把都是双的。
1: 哎，张飞一看，我说咱们这儿没他亮腾。
0: 有个小校搭了话了，三将军，那不要紧呢，您要想亮腾行，咱们点起他几十堆篝火来，准比他亮。
1: 哎，张飞一听，这是个好办法，来点。砰砰砰，把篝火点起来了。哎呦，这回这夹门关前算热闹喽。知道的主啊，这是两军对垒挑灯夜战，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儿举行什么祭司大会呢。张飞和马超催马到了阵前，二将这么一亮相，哗，怎么了？两阵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0: 喝什么彩？给马超、张飞喝彩呀！在这灯光照月之下，再看这二将，太美了，真称得起是皂薄分明啊！看那马超，是人马盔甲，手中枪，就像一块美玉相似。再看看张飞、张翼德，盔甲、人马，手中的丈八蛇矛，就像一块乌金一般。那真是美玉光泽月眼，乌金闪亮夺神，他怎么不叫人喝彩呢？二将双枪并举，二马齐飞，当时就站到一处了。这一打起来可更好看了，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那位就好像在山岗中迷失几天迷不到的黑老虎。二马这一盘旋更好看了，就像在灯光。

0: 照月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他们二将手中的两条枪，像两条银蛇在火海中上下翻腾。怎么改了火海了？旗子都着了，那怎么回事？这小校举着那大杆子，杆子上的绑火把，他们光顾了助威呐喊了，你得往上瞧着点儿。就这一喊，浑身都使劲呐、啊！这使劲，那火把一晃，扑噜一下，把大道旗给点着了。这要搁每次啊，赶快把旗子放倒，砰砰几脚，把火得踩灭。今儿个没人动弹，着啊，就让它着吧，这样显着更亮堂，热闹了。怎么？半空中烟雾腾腾，四下里是火光冲天的，好一场挑灯大战。张飞越杀越勇，那马超是越战越凶啊，两个人又杀了有100多个回合了，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急了，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你再看那张飞在马上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了，汗水淋漓。张飞呀、啊，一声怒吼，啪，抬手一枪，把自己头盔打掉了，太闷得慌了，风凉风凉。马超一瞧，你这叫干什么呀？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的时候，那许褚虎痴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能镇得住谁呀、啊、张飞这一打掉头盔倒给马超提了醒了，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吧。感情马超的走线铜锤百发百中，他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了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败，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哗，马超刷抬腿把枪挂上，就把走线铜锤拖到手里了。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倒好，越跑越远呢。张飞呢，他败下去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啊，张飞差点乐了，感情他要用走线铜锤。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呀、啊、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的长度，一共是1丈2尺长，你够不着我呀。只有你败我追，追个马头衔马尾，回头一锤你才能伤我呢。现在你够不着我，我可够得着你。俺这是弓箭呢、啊、想到这会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腾，差点把弓弦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的劲儿吧？这箭呢，日的一下，一道寒光就射出去。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嗨，我这锤够不上他。怎么？张飞要用箭伤我？嗨，马超一抖手，把锤撒手了。干嘛呢？用这锤呀、啊，撞那凋零箭的箭尖儿。把凋零箭撞飞了，在半空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嘣儿，让马超把这支箭给接到手里了。就这一手又引起了一片喝彩声。给谁喝彩？给马超啊。你瞧瞧人家这功夫，甭说功夫，你说人那眼力吧，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啊，能挡住这凋零箭吗？不单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剑接在手里。马超一看这剑愣了，愣什么呀？这剑怎么这么漂亮？呵，这个讲究，剑上边还刻着字呢，黄汉生。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剑写着黄汉生的名字？那不是黄忠吗？对了，怎么对了呢？张飞呀、啊、这个剑法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有很大的长进，因为他拜师了，拜了老将黄忠了。黄忠啊， 还真用心教。这次张飞来到夹门关这儿拒马超，他跟老将军借套弓箭，黄忠还真借给他了。张飞一看这马超紧子学嘛什么呀，哦，你瞧那箭不对呀，你还得还给我呢，不然我还人家时候少一只，这怎么算呢？他催马回来了。刘备一看呢，不行了，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啊？别再打了，二虎相争终有一伤啊，这还了得。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孟起将军，不要再打了，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光听名字没见过人呐。不过马超听父亲马腾常常叨念起来，这就是和我父亲在玉带诏上一同签过名的那位大汉皇叔刘玄德。既然你刘备有这话，我这面子给了你了。他把枪往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哗，把人马带下去了。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呀，我捉不了这马儿，可怎么向丞相去交令？这可怎么办？就这么没头没脑的打呀，100多回合难分胜负，挑灯夜战我也没能捉得了他。不行，明天呢，我要和马儿是一死相拼，绝不能这样。三弟，有本领你就把他生擒活拿呀。谁说不是呢？可我就是拿不着他呀。大哥你等着，明儿个一早啊，等不得天亮，我就去他的寨前讨债，别总让他来找我了。说完了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着了，太累了。醒来之后一看呢，辰时都过了，说目下钟点上午10点来钟了。嗨，你们怎么不叫我呀？有个小校乐了，呵呵，三将军，军师有令让您多睡会儿，不许惊动。啊，谁有令？军师。哪个军师？您瞧，咱们诸葛亮军师啊。啊，张飞吓一跳，诸葛先生来了啊？在哪儿呢？帅堂正在和主公议事呢。坏了，小校一看怎么了，甭问，军师要按军令状从事哦。我不是非要来战马超吗？我没把马超放在眼里呀。曾在军师跟前立下的军令状，现在战马超不下阵，这便如何是好？哎呦，我说咱们这么着得了，悄悄的下官去捉马超，今儿个我要是再捉不了这马儿啊，我是誓不回城。启禀三将军，什么事儿？军师有请。麻烦了。遵令。跟着这小校张飞就来了，来到帅堂这会儿，他偷眼往上一看呢，军师没生气，满面春风的跟大哥刘备那儿说话呢。嗯，许差不多，我上去见见，那也怪不得合适的。嗨，不合适就不合适吧。张飞抬起手来，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啪，把大手一扬，大伙不知道他这干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

0: 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飞干什么呢？把脸上这不好意思全都抓下来扔了，大步跨进帅堂见军师，插手施礼。诸葛亮乐了，三将军你来得正好，看座。哟，张飞一瞧，行啊，怎么没问起军令状的事，还给我个座位。张飞谢座。诸葛军师从哪儿来呀？由洛城啊。干嘛到这儿来了？先生放心不下呀。等来到这儿才知道张飞战马超不下。另外刘备已经跟诸葛亮说了，他十分喜爱马超，想把马超收在麾下。诸葛先生定下一计，把张飞请来商量商量，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我有一计可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呢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必须如此如此。张飞这么一听，只得依从军师。你不依从，人家拿军令状办事儿，你张飞还麻烦了呢，所以他就得听着。孙乾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夹门关这儿动身，来到了汉中，到馆驿住下，跟人家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有人指给他府地了。可是呢，这个指路人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呐、可不大好进，您要想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您必须得……这人做了个手势，顺兜里掏了一把。孙乾乐了，就明白了，您必须得打点打点。第二天一早，孙乾来到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呐、既没接也没看，把那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了，不然呐、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呢。先送上几个包去，然后才把拜帖又递上去了。这人拿着拜帖来到书房见杨松，杨松拖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乾上我这儿来干什么？现在我们两下正在敌对之间，他找我有什么事啊？哦，甭问了，准是家门关吃紧呢、难道求我来了吗？啪，把帖子往桌子上一摔，吩咐一声，来啊，说我有请。仆人出去的功夫不大，孙乾从外边进来了。这杨松坐在那儿没动窝，孙乾上前给他拾了个礼。杨松先生，孙乾这厢拜见。哦，你不在刘备手下一取西川，来此有何贵干呢？你瞧这酸劲儿，刘备也是你叫的。呵，孙乾心里头有数啊，心说我呀，我是大汉皇叔的使臣，我得不卑不亢，不能让你把我吓住，我也不来吓唬你。哼，孙乾心说，像你这样的人呐、一会儿就得变模样。哦，我是奉皇叔之命到此来给张鲁下书。叫张鲁？那当然了，你管我家主公叫刘备吗？一环一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杨松可真够梗的，你倒让人孙乾先生坐下呀。他就让他站在这儿说。孙乾倒好，也不争这个。既来下书，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啊？这也是我家主公吩咐的，因为他久仰杨松先生的大名，我们常常提起您。说到这儿，孙乾差点乐了。怎么，我们时常提你， 你这人性。

0: 不怎么样，名声最次，说你无利不起早，贪心最大，见利忘义呀，哪能告诉他呀？杨松一听，这时候脸上稍有点笑纹，哦，常提我，怎么说连刘备都知道我呀？他转念一想，光提我有什么用啊？刷的一下，那笑纹又回去了。就是来下书的，书信呢？哦，在这儿。说着，孙乾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这杨松以为伴随着这书信得有点什么东西，他一看，光是一封书信，这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把这信接过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这一翻个儿，哟，这封信后边还有一份礼单呢。杨松那眼睛可真够快的，看礼单上写得很清楚，金珠、美玉、骏马、蜀锦，这份礼品的这数目啊，比上次刘璋派使臣到这儿来求张鲁隔地讲和给杨松送的那份礼可要重得多呀。他歘的一下把这礼单就塞在他那袖筒里了，然后是满脸堆笑，立刻一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呀，孙先生，您怎么在这站着？坐下讲话啊！哎，你们还不去备酒，在这愣着干什么？几个仆人都跑出去了，功夫不大，把酒宴摆上来了。酒席宴前，他问孙乾住的什么地方了。孙乾告诉他，我住在了馆驿。哎呀，那个地方多不方便呐，来来往往，人声嘈杂，干脆住到我这儿吧，把东跨院给腾出来，马上到馆驿去，把孙先生带来的那些东西全搬过来吧。哎，孙乾呢，就算住到杨松家了。杨松问孙乾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儿，孙乾就把来意和书信的内容简单说了几句。杨松一听啊，哦，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嗨，孙先生，您就住在我家里等着吧，等候我的好消息。我明日一早去见我家主公。第二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找张鲁来了。感情这张鲁啊，有点闲暇时间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张鲁的棋不高明，是个臭棋，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杨松的棋招还很高，但是呢，经常能让张鲁赢他个一盘两盘的，使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呢，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儿，这叫投其所好，所以他在张鲁的面前很受信宠啊。这下棋不光是下棋，有时候下着棋把事儿就办了，一边喝着茶，说着话，下着棋，怎么回事儿，把事情一说，张鲁看着那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稀里糊涂这事儿就答应了。今儿个杨松又采取这办法，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儿，杨松就告诉张鲁说孙乾来了。嗯，张鲁把棋子儿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这刘备手下的谋士孙乾吗？就是他，他干什么来了？他来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哎，我没见着这个人呢。是啊，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啊，到你那儿跟到我这儿一样。你听听，这就叫信宠啊。杨松说着就把那封书信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这信里说了些什么呀？信中就说呀，让张鲁把马超调回，你不要让马超攻打夹门关，我刘备在西川这会儿和这个刘璋争西川这一地呀，并不是为了这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呢，我想啊，保你为西川之主，我还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我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啊，这下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回事呢？这张鲁啊，早有称王之心，他老早就想当这汉宁王。这信写的可真漂亮，怎么这么恰如其分呢？经过研究的呀，那不是随便夸夸夸，随心所欲就把这信写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才往上边写什么的。张鲁看了看这个信，倒是挺高兴，不过，哎，我说杨先生，主公，这棋咱别下了，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你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杨松一想，有门儿，因为我们主公就爱听这个。哎呀，主公啊，他怎么不能呢？哎，刘备不过是个小小的荆州牧，他还是巧得的荆州，自领为荆州牧。我听说他受过封，天子封他为左将军，他现在这官衔也没我大呀，怎么能够保我为汉宁王呢？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了？您怎么不想想那刘备刘玄德是当今之皇叔啊，只有他能保奏您，不但能保奏，他直接就可以加封您呐、啊！您看曹操给谁个官职啊，他那是假的，他挟天子令诸侯，人家刘皇叔这可是真的呀。只要他回到许昌跟皇帝说一声，您立刻就是汉宁王了。这是杨松说话呢吗？不是，这是孙乾送的那金珠美玉说话呢。他说这有谱吗？刘备回许昌告诉汉献帝，就保举张鲁为汉宁王了。那刘备敢回许昌吗？回去曹操还不把他收拾了？可张鲁他就信呢。世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是财迷心窍，一种人是官迷心窍。这张鲁就属于后者，他听了杨松这番话呀，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哎呀，杨先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可以传令了，调马超回来，这事儿啊就了结了。嗯，杨先生，就这么办，我当即修书。张鲁写好一封信交给杨松了，杨松拿着这信回去了，告诉孙乾，孙先生，大事已成啊，我家主公答应了，马上把马超调回来。哎呦，杨先生，那马超能回来吗？孙乾先生，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叫他回来，他实在不回来呀、啊、我就如此这般，他还甭想回来了。你瞧这金珠美玉管多大事儿吧。孙乾一听，那么我在您这儿再住几天吗？不必了吧，我倒不是住客，您可以回复皇叔一声了，那意思你事儿办完了可以走了。哎呀，杨松先生，以后我再来看望您。孙乾高高兴兴收拾收拾东西回家门关，给刘备送信儿去了。杨松送走了孙乾，自己又扶了一封信。他这信给谁写的呀？给他兄弟杨柏，正在跟马超一起攻打夹门关呢。把这两封信一并送往马超大营。马超啊和杨柏接着这信之后，两封信俩内容。马超接着张鲁那信是让他立刻火速回兵，杨柏接他哥哥这信呢、啊、是让他千方百计把马超拦住，不要让他回来。马超糊涂了，这打着好好的怎么往回调我呀？把他兄弟马岱找来这么一商量，马岱也说不明白。那这么着得了，把杨柏先生请来问问。把杨柏请出来这么一问，咱们是回兵啊还是不回呀、啊、杨柏一听，这不能回去啊，咱们眼看就要把夹门关取下来了。您没看出来吗？张飞那么英勇，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此关，咱们就进兵西川了。 哪能半途而废呢？马超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说明不能回兵的原因。
1: 哦，
0: 就宜先生吧。马超给张鲁写了一封信，张鲁接着这信一看马超不回来，把杨松找来了。哎，杨先生，这马超他不回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杨松微微一笑，主公，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呀，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
0: 哎，张鲁一愣，这话怎么讲啊？您看，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走投无路，他才前来汉中投您呢。投您之后，想借助您的力量打西川，打下西川之后，他就要为西川主了。要不他怎么现在这么拼命打这夹门关呢？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
1: 哎呦，几句话把张鲁说的呀出了一身冷汗，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0: 那杨松先生，那咱们就这么看着他打西川吗？
2: 不行，您还得把他调回来。
0: 哎呀，这马超他不回来呀。
2: 不回来不要紧呢，这回您给他规定个日子，您让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如果真能做到了，你就是真心实意投我张鲁，要做不到，拿人头来见。您看马超怎么办？
0: 哎，张鲁一听，好主意。
2: 这叫什么好主意？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外边的战将再忠烈再英勇，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你在前边浴血奋战呢，这奸臣在后边吃着喝着玩着乐着，尽着你的谗言，遇上那昏庸之主他还就信，多耽误事啊。马超又接着张鲁一令，让他回兵，说是你要不回兵的话，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必须进西川，杀死刘璋，退了荆州的兵马。那意思就是要回来赶快回来，不回来你就得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了。
3: 一个月？马超一看俩月也办不了啊，
0: 我就是相长三头奸臣鲁备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啊，而且这不能规定日子呀，你得让我一城一寨慢慢的攻慢慢的打呀，这怎么办呢？马超进退两难了，把他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马岱想了想，兄长，看来主公张鲁是有要事跟您商量，那么不让您打这夹门关，我看就甭打了，咱们就回兵吧。唉，只得如此啦，回就回吧。
2: 刚说到这儿啊，有探马前来禀报，回不去了。怎么回事？
0: 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说是严防马超兵变，现在外边传说马超有反意，因为张鲁调他，他心中不满，要杀回汉中，杀死张鲁，自立汉宁王。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简直把马超闹了一个神魂颠倒，要战不能战，要回不能回，
2: 马超为了难了。马超这一为难呐，人家夹门关那儿已经得到了消息了。夹门关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呢？是孙乾回来向刘备和诸葛亮把他见着杨松的事情说了一遍。诸葛亮军师这么一听，这事情算成功了，等着吧，等不了几天马超就该闹心了。军师神算呢，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来了。诸葛亮一看是火候了，他跟刘备商量，主公，我跟您请一令，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马孟起，我说他来降顺主公。
1: 不行不行不行。刘备一听，一把拉住了孔明，先生不能走，
2: 怎么，先生是备至国公心腹啊？你去马超大营，那冒多大的风险呢？一旦有点什么差错，被怎能独生哦？我还能活着吗？下话没说，我的霸业就全完了。诸葛亮一笑，哎呀，主公，您这又何必担心？当年亮乘一叶扁舟到东吴，连吴破曹，把曹操杀得大败。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亮尚且不惧，何况这小小马孟起的大营？刘备一听，哎呀，先生，这时候和那时候可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卢子敬把先生请到江东去的，江东吃紧，曹操陈兵百万，他正要联合咱们。先生在江东虽有风险，但是有卢子敬保家呀，我还放点心。这儿跟那儿能一样吗？就这马孟起，现在我看他眼睛都红了。您要去了之后，他正在进退两难，他要把先生杀害喽，回汉中向张鲁去交令去，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哎呀，主公，我看不会。哎，叶先生，到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
2: 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那么干嘛诸葛亮非去不可呀？不去不行啊，你不收服了马超怎么取西川呢？马超总在这儿打着你的夹门关，咣的一下把关打过来，咔嚓把归途给掐断，这就不好办了。其实诸葛亮的心情啊，刘备完全理解，但是刘备就是不放心。正在这时啊，有人来禀报说赵云将军来信了，并推荐一人前来投降。这投降的人是谁呀？此人姓李，名辉，字德昂，是刘璋手下的第一流谋士啊。他是建宁虞园人士。这建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曲靖。哎呦，刘备一听，这可是个人才。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描摹都市霓虹，有的回望历史烽烟，还有一类作品则将目光投向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在铁轨延伸的尽头，在四等小站的站台边，在人与土地最原始的碰撞中，寻找生活的粗粝与温润。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作品，作家小仲的长篇小说《驻站》，以及2025年1月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广泛关注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一个中年警察在偏远山村的蜕变与坚守。小仲是一位公安文学作家，长期深耕铁路公安题材创作，他的创作扎根于基层警务实践，以硬朗又不失幽默的笔触描摹一线民警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代表作《驻站》曾经获得公安部金盾文学一等奖，作品以扎实的细节和饱满的人物塑造，展现了驻站警察这一鲜为人知的警种日常。2025年，改编自驻站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由刘雪松执导，郭京飞、陈数等主演。该剧播出后收视率持续走高，成为2025年开年最受关注的现实题材剧集之一。

花城北站派出所的清晨，警长常胜接到一纸调令，升职无望，婚姻触礁，他选择自我放逐，来到偏远的车站。铁轨蜿蜒进大山深处，一个中年男人，一条警犬，一间破旧的警务室，这是常胜的新战场，也是他的救赎之地。从货场的盗窃案到候车室的生死对峙，从村民的冷眼到乡土的温热，一个警察在孤独中重新找回尊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驻站，小众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幕上的警民情深，这部作品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基层坚守与人间烟火。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偏远的小站，在汽笛的悠长与山峰的凛冽中，感受一个驻站警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小众的长篇小说《驻战》，以及2025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小众的创作核心并非是单纯警匪案件，而是刻画驻战民警在长久孤独里与自我乡土慢慢和解的过程，形成以战写人、以人写战的叙事逻辑。这种写作态度让驻战中的狼窝铺车站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基层民警精神世界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常胜在狼窝铺车站的警务工作，打击货盗、调解纠纷、融入村民；另一条线是他与妻子周颖的婚姻危机，与师父老孙的精神传承。小仲表示，他想写的是中年人的命运突围，当事业的天花板压下来，当婚姻的裂缝不断扩大，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重新找到站立的位置。狼窝铺的群山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驻战的第一章，在花城北站派出所，警长常胜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挫败，而远在狼窝铺车站的老孙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岗。

每逢周末，平海北站派出所所长大刘固定值夜班。大刘做事一贯很外场，也很讲究。当初几位所领导分班的时候，他主动挑的每周一和每周五值班。虽然每周一肯定是最忙，每周五值班以后，周六肯定还要饶上半天，但他是所长，所长就得先人后己，所长就得表现出带头作用来。这个带头作用不能光表现在拿的工资奖金比别人高，还得表现在能带头吃点小亏，要不然说的话就没人听。没人听你的话，这个所长干的还有什么意思呢？大刘不怕值夜班，也不怕熬夜解决问题，就怕半夜接电话。半夜接电话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这电话是从沿线驻站点狼窝铺打来的。您听听这个倒霉的名字，狼窝铺，此地有狼，一窝还在铺上，狼都在铺上了，那人怎么办呢？一连好几个月，逢大刘值班，狼窝铺那边的驻站民警老孙准打电话求援，不是货物列车被盗，就是整车的车门被撬，最不济还报告在巡线的时候发现钢轨扣件少了几套。连大刘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矫情的，什么倒霉事儿都找自己。按照上级规定和领导的要求，有情况就要出警，出警就得紧锣密鼓的长途奔袭，山路崎岖，坑坑洼洼，一次狼窝铺跑下来就把警车油箱里的油跑没多一半。关键是赶到现场的时候，黄花菜早凉了，别说抓人脚脏收集证据，连草坑里蹦的蛤蟆都找不着了。

把小孙子在车站广场里走失以后，韩婶儿像被雷击了似的，从此就变得疯疯癫癫，有事没事就到派出所来找孙子，总要弄得抽出一个专人来照顾他。更让大刘感到意外的是，蓝窝铺那边竟然也风平浪静，越没事大刘的心里边就越不踏实，于是从吃完晚饭后就全副武装，悄悄地换上厚底皮鞋，备好手电筒和几个电台，做好了紧急出动的准备。眼看着时间快进午夜，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打个哈欠，觉得应该可以睡觉了，于是洗漱完毕，铺好床单被子，刚躺上去直了直腰，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大刘条件反射似的浑身颤抖了一下，连忙抓起床边的电话，没等听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心里边已经开始盘算应急预案了。是刘所吗？您睡觉了？电话里的声音清晰透亮。没睡啊？哎，你谁啊？大刘的声音有点颤悠。嗨，您耳朵怎么了？是我啊，常胜啊。来电话的是值班的治安警长常胜。大刘悄悄地喘了口大气，对着电话不耐烦地说：哎，你不好好休息给我打嘛电话呀？忙了一天了还不累呀？不累出去巡线去。电话听筒里传来常胜的呵呵声：刘所，我这不是给你报平安吗？刚按您的要求又巡视了一遍外围，没发现嘛情况，平安无事。嘿，没发现情况打什么电话呀？我这刚躺下想眯会儿，你这不是搅和了吗？嗨，我不是觉着您不会睡这么早吗？要按往常这个点儿，狼窝铺那就该有事儿了。我是说呀，闭嘴！我说怎么我一值班就有情况呢？感情都是你这张黑水方的。大刘冲电话里骂道：“我可警告你啊，趁着我没骂街，你马上撂电话。”电话里的常胜呵呵两声说：“我撂电话。”跟着挂断了自己的声音。大刘反而有点郁闷了，他使劲把电话朝桌子上一扔，返回床上拉起被子围了个严实，挨上枕头大刘就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觉得自己在爬山，费了半天的劲儿爬到山顶，回头看时来的路却看不见了，急得他在原地打转。就在这时，他觉得有人在腰间一个劲儿地捅他，回身看，没有人呀。正纳闷的功夫，腰上又让人捅了几下，这下大刘急了，猛回手，一把抓住捅他的东西。奇怪的是，这个东西还在手里不停地颤动，这是手机震动的声音。大刘猛然惊醒，伸手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话筒里又传来常胜的声音：刘所，您怎么不接电话呀？我足足打两分钟了。大刘伸手抹了把脸：睡着了，什么事儿？蓝窝铺站停留的一列货物列车被盗了，老孙打你物理电话一直占线，就打到值班室来了。大刘连忙抬眼看看座机，电话像个灯笼一样垂着长线挂在桌子下面。他喘了口气说：都是你这张嘴瞎咧咧的。马上叫着值班的弟兄出警，你小子给我开车，快出现场。警车打着爆闪，一头扎进了夜幕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驻站开篇的内容，作家小仲以一个极具生活质感的值班场景，将读者带入了铁路公安的日常。大刘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无数基层派出所所长的缩影，又是一个被琐碎事物缠绕的普通人。他怕狼窝铺的电话，却又不得不接，他骂常胜，却又在睡梦中被警情惊醒。这种看似矛盾的描写，恰恰道出了基层警务工作的真实状态。你永远不

0: 知道下一个电话带来的是虚惊一场还是惊天动地。值得注意的是，小众对狼窝铺这个地名的处理极富深意，此地有狼，一窝还在铺上，这种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命名暗示了这个地方的蛮荒与危险。而大刘的梦境，爬到山顶回头看时来的路却看不见了，则隐喻了基层民警在职业道路上的孤独与迷茫。老孙的午夜凶铃外号，韩婶的疯癫，这些看似闲笔的细节，实则为后续长盛的助战生涯埋下了层层伏笔。小众在塑造长盛时刻意避免了英雄化的描写，一个嘴碎的普通警长值完班还要巡线，却又不厌其烦地打扰领导的睡眠，这种写实的笔法让长盛后来的蜕变更具说服力。那去狼窝铺那就该有事儿了，既是一个基层民警的经验之谈，也暗示了这片土地上的治安痼疾，祸到频发，警力匮乏，助战民警孤立无援。2025年改编自助战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刘雪松执导，柳桦编剧，郭京飞饰演常胜，陈数饰演周颖。电视剧助战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将小说中的狼窝铺改为东寨，但保留了核心的叙事骨架。一个中年警察在事业与婚姻的双重危机中选择自我放逐到偏远小站，在孤独与困境中重新找回尊严。业内评论认为，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助战警察这一特殊警种的电视剧，填补了创作空白。它以轻喜剧的风格包裹现实的沉重，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基层民警的艰辛与坚守。郭京飞的表演松弛自然，将一个中年男人的颓丧、狡黠、善良与坚韧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长盛式的魅力。
1: 因为这个戏它是三个题材的电视剧，你刚刚开始看它，它是一个都市婚姻情感剧。
2: 干嘛呀？这是
3: 演你很久了。
4: 长盛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给人未来的这么一个中年男人。
5: 你不思进取，不求上进。
6: 夫妻之间的日子和生活上来就是很多矛盾。
2: 什么？
7: 是男人的心量
8: 全都被你给带走了。
9: 孩子给我玩儿啊，
10: 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啊。
6: 希望自己的孩子更优秀，所以事实上他们也一定处于自己的高压。我会更加理解周颖这一类的妈妈。
11: 你作为一个男人满嘴跑火车，你这样负责任吗？
12: 我离婚吧。
2: 干嘛呀？我在东寨一个人，我很憋苦啊，我很孤独的。
13: 有人吗？
1: 然后你发现他好像是一个讲警察的行业。
13: 我是新来的助战警察常胜。呀，在小站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2: 刘斌，
4: 我是这个站的站长郑毅。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细，常胜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这个人不是很一般，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好过。
2: 我在这儿，不会再有一只老鼠进来挑战。
14: 本地民风彪悍，
13: 刚来西，我行我素的自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咱们的目的就是赶走那个民警。然后我屡次比赛都是败在他手。
1: 他们俩人在这个时候的碰撞仿佛是命中注定。
2: 叫我常警官，
13: 我一定会亲自处置。
2: 双手握头，蹲下。
14: 你这个是暴力抗法。
2: 报什么？谁报警了？
15: 站住，
2: 你执法不规范。
16: 他是一个就是高材生嘛，所以他做事情会比较一板一眼。和长生其实是两个极端的警察。
13: 长生对他很看不惯的。
17: 张迎宾，我现在是张副所长。
2: 我都是张迎宾的十三年，我头发都熬白了，什么都当我
3: 对继承丈夫公平吗？这对我公平吗？
1: 然后呢，你发现他有点像一个农村的亲戚。
17: 长胜刚去村里的时候也挺横的，光头上。
12: 我给我爸打电话，你别怕。
17: 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啊！你爸谁啊？
1: 就是我。王喜柱早期看不惯他们，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15: 现在你这种行为是妨碍公务。
18: 马警官，咱别把路走窄喽。
15: 我就是要坚决抵制你们这种不正之风。
19: 打人呐！城市打人了！
20: 你这不是刺破我们的脸啊？
21: 吴玉警察人挺好的，王东宇性格有一点偏男孩子的那种劲儿，只是长胜的出现，他会觉得这个人很特别，更多的像是一种崇拜吧。
22: 要么叫我常叔叔，要么叫我常警官。
23: 以后每天来电话上警。
17: 长胜是一个驻站小民警，但是他有他的信仰。
24: 长胜这个人跟我挺像的，就身上有那个劲儿，就是不服。
17: 打心眼里还挺佩服这个人，他一直在坚守他自己的信仰。我觉得应该向他们致敬，朋友大，要克服自己的欲望，要扎根在这儿，这些人是最值得致敬的。
25: 可以啊，你现在有进步，
26: 还需要再进步。

0: 原著中作者小仲在设计长胜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他是一个人到中年处处碰壁的普通人，升职副所长的希望泡汤，妻子周颖提出离婚，打击接踵而至，将他推到了人生的谷底。他选择来到狼窝铺，不是出于崇高的使命感，而是一种自我放逐的逃避心理。这种非典型的英雄塑造，让助战区别于一般的公安题材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处理长胜与周颖的关系时，没有采用婚姻破裂的简单模式。周颖的离婚诉求有其合理性，她独自承担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的重任，而长胜却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佛系应对，两人的矛盾不是道德对错，而是生活理念的碰撞。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上，而非对婚姻的浪漫想象。
1: 你是对的，协议会准备好的。
2: 你准备好，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1: 孩子归我。
3: 行，那妈呢？
1: 妈也跟我。
3: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4: 不是能说吗？
1: 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养孩子妈，再说你妈身体又不好，
3: 那不离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两件事。
3: 你是个变态，你知不知道？
1: 你变态。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分析长胜如何在狼窝铺车站与货道团伙斗智斗勇，以及他与乡村教师王冬雨从冤家到搭档的转变。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驻站，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小众驻站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公安题材小说在驻站之前并不多见，尤其是聚焦驻站警察这一特殊警种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小众敢于跳出自己熟人

的都市刑侦写作舒适区，扎根偏远山区实地采风，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驻站补齐了当代公安文学的短板，以铁路警务为切面，具象书写基层治理中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公安题材作品。驻站最可贵的创造是非英雄主人公常胜，他打破了国产电视剧高大全的人物定式。小说中，常胜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怀揣升职梦想入局公安，在事业瓶颈、婚姻危机、乡土隔阂中慢慢寻找出路。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落点。

花城北站派出所的清晨，警长常胜接到一纸调令，升职无望，婚姻触礁，他选择自我放逐，来到偏远的车站。铁轨蜿蜒进大山深处，一个中年男人，一条警犬，一间破旧的警务室，这是常胜的新战场，也是他的救赎之地。从货场的盗窃案到候车室的生死对峙，从村民的冷眼到乡土的温热，一个警察在孤独中重新找回尊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驻战，小众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幕上的警民情深，这部作品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基层坚守与人间烟火。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偏远的小站，在汽笛的悠长与山峰的凛冽中，感受一个驻战警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小众的长篇小说《驻战》，以及2025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上半段我们品读了开篇的派出所值班场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随文字，走进常胜与货道团伙的生死较量，以及他与乡村教师王冬雨从冤家到搭档的情感转变。

0: 山里的夜晚依旧是那么微凉，常胜坐在驻站点的屋子里，翻看着民警老孙留下来的台账，时不时地看看手机屏幕，朝趴在外屋地上的赛驴瞥过两眼。狗窝还没有搭好，他只能先把赛驴放在屋里跟自己一起混居着。看着眼前的景象，听着窗外时时掠过的山风，常胜想起送走县里检查工作的领导后，自己和王冬雨的一番对话，不由得摇摇头，苦笑着。你怎么回事？没看见我跟你使眼色吗？王冬雨满脸的埋怨。看见了，你的意思不是让我答应王大哥的建议吗？还大哥呢，你这杆爬得没完了。王冬雨生气地转过脸去。对，咱们单论王主任啊，我可是领会你的中心思想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王冬雨哼了一声说，你领会什么了？我那是让你不要答应。你知道赵广田是什么人吗？我知道啊，不就是村里的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吗？前两天偷东西还让我抓过，没事儿，我降得住他，就当他是我的一个帮教对象呗。王冬雨说，你可真够大包大揽的，还答应给他开公司，这钱你从哪里来啊？这句话真把常胜给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试探性地问对方道，王主任，咱这边平时一个月给人开多少钱呀？王冬雨白了常胜一眼，不一样，大概也得好几百块钱吧。哦，如果这样，哎，没什么问题。哎，你还真能给啊？能啊，我公司是全额上交家里的，这个不能动，但所里发的补助和沿线民警的费用算起来也得好几百，我不要了，全给他，就当我雇个保安。啊，你可真行。王冬雨的眼神里透露惊讶的神色。嗨，早跟你说过，我这个铁路公安就是行。牛就是吹痛快了，可回到自己的破瓦寒窑里，常胜还得独自面对。他边想着怎么尽可能地融入到村民当中，树立形象，开展工作，边不停地翻看着手里的台账。忽然，外屋的赛驴一个细小的举动让他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赛驴的确是一只好警犬，虽然有运车的缺陷，但不妨碍他另外的本能，这就是发现情况的时候，他不会像菜狗似的乱叫，而是浑身挺立，竖起耳朵，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像是做好临战前的准备，还像是在提醒主人危险临近。常胜看到赛驴的反应，急忙顺手抓起身边的警棍，同时竖起手指放在嘴边向赛驴示意，然后悄悄地走到外屋门前，先伸手葫芦几下赛驴的后背，让它原地等待命令，再轻轻地挪开门，眯起一只眼，透过门缝向外张望。黑暗中，两个人影蹑手蹑脚地靠近旗杆，一个从身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个瓶子形状的东西往旗杆上泼洒，一个拿着根棍子像是给前面的人做掩护。好小子，我刚竖起旗子你就想给我撂倒，看这个意思还想点火不是？常胜在心里暗骂着，葫芦赛驴后背的手不由地使上了劲，赛驴好像听懂了主人的命令，立即做出个要前冲的姿势。常胜急忙按住赛驴，示意先别动，他回身拿起强光手电筒，慢慢靠近门边后猛地把门打开，顺着手电筒照射的光柱大喊一声，赛驴摇，憋了半天的赛驴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突然间的变故让旗杆边的两个人大惊失色，拿瓶子的那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瓶子摔在石块上四分五裂， 拿棍子的人刚要举起棍子，就被迅疾而来的赛驴扑倒在地，翻过身，没等爬起来，眼前就出现了一张利齿淋漓的大口，那是赛驴张嘴瞪眼的在盯着他，吓得他妈呀一声又趴在地上。常胜举着手电筒跑过来，一脚踩住了拿棍子的人。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是来玩的。
0: 放屁，深更半夜跑这玩？常胜说完猛地抽抽鼻子，一股浓烈的煤油味儿随着山风冲进鼻腔里。我看你们俩是玩火来了吧？
1: 不是，
0: 拿瓶子的那个人连忙摇着手说道：“
1: 这瓶子是我路上捡的，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0: 嘿，说挺顺溜啊，背几遍了？常胜抬腿做出了一个要踢的架势，吓得对方急忙双手抱着头，把身体蜷成了一团，嘴里不停地喊着：“大哥饶命，大哥饶命！”这个举动把常胜气乐了。他伸脚踢了踢躺在地上的人说：“你是哪受过的培训吧？我还没碰你呢，你就喊饶命。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待会儿我把你们俩都交给他。”说完话，常胜指了指在一边瞪眼吐舌头的赛驴。两个人跪在地上语无伦次的求饶：“
1: 哎，别，大哥，警官，您饶命啊！”
0: 说谁叫你们来的？到底想干什么？
1: 警官，真的没人叫我们来，我们来车站里就是瞎转悠。
0: 瞎转悠怎么跑到旗杆这来了？还往上面浇煤油，想放火吧你？伴随着常胜厉声质问，赛驴也不失时机地汪了一声，这一声把两个人吓得浑身颤抖，直往后缩。两人狼狈的样子让常胜不由得有种获胜后的自豪感，但这个感觉刚从脚底下涌上来，头顶迅疾被一个念头取代。这不就是俩货吗？不会是刻意给我送的菜吧？想到这儿，他忙不迭地掏出手机，按下车站办公室的号码。喂，这里是狼窝铺车站。听筒里传来的是书记郑毅的声音。常胜忙把耳朵贴紧手机，大声喊道：“
1: 郑书记吗？我是常胜。
2: 对，
1: 就是驻站的公安。我想问你一句，今天咱们车站里有保留的货物列车吗？”
0: 听筒里传来呲呲的干扰声，少卿才听见郑毅说道：“
1: 常警官，我给你查了，是药品和家用电器。
0: 停留车在货场几道。”常胜没等郑毅说完，急忙打断对方：“具体位置
1: 在货场西区的13道。哎，常警官，需要我们帮助吗？”
0: 常胜一把按断了断断续续的电话，从口袋里掏出警绳，麻利地将两人捆在旗杆上，随即拍了一下赛驴的头部，做出了一个指引的手势，直奔黑暗中货场的方向跑去。

0: 这段文字将常胜的警觉、赛驴的忠诚以及货到团伙的狡猾展现得淋漓尽致。小众没有刻意渲染紧张气氛，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节，赛驴喉咙里的呼噜声、手电筒的光柱、煤油味的弥漫，让读者身临其境。常胜与赛驴之间的默契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动作和眼神完成的。这种无声的战友情，恰恰是驻战警察孤独生活中最珍贵的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中出现了狼窝铺警务室的旗子，这面旗子是常胜亲手竖起来的，是他在这个陌生土地上宣示存在的方式。而货到团伙选择焚烧旗子作为报复，既是对常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扎下根来的抗拒。旗子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象征，它既是警务的标识，也是常胜个人尊严的延伸。当常胜用警绳将两人捆在旗杆上时，这个动作本身就充满了隐喻，他用法律的绳索捍卫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之地。在电视剧中，这段戏份被处理得更加戏剧化，郭京飞将常胜的机警与幽默融为一体。
1: 你看，
2: 又来了。好，今天晚上咱们跟他们好好玩玩。

0: 差不多得了，再拖也拿不走了。我证明，头盔头盔！双手不投，蹲下！小子，你做人留一线啊！再不干我就杀了！
1: 来袭警是吗？西哥。
0: 再敢真诚袭警了，这些货能卖好多钱，舍不舍得？
1: 我现在就是你，
0: 那就干！你没事吧？待着点，你别来了啊！
1: 走！
0: 快跑！啊！啊！

0: 我就没事了，
1: 没事的吧？跑这么远了，
2: 没动静了，是不是没追上来？
3: 不能吧？他也不是不追的人呢。

0: 墙上一看，
1: 快点快点！
0: 哎，郑站长，怎么回事啊？
2: 常警官叫我们去支援。
0: 那我也去。
3: 来支援了！
4: 哎，你们赶紧去清点一下货物吧。
3: 这清点货物，好，赶紧的，还收火箭隐患，快！
0: 跟上。
1: 队长，你看，几个货道，
5: 三，以战外区为首，
1: 追吗？
5: 怎么追啊？我狗都这样了。
0: 我一卡怎么了？
5: 拿石子打着了。啊？差一点，又伤着眼睛了，没事了啊？哎，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送吃的。
1: 货道的内应。找着了。
6: 驻战的核心主题是驻与走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驻战警察是一座移动的界碑，他们住在偏远的小站，却连接着城市与乡村、法律与民情、孤独与归属。常胜最终选择留在狼窝铺，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这片土地，而是因为他学会了与土地共存。他与周颖的婚姻最终修复，不是因为他胜利了，而是因为他理解了住在家庭中的含义，不是物理上的在场，而是精神上的相守。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驻战代表了中国当代公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它将警察故事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用铁路警务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常胜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警察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站点，而真正的驻留始于内心的安定。
7: 笑就笑出来了，憋着多累呀、啊！
8: 你哪看出来不想笑了、
7: 啊？哎呦，你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
8: 嚯，心里面也能看出
7: 来？那是，
8: 还自光啊？
7: 那我能洞悉你的灵魂。
8: 那公布一下吧，公布一下，我就笑给你看。
7: 这么急不可耐吗？

0: 那你得起立啊。
1: 来，我宣布常胜驻站任期已满，即日调回花城北站派出所工作，任派出所副所长。
2: 那您怎么办？
3: 我回铁路公安处。
4: 哦，对了，给你送来个金鱼鹰枪将，来自己接受。
5: 师傅，这次可是我主动要求来的。从师爷到您再到我，咱们师徒一脉算是站住脚了。
2: 嘿，先把帽子戴戴正，太丢人了。别辜负我跟你师爷的一片希望，守住我们的阵地啊！
5: 一定会的，师傅。
1: 行，荣辱不惊啊，成熟了。那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后没办完的事儿，你跟小鱼再交代一下。
2: 你就永远搞这个事情。
5: 对了，师傅，
2: 吓人啊！
5: 还有个事儿，就是之前有几笔费用一直从你的工资里边出，一个是那个赵广条的妈妈，还有陈立夏，还有前台村的陈铁珍。以后就交给我吧。
2: 凭什么呀？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当副所长了，工资也涨了，这事儿你甭管了。你呀，财大气粗。后边村里边要发展多肉植物，在这事儿上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5: 没问题，那肯定，我有钱。
2: 你跟他搞好关系，跟伊卡培养感情，不能光喂他啊。多跟他说话，多陪他玩，他才能听你的啊。好好照顾他，
5: 相信我，我一定会跟他成为好战友，也会成为好伙伴。
2: 那行，那咱们就正式一下。
1: 正式一下，
4: 走。
2: 一个好小伙子，我很想带你走，但是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呢。我答应你，等你退役以后，我带你回家，咱俩一起养老，好好干。
6: 一超，到，你脚下是东寨火车站，站中心点139.6公里，站长915米，站宽78米，管辖沿线31.28公里，沿线管辖有5个自然村，状态良好，希望你守护好东寨站，坚守岗位。上去，刘军，常胜交班，宇涛接班，保证完成任务。
7: 电视剧《驻站》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导演刘雪松用镜头语言将东寨的粗粝与温情转化为视觉记忆，蜿蜒的铁轨、破旧的站台、常胜那辆改装的警车、赛驴奔跑的身影，这些核心场景构筑出厚重的生活质感。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对铁路景物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东寨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花城北站到狼窝铺小站，从警长常胜到驻站民警常胜，从婚姻的裂缝到乡土的融合，驻站以铁轨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选择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站点上找到值得守护的旗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6: 娘家都算小的，
7: 年轻的，
5: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3: 7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8: 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8: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下饭。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中国，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这几天呢，我们都在聊游戏里的中国文化，也希望家长啊不要太焦虑，说孩子暑期啊进玩游戏了这件事儿，咱可以用更好的手段引导他们在游戏里学习嘛，可以发现东方美学啊。昨天比如咱们就听了游戏音乐里的东方韵律，从仙剑的柔情到影之刃的尺八侠风，你看其实打游戏不只是动手，他也在动心，对吧？
2: 没错，就是家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啊，与其说咱们当家长呢光盯着那时长看，不如说带他们去看一看游戏里头藏着多少中国人自己的山川和楼阁。那你想想，这对于历史啊、地理等等等这些学科的科目，对于他们的学习来说，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期咱们就要聊一聊那些游戏里的古建美学。
3: 没错，其实这些年国产游戏最让人安心的，不是说它特效做得多炫，而是你一进入到场景里就觉得哎，挺熟悉的，就有点像我们老家。也有人说，哎呦，这特别像晋祠。还有人说这特像那个大足石刻边上的一小庙，就那种木纹呐、瓦当啊、斗拱的这种熟悉感，其实是刻在咱们文化基因里的。
2: 哎，咱们先掰开了说说，为什么建筑特别容易在游戏里打动人啊？在《周易》里就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公室，上动下雨以待风雨。什么意思呢？从窑洞到飞檐，中国的木构建筑从来都不只是住人的壳子，它是一种理智，是一种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的具象。
3: 对对对，尤其你说的这个木构建筑，因为木头它其实是有脾气的，你看它木构，它会开裂，会氧化，会随着四季来微微的呼吸，这种温润的感觉它特别适合放在游戏里头。你玩那些国风武侠呀、仙侠的开放世界呀，包括你脚下的栈道、头顶的藻井，还有这些啊廊下的楹联，哪怕只是一块斑驳的旧门板，其实它都连着营造法式里的规矩。
2: 说到这个营造法式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北宋李诫编的国家建筑标准。里头啊，裁分八等，斗拱六铺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今天很多国产游戏的场景建模啊，暗地里就是在照着这本老课本搭的。比方说，哎，应县木塔的插柱灶，佛光寺的斗底槽，这些专业到拗口的词儿，全被悄悄地砌进了虚拟世界的山门和大殿里头。
3: 所以说，玩家走在游戏里的什么翠微山呐、小雷音寺啊，总觉得很踏实，因为那不是凭空捏出来的幻想楼阁，是真正从唐宋辽金木构里头扫下来的骨架。
2: 哎，要说这几年把古建搬进游戏最较真儿的，那还得提一提黑神话悟空。
3: 咱们书接上回。
2: 对，咱们上次确实提过他，说他的音乐跟非遗，这回说一说他的房子，专说房子。
3: 对对对，就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昨天咱们说的那一幕嘛，祭见未来为何不败。
2: 哎，就上香了，就
3: 对，席县小西天的大雄宝殿悬塑，成千上万尊的小佛贴金敷彩，在半空是层层叠叠。那现实里头您去到那儿啊，得仰着脖子看着半天。游戏里呢，是把你放到了那个空间里头，光影从隔扇间落下来，这个木骨泥胎的质感几乎能够摸出温度来。
2: 没错，还有像应县木塔，这个应县木塔呀，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纯木构楼阁，没有一根铁钉，全是靠榫卯咬合的。
3: 是的，
2: 游戏里呢，哎，你绕着这个塔基走，就能看到那些 拱、昂、耍头的这些细微的阴影。你要知道，那是900多年前的工匠隔着屏幕跟你对损呐。
3: 嗯，
2: 而且这个更难得的是，它不是古建皮肤，你是在这建筑里头战斗、闪避、立定啊，眼角的铜铃被妖风震得轻响，你踩着老木板楼，哎，这个你就感觉脚步声都带着这个虚和实的层次。
3: 对对 对， 对，
2: 在这一刻你，对你突然就懂了什么叫做四冠藏于山，山护四冠，人伴古墓。这哪是打怪呀、啊？这是在走一趟中国的土木山河呀！
3: 是啊，所以我们老说黑猴让我们看见了啊，唐宋木构在虚幻引擎里的重生，那是一种复原的敬意。可是国产游戏其实对于古建美学的探索，不是只有这一种路径的。有的团队呢是选择重组，把真实的这个砖瓦拆碎了，再拼出来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江湖。
2: 哎，那说到这个，今年9月，《影之刃零》就要全球发售了。
3: 嗯，
2: 林游方就是 S Game。制作人梁启伟呢，把这种风格叫做功夫朋克。团队呢，也是专门跑去福建的宗祠、浙江古镇，还有北京旧钢铁厂做实景的扫描，然后再把传统的木构啊、石雕啊，还有工业废墟啊，艺术化重组，造出了一个暗调写意的武侠都市。
3: 是的，
2: 他说得很直白，说人类的劳动呢，不是获得价值的手段，而是价值本身。所以他拒绝用 AI 生成，全靠人手一笔一笔、一刀一刀的去捏造、去雕刻。
3: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到了他们的制作人梁启伟本身人就是学建筑的、
2: 啊、
3: 所以呢他对于游戏里的场景构建啊非常严谨，那么游戏当中体现的武侠的核心精神也是这种在这种创作当中一以贯之。
4: 最早的时候这个雨雪影之刃系列，它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十几年前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个人独立作品。最早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喜欢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然后接触电脑游戏，也是从像《仙剑奇侠传》或《剑侠情缘》这样的游戏开始的，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这个武侠题材进行创作。但是呢，这到后来，实际上我的思想其实也经过了不断的进化和不断的思考吧，尤其是我本人，我的背景上，我在这个国内清华大学读建筑系，然后之后又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去读这个继续的攻读建筑，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专业，所以说我对中西方它文化的结合点这个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是非常敏感的。那么武侠这个题材，它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全球传播力的一种中国文化元素。其实从李小龙时代，然后到80-90年代的香港的这些动作电影，对吧？他们其实都对全球的流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包括现在很多美国的大导演，包括像昆汀，对吧？功夫片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到后来呢，我们就相当于用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掺杂了或者是融合了，就是很多的现代的一些创作元素。从世界观上，比如说我们就结合了有一些不可知的，就是什么克苏鲁这样的一些元素。然后，那么它总的来说，

是我们早期的这种传统武侠风格了，它是一种更完整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独创性的一种风格。那么我们就把这风格叫做武侠朋克，叫康夫 punk。 那么康夫 punk 它 就已经超出了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范畴，它是一种带有中国文化内核的全球文化。那么就像康夫这个词，就像这个功夫这词，它肯定也已经早就已经不是单纯指的是我们很狭义的这个中国功夫，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球流行文化。所以就是武侠朋克的这个主题，我们其实是会创造和坚持下去的，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创造一种范式，一种能够全球流行的带有中国文化内核的一种范式的一种尝试。

0: 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聊的是游戏里的古建美学和非遗融合。刚才咱们说的呀，不管是黑猴啊还是影之刃啊，这都是国产的三 A 大作，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爱玩或者说适合玩三 A 作品啊，人就爱玩手游、那你这手机游戏能学啥吗？别，千万不要小看哈那些手机上的国风治愈游戏，他们其实也是悄悄的把古建美学给揉进去了。
1: 哎，没错，你比方说像有一些经营类的游戏啊，让你修江南的水镇，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廊桥之下泊着乌篷船，你给他安窗棂，种芭蕉，挂灯笼，看着呢好像是跟百济墓似的，其实呢是在复现原野里的借景对景的道理。你看窗棂框住了一丛竹子，哎，这就是一幅活着的册页呀。
2: 还有一些像武侠题材的手游，主城呢是按照川渝吊脚楼、闽南土楼的结构搭成的，玩家在接任务的时候呢，穿行在歇山顶、攒尖亭之间，屋脊上啊蹲着像朝风、鸭鱼，这些脊兽呢可不是随便摆的哈。
1: 《
2: 唐恩惠要》里头就记着螭尾、飞廉的规制，到了游戏里呢，他们其实还是守着屋脊，替建筑来镇火辟邪。
1: 哎，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解谜类的游戏干脆就把古建结构做成了玩法本身。你得挪动梁柱啊等等，让这个榫卯严丝合缝，才能把这个门打开。得像真正的老木匠去那琢磨它怎么咬才稳。哎，你想想，这个时候孩子手指动的其实就是营造法式里传下来的智慧了。
2: 对对对，我之前在 B 站上甚至看到有家长就陪着孩子一边在游戏里头去修虚拟的古桥，一边去翻中国古建筑二十讲，然后给孩子说，你看这个是深壁桥，那是红桥，就把游戏当成了引子，把书变成了注脚。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暑期补课了。
1: 哎，说到这，其实咱们又绕回了上期的游戏音乐这个话题了。你发现了吗？好的古建场景一定是配着对的声景。
2: 哎，对对对，其实博彩生他们在做影之刃的音乐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空间感，比如说尺八它的嗡鸣声就像是穿堂风一样，琵琶轮指呢像是雨打垂花门，战鼓闷响就特别像是厚重的山门被叩响了。哎，你闭上眼睛听啊，你就知道我现在此刻我到底是在檐下，在屋檐底下，还是说我在宫殿之中。
1: 哎，中国传统建筑从来都是可听的，比方说佛寺的回音斗拱，戏台的拢音藻井，连这个四合院的屏蔽喧闹啊都是用土木调声音的。
2: 对，
1: 游戏里呢也把这些声场还原了，再配上视觉里的飞檐曲线，这就是完整的东方空间体验，不是你看它，是你在它里头。
2: 对对对，而且这些年其实随着咱们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包括还有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游戏公司都是纷纷进军手游市场了。你不管是王者荣耀啊、和平精英啊，还有就是崩坏、星穹铁道，包括像明日方舟等等等等，陆陆续续有很多优秀的国产手游作品陪伴着我们的娱乐生活。这些游戏呢，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在海外市场赢得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1: 没错，近年来呢，随着游戏市场的不断变化和玩家需求的多样化，国产游戏也越来越注重创新跟多元化的发展。你看，随着我们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那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游戏中的占比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游戏厂商呢，也都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打造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和文化内涵的游戏作品。那这种现象不只是国产游戏，很多外国的游戏也开始涉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了。
2: 是的，那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把中国作为背景或者题材，那这其中呢自然就少不了中国建筑。接下来我想稍微怀旧一下，因为咱们今天说这个游戏里的中国建筑嘛，那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其实是以前一个特别经典的单机游戏《古剑奇谭》。

0: 哎，对，这个我也玩过，太经典了，国产三剑嘛，对吧？
1: 对对，三剑之一。
0: 对对对，听着这个音乐呢，真是挺感慨的。2010年的游戏了，哎呀，

0: 说话也十多年了。
1: 是啊，我当时玩古剑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游戏里的建筑和场景设计是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还有仙侠世界的奇幻元素。你就感觉这个游戏里的世界，哎呦，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仙侠的奇幻色彩。
0: 哎，而且这块呢，我还真挺了解的。你像古建中的建筑风格，很多都是以中国古代建筑为蓝本的，比方说它里边的宫殿、寺庙、园林等等，而且呢是每一处都细致入微。从屋顶的瓦片、檐角的雕饰到门窗的图案等等，它都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同时呢，这些建筑呢又不是完全复刻历史的，而是融入了仙侠世界的奇幻元素。
1: 对，
0: 比方说里头这个神秘的法阵呐、缥缈的仙气啊等等，哎，让人觉得整个游戏世界显得是既真实又超脱。
1: 是的，另外游戏里的场景呢，有繁华的市井街头，也有很安静的山水田园，还有神秘莫测的仙境洞天。就这些场景的设计啊，不仅给玩家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享受，同时呢，也为游戏的故事情节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0: 当时第一部啊，那真是叫横空出世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游戏开篇的那个展卷啊，有一种这个敦煌壁画的那种厚重感，讲述了一个上古时期的故事。
2: 太古时代，众神居于人间洪崖境，火神祝融取瑶山之木制琴，共成三把，名黄来、鸾来、凤来。祝融对三琴爱惜不已，尤以凤来为甚，时时弹奏。凤来化灵，具人之形态，能说人语。祝融心悦，托请帝皇女娲用牵引命魂之术，使此灵成为完整生命，名为太子长琴，以父子情谊相待。太子长琴温和沉静，平日除去清修，便喜爱去瑶山旷野奏乐怡情，于此结识好友千余，一只瑶山水湄边的水鬼。千余虽弱小，却坚信自己与别不同，终有一日将修炼成通天彻地之应龙。他与太子长琴相约，若成应龙，定要太子长琴坐于龙角旁，待其上天入地，乘奔御风，往来山川之间。之后过去数百年，天皇伏羲布满人间种种，率众离开人界，登天而去。太子长琴眷恋瑶山风物，却也只得依依不舍，与千余别过。登天后，伏羲将其追随者渡为仙神，太子长琴亦然。众神仙忙于建造天宫，300日后诸事抵定，太子长琴往下界瑶山，方才一起，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人间300年匆匆而逝，瑶山已无千余踪迹，无缘相见。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哎呀，再听一下，好像把时间拉回到了十几年前。你看现在的这个游戏已经做得越来越多元化了，那以中国为设计元素也是成了各大游戏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而且呢，不仅是国产游戏，国外游戏也是一样。国产游戏你像哈《原神》里的李月城啊，《绝地求生》像是荣都，包括还有《崩坏：星穹铁道》的仙舟罗浮啊，包括国外的游戏《最后生还者二》里头出现了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等等等等。
1: 所以有时候孩子说我就是想在游戏里走走，说这话的时候啊，咱们家长真的别着急，他可能真的是在感受那些楼阁的线条、物语的比例，那是梁思成先生拿笔描了一辈子的豪劲和纯和呀，现在呢成了他指尖漫游的山水了。
0: 对，其实咱们这期聊游戏里的古建，说到底啊，就还是想跟大家就商量一下哈，比如说这个暑假那孩子特别爱玩国风游戏，咱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一块玩，然后玩的过程当中呢少说几句话，但是可以适当的插几句，就问问他说，哎，你看看，哎，你这个游戏里边这设置的这个临水廊桥，哎，会不会有点像那个清明上河图啊，包括是说，哎，你再看他这个弧度，咱老家那祠堂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
1: 哎，对对，就我们的目的其实特别明确，就非得把他说烦了放下手机不玩了，不是这个意思。
0: 少点一些，就不用讲太大的道理。
1: 对对，不讲大道理，就是轻轻的那么一问啊，你稍微往这个文化元素上勾一下，孩子可能就意识到了，哎，可能那座虚拟的楼阁就不再是像素点了，哎，他就成了他认得的家里的山，认得的家里的老屋了。哎，从这个营造法式到应县木塔，从隰县的悬塑到江南的白墙，游戏里的这些土木啊，本来就是我们从真实的文化里长出来的。
0: 对对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七月暑意正浓，各类应季瓜果陆续成熟，充盈着清甜鲜活的夏日气息。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夏天餐桌上极具代表性的鲜果杏，一同寻觅杏在古典诗文当中留下的灵动身影，描摹枝头金果成熟的田园景致，在软糯多汁的果香包裹之下，读懂根植于乡土血脉、代代传承的乡野风物情怀。很多人提起杏，第一印象总会定格在春天漫天纷飞的杏花。作为春日极具辨识度的花木，杏树早早扎根在华夏大地的平原、丘陵、村落之中。我国是杏树的故乡，杏树栽培历史悠久，在公元前685年问世的《管子》一书中就记载说，五卧之土，其木宜杏。古农书《大代礼记·夏小正》中也谈到，正月梅杏宜桃则华，可见我国在公元前杏树已成为

0: 园林中的栽培果木。杏树的寿命很长，既耐寒又耐旱，生命力顽强。开出的花轻柔俏丽，杏花微雨牵动着许多人心中的情思，结出的果子更是诱人，曾让多少人仰首垂涎，盼望杏熟。杏儿的原产地具体是哪里？在国内众多优质杏产区，有哪些特色品种呢？夏天买杏儿有什么挑选技巧？电视剧《甄嬛传》里，安陵容吃苦杏仁中毒自尽，苦杏仁真的有毒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杏是咱们国家原生的水果，早在4000多年前，咱们国家就开始栽培这种特别的植物了。那它的起源地实际上是在咱们国家的中北部以及西北部，特别是在新疆的伊犁河谷区域，这到今天也还有很多野生的杏存在。那所以在这个区域最早把这种植物驯化成了一种水果啊，随后呢它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亚，一直再往西啊传入了中东，传入了欧洲，完成了它的一个初步的扩张。那毫无疑问的是，杏也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一种水果啊，在非常非常古老的农书下脚证里面其实就对于这种水果的记载。那到今天呢，咱们国家的杏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啊，不同的区域它的杏有着各自独具个性的这种表现啊。当然了，在这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抢眼的产区，就比如说在近几年啊异军突起的，我们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个新疆小白杏。那我们在这个电商平台里面经常会看到这个名字啊，尝过的朋友无不惊艳啊，新疆小白杏真的是太惊艳了。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红艳，但是啊它的口感它的甜度啊都足以征服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因为它的糖度可以到20以上，吃在嘴里面真的是甜咪咪的感觉呀、啊！哦，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当然，在这个区域还有新疆特别产的这个吊干杏啊，他们这种杏就可以在树上啊慢慢慢慢的干燥，你摘下来以后就可以吃，当蜜饯一样来吃，这个感觉真的也是太棒了。除了新疆产区，其实陕西产区也有一些独具个性的杏的品种啊。这个产区的杏通常来说个头就要比新疆的杏要大一些，最有代表性就是这胭脂红杏，出自渭南的大荔县。那这个杏除了个头大，而且它的这个表面的红晕呢特别符合我们传统上对于一个杏的审美，特别像这以前我们的女子脸颊上抹的这胭脂啊，所以叫胭脂红杏，口感和香气都非常的不错啊。至于说陕西的大银杏啊，这也是一个极其有历史的一个传统的栽培的品种，有2500多年的栽培史，个大肉厚。而且银杏啊，它叫银杏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啊是白颜色的啊，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银杏树那个银杏，这是两个东西。那至于说在华北区域其实也有很多代表性的杏，就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北寨红杏以及山东的珍珠油杏，这都是一些地理标志性的杏的品种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相应的一些杏的品种来进行消费。那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么多的品种你究竟选哪个呢？如果你特别好甜口，我超级推荐新疆小白杏，因为这个杏真的是太甜太甜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喜欢甜口的朋友啊，你选它绝对没有错。那至于说喜欢一些酸甜口的啊，在甜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酸味的加持，那像这个陕西的胭脂红杏，像北京的这个北寨红杏，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至于说我们就愿意吃水分少一点的，那你去选那个吊干杏嘛，那水自然都脱干了，那这样吃起来不仅是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嚼劲儿，这个感觉也是蛮奇妙的。 至于说我们去到果园里面去采摘的话，你会选什么样的杏呢？其实啊，杏由青转白或者转红，它的这个过程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渐进成熟的过程。那我们去采摘的时候，首先要看这个杏的果实的底色，它的底色要么是偏黄色了，要么是偏白色了，那这个时候才是代表它成熟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的底色仍然是青色的话，即便是它的表面有红晕，那说明这个杏依然也还是一个青色的状态。这摘回去以后，除非你特别喜欢酸味，那就不要选这样的东西了，是吧？那还是选那些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的杏会比较的可人。那至于说民间说的这个桃养人杏伤人啊，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某种意义上啊，我们讲啊，这也是一个古人智慧的集成。在我们今天来看，它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啊。一个层面的因素可能就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桃子嘛，它表面的毛是比较密集的，所以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通常会洗这个桃子啊，再不济的话你会很精细的会去擦拭，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毛啊就是擦干净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个清洁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你吃下去是不是就更为安全一些？至于杏呢，它表面就没有这些特别讨人厌的这些桃毛啊，那你直接就去吃，那你直接去吃的话，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食用上的安全的风险啊，这有这么样一层意思。另外一个，杏里面所含有的一些蛋白质确实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朋友的这种不良的反应，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过敏的反应，会产生一些不适的症状，于是乎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伤人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只要我们控制一个食用的量的话，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大家就安心去吃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讲哪些人群是要少吃这个杏的呢？那一个就是可能对杏里面的某些成分有过敏的这些朋友啊，那尽可能要避免这种水果。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对于糖分有控制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特殊需求的朋友，那还是要控制一下吃杏的总量。不管怎么说啊，杏的它的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一些杏的品种它的含糖量可以到 20%，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量了。所以如果你有控糖需求的话，那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总量啊。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杏的制品啊，有新鲜的，有杏干杏脯。那通常来说，新鲜杏它的主要的可食部位的成分仍然是水，大概有 85% 到 86% 都是水。那里面的这些干物质的含量还是相对要少一些。至于说杏干呢，这个脱了水以后，这个干物质和水的比例就颠倒过来了，它的这个含水量大概到了 15% 啊，剩下的都全都是干物质了，特别是里面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单所说的糖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是大量去吃的话，你一定要小心啊，这个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水果了啊，这个是干果，这里面基本上吃下去的就是糖啊，吃起来的时候跟我们吃这个大米饭差不多了，甚至比大米饭摄入的这个糖分还要更高一点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吃杏干就是吃新鲜水果，这是两码事了。好，那我们吃完了一颗杏，还要把里面这个核砸开，然后吃杏仁。有些时候啊，吃起来是甜的，有些时候吃起来是苦的。那我们说吃了苦的就吐掉，吃了甜的继续吃，这是对的吗？基本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的舌头对于毒素的分辨能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我们如果碰到苦的话，那通常意味着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尽量避免食用，而且苦杏仁是比较危险的一种食物，它确实有极强的毒性。至于说那些甜丝丝的或者说不容易察觉到苦味的杏仁就能继续吃吗？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量，要不然的话还是有中毒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因为小朋友的 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体重的一个状态，他们对于毒物的一个处理的能力还是要差于成人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成人可能没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一个毒素的剂量，对于小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明确的影响，这就是很麻烦啊，所以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说清楚这个里面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啊？这个里面的毒素实际上就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这种物质在被动物吃下去以后啊，会在动物的体内啊，包括在我们的胃肠道里面会水解，水解出来就会产生氰氰酸。氰氰酸这种物质那是非常厉害的坏物质啊，它会抑制我们的呼吸中枢，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的正常的获取氧气的能力。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中毒反应，所以碰到苦杏仁那大家躲得远远的就好了。
0: 在中国人心中，杏儿具有神圣的气息。相传孔子据徒授业讲学之处叫杏坛，后世把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比附为杏坛，是教学之神圣所在。后人也在曲阜的孔庙大成殿前筑坛、建亭、书碑，种植杏树。杏儿为什么在中国地位非凡？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2: 杏的历史也非常的古老，据说呢，孔子讲学的地方就叫杏坛。最早对杏坛的记载出自庄子，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兹围，孔子和弟子在这儿休憩，不仅休憩，还弦歌，还读书。后来人们种了一堆杏，杏树环绕，于是就留下了杏坛讲学的典故。杏坛就成为咱们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代称。教育家讲杏坛，而医学家讲杏林。杏林，我们经常形容一个医生是杏林高手，这又出自哪儿呢？有一部书叫《神仙传》，描述了有一个医生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董奉，他呀救了很多贫苦病人，救人而且不要钱。那病人说，我怎么报答你呀？他说，好办，你呀就在我说的地方栽几株杏树，就算对我的报答了。于是后来杏树就成了林，杏能吃，杏仁在中医里头还是常用的药材，所以这样的话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的益处。
0: 就像刚刚音频里说的，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物，只让种杏树答谢。数年后，满山遍植杏树多达万株，郁郁成林。杏子熟时，董奉又用果实换来粮食，周济附近的贫苦百姓和饥民。自此以后，杏也是医者仁心的代名词，杏林一词便逐渐演变为对行医之人的别称。杏林圣手则用来称赞医术高明的名医，后世常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等词语称颂医生的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杏也有高中之意，古时候科举考试经常设在农历三月，这个时候杏花盛放，古人便把杏花称为及第花。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可以被朝廷邀请到杏园游宴庆贺，当时人们便把这些学霸称为杏园客。杏的谐音是幸运的杏，也代表着幸福和美好。杏花似白非白，似红非红，常用来比喻女性的容颜。文人墨客描写美人常常用杏眼或杏脸来形容女子的美貌，成语杏面桃腮就是形容女子姿色姣好。王实甫《西厢记》中有杏面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月显得红白的句子。红就是指女子腮如桃红，白指女子面如白杏，在白中透出一点红晕，欲显青春美丽， 楚楚动人。再比如王禹偁《杏花》中写道：桃红李白莫争春，素太腰姿两位云，日暮墙头是回首，不施朱粉是东林。杏既有桃之艳红，又兼李之素白，做到艳而不妖，素而不淡，自然本色，恰到好处。故言不施朱粉是东林。东林化用司马相如《美人赋》文章，把杏花比作美人东林，非但美貌，而且情深。杏是最早成熟的核果类水果之一，是夏天必尝的时令美味。从春去花落后的毛茸青果，到夏收麦芒时的簇簇金黄，杏子点缀着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也在诗词歌赋里大放华章。王维诗里写：屋上春秋明，村边杏花白，指向了乡野的生活。调桑腊月下，种杏春风前，描述的是悠哉自不尽，退耕冬高田的隐逸与闲适。杏也可以写市井深处的雅致。陆游的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听春雨属于一个人的清静，又调之以卖杏花的低分贝的热闹与生动，这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欢。杏还可以指示物候的变化。明代汤显祖的戏曲名作《牡丹亭》里有：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愁渐暖年华，写的是早春二月天气回暖，万物复苏。南宋范成大笔下：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写的是初夏时节麦子开花，菜花结荚。苏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既写物候之变，又表达时间短暂，青春逝去。同在宋朝的李之仪则描写了杏子半熟时的情景：绿水满池塘，点水蜻蜓闭雁忙，杏子压枝黄半熟，临墙风送荷花几阵香。此时正值仲夏，果实累累，杏子即将成熟，温热的熏风送来邻家花木的芬芳。《红楼梦》第58回：杏子因假凤气虚黄，嵌纱窗真情葵痴里，病后出狱的宝玉见园里的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便感慨病了几日，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已到绿叶成阴紫满枝了。这里引用杜牧《探花》中的诗句来表达光阴荏苒，美人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稿。后文以雀儿见杏花开了又落而啼哭，周回曲折地描述宝玉的忧伤。春天赏尽杏花烂漫，时序流转步入盛夏，花萼褪去之后，枝头便慢慢缀满青嫩小果，经过日光暴晒，雨露滋养，青杏慢慢泛黄泛红，果皮带着一层薄薄细密绒毛，摸起来触感绵软，果香由淡转浓，沉甸甸压弯枝头。站在果园之中，抬眼望去，绿叶掩映金果，风一吹，枝桠轻晃，果香四散。成熟的杏子金灿灿，有的还带着几分驼红，香气芳冽似醉，闻起来甜美浓郁，带着夏天的热情气息。地域水土不同，杏味也各有不同，有的杏子鲜脆汁甜，酸爽清新，食之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有的则香甜柔软，汁水饱满，咬一口如饮浓蜜，齿颊留香。比如新疆的小白杏，个头虽小，但皮薄肉甜，每年六月到七月是新疆鲜杏的黄金赏味期，小白杏、美人杏、吊干杏成为水果市场上的顶流。新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鲜杏汁多味美，含糖量高，清爽的甘甜夹杂着丝丝花香，咬一口就在口腔里爆开。不论是哈密的吊干杏还是库车小白杏，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趁着果子新鲜，吃上几个不仅美味，还开胃解腻。那有朋友说了，去外地买了新鲜杏，一时吃不完怎么办？我们可以做果酱，把杏洗净后去核切丁，放入容器中，撒上砂糖，密封几天后倒入锅中，用小火加水熬煮就可以。做好的杏酱放在罐子中冷藏，喝粥的时候舀上一勺，或者搭配面包，都是香香甜甜。 当然，杏子还可以做成果脯，或者性干后食养效果更好。

药王孙思邈就认为，杏脯可以止渴去冷热毒。杏脯是古时候常见的蜜饯，主要以蜜渍的方式制成，吃起来酸酸甜甜，还有甜杏仁可以作为坚果，是很多年轻人必备的零食。杏还能用来酿酒，唐代的冯至在《云仙杂记》中记载，太守以下乃携杏酒，青阳以备生劳，告于山中。这里面的杏酒就是以杏子为主要原料发酵而成的果酒。说到酒，唐代诗人杜牧写的诗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点题清明节气，却使杏花村闻名天下，从此酒家与杏花村结下不解之缘。品过酒，如果夏日里再来一杯用敦煌当地李广杏的杏干熬制的传统饮料杏皮水，那就太惬意了。琥珀色的杏皮水口感独特，与酸梅汤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冰镇后再喝，酸甜解渴，最是舒爽清凉。持续更迭，年年盛夏杏子如约成熟，我们从鲜美的杏子吃起，再将杏酱、杏脯、杏仁、杏酒、杏皮水等等依次尝遍。我们品尝到的不只是自然馈赠的果香，还有千年来文人落笔的诗意，医者济世的仁善，祖辈留下的饮食智慧，市井街巷的生活暖意。愿大家趁着盛夏好时节，尝一颗新鲜杏子，感受独属于夏日的酸甜治愈，在唇齿留香间共赏一曲杏花弦外语。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

0: 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趣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盛夏时节，好戏连台，一览万象，来关注央视频暑期动画剧场是全新开播，北京九。

0: 造了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登陆到 CCTV 11。那么这次展播呢，是汇集了十余种南北剧种，系统的梳理了近年来戏曲电影的创作成果，让梨园艺术走出了剧场。本期的文艺广角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领略悠扬唱腔，一同品味百年戏文，感受新时代戏曲电影的独特风韵。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啊，首先说暑期档央视频暑期动画剧场的正式开播，依托总台严选的优质动画片库，包含了童年经典、国风、神话、奇幻、冒险全品类全覆盖，每天都有新精彩，会一直持续至9月4号，每天一部宝藏动画，承包整个盛夏的快乐时光。
0: 哎，片单来了，跟大家说说播什么哈。我觉得大朋友也会喜欢的，有七大主题是轮换播出，周一专属的是奇幻冒险片单，满满都是天马行空的奇妙世界，适合想象力爆棚的小朋友，像百变校巴、百变马丁，就解锁每日全新的身份，穿梭不同场景，化解各种难题。宇宙护卫队、无敌陆战队是到了星际丛林去开启救援冒险，海底小纵队咱们就潜入深海了，探索的是海洋秘境，熊猫和和穿梭各个国家，开启的是治愈奇遇，在奇妙故事当中锻炼勇气还有思考力，沉浸式的解锁童真和童趣。海底小纵队挺好看的，你看过吗？
3: 我这么突然一问吧，我还确实是没看过。
0: 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就扫到的时候我停留下来，有一次我忘了是干嘛，好像家里打扫卫生，停那我就没动。看着看着我觉得，哎，他们好有意思啊，他们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好棒啊。
3: 你觉不觉得是不是你的那个
0: 对于海底的很多那些生物知识啊，干嘛他们也会有一些涉及到，就很有意思的。
3: 不瞒你说呀，我稿件当中确实也写到了这个内容啊，我也感兴趣了。海底小纵队呢，是以海洋作为故事上瘾的舞台，融合了动作、探险、海洋生物科学课程。
0: 对，
3: 我当年学的也是海洋学。
0: 对，你看，我就说你会感兴趣的。咱俩也相约看海底小纵队吧。
3: 我们一起看动画片是吧？这个动画讲述了八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海底探险小分队。他们居住在神秘的基地章鱼堡，随时准备出发去解决海底的险情。排除海底可能发生的危险。
4: 是一场大风暴呢，而且正朝着我们而来。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我们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5: 如果这场风暴在海面上很大，它在海底也会很大的。
4: 达西西，风暴靠近的时候通知大家。
6: 明白，队长。
4: 皮医生，关闭所有外部通道。
7: 明白，队长。
4: 呱唧，马上关闭引擎，然后我们可以呱唧，呱唧到底去哪儿了？
8: 他在外面试驾虎鲨艇呢，还没有回来。
6: 你必须现在回到章鱼堡，危险的风暴就要来了。维维，你能听见我吗？
9: 好的，让我马上检查一下珊瑚礁上的同伴们是不是都安全。别担心，队长，我会在风暴来临之前赶回来的。
4: 呱唧，你能听见我吗？等我们一起进入章鱼堡，马上关闭舱门。4、3、2、1，
8: 太好了！
0: 你是不是觉得听起来自己都变年轻了？我跟你说，时不常的就该看动画片。
3: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老过。
0: 好吧，好吧。但这个动画片看起来不太容易啊，因为这个动画一共有11季，集数很多。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底小纵队：火焰之环》、《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和《海底小纵队：海啸大危机》，有三部大电影呢。
3: 我先从大电影开始看起吧。
0: 一个多小时就能大概了解一下故事了。
3: 这是每周一的啊。
0: 对。
3: 每周二呢是运动竞技主题动画专场，满屏都是拼搏向上的少年力量，疾风劲射、乒乓旋风、 篮球旋风、冰球旋风，怎么都是旋风啊？这聚焦的是足球、乒乓、篮球、冰球四大运动，讲述了少年们追逐运动梦想并肩作战的成长故事。还有一个叫《大山里的梦之队》，新围棋少年跳出了传统赛场，展现了乡村少年、围棋少年的坚持与热爱。《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超边战陀热血竞技对决啊，传递永不言弃、团队协作的正能量。
0: 哎，你猜我想给你推荐哪一部？

0: 猪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知道
1: 你不会，你为什么不猜刚才的那些什么乒乓球、篮球之类的啊？
0: 不知道，我反正突然就想说这个。
1: 哇，你真的直觉太准了，我就想推荐你猪猪侠。
0: 通过你刚才那海底小纵队，我大概知道你的品味了，
1: 知道我的套路
0: 套路。
1: 好想给你推荐一下猪猪侠。
0: 明白了。
1: 再来说一下，每周三是把中华传统文化搬进动画当中，边看动画片就可以边积累文史底蕴，这是家长非常喜欢给孩子们推荐的美育内容了。像山海传奇就探秘上古神话异兽，读懂山海经，丹青中华是沉浸式领略传统的书画美学，混吃还有我是不白吃，这个是白吃白喝的两个白吃啊，趣味的拆解历史和国学的冷知识。另外像丝路传奇重走丝绸之路，看懂古代商贸文明，敦煌的故事千秋诗颂是品读诗词壁画之美，曹雪芹与红楼梦，故宫里的大怪兽解锁古典名著故宫历史，这一部动画呢就能吃透一门传统文化，轻松地完成暑期的知识积累。
0: 对，大家可以避免一下周三，这是家长们的首选。
1: 但是我跟你说、你猜我想推荐你什么？
0: 敦煌的故事。
1: 不是，我跟你说那个我是不白痴可好了，
0: 真的
1: 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动画、给你讲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知识。
0: 明白了，
1: 国学小知识、我给你放一段你听看。
2: 你每天都会见到的大蒜其实命运非常悲惨，每年秋天栽种下去，第二年春天大蒜长出了幼苗。
3: 哎，我是一个新生命，好期待快快长大。哎呀，
2: 结果它很不走运，生在了一片蒜苗田，蒜的幼苗就是蒜苗，还好还有另一片大蒜，它们茁壮成长，生出了一根花茎。
3: 春天是开花繁殖的季节，我要准备开出美丽的小花花了。哎呀，
2: 结果它很不走运，因为大蒜的花茎就是蒜苔，这货很好吃，没有人会放弃掉这么好的蔬菜。还好这片大蒜田的老农拖拉机抛锚了，没赶上收割蒜苔，蒜苔有幸开了花。
3: 哇，我开花了，我要给我们大蒜传宗接代了。哎呀，
2: 结果它很不走运，因为长期人工栽培，大蒜自己的繁殖能力已经退化了。
3: 得了，不孕不育怎么办？哎呀呀呀呀呀，
2: 好不容易大蒜终于长大丰收了，中国人对蒜的热爱绝对能让悲惨的大蒜感到一丝欣慰，炒菜烧烤甚至生吃，无数人对大蒜非常痴迷。可是大蒜里面包含一种可挥发的硫化物，这个硫化物在扁扁里面也是含量颇丰啊，所以从你嘴里挥发出来味道可想而知。不过爱大蒜的人从不装蒜，吃别控制你自己。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0: 现在明白了之前我推荐的那些各种剧集和综艺你为什么没有回应的原
1: 因。因为我在看动画片。
0: 原来如此，还有一个这里面那山海经不错、
1: 这个要推荐、
0: 叫山海传奇嘛，它是52集的上古神话史诗动画片，全剧4季，每季13集，挺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1: 对，是的。接下来呢再来说每周四这个时段安排的是全年龄段解压的轻喜剧，像茶二中、爆笑两姐妹是还原了像校园家庭的日常，笑点是很密集的，像飞狗 Moco、 小狮子赛吉、奶龙都是软萌小动物的日常、可爱治愈不费脑筋，还有鹿宝贝温柔治愈的一些日常的小故事，轻松的舒缓身心。
0: 每周五呢是魔法童话档啊，这个是环游世界邂逅奇幻的童话，白雪公主、布鲁伊、彼得潘、睡美人、猫和老鼠，这个我想我一直看啊，
1: 对，
0: 这个确实好看了，集结全球的经典童话 IP， 还有新蓝精灵、小飞象，自带了魔法奇幻的设定，多元异国的故事会拓宽孩子的眼界，足不出户跟随动画环游世界。
1: 没错，周六的时候呢，因为大人也放假了嘛，咱们就一起看动画大电影，全家呢投屏一起来观看一下《浪浪山小妖怪》《熊市少年》《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动画电影。大家都知道剧情完整，制作精良，这个时长呢也比较适配周末的休闲时光，低龄的小朋友家长都能够一起看，所以是亲子观影的首选。
0: 周日呢是怀旧经典专场啊，这个大家都爱看啊，像《大闹天宫》哦，《哪吒闹海》《葫芦兄弟》啊。我去找我爷爷去，黑猫警长啊，一只耳，西游记，舒克和贝塔，哎，这个真好看，这个国民级的动画全覆盖，画风经典，故事隽永，家长重温儿时的时光，孩子感受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动画盛宴呢刚刚开启，美术馆也在诗词的光影里面带来一抹夏日的清凉。
2: 谁上学的时候没有被背诵全文这四个字支配过呢？我倒是最怕这四个字了。春江花月的浪漫，金樽对月的豪情，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这个暑期呢久仰了大诗人，国风诗词艺术展是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展了，从7月3号呢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这场展览尝试向观众去展示经典的诗词如何从被记住走向被感受，亲子诗词启蒙、沉浸式国风体验、跨时空的精神共鸣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落点。
1: 走进展厅，古琴与乐裹着凉意拂面而来，站在春江潮水连海平的画面中间，似乎能听见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望相似”的低语。这不是一场静止的诗词陈列，而是以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八位唐宋名家的人生脉络为线索，将绘画、光影、雕塑、装置、数字艺术呢是深度融合，把近50首镌刻在国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诗词化作可感可触、可漫步其间的立体的诗境。
2: 诗词之美藏在意境当中，这一次呢抽象的意境就不再只是靠文字想象了。展览协多位知名的国风艺术家以各具风格的笔触为千年前的诗词世界赋予了生动的视觉想象，而光影艺术、卡通雕塑还有数字人短剧分层叠加，就让这些平面的诗词变得立体可感。
1: 其中的李白、杜甫、苏轼三大核心章节设有诗人、数字人情景短剧，诗人们从静态的画像里走出来了，在光影流转间他自己讲述自己的人生片段，比如说白帝城的江风扑面、草堂秋风的萧瑟与东坡月夜的豁达。你就没有怀民吗？你就没有怀民？
2: 得带他一起来呀。
1: 对，观众他也不是诗词的旁观者，而是站在诗人的旁边，跟他们一起经历那些决定性的瞬间。这些数字手段没有消解经典的厚重，而是以更贴近当代审美的方式让诗词化为能与之共情的人生。
2: 当你走出展厅的时候，意犹未尽之时呢，还有一些新的玩法。这个展览配套设计了近100枚的主题印章，所以去参观的朋友呢可以自带一个手账本，将春江月色、李白酒盏、杜甫草堂、东坡小舟、易安花影等等诗意意象一一的收藏起来，还可以亲手去拼出属于自己的唐宋诗卷，把展厅里的诗词变成可以随身带走的纪念。
1: 这个挺好。
2: 好有意思啊。这个
1: 其实是暑期带孩子来还是挺好的。
2: 绝佳。
1: 因为以前好像背诵古诗都觉得很难，因为小孩子他理解能力跟大人不一样，
2: 对，
1: 更何况你还要跟古人共情，我觉得难上加难。
2: 是的。
1: 但是这样一立体的话呢，你看李白就在旁边，你问他中心思想是什么？
2: 说你当时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啊？那个老师讲的对不对？
1: 诗文书宴一脉相承，夏日观宴来触摸古人案头的清雅文脉。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脉。中原古宴精品展日前呢是在河南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

0: 博物馆开展了，有166件古砚珍品呢，是有完整的时代序列和丰富的品类，向公众去展示古人在书案之间的诗意雅趣。
1: 砚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一，是历代文人墨客研墨行文的实用良具，也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更续千年文脉的一个实物载体。此次展览当中啊，中国的四大名砚端砚、射砚、陶砚、成泥砚也集中亮相，其中产自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唐代国石砚和国州成泥砚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是驻足观赏。此次展览是以历史时序为纵轴，以砚台器型雕刻工艺演变为横轴，集中展出新石器时期的这种研磨器、汉代三足石砚、魏晋南北朝的辟雍砚，还有隋唐凤翅砚和龟形砚、宋代抄手砚，以及众多工艺精湛的元明清经典砚台。
0: 要说到这个砚台，真是藏着中华传统礼制和人文思想。它的造型呢，融汇当时的时代审美，工艺凝聚古人的匠心和精神追求。小小的一方古砚呢，早就已经超越了书写工具这样的本质，它们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文化精神的传承者，也是审美风尚的记录者。
1: 看完静态的文脉展品，我们走进剧场吧，在夏日的舞台中解锁职场趣味的哲思。职场的趣味哲思
0: 哪个字不对？
1: 都对
0: 来说一下这部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即将在7月10号、11号的19:30，7月11号、12号的14:30，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演。
1: 作品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原著，马伯庸以李长庚的视角重构西游，将9981难消解为天庭与灵山联合推出的重大项目 S 级
0: S 加级
1: 哦，对，灵山代表观音大士与天庭代表的这个太白金星，奉命策划护法安排结束，实则深陷费用报销、工作汇报、人事安排等一地鸡毛。这个笔锋呢是幽默的啊，把现代职场的酸辛尽数写进了取经之路，也被读者称为只有打工人能看懂的西游记。
0: 刚才呢说完了原作，再来关注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呢。它的舞台剧版本是以倒叙和插叙来展开的，开篇的时候就是取经的庆功大会了，众神合唱敢问路在何方，而功臣李长庚呢却独自坐在场外意兴阑珊。此间观音、文殊、普贤、骊山老母，还有哪吒、地官大帝等等人物是轮番上阵，天庭众仙悉数登场，因果交织，展现似是而非的真相。
1: 太白金星、观音等一众神仙化作天庭打工人，头顶的是佛祖和玉帝各怀心思的太极推手，高层博弈，那底下人他就为难嘛。身侧是同僚之间明枪暗箭的互相甩锅，不能叫是人情冷暖，是仙情冷暖。
0: 对，
1: 神仙也这样。太白金星跟观音大士啊，这段这个搭档啊，从互相提防到推心置腹，为了护送玄奘一行顺利取经，在灵山与天庭两套系统之间是左右逢源。李长庚时而是有参悟，时而呢是忧愁。戏里面神仙们呢为一份的报销单，他这头疼。戏外啊，大家看了也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你多少能碰到一点这种事儿，
0: 多少都能跟自己的生活对照那么一点点。
1: 对，
0: 敢问路在何方，这个答案呢或许啊就不在灵山，也不在天庭，而在每一个被工作度过的日常里。
1: 渡
0: 三条水的渡。导演刘天池表示说啊，在纷扰喧嚣的城市之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在茫茫宇宙当中寻找自己的方向。我们身处广阔且复杂的环境当中，肯定会有诸多烦恼，甚至诸多的不解的谜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寻找自己的方向？这部作品呢，希望能够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氛围，让观众就像是置身在一个超然物外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里，大家可以暂时的忘却现实生活当中的纷纷扰扰，以一种更加从容豁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积蓄起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
1: 剧场的笑声未落，归水河的晚风已起，夏夜乘船，我们看实景光影在水面铺展。延庆区的特色游船实景夜游 IP 归河夜话已经在7月3号正式启幕，整场演出季呢持续运营到8月29号，演出呢是仅在每周五周六对外开放，每天安排两场表演，场次时间分别为19:30到20:10，20:30到21:10，大家呢可以错峰乘船观赏。
0: 作为延庆首个游船沉浸式夜游项目，归河夜话呢是依托归水河得天独厚的自然水景区铺展舞台， 以流转千年的归水女传说作为了叙事主线，伴着河面粼粼波光和婉转的乐声，为乘船的观众打造层次丰富、身临其境的观演体验，徐徐铺展归川大地悠远厚重的人文画卷。
1: 我前两天刚买了一本书，叫做

0: 这本书去坐船。
1: 我那个书写的是陆地上的。
0: 你水陆两栖啊，结合一下。
1: 不过归川壁画里啊，其实倒真的写了很多龙王庙的壁画
0: 啊，
1: 因为很多的庙它都是沿着归水河周边来建的，龙王庙的壁画是极多的，
0: 嗯，
1: 很有意思。
0: 所以关系是可以拿着书去坐船。我听出来了。
1: 对喽，
0: 就是要抱着书去坐船。
1: 都无法试了是吧。
0: 来说一下今年剧目，也是完成了全方位的视觉升级，全息投影、立体水幕、特效灯光等等硬件设施也是迭代优化，让岸边的自然风光和水上舞台演绎相融共生，无缝联动。除此之外呢，今年现场还增设了码头古风的 NPC 实景互动、游船专属随行讲解两大全新的内容，全方位的延展夜游游玩的动线，让沉浸式体验更加的饱满多元。
1: 嗯，哎呀，这个值得大家一看哈，
0: 对吧？
1: 没错没错，夏日的夜晚嘛，又很凉快。
0: 对，是的。
1: 那么乘船赏完了龟河的夜画，不妨呢去水立方咱赴一场摇滚之约。听夏日的 BGM， 怎么能少了那支自带清风与汽水的乐队呢？
0: 旅行团。
1: 我刚想说新裤子。
0: 我得抢着说，
1: 7月11号18:30，旅行团乐队夏日运动会演唱会呢，要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唱。奥运场馆遇上治愈系的摇滚，那股子奔跑律动和自由的劲儿，特别对北京的夏夜胃口。
0: 嗯，旅行团这支乐队呢，是孔一禅主唱、黄子君的吉他、伟伟的键盘、徐彪鼓手这样的固定阵容。2005年3月发布了乐队的首支歌曲 The Story of Sun and I， 正式出道，被乐迷叫做温柔摇滚天花板。
1: 他们的歌呢，其实大部分您都挺熟的，迷茫的时候听逝去的歌，陪伴你的时候呢，永远都会在，想蹦的了就放周末玩具，还有那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那据说这次演唱会呢，还特地结合了场馆的体育属性，编曲呢编排都重新调过了。
0: 嗯，
1: 那如果您是想找个地方把夏天的汗水和歌一起出了，水立方旅行团还是相当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

0: 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6月28号的19:30开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呢，已经在 CCTV11拉开帷幕了。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剧场搬家，而是一次对于近年全国的戏曲电影创作成果的系统性的梳理。这个节目呢，整合了全国各大院团的创作资源，一口气儿集结了像京剧、昆曲、豫剧、粤剧、沪剧、苏剧、扬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等10余种南北地方声腔，让原本局限在剧场的梨园艺术借着电影的镜头走进了千家万户。
0: 今天这期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跟随这场展演季去感受新时代戏曲电影的魅力，看看镜头是怎么把水袖、把唱腔、把那几句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文放大到我们眼前来的。

0: 凌云子扎根在边疆，和你的四周跟你西登王。
1: 怎么样，刚才这段精彩的剪辑当中有多部啊都是这一次展演界的作品，你听出来了几个能听出来的？
2: 牡丹亭倒是挺，
1: 哎，是吧？这次展播内容呢，兼顾了多元题材和艺术风格，像是沪剧《挑山女人》、京剧《贞观盛世》、粤剧《乔国夫人》这些荣誉佳作都是悉数亮相。同时呢，还收录了近几年全新设置的创新影片，像是昆剧《顾炎武》、豫剧《重渡沟》、闽剧。

0: 它是尚昌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剧片。影片呢是由尚昌荣、关栋天等京剧表演艺术家主演，原作呢是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世》，1999年首演。那电影呢采用 3D 全景声技术拍摄，遵循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原则，实现京剧美学与电影技术的深度融合。
1: 这部影片呢是以唐太宗纳谏世宫女戒奢以俭来为核心的，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台词意蕴深厚，唱念作打俱佳。
2: 落花凝结玉桥温室反当机，
3: 有话请讲。
2: 母女儿女眷今日一同应邀前来赴宴，是他遇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他组织，
3: 劝他进谏，
4: 阅天下。

0: 才听到的就是电影《贞观盛世》的一个片段。据说啊，当时拍摄现场门口贴了8个大字，是导演腾俊杰给团队定的铁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京剧为本，电影为用。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剧内核的东西咱们一分都不能动，还要用电影的逻辑和节奏去做再创作，这样就可以把戏曲精神的精华再放大一层。
1: 一段君臣戏唱了千年，那如今的被 3D 镜头拖了起来，连尚长荣那一甩袖的褶皱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戏曲电影做的事儿。它不替代剧场，但它让剧场到不了的地方呢，也能听见梨园的回声。
0: 刚才说了是第一期播出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期播出的作品，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或许说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但是估计也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那个水墨氤氲的西湖美景的片段。这部电影呢是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舞台的原版是2014年首演的，主演曾小敏呢凭借这出剧目斩获了第28届梅花奖、第16届文华表演奖。剧目呢是在传统的《白蛇传》的故事基础上创新改编，以情贯穿全剧。
1: 对，这部剧的那个美学色彩是非常有，
0: 太好看了，
1: 独特，
0: 水墨啊，
1: 感觉好像有一层滤镜啊。
0: 对，是的，
1: 说不上啊。电影2021年5月20号上映啊，其实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白蛇传》嘛，讲的就是白素贞为了寻许仙再续前缘，历经法海和世俗的磨难以后，自愿被关雷峰塔千年。许仙经历生死离别以后，幡然醒悟，并且照顾孩子，等待其归来的一个故事。
0: 电影啊，不仅是把真实的水浪呈现在了荧幕之上，更将白素贞和法海的斗法表现得层次分明。一面是水浪在白素贞和小青的驱使下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而另一面呢，是法海以袈裟、禅杖、火法、飞剑等守卫和反击，层层推进，你来我往的斗法就展现了水漫金山的奇观景象，也将戏剧电影的电影化理念践行到了极致。
2: 白蛇传情它成功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在于，白蛇传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流传至今千百年来的经典，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解读的门槛，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所有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的经历，而投身到直接的这个美学的鉴赏上面。另外一个呢，支脉重点放在了情这个体验之上，还有就是我们里面很多可爱的角色，包括我们的小青，包括我们的法海，他都是很真挚的、很善的，甚至能够传达出跟我们当代人有共鸣的很多的现代的思想，比如断桥那块儿。然后小青在许仙去求饶的时候给了许仙一巴掌，然后观众是个鼓掌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一点是个爽的感觉，然后这一下就直接跟观众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情的。

0: 描写，它不只是纯粹集中在爱情，就是许仙跟白素贞之间，也有小青跟小白之间，还有就是法海的这种人间大爱，包括里面的小沙弥，他们都有很可爱的地方。然后我还特别印象深的还有那句，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
1: 所以说穿越古今的经典作品，情字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
2: 他是蛇妖，利真不计较，人若无情不如妖，只要有情妖亦人。
1: 觉得从舞台到荧幕，《白蛇传情》给出了戏曲人一个拍摄戏曲电影的一个案例，它是彻底摒弃舞台的框架的。
0: 中国电影其实一开始出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所以其实我们的历史还不是特别长。然后所以它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戏曲电影呢？我认为它还在一直的，这个是一个在路上的话题，不断的探索。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就是我们很喜欢去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才会更好，底层逻辑就是更好看、更美、更好听。
3: 《白蛇传情》这部作品呢，是以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影片将国风之美做到了极致，令唯美绝美，每帧都可做壁纸的赞美呢不绝于耳。而另外这个片子呢，在音乐配器上也没有固守越剧的传统，而是融入了许多西洋乐器和中国的古代乐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层次，加强了情绪和氛围的表现力度。
0: 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里面的音乐它是也进行了创新，里面的很多的音乐就是陈慧芝老师、卜灿荣老师等等各位老师一起去完成的。然后里面音乐的这种创新，包括跟年轻人就是听觉上面的爱好的一个接近，我相信也是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舞台版跟电影版里面的美，他们是两种都很美，但这种美美与共，它会让更多观众能够感觉到，哎，其实越剧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它会让很多不看戏曲的人会觉得，哎，原来我们戏曲还可以这么美。

0: 同一个剧种展播机当中呢，还流出了另外一部作品《乔国夫人》，他们呢同属于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电影呢是在2024年上映的，讲述的是南北朝时期政治家冼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的故事，包含像岭南部族联姻、海南开发、平定叛乱等等历史事件，采用全实景拍摄与粤剧唱腔结合的表现形式。
1: 该片子在舞台版剧本基础上重新按照电影语言的逻辑创作，加强了各方势力的冲突，全片倒叙插叙交错，层层递进，首尾呼应。影片通过深入挖掘史料，把女性政治家、军事家冼英人生的几个高光时刻电影化的展现，全片运镜的颇有史诗大片的质感，而且全然脱离了舞台痕迹，用电影语言讲戏剧故事，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别具一格地书写了这段岭南的历史风云。
2: 时间都不早了，点解你仲唔掀起我嘅头巾？
3: 夫人，你嫁俾我是喜欢我，亦或是要我帮你治理族人呢？
2: 咁你将个红头盖揭开啦。

0: 心金灿。
1: 刚才听到的是乔国夫人的片段，那么说完了越剧之后，再来关注这次展播当中的另外一部作品，昆剧电影牡丹亭。这部作品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是明朝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虚构传奇剧本，原名叫做《牡丹亭还魂记》，文辞典雅，语言秀丽，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四大古典戏剧之一。
2: 故事讲述官家千金杜丽娘因梦伤情，为情而死，因情复生，最终与书生柳梦梅终成眷属的奇幻故事。汤显祖呢，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核心利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歌颂人性真情与生命的自由。
1: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牡丹亭呢唱腔婉转缠绵，身段精巧雅致，四百年来长演不衰，像游园、惊梦、寻梦等折目更是成为全球认知度最高的东方戏曲符号。
2: 1986年，张继青主演的彩色戏曲电影牡丹亭上映，影片剧情止步于离魂这一折，电影完整保留了游园惊梦这些经典情节，并且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化手法再现了原著奇幻的风格。2023年重拍版是 4K 超高清技术拍摄，将虚实结合的舞台美学与电影视觉的语言相融合，以现代数字技术重现了昆曲城市化的表演体系。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3版的电影《牡丹亭》啊，在展播当中呢，还有另外一出昆剧电影《顾炎武》。这部电影呢，就是舞台作品《顾炎武名家版》的电影化的创作。影片呢，是以顾炎武临终前的生命回溯为轴，通过别母、别友、别妻三别的主线来展开了倒叙，讲述了其从青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和精神成长。全剧呢，一共分为思归、绝母等六幕。
2: 主创团队全流程引入到虚拟拍摄技术，完成了20个虚拟场景的搭建，并且对明孝陵部分呢是进行了实景扫描复建。虚拟拍摄拓宽了环境的表达可能，这个是戏曲电影的一次新尝试。那么除了京剧、越剧、昆剧电影之外，其他的戏曲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电影尝试，其中呢不乏佳作，比如说这次展播的一个评剧叫做《纪印传奇》，就是这样。
1: 哎，对，这个原作啊是天津评剧院的本子，是清代虚构的江南官场为背景，围绕紫虚县知县侯文甫从清正廉洁到贪腐堕落的转变，以及与当铺的女掌柜冷月芳的情感纠葛展开叙事，通过纪印试探事件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异化。
2: 紫虚县就是紫虚乌有吗？
1: 对，是的，
2: 纯虚构，
1: 没有的。
2: 这个团队呢，在表演上淬炼出适配清代服饰的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那么剧中服装造型精准还原了清代女性的风韵，又大胆突破了评剧的固有的范式，也为剧种的发展注入到了新鲜的血液。
1: 嗯，除了刚才说到的之外啊，还有洋剧的电影《衣冠风流》。这部作品呢，有个第一。它是百年洋剧史上首部用 4K 技术拍摄的戏曲电影，2018年首映。戏的背景呢，讲的是东晋名臣谢安凭借着智慧和胆略，在权臣桓温意图篡位、国家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故事。
2: 那个洋剧啊，是江苏省扬州市的地方传统戏剧，历史悠久，在中国地方戏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重视丑和淡的表演，形成了基本的喜剧风格。这部戏曲电影呢，曾经获得第16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音乐电影奖，让洋剧呢借 4K 镜头，让世界听见了洋剧的声音。

0: 刚才听到的是洋剧，在这次展播当中呢，还有沪剧，而且是两出，分别是《敦煌女儿》和《挑山女人》，一北一南，一大一小。先来说《敦煌女儿》这部呢，是沪剧的一个传记电影，2023年上映。剧情呢是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展现的是樊锦诗从青年学者到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坚守，刻画了他在戈壁荒漠克服艰苦条件，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
1: 沪剧呢是上海及江南地区代表性剧种，唱腔是温润细腻，叙事抒情，兼具海派雅致特质。原作突破了沪剧传统都市题材的范畴，将江南柔婉的声腔跟大漠的雄浑意境结合，以戏曲城市演绎文物守护者的坚守与初心，这个算是海派戏曲跨界人文题材的里程碑作品。
0: 那么另外一部《挑山女人》的分量也不轻，它是沪剧史上第一部彩色的沪语电影，2012年首演。影片呢改编自安徽休宁县齐云山挑山工汪美红的真实历程，讲述单身母亲王美英当挑山工去抚养双目失明的残疾儿和一对龙凤胎的故事。主创团队啊，没有把它拍成舞台的纪录片，也没有拍成故事片，在虚实之间，纪实和戏曲掺着来。
1: 这次的展映当中啊，还有闽剧电影《双蝶扇》，改编自同名剧目，这个是闽剧史上首部彩色有声电影。故事讲述少女林梦清与书生陈子林的婚约因命案被迫中断，后被父母呢，他改嫁为吴玉山，三人陷入到情感与道义的双重困境的故事。这个剧本呢，曾经获得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0: 舞台版的编剧在改编电影剧本的时候呢，将原有的九场戏的结构浓缩为春夏秋冬又一春，一共是五幕，全程采用的是福州方言演唱和对白。这部影片呢，首次尝试将闽剧城市化的表演和彩色的电影技术以及电影镜头语言结合，在福州等地取景。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它的颁奖词就指出影片为地方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 那最后呢，再来说一个曲剧电影《小苍娃》吧。这部作品改编自曲剧经典剧目《卷席筒》，原剧中小苍娃这个角色由已故的曲剧大师海莲池塑造。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这个唱段呢是家喻户晓，那么海莲池呢饰演的苍娃也深入人心，以至于说小苍娃就成了他的别名，卷席筒也成了曲剧的一个代名词。

0: 曲剧电影《小苍娃》呢，是延续了《卷席筒》的剧情脉络。197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呢曾经将《卷席筒》拍成了电影，就引起了轰动。而如今这部新的曲剧电影《小苍娃》，是以当代电影技术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故事，在传承曲剧艺术的同时，赋予了传统故事新的荧幕生命力。从舞台到荧幕，《小苍娃》让河南曲剧这一个地方瑰宝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1: 从京剧的慷慨激昂到昆曲的婉转缠绵，从越剧的华丽旖旎到豫剧的质朴酣畅，从沪剧的柔美细腻到洋剧的典雅风流，不同的戏曲电影，不同的地方声腔，共同绘就了一幅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
0: 戏曲电影让原本局限于一方剧场的梨园艺术，借助现代影像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年轻的观众在 4K、8K 全景声的视听震撼当中重新去发现传统之美，让古老剧种在荧幕上获得了跨越时空的传播力。
1: 展播季还在播，如果您手边有遥控器 CCTV11， 挑一部您没听过的剧种试试，说不定啊，那句陌生的板腔比您想象的更精彩。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2: 一席盼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乡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5: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轻轻地说暑假呀来了。
8: 呀呵呵呵，今天还改上词儿了，
9: 暑假来了多开心啊。哎，但是啊，要说现在这暑假跟咱们那会儿可有些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啊？
9: 现在这暑假，短视频无限刷，短剧循环刷，手机焊在手上，这出门啊全靠空调续命啊。
8: 那以前呢？
9: 以前一台老式彩电，半块冰镇西瓜，风扇吱吱的转，这循环重播的电视剧就是一整个夏天的顶配的快乐。
8: 没错，不用看日历，哎，电视一响我们就知道暑假开场。
9: 哎，要说刻在 DNA 里的暑期霸屏神剧，你最喜欢哪一部？
8: 那不很简单吗？
9: 嗯，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9: 你噔谁呀？
8: 孙悟空吗？那不是。
9: 哦，西游记。
8: 还有一些经典的老梗，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9: 哎呦，你说到这经典的老梗啊，简直就是满满的回忆啊。
8: 绝对是啊，你就让何云伟和李菁跟咱们一起啊再画一下西游。
10: 自身的素质也有待提高，
11: 这是有必要的。您拿我来说吧，
12: 您怎么样？
11: 没事啊，也就看看书，学习学习。
12: 哦，您都读哪方面的书啊？
11: 主要是这个传统文学。
12: 哦，古典名著。
11: 像什么这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呢，水浒聊斋济公传呢，
12: 啊，
11: 这些书籍我全看。
12: 哦，都看。
11: 是是
12: 啊，那不错呀。
11: 常看的就是四大本，
12: 那四个古典名著。
11: 对
12: 啊。
11: 知道是什么吗？
12: 知道知道。
11: 您说说。
12: 三国演义。
11: 对。
12: 水浒传
11: 啊。
12: 西游记。
11: 嗯。
12: 红楼梦。
11: 对对对对，
12: 不就这四本吗？
11: 四大本
12: 啊。
11: 这四大本您最爱看的是？
12: 我呀，
11: 啊，
12: 那得说是西游记。
11: 好。三侠剑呢？
12: 好，什么耳朵啊？
11: 啊，
12: 西游记，
11: 西游记
12: 啊，
11: 不是三侠剑，
12: 我根本就没说过这三侠剑呢。
11: 西游记是一部好书
12: 啊，
11: 您常看吗？
12: 常看呢。
11: 您看多少遍了？
12: 多少遍呢？
11: 啊，
12: 多少遍不敢说了，
11: 啊，
12: 反正西游记这书啊，我能倒着默写。
11: 怎么着？
12: 我能倒着默写。
11: 西游记，
12: 嗯，
11: 这部书能倒着默写
12: 啊，好几年没默了，也兴许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11: 真敢说呀。
12: 啊，你不是问到这儿了吗？
11: 这人口气太大了，
12: 这还搂着说呢。
11: 那我问问您
12: 啊，
11: 除了西游记这个原著以外，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舞台剧啊，
12: 啊，
11: 影视剧啊，跟西游记沾边的熟悉吗？
12: 熟悉啊。
11: 也熟悉。
12: 舞台剧没怎么看过
11: 啊，
12: 影视剧常看。
11: 哪个呀？
12: 哪个
11: 啊？
12: 杨洁导演86版的西游记25集，
11: 这可是百看不厌，
12: 到现在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啊。
11: 看过几遍
12: 啊？没数。
11: 没数？
12: 每遍都看。
11: 真的假的？
12: 真的。
11: 目录呢？
12: 记着呢。
11: 想得起来啊？
12: 那当然了。
11: 那我考考你
12: 啊。随便考。
11: 这个电视剧多少集？
12: 头一部是25集啊。
11: 25集
12: 啊。
11: 头一集是什么？
12: 头一集啊，
11: 啊，
12: 叫猴王出问世。
11: 对
12: 对吗？
11: 二一集呢？
12: 官封弼马温呢。
11: 三集是
12: 大圣闹天宫。
11: 四一集
12: 困囚五行山。
13: 五级，
14: 猴王保唐僧
13: 六级，
14: 霍启观音院
13: 七级，
14: 寄收猪八戒
13: 八级，
14: 砍图逢三难
13: 九级，
14: 偷吃人参果
13: 十级，
14: 三打白骨精
13: 十一级，
14: 世纪美猴王
13: 十二级，
14: 夺宝莲花洞
13: 十三级，
14: 扶摇乌鸡国
13: 十四级，
14: 大战红孩儿
13: 十五级，
14: 斗法降三怪
13: 十六级，
14: 去经女儿国
13: 十七级，
14: 三调芭蕉扇
13: 十八级，
14: 扫塔变奇冤
13: 十九级，
14: 误入小雷音
13: 二十级，
14: 孙猴巧行医
13: 二十一，
14: 破坠盘丝洞
13: 二十二，
14: 四探无底洞
13: 二十三，
14: 传艺玉华州
13: 二十四，
14: 天竺收玉兔
13: 二十五级，
14: 波生极乐天，对吗？
13: 二十六级，
14: 那是续集头一集，
13: 这把你机灵的
14: 啊！人拍过续集，
13: 行啊
14: 啊！
13: 这么一说，您常看
14: 可不是常看吗？
13: 这还不如我，
14: 还不如您，
13: 不如我
14: 啊！你看的比我还熟，
13: 我看过原著。
14: 哦，
13: 续西游记
14: 哦，
13: 后续西游记
14: 还看过什么？
13: 电视连续剧的西游记
14: 啊，
13: 电影大话西游
14: 是是是，
13: 包括动画片的大闹天宫、
14: 啊、哦，
13: 像什么这个春光灿烂猪八戒
14: 啊，
13: 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猪八戒背媳妇儿，
14: 哪儿这么些猪八戒，
13: 猪八戒拱地
14: 啊，
13: 猪八戒吃枣，
1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猪八戒打屁股，
14: 行了行了，你不能因为长得像谁就爱看谁啊，
13: 你才长得像猪八戒呢、啊、
14: 你看这么些猪八戒干嘛呀、啊、
13: 没有白凯南长得像、
14: 啊、是是，那你们 PK 一下啊，
13: 没有 PK 猪八戒的
14: 啊，是
13: 怎么样看的不少吧、啊，
14: 这还不证明什么？
13: 研究
14: 啊，对，您有什么成果呢？
13: 哪能光看呢？
14: 嗯，
13: 通过我这么一研究，我总结了
14: 啊，
13: 《西游记》呀、啊，这部书里边有三位科学家。
14: 什么？您说？
13: 科学家？
14: 《西游记》
13: 对，
14: 有仨科学家。
13: 不知道，
14: 这还真没注意过。
13: 让你长点学问。
14: 那您说这头一个是谁呀、
13: 啊？头一位呀、啊，就是孙悟空。
14: 啊、哦，
13: 科学家，
14: 孙悟空。
13: 哎。
14: 这个倒是神通广大，
13: 神通广大。
14: 那他研究哪个门类啊？
13: 研究的是无性繁殖。
14: 无性繁殖？
13: 无性繁殖。
14: 他是研究这个的吗？
13: 对呀、
14: 啊，
13: 孙悟空没有猴爹猴妈。
14: 啊，
13: 他是打这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
14: 这么个无性繁殖？
13: 无性繁殖，头一集就出来了。
14: 啊，对对对。
13: 嘟嘟，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画面咱有，
14: 这孙悟空啊打着太极拳就出来了。
13: 有猴打太极拳的吗？是，
14: 别瞎比划了、啊、
13: 哎，这有没有
14: 啊？有有有。
13: 哎，孙悟空头一位。
14: 第二个是谁啊？
13: 第二个新鲜了。
14: 嗯，
13: 你听着新鲜，
14: 你说说我听听。
13: 观音菩萨。
14: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13: 猪八戒
14: 啊，
13: 偷吃人参果，知道这集吗？
14: 啊，第九集啊。
13: 哎，这就体现出来、
14: 啊、
13: 观音菩萨是一位科学家。
14: 他研究什么门类呢？
13: 研究植物学，
14: 是吗？
13: 植物学家呀。
14: 哦，怎么？
13: 偷吃人参果那集你有印象吗？
14: 知道。
13: 什么内容？
14: 猪八戒偷吃人参果
13: 啊，
14: 孙猴把这人参果树给推翻了
13: 啊，
14: 啊，然后孙悟空到处去搬救兵，怎么把这果树救活了？
13: 最后找到谁那儿了？
14: 哦，观音菩萨。
13: 观音菩萨。
14: 嗯。
13: 哎呀，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拔呀。
14: 是。
13: 孙悟空太狠了
14: 啊。
13: 观音菩萨怎么样？一不慌，二不忙。
14: 哦，
13: 拿这个柳条汁儿，
14: 嗯，
13: 点点水，啪啪这么一撒，
14: 嗯，
13: 您再看这个树，
14: 嗯，
13: 刷刷刷刷刷，
14: 嚯，
13: 长好了。
14: 人参果呢？
13: 人参果噔噔噔噔，有这画面，知道吗？人参果全善。哎呀，
14: 这个人呢，善于模仿，学的还真像。
13: 有没有？
14: 有有。
13: 是不是这画面？
14: 是是是。
13: 人参果噔噔全上去了。
14: 哎，把这果树救活了。
13: 植物他研究过。
14: 你瞧，
13: 植物学家
14: 还有点意思。
13: 嗯，
14: 您说这第三个科学家是谁呀、啊？
13: 灵吉菩萨，
14: 这就偏一点了，
13: 偏一点了
14: 啊、哦。
13: 这在哪集出现的？
14: 这是啊，第八集
13: 啊，
14: 砍图逢三难。
13: 哦，
14: 那黄风怪把孙悟空眼睛吹瞎了。
13: 对对 对， 对
14: 啊，然后找这个灵吉菩萨借这个定风珠。
13: 对，定风珠
14: 啊
13: 啊，对对，这就说明他是科学家。
14: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啊？
13: 灵吉菩萨
14: 啊，
13: 研究这个环境学。
14: 哦，环境学，
13: 哎，专攻这个沙尘暴。灵吉菩萨拿那个珠子，
14: 是，
13: 这么一吹，唰，沙子一点都没有了。
14: 哦，
13: 哎，
14: 是是是，
10: 甭说沙子了
14: 啊，
10: 连你那沙眼都没了，
14: 我就这么管事
10: 啊，砂锅砂瓢全没了，
14: 好，这是败家呢是怎么着、哎、
10: 怎么样
14: 啊，
10: 这都是我研究的，
14: 有点意思，
10: 跟他这么说吧，
14: 嗯，
10: 西游记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研究过，
14: 是吗？
10: 俺的现在我都能给他们派活，
14: 俺的现在
10: 对都能给他们派活，
14: 好好好，都有工作
10: 都有工作，
14: 孙悟空能干什么？
10: 孙悟空
14: 啊，
10: 快递，
14: 孙悟空干快递，
10: 哎，不单位是、
14: 哦、
10: 不单位是
14: 这个 EMS，
10: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14: 哦，
10: 知道吗？送个信，
14: 是是是，
10: 送个东西什么的、
14: 啊、那一天好几趟来回，
10: 兜兜
14: 啊，这我就理解 了,
10: 理解了
14: 啊，捧着信呢感觉行，
10: 明白了吗、
14: 啊、明白了、
10: 哎、
14: 明白了，
10: 孙悟空、
14: 啊、
10: 你难不住，
14: 随便
10: 随便问
14: 都能派上活
10: 啊，
14: 沙僧能干什么？
10: 搬运工，
14: 沙僧当搬运工，
10: 搬个家呀、
14: 啊、哦，
10: 他挑着担子吗？
14: 是是是，
10: 任劳任怨，
14: 嗯，
10: 他还没脾气，
14: 对，
10: 你怎么刺的他没事儿
14: 啊，搬运工，
10: 搬运工，你让他搬六楼再搬下来
14: 啊，
10: 来回七趟没事儿，
14: 干嘛这么折腾人家沙僧啊，是
10: 脾气好
14: 啊，太上老君。

0: 那火势不要紧啊、哦，还有那芭蕉扇，
1: 是是是，
0: 铁扇公主拿那扇子一扇蒲灭了，
1: 就这么管用。
0: 再一扇蒲就着了，
1: 别让它着了，
0: 一扇蒲就灭了。
1: 好，拿这火这玩呢是怎么着？
0: 哎，对，我喜欢玩火
1: 啊、哦，是是。哎，再问一个啊，
0: 您说，
1: 王母娘娘，
0: 王母娘娘
1: 能干什么？
0: 这厉害了
1: 啊，
0: 春晚导演。
1: 王母娘娘导春晚，
0: 三月三蟠桃盛会，多少神仙呢？
1: 啊，
0: 他都能掌控，
1: 是，
0: 何况人间的春晚呼，
1: 还呼呢，还给电视台推荐推荐，
0: 推荐推荐，
1: 明年换这王母娘娘导一回，
0: 哎，王导，
1: 王导啊，行了，哎，电视剧第22集，
0: 哦，
1: 这叫四探无底洞，
0: 嗯，
1: 那主人公是一个御鼠精
0: 啊，
1: 您说这耗子精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0: 物业呀，
1: 耗子精管物业去，
0: 下水管道。这么憨的眼儿通不了
1: 啊！
0: 放那俩耗子，噗就产来了
1: 啊！
0: 他能闯啊！
1: 你瞧，真能琢磨。
0: 哎，你这难不住，随便
1: 问。我再问一个偏一点的，
0: 还有
1: 16集，
0: 16集
1: 《去经女儿国》
0: 啊，
1: 这女儿国王，朱琳老师演的那个。
0: 行了，知道了。
1: 啊、到今天
0: 女儿国的国王
1: 能干什么？
0: 大夫，
1: 大夫
0: 专治不孕不育。
1: 他能治不孕不育吗？
0: 能啊！
1: 啊，
0: 怀不上孩子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喝两口子母喝的水，不，怀上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
7: 嗯，
6: 要我说呀，
7: 嗯，
6: 这《西游记》里你最喜欢谁？
7: 孙悟空啊。
6: 但是吧，
7: 啊、
6: 我就羡慕猪八戒，全程啊好吃懒做，想躺平，想回高老庄的老家，
7: 听着就是在夏天里那么舒坦。
6: 哎，我就只想回高老庄。
7: 嗯、我呢就想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哈哈哈哈哈。
6: 啊，《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7: 嗯，我得跟你那个噔噔噔呼应上。
6: 哎，这俩其实都是暑假的热播神剧。
7: 就是啊，哎，我还记得里面有那种网红吵架的语录，
6: 嗯，
7: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还有最早磕的那个毕义美学，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6: 啊。
7: 嗯，
6: 想起网上之前有人总结过，说呀，根据《还珠格格》播在哪儿，我们就知道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
7: 怎么讲啊？
6: 紫薇找爸爸，暑假刚开始。
7: 嗯，
6: 紫薇失明了，暑假过一半。紫薇回宫了，赶紧要开始抓紧时间补作业了。
7: 这么精准的拿捏了整个暑假的时间线啊。
6: 那可不嘛，这吉祥如意啊，对当年播的那些电视剧也是如数家珍呢。
8: 要说最喜欢的，
9: 嗯，
8: 得说是98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琼瑶剧。
9: 琼瑶剧
8: 还珠格格。
9: 哦，爱情故事，
8: 经典的爱情故事。
9: 嗯，
8: 搞对象的事儿，誓言也好啊，
9: 誓言是
8: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9: 还有呢，
8: 嗯，
9: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8: 你这表演怎么浪不唧唧的？这个
9: 啊，有这句，
8: 真看过？
9: 我看过，
8: 一二三部都看过吗？
9: 都看过。
8: 那今天咱这样
9: 啊，
8: 当着亲爱的观众，咱们帮大伙儿回忆回忆。在台上演一演这个《还珠格格》的经典片段，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好吧。
9: 经典回眸意思，
8: 主要是看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演技。
9: 好啊，
8: 经典的剧情，经典的人物。
9: 嗯，
8: 咱们选一下啊。这样，我来刻画容嬷嬷，
9: 那我呢？
8: 你来紫薇格格。
9: 哦，
8: 然后我拿锥子扎你这场戏。
9: 拿锥子？不，
8: 你嗷嗷叫唤。
9: 这不成
8: 啊！
9: 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8: 这不成啊，
9: 换一出。
8: 那这样、啊、您来容嬷嬷。
9: 哦，这成。
8: 我来皇上
9: 啊，
8: 然后大嘴巴抽你。
9: 大嘴巴这也不成。
8: 你嗷嗷叫吧。
9: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啊、都
8: 挑出戏吗？
9: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8: 搞对象的。
9: 对呀、啊、
8: 能演吗？
9: 可以呀、啊、
8: 我选一个 啊《还珠格格》第二部第9集。
9: 嗯，
8: 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
9: 哦，
8: 尔康不乐意。
9: 嗯，
8: 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
9: 嗯，
8: 两个人吵架的这场戏，
9: 就抄下这段。

0: 行吗？
1: 可以。
0: 我跟您说，别看是吵架，琼瑶剧吵得让人羡慕。
1: 是啊，
0: 能来吗？
1: 没问题。
0: 两个角色，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1: 我来紫薇。
2: 你来紫薇啊？
1: 紫薇吗？
0: 黑紫薇，
1: 这叫什么话？
0: 您别来紫薇，
1: 什么意思？
0: 吓人啊！您来个尔康。
1: 我来尔康。
0: 我来紫薇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有紫薇这个媚气劲儿。哟嚯，
1: 行吗？哦，您来紫薇。
0: 我来紫薇。而且琼瑶剧有一个台词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墨迹絮叨，一句话来回说。哦，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1: 行，
0: 我去化化妆。
1: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0: 哈啦啦。
1: 哎呀，您别看啊，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画得像的话，咱给他鼓鼓掌怎么样？好了，我给他请出来。紫薇格格驾到。哎呦，这是来一招财猫啊，这是
0: 化简单化化妆啊。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你的贝勒帽啊。
1: 哦，还有我一件呢。
0: 哎，这就像了。好吧，
1: 行，
0: 您来这个尔康。我来紫薇。
1: 行，
0: 我摆个 pose， 您起个前奏，咱俩就进入剧情。
1: 好，前奏
0: 开始表演
1: 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什么？你当当，
1: 我这没完。
0: 咱俩演什么呢？啊，还珠格格，你那是包青天。还珠格格多美。前奏。你是凤儿，我是沙。
1: 他是傻？
0: 什么傻？沙
1: 沙。
0: 哦，沙啊！一块儿唱到中间开始表演。
1: 哦，行，来来。
0: 你是凤儿，我是沙。
1: 紫薇，
0: 尔康。
1: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0: 什么？花吗？怎么能这样？Oh my lady Gaga， 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
1: 这浪不唧唧的是紫薇吗？
0: 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吗？
1: 什么自由发挥呀？
0: 你的意思？
1: 照着原词说，
0: 原版原词。
1: 对呀。
0: 这块我是怎么个台词？哎呦，
1: 这一块啊，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0: 打头来。你是凤儿，我是沙。
1: 紫薇，
0: 尔康。
1: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0: 什么？
1: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0: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1: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
0: 哼，
1: 我和你才有过去呀。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0: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哎，
1: 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0: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0: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1: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0: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哎，
1: 你别不讲理。
0: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1: 你不是不听吗？
0: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啊。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1: 不是，
0: 你哄我？
1: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0: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啊、好不好了啦，死鬼！
1: 哎嚯，你打住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演的怎么样？啊，
1: 您这太肉麻了。
0: 就是嘛，当时这个电视剧就突出俩字肉麻。哦，林心如18岁的小姑娘演的，说话絮絮叨叨的，有点港台腔。嗯，但是观众听着特别的美。
1: 还真是，
0: 如果说换成其他地方的语言，就没这么美了。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紫薇哥哥是哪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啊，山东女孩大大咧咧的，比较豪放。嗯，这要是紫薇哥哥说山东话，最后这俩人得打起来。
1: 不至于啊，不至于。您要不信的话，咱可以当着大伙的面再来一回这山东话版的《还珠格格》，怎么样，各位？
0: 原版原词儿，哎，来。
3: 你是凤儿，我是沙。
1: 紫薇，
0: 二扛。
1: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0: 咋？
1: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0: 二扛，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啊？哼，
1: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我和你才有过去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
0: 二扛，你他娘不要再失恋啊！哎，第一次看到这个青儿的时候，俺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啊！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俺是女人，俺了解女人，俺爱过。二扛，你不要再骗俺了。哼，
1: 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0: 俺就是不温柔，俺就是不宽宏大量。
1: 不是，你听我说。
0: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1: 我，你别不讲理。
0: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1: 怎么着？
0: 俺生气了啊！你哄俺？
1: 我不哄。
0: 你哄俺？
1: 不哄。
0: 你不哄是吧？
1: 对了，
0: 你当真不哄？
1: 我当真不哄。
0: 果然不哄，
1: 果然不哄。
0: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这是紫薇，
0: 我这是张飞。
1: 哎，别说了。

0: 这鸟怎么会飞到空调上去了？
1: 这是白头鸟，这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真是太美好了！
8: 我还以为你在噔噔噔里还没出来呢。
7: 我又不属猴。
8: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有那么多暑期的神剧，咱们怎么就是百看不厌呢？
7: 当然了，尤其是你对我来说，我小时候还爱看一个
8: 哪个，
7: 就是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
8: 哎呀，
7: 《武林外传》
8: 哎呀，《武林外传》好看呐，
7: 对吧？坐落在栖霞镇的同福客栈。没有 KPI， 没有升学压力，佟湘玉啊，白展堂啊，郭芙蓉啊，李大嘴呀、啊，哎呀，我现在看着我都觉得好啊！
8: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还翻出来了呢，还刷了两集，真有意思。
7: 哎，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原班人马再能演上一次，那该多好啊！
8: 哎呀，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吧，这原班人马表演的一段小品《同福喜事儿》。
9: 在关中地区的栖霞镇有一家客栈，名曰同福客栈。今天是账房吕秀才和打杂郭芙蓉大婚的日子，相信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0: 排山倒海，
11: 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撮合过了。

0: Hello，
1: 你是谁呀？
0: 无知的凡人，连我都不知道。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住在这个灯里，有三个哥哥，分别叫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
1: 你是阿拉丁。
0: 阿拉伤害你。
1: 我是伤害你，伊拉讲我是伤害你，我讲我不是伤害你，伊拉不相信啊，就是讲我是伤害你。
0: 行了，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吧？
1: 不怕你笑话，长话短说，今天是我和夫妹大喜的日子。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么好的日子，夫妹喝多了，她把我排出去了，
0: 拉肚子了，
1: 排山倒海，
0: 这不重要，都是酒闹的事儿。
1: 是是是，
0: 既然咱俩今天有缘相见啊，我把这个灯借给你。
1: 哦，灯借给我，
0: 记住了。哎，这个灯它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1: 穿越时空，
0: 用它可以回到过去，
1: 回到过去，
0: 去拯救你的大婚之日吧。
1: 能改变我的生活，那你能教我怎么用它吗？
0: 一边搓一边念，
1: 念啥？
0: 阿里。

0: 阿里不里不呀不笨。
1: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果大戏的日子，把我给忙的呀。战堂，哎呀，跑到哪儿去了？祝他们二位幸福甜蜜，百年好合，也祝所有的来宾牛气冲天，天天快乐。饭菜秀才已经结果账了，大家就敞开的吃，敞开的喝，不够从他俩工钱里扣。
2: 这分神是三海人啊，老领啊，不得了。
3: 你叽叽咕咕的说什么呢？你
2: 富美，听我说，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我，不要喝多酒，照顾好自己，好吗？
3: 那当然了，人家都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当然要听什么呀？
2: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确定，你就确定啊！没想到吧？就是不说你们想听那句。嗯。
2: 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到了。
2: 子又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3: 知道了。
2: 子还曰过，
3: 还
2: 是别拍了，拍啥呀，小郭啊？今天你俩大喜的日子，别拍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们俩结婚，哎，我做了几个我拿手好菜，看着没？红烧胖大海，冰糖肥肠，麻辣鱼鳞，那个炭烧蘑菇蹄后面烤着呢。那个我敬你一杯啊！来来来，
3: 大嘴，冲你现在做这几道菜。我先干为敬啊！
2: 阿妹，你不能喝，
3: 就一碗。
2: 哎，干
3: 来干！
2: 哎，我在后面整几个菜去啊！
3: 就干就干去！
1: 小郭啊，过来敬我一杯。
3: 凭啥？今天我是新娘。
4: 就是。
1: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嗯。
3: 掌柜的，你也太客气了吧？
1: 你也不要客气了，先来为敬。
3: 好好好好好。
2: 姑娘，你别喝。
3: 口的人准备大礼，大礼。掌柜的，过来，大礼的。
1: 好珍贵呀、啊！
4: 是个球，
1: 这不是个球，这是个蛋。
2: 谁的蛋？
1: 鸡的蛋，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它是一只能孵出小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俩就是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
3: 不要养鸡了！哎呀
1: ，掌柜的，放着我来。
5: 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啊！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3: 不是啊，谢谢了啊，以后我们家秀才就由我照顾了。
2: 哎，你别喝呀。无双，你怎么也喝了呢？多大个人了，不会照顾自己吗？啊，喝酒伤身。他身子骨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体弱，多不爱惜自己呀、啊。
3: 哎，不要进洞房了，你俩还在这迷迷糊糊呢。姑奶奶今天不打的你个桃花满天飞，你就不知道我心花为谁开？排山倒海！
2: 不行，出师不利。再来，阿里扑里扑呀不笨。
1: 哎呀，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小果和秀才大戏的日子。
2: 富美，赶紧跟我走。
3: 不，干什么呀？
2: 他们一会儿肯定会灌你酒，你肯定会喝多，赶紧走。
3: 呀，今天咱俩的大喜日子，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啊。栖霞镇的父老乡亲啊，今儿都给我吃好喝好了，听见没？我郭芙蓉先干为敬。
2: 自己干多没意思呀，要喝我陪你，小郭啊。
3: 人啊，大嘴，
2: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吃，是不是？谢谢。
3: 那啊，
2: 小郭啊，我敬你。
3: 好，为你这几道菜干
2: 干。大嘴，慧兰儿、
6: 啊、你在图书客栈见的
2: 慧兰儿 人呢？看错了啊。哎，兄妹都喝完了，你干了吧。
6: 我喝了吗？啊，
2: 那我干了。
3: 哎，够意思，
2: 小郭、嗯、看着你俩，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家慧兰儿。
6: 大嘴，
2: 掌柜，
1: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又流下鳄鱼的眼泪。小郭儿，过来敬我一杯。
3: 凭什么呀？今儿我是新娘，
1: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3: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什么大礼啊？
2: 就是个这个。
3: 怎么又是个球？我为什么要说又？
1: 它不是个球，它又是个蛋。
3: 谁的蛋？
1: 寄的单，单省级级省单，单省级级省单，用不了15年，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栖霞人有名的样级大户了。为了你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干了。
3: 很有勇气啊，
5: 掌柜的，放手我来。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哦！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0: 两只黄鹂鸣翠柳，你敬夫妹，我喝酒。
3: 你家的。
5: 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无双敬杯酒。
3: 今日菜系有光色，你喝酒来，我请客。
5: 行，那今儿我一个人干。
3: 够意思，无双，陪你走一个。
0: 哎，夫妹，你不能喝。
3: 海山
0: 为孩子着想，夫妹比无双美。
3: 爱你啊，
5: 放着我来。哎呦！哎呦！
0: 防不胜防啊！我就不信了，再来。阿里不里不亚不奔。
1: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郭大喜的日子。
0: 小郭快走，你莫走。
3: 我不走。
2: 小郭，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会来。小心子怎么在东四河这边、
0: 这人呢？按错了啊，小郭喝光了，你干吧、
3: 我什么时候喝的？
2: 那我干了啊。
3: 让一啊，
2: 不是，我没喝多少酒，我咋就有点撑呢？
6: 掌柜呢？
1: 一整
0: 太扫兴了。掌柜的，你说要送我们一份大礼。哇，他说是球，你说是蛋，鸡生蛋、蛋生鸡，要等15年，我们等不了，抠门喝酒啊。哎，无双，来来来，祝福我们吧。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你就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敬芙蓉我喝酒，今天菜系有光色，你来喝酒我请客，还要怎么说出口？无双敬你一杯酒。说完了，词儿没了，喝。
3: 走一个，
0: 夫妹你不能喝
3: 啊，点
0: 真的不能喝。
3: 于气候啊，我看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
0: 不是，
1: 哎呀，不要再排了。今天是你们两个人大喜的日子，咋说也要熬到正月15啊。阿月，你少咒我，咋说也要熬过15年。今天是你俩的喜事儿，也是俺们同福客栈的喜事儿，更是大家的喜事儿，恭喜恭喜。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哎呦，这个小品同福喜事儿啊，可是头一次听。
10: 哎，可以说是另一番不同角度的笑点。
9: 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呀，还真的有另外的一番不同的古偶体验。
10: 什么叫古偶啊？古代木偶。
9: 什么呀？古装偶像剧啊！这可是我意难平的暑期青春呢。
10: 怎么的就不平整了？
9: 我的古偶白月光、仙剑奇侠传就让我不平整了呀？
10: 是吗？
9: 哎呀，什么不平整啊？我是不平静了。
10: 嗨嗨嗨，你这怎么还激动上了？
9: 哎呀，说到我的心头爱，我能不激动吗？逍遥哥哥和灵儿是初代的白月光 CP 呀、前面是全员搞笑打怪，后面是全员 BE 虐到流泪。
10: 哎呀，情绪起伏这么大吗？
9: 还有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招式，剑神、九神咒、武神齐上阵。
10: 说实话，我没怎么看过。我那时候啊，正沉迷于马志明和黄族民口中的江湖恩怨呢。
11: 这五魁首怎么讲？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12: 这野心还不小。
11: 野心呢？这叫雄心。五魁首创刊号，先来的一部长篇。
12: 谁写的？
11: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别忘了，哎，有机会您可以看看。
12: 行，
11: 不过这个书印的很少。因为创刊嘛。第一期呀、没敢多印。
12: 印多少？
11: 一共就800万份。
12: 这800万份还是少印点
11: 啊。一对外销售准是供不应求啊。
12: 你怎么知道的？
11: 你这么算吧，全国这个大学咱不算啊，光说中小学学生
12: 是
11: 有多少？一人一套，
2: 够卖的吗？
12: 不是，学生每人一本五魁首。
2: 嗯，
12: 老师上面讲算术，底下都看武侠小说。不是，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2: 不好处啊。
12: 什么好处？
2: 不好处啊，咱这小说这个知识性趣味性浓啊，这里头浓。
12: 哎，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2: 什么？
12: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这小说的内容。
2: 给你介绍内容
12: 啊，
2: 美的你了
12: 呀、
2: 你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介绍内容？
12: 我听听怎么了？
2: 这是一本书呢，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自个儿看呢。哎，这样你买点吧。你订一万本，你先把款付了。
12: 不是，哪个事儿我就订一万本啊？
2: 你
12: 净放不了钱，
2: 订不了这么多，少订也行。来，八千。
12: 嗯，
2: 七千五。
12: 谁呀？
2: 干脆说你一共有多少钱吧。
12: 你管我有多少钱呢？你这种人。哎，不是，咱这么着，买多少咱不忙着定。你呀、把这本书里边最精彩的地方你给我介绍介绍，我听着要好我就买。
2: 那行，
12: 刘啊，
2: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2: 你说说，
2: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2: 啊，
2: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2: 这也要钱呐。
2: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你再想法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九五扣。
12: 别说，
2: 我给你算一下。
12: 要不你别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2: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2: 不要钱了，
2: 不要钱了。
12: 那行，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2: 这题目啊，叫苦辣酸甜咸。
12: 苦辣酸甜咸，
2: 哎，
12: 五味俱全呐、
2: 这是小说的题目。
12: 那您说说内容？
2: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2: 哦，有五个大侠。
2: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2: 一个。你说五味啊？
2: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味啊？
12: 哦，五种味道。
2: 哎，他名字叫五味大侠。
12: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2: 什么模样
12: 啊？
2: 身高有丈二吧，
12: 哇，
2: 膀阔三平，
12: 是
2: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鼻子赛乌豆。
12: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2: 哎，他能长这么着？
12: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2: 对对呀、
12: 什么就对呀、
2: 江湖奇才嘛。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
12: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2: 对呀、
12: 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2: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2: 什么功夫？
2: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2: 我都没听说过。
2: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2: 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2: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江湖人称有四大魔头。
12: 哪四大魔头？
2: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2: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2: 哎，
12: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2: 电的
12: 啊，
2: 发电，电气化。
12: 哦，就这电灯泡的电。
2: 电。
12: 哦，那磁魔呢？
2: 是磁力、磁铁、
12: 细铁石。
2: 哎，对。
12: 光魔，
2: 发光，放光。
12: 哦，那声是哪个声？
2: 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2: 哦，声音的声。
2: 哎，对，
12: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2: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2: 哇，
2: 厉害！
12: 怎么个厉害法？
2: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2: 怎么样？
2: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2: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2: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味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2: 咱怎么样了
2: 啊？
12: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2: 哎，我这跟咱不一样，不一样。
12: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说的是大清，
12: 清朝。
2: 大清乾隆年。
12: 哦，
2: 乾隆28年。
12: 啊，
2: 28年腊八那天。
12: 哦，
2: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
12: 反正最冷的
2: 是冷，那天冷。
12: 那地点在哪儿呢？
2: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那山尖儿
12: 上世界屋脊上去了。
2: 这场是决斗
12: 啊，
2: 越高越好。
12: 是啊，
2: 您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它高啊，
12: 哎不，
2: 高高山上嘛，
12: 不松。哎，这您等会儿，回去学学地理去啊。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2: 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
11: 这就大概其一说，
12: 是吗？
11: 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8000不到9000公尺，
12: 8848，8828
11: 呀，这没错，
12: 48，48
11: 呀，这没错。
12: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11: 啊，这差不了多少。
12: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9000公尺跟8000多，
11: 能差多少？
12: 差152公尺了。
11: 嗯，差多少？
12: 152公尺。
11: 啊，对呀、啊，
12: 对什么呀？
11: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2: 啊？钉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11: 梅花桩懂吗？
12: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上。
11: 哎，对料在地上打，惊险！
12: 哇，这可悬了。
11: 每一颗柱子125，
12: 啊不，152，
11: 你算算吧。
12: 哦，
11: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儿说吧，
12: 打这儿说吧。
11: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站立在梅花桩上，
12: 站起了，
11: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2: 大侠叫阵了，
11: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2: 上去了，
11: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2: 什么兵刃？
11: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大亮这么一支。
12: 什么？
11: 手电筒。
12: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11: 磁魔拿着圆不溜丢这么一个
12: 什么
11: 指南针。
12: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11: 你小看这两家家伙
12: 啊，
11: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2: 是吗？
11: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
12: 不大呀。
11: 它不有个电门吗？
12: 是啊，
11: 开关呢。
12: 啊，
11: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嘣，头里唰就亮了。
12: 废话，是电大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11: 不是，它这亮光啊，
12: 嗯，
11: 气死原子弹那个光辐射。
12: 哇，比核武器都厉害。
11: 哎，对了，
12: 那么指南针呢？
11: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2: 啊，
11: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2: 对，
11: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不一对上你，
12: 怎么样？
11: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2: 我就往南走。
11: 你往南走。
12: 我往南走。
11: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2: 那里是东地东
11: 往心啊。
12: 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11: 这进口原装啊，收入放都带着呢。
12: 看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11: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12: 好嘛，改重要了，
11: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2: 大侠怎么说？
11: 二魔听了，
12: 嗯，
11: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2: 口气可不小。
11: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2: 啊，
11: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着指南针，
12: 嗯，
11: 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2: 啊，
11: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2: 怎么了？
11: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2: 变腊八蒜了。
11: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2: 嗯，
11: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2: 这都怎么回事？
11: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2: 嗯，
11: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2: 这苦掌辣掌更厉害。
11: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
12: 又上来俩。
11: 好你一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2: 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镜？
11: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2: 琴是什么琴？
11: 就是那个六弦琴。
12: 哦，吉他呀。
11: 哎，
12: 那镜是什么镜呢？
11: 太阳镜啊。
12: 好吧，变色镜也来了。
11: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12: 嗯，
11: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2: 是，
11: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2: 这是什么掌？
11: 酸掌。
12: 到酸掌了。
11: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你说，磕到了，酸死了。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2: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11: 这生魔一见就红眼了。
12: 啊，
11: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2: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11: 这琴可厉害，
12: 是吗？
11: 这琴对着你腰这么一弹呢，
12: 怎么样？
11: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2: 哎呦，
11: 没接没完呢，只有把你累死为止。
12: 这招更损呢。
11: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2: 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
11: 啦啪啦啪啦啪。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啪龙啪龙啪，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啷，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
12: 啷哐啷哐啷哐
11: 啷，四大魔头嘚嘚站，
12: 打住！哐哐哐，行，别打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11: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
12: 变着法儿的毛钱的。
11: 生我这弹琴呢、五位大侠乐了，
12: 是吗？
11: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2: 这里怎么又出来笛子哥了？
11: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12: 这也赶时髦啊。
11: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12: 甭问，准是田长。
11: 这一田长啊，这生活呱唧就倒了，
12: 甜那儿了。
11: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招了一大狗熊，抱住这脑袋就舔上了，大舔舔，
12: 好嘛，拿这脑袋当嗦了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1: 完了才行啊，这就受点伤。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
12: 四人打一个。
1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啊，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平瞪。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中东之和平。
12: 这都挨着
11: 事。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闲了就闲了不，哎，
12: 这是闲掌。
11: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哟，当时他们身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12: 往外冒盐。
11: 哎呦，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12: 成盐块了。
11: 好大侠不怠慢，啪，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2: 这得多大劲儿啊！
11: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2: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1: 胡说八道啊！
12: 对，
11: 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2: 谁要了？
11: 造纸厂。
12: 哦，回炉了。
13: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夏日时节，烈日当空，走在街上不过几分钟便汗流浃背， T 恤、短裤、吊带裙成了我们的夏日标配，怎么凉快怎么穿。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看古装剧的时候，无论天气多热，剧中人物永远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连脖梗都遮得严严实实。你有没有想问，这么穿真的不热吗？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几段流传千年的故事说起，听听藏在青纱与革布之间的消暑智慧，聊聊中国人穿了几千年的清凉密码。要回答古人夏天热不热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古人的夏装到底有多薄。很多人对古代服饰的印象就是厚重、繁复、层层叠叠，可事实上早在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轻薄二字做到了极致。极致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一段发生在广州的故事。据说在唐朝大中年间，海上丝绸之路正值繁盛，广州城市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之一，常年有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商人来华经商。有一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常年往返于西亚与大唐之间，这一天他受邀赴一位唐朝地方官员的家宴，席间推杯换盏，苏莱曼却总忍不住盯着官员的胸口看，神色间满是惊奇。官员察觉后便笑着问他缘由，苏莱曼连忙起身行礼，恕我冒昧，我见您胸口有一颗黑痣，竟能透过衣衫显露出来，心中实在惊讶。官员听后哈哈大笑，抬手示意他凑近细看，你不妨数数我身上穿了几层衣服。苏莱曼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官员竟整整穿了五层纱衣，从外到内一层比一层轻薄，可即便叠了五层，胸口的黑痣依旧清晰可见。苏莱曼当场连连惊叹，说自己走遍各国从未见过如此精湛的纺织技艺。一场寻常的宴席成了大唐丝织工艺生动的注脚。听到这儿，你或许会问，这会不会是古人的夸张笔法？古代的衣服真的能薄到这种程度吗？如果文字记载还不够有说服力，那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一次考古发掘直接给了我们震撼的实物答案。1972年初，湖南长沙东郊的马王堆，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一号汉墓，这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的墓葬。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打开内棺，清理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层层衣物时，一件素色的单衣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件衣服没有衬里，没有纹饰，全部由极细的蚕丝织成，摊开后宽大舒展，拿在手里却几乎感受不到重量。后来经过精准称量，这件后来被命名为素纱单衣的文物整件仅重49克，还不到1两，比一枚普通的鸡蛋还要轻，将它折叠起来甚至能塞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真正称得上举之若无，才以为衣，真若烟雾。要知道这可是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织物，早在汉代我们的丝织工艺就已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水平。可以想象，这样一件薄如烟雾的衣衫穿在身上，清风一吹，凉意透体，怎么会觉得闷热呢？

0: 其实不止汉代，唐代的夏装同样把轻薄做到了极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给远在通州的好友元稹寄过一套夏装，还特意提了一首诗附在包裹上，诗名叫《寄生衣与微之因题风尚》。一份跨越山水的友人牵挂，也让我们窥见了唐代夏日衣衫的真实模样。说到这儿，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一同走进白居易的那个夏日，感受千年前轻纱裹身的清凉惬意。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寄生衣与微之因题风尚，唐·白居易。浅色湖山青似雾，纺花纱裤薄于云。莫嫌轻薄淡支柱，犹恐通州热纱君。

0: 一首小诗藏着友人的牵挂，也藏着唐代夏装的秘密。原来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裹在厚布袍子里熬日子，他们有轻如云雾的纱衣，有薄如蝉翼的丝罗，那份清凉丝毫不输我们今天的短袖衣衫。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长袖宽袍，为什么古人的衣服就能这么凉快？同样是布料，夏装与冬装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很多人觉得古代衣服冬夏都一个款式，不过是厚一点薄一点的区别，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从形制上看，古代服饰的基本款式变化不大，宽袍大袖，交领右衽，是延续千年的传统，但从面料上看，冬夏的差别可谓天差地别。 清代宫廷夏服的讲究在清宫档案里都有记载，春秋用绸缎，夏天用纱料，冬天用皮裘，随季节更迭更换面料，是古人穿衣最基本的讲究。而这份讲究早在唐代就已经融入了宫廷礼制，杜甫就曾亲身经历过一次。那是唐肃宗 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杜甫在长安担任左拾遗一职。按照唐代的宫廷礼制，每年端午节皇帝都会向文武百官颁赐夏衣，以示恩宠。端午这天，杜甫和百官一同站在大明宫的殿阶下，领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赐衣。 拿到手里的那一刻，杜甫便被面料的质感打动了。细格布柔软的像裹着风，香罗布轻盈的像叠着雪，于是心中感念，提笔写下了端午日赐衣一诗，其中细格寒风软，香罗叠雪清两句，写尽了夏日两大经典面料的神韵，也让我们知道早在唐代 丝罗与格布就已经是夏日服饰的顶配之选。

0: 到了清代，夏天穿衣的规矩就更精细了。按照宫廷礼制，过了小满节气，就要依次更换三种纱料，先穿实地纱，再换织地纱，最后着亮地纱。三种纱的致密程度依次降低，清凉程度依次升高，刚好对应入夏后气温逐步攀升的变化。从小满到处暑，跟着气温换面料，半点儿都不含糊。可丝织品再舒适，成本终究高昂，普通百姓哪里穿得起？难不成平民百姓夏天就要穿粗衣硬扛？当然不会，我们的祖先早就找到了更接地气的解决方案，植物纤维，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革布。革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天然纤维之一，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早在周代，彩革织布就是民间女子最重要的劳作之一。革布的轻薄程度丝毫不输丝织品，每到盛夏六月入伏之后，古人便会换上革衣，进入一年一度的革衣期。除了革之外，古人还发掘出更多新奇的植物面料，其中最富巧思的当属行古纱。五代南唐时期，江西临川上饶一带的织匠们琢磨出了一种新奇的织法，他们把芭蕉茎里的纤维抽出来，细细碾过之后，和蚕丝混在一起织成轻纱。这种布料做成衣服，夏天穿在身上，凉丝丝的气息仿佛能渗到骨头里，因此得名行古纱。后来地方官把这种布料进贡给南唐宫廷，宫中的嫔妃们穿上后都赞不绝口。听到这儿，你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创造力超乎想象，从名贵丝纱到亲民革布，从常见的苎麻到新奇的芭蕉丝，为了夏天穿得凉快，他们把身边能用的材料都琢磨到了极致。可光有面料还不够，在穿衣避暑这件事上，古人的巧思远不止于此。为了凉快，他们还发明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夏日爆款单品，每一样背后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起夏日纳凉好物，你肯定能想到竹席、竹枕、竹扇。竹子自古就是中国人的消暑利器，可你知道吗？古人连衣服都能用竹子做，而且还曾是皇家贡品。清代的两广地方官为了给宫廷寻觅消暑好物，派人遍访岭南山区，后来他们在广东广西的石岩山上找到了一种叫单枝竹的竹子。这种竹子纤细匀称，竹篦光滑，天生适合做精细物件。官员们招募了当地最有经验的老工匠，打算用这种竹子做一件能隔汗降温的衣服。做这件衣服可不容易，工匠们先要挑选上万根粗细一致的单枝竹，结成长短相同的小段，打磨得光滑圆润，不能有半分毛刺。然后要在每一段竹管的两端打出细如针尖的小孔，最后用结实的丝线把几万根竹管依次串接成网状的衣衫，整整耗时半年，一件完整的竹衣才终于做。

座城。这件竹衣进贡入宫后，很快就成了皇室的夏日新宠，穿在身上，竹管之间留有缝隙，通风透气，还能隔开皮肤与外衣，避免汗水沾湿外袍，俗称隔汗衣。后来嘉庆皇帝还曾把竹衣赏赐给有功的大臣，能得到一件竹衣，在当时是莫大的恩宠。

当然，竹衣虽好，终究工艺复杂，价格昂贵，普通百姓消费不起。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智慧，两件接地气的夏日单品才是真正的国民爆款，那就是两裆和墨腹。两裆这种衣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全国广泛盛行。北魏太和年间的洛阳城，夏天酷暑难耐，常年在外劳作的百姓、车夫、工匠们，尤其偏爱这种轻便款式，前面一片布挡胸，后面一片布挡后背，肩膀上用两条带子连起来，既不影响干活，又凉快透气。因为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人们便给它取名叫两裆，也就是我们今天背心的雏形。后来这种衣服越传越广，从市井民间传到了贵族内宅，贵妇们居家避暑时也爱穿两裆，还会在上面绣上精美的花纹。与两裆搭配的还有墨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肚兜，贴身系在胸腹之间，既能护住肚子不受凉，又比完整内衣凉快得多。当然，这类背心、肚兜属于居家和劳作的便服，不能穿去正式场合，但对常年露天劳作奔走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是实用的装备。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清明上河图》里的一段细节。北宋宣和年间，画家张择端在汴京城中游走，描摹市井百态。春末渐热的时节里，他看到汴河边上拉船的纤夫，街边送外卖的伙计，赶车的脚夫，大多都穿着短款的两裆，有的干脆把外衫脱下来，怎么凉快怎么来。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都被张择端一一画进了《清明上河图》里。千年之后，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直观感受到宋代普通人的夏天从来不是刻板印象里的层层包裹，而是充满了随性与实用的智慧。除了上衣，古人的夏装也藏着避暑小心思。很多人不知道，古代贵族夏天搭配长袍穿的裤子是没有裆的净衣。当然，此开裆裤非彼开裆裤，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净衣。净就是小腿，净衣说白了就是只有两条裤腿儿套在小腿与大腿上，腰部没有裤裆，也没有完整裤腰，靠带子系在腰间。这样的裤子通风透气，凉爽轻便，走路干活都十分方便。外面再穿上裙子或长袍，既合礼仪又不失清凉，堪称古人的夏日智慧。

聊到这儿，我们见识了古人夏装的轻薄，了解了各式面料的巧思，也盘点了充满趣味的夏日单品。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古人的夏天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熬，他们没有现代科技，却凭着对自然的观察，对材料的理解，把日子过得舒适又雅致。而这份智慧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晚年生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唐文宗开成年间，白居易已经辞官归隐，定居在洛阳吕道里的宅院之中。此时的他年近七旬，早已看淡了官场名利，日子过得简朴又自在。每到盛夏时节，长安的贵族们还在比拼谁家的纱衣更名贵，谁家的面料更稀罕。白居易却一身素简，他在诗里写自己的夏日穿搭：革衣疏且单，纱帽轻覆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一件稀疏单薄的革布衣，一顶轻便宽松的纱帽，就是他整个夏天的全部装备。他坐在庭院的竹荫下，摇着蒲扇读书品茶，全然不在意身上穿的是不是名贵的绫罗绸缎。他说：“止于便无体，何必备罗纨？衣服嘛，舒服合体就够了，何必非要追求华贵的面料呢？”一句简单的诗，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顺时而衣，应物而用。什么是顺时而衣？就是跟着季节的变化调整穿衣的节奏，小满换纱，伏天换革。这不是刻板的规矩，而是对气候的尊重。古人不跟夏天较劲，不硬扛着炎热穿厚衣，也不盲目追求清凉失了体面，而是顺着时节的脚步，一点点更换面料，一点点调整厚度，让身体与季节慢慢磨合，找到最舒服的状态。夏天年年都有，炎热岁岁相似。千年前的古人用轻纱与革布织就了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千年后的我们拥有了更先进的科技，也不该丢掉那份顺时而为的智慧和那份认真生活的热忱。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将会开启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松阳书院，聆听北宋理学大家二程兄弟影响深远的讲学之声。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感受程颢那份敢为民担责的赤子之心，并一同走进松阳书院，聆听二程兄弟影响深远的讲学之声。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程颢因待人真诚，处事公允，赢得了澶州知府的信任和百姓的爱戴。然而他秉持法理，体恤民情的为政之道，却与某些倚仗权势行事的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宦官程昉时任都水丞，掌管澶州水利，他倚仗权势，不顾扫兵不出本州的律法规定，强行征调和清县800名扫兵，前往修筑黄河支流二古河的河堤。时值寒冬，北风如刀，大雪纷飞，扫兵衣衫单薄，在冻土上劳作，苦不堪言。程颢曾当面劝阻程昉，遭到程昉的傲慢回绝。最终程昉倚仗朝廷命令，强行调走了这批扫兵。寒冬日深，绝望的扫兵在风雪中围聚城下，呼喊求归。守城士卒因惧怕程昉责罚，不敢开门。程颢听到消息后，冒雪赶到城楼下，面对群情激愤的扫兵与惶然无措的守军，他深知一旦激变，后果不堪设想。城水城有令，逃逸者不得入城。守城将领面露难色，程颢问清程昉已返京城，毅然下令打开城门。我是本州签判，开城门之后若有追责，一概由我承担。城门打开后，面对涌入的扫兵，程颢并未训斥，反而温言建议：天寒雪大，攻城难以进行，诸位先回家中添换冬衣，三日之后再来复工，可好？一位老扫兵含泪回应：大人以诚相待，俺们必然不会失信于您。众人叩谢离去，身影渐没于茫茫大雪之中。三日后，程昉匆匆返回，却见扫兵皆已如约返工。他非但未加责怪，反而对程颢坦言程签判处置得当，避免了一场暴乱，我真是自愧不如啊。程颢则借此阐明为政之道，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身着囚袄仍然觉得寒苦异常，何况那些穿着单薄的扫兵呢？为官者如果不能体恤百姓疾苦，又何谈代天守土，护佑生民。此事过后，程颢敢为民担责的声明传遍澶州。后来二程弟子邢树路过此地，问及程颢，乡间老少仍念念不忘，如果成功未曾离开澶州，那该多好。一年签判之任，程颢以诚换信，以人心担责，以智慧化险，在北宋官场中写下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0: 面对寒冬中苦不堪言的扫兵，程颢不惜冒着被追责的风险，毅然下令打开城门。一句若有追责，一概由我承担，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让敢为民担责的声明传遍了澶州。然而考验并未就此结束。熙宁四年夏天，黄河水势暴涨，曹村段出现决口险情。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面前，身为文臣的程颢 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呢？
2: 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的夏天，澶州连降暴雨，黄河水势暴涨，危机四伏。一日黄昏，程颢正于家中忧心何妨，忽闻兵势急报，黄河在开封附近曹村段出现决口险情。开封府的刘公焕特请他商议堵决口之策。程颢来不及整装，翻身上马，冲入风雨之中。第二天拂晓，他赶到汴西河桥兵营，刘公焕已率领禁军待命。刘公焕握着他的手，焦急地说，曹村堤坝要是彻底垮了，京城就危险了，您以前治理过水患，现在有什么办法吗？程颢望着东边汹涌的浊浪，毫不犹豫地说，您带着禁军做后援，请先调派湘军给我，我带他们去前线抢险，我愿意冲在最前面，就算最后堵不住决口，我也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堵。刘公焕听了深受感动，马上把指挥湘军的权力交给了他。程颢带着队伍火速赶往曹村，眼前的决口已经有两三丈宽，洪水像发怒的野兽般咆哮，堤坝的泥土不断被冲垮，百姓们聚在堤上哭泣，愈发绝望。程颢在危急中保持镇定，他指着对岸一棵老树，命令会水的士兵游过去，系上绳索，拉起一条抢险的防线，随后他指挥军民一起投石头填泥土，呐喊声与波涛声交织在一起。快到傍晚时，一根粗大的木头从上游飘了下来，程颢眼睛一亮，要是这根木头能卡在决口处，那就是老天帮忙了。话音刚落，洪水竟然推着木头不偏不倚地横在了决口中间，像一把从天而降的大锁，一下子拦住了狂流。大家士气高涨，奋力填土加固，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合拢了决口。百姓流着泪道谢，要不是程大人有胆识，哪会有神木来相助啊。程颢只是擦擦脸上的泥水，望着逐渐稳固的堤坝轻声说，只求京城百姓能睡个安稳觉，我哪敢说自己有功劳呢。月亮从云缝中露出时，他疲惫的身影依然立在堤坝上，就像这片大地上一道沉默而坚实的脊梁。此一役，程颢以文臣之身行武将之责，其临危受命不计生死的担当，不仅护佑了汴京的安危，更在黄河怒涛中铸就了一座儒家精神的堤坝。第二年春天，程颢作为祭祀官员参与了交祀仪式。祭祀大典结束后，程颢没有邀堵曹村决口之功，趁机争取升官，反而因为父亲年老多病，主动请求调职洛阳，方便照顾家里。皇帝被他的孝心感动，批准了这个请求。就这样，当年在黄河边拼命堵决口的程颢回到了洛阳。后来他在当地管理竹木运输，空闲时就和弟弟程颐一起开课教书。波涛汹涌的治水现场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的读书声。谁又能想到，那个在洪水中身先士卒的官员，最后成了教书先生，还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理学思想呢？
0: 从波涛汹涌的治水现场回到故乡，程颢的人生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与弟弟程颐一起来到了环境清幽的松阳书院开课教书。在这里，面对学子们的困惑，程颢提出了一个极具开创性的读书理念。这个理念甚至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一同走进松阳书院的春日讲堂。
2: 春日的嵩山，云霞缭绕，山间的空气清新而宁静。松阳书院就坐落在这片幽静的山谷之中。程颢和程颐跟随父亲程相来到这里，父子三人见此地环境清幽，远离尘嚣，便决定留下来讲学授徒。消息传开之后，四面八方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希望能够聆听 二程的教诲。在讲学过程中，有学生向程浩提出了一个困惑：儒家经典那么多，到底应该从哪里读起？学习这些经典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面对学生的疑问，程浩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认真思考之后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学习儒家经典应该从《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本书入手。学生听了之后又提出了新的疑问，这四本书中《大学》和《中庸》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并不是独立的经典，把它们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有什么道理呢？程浩并没有因为学生的质疑而不耐烦，而是循循善诱，耐心地解释道，大学教人明辨是非，追求至善，是一个人修身的起点和根本。明白了大学的道理，就知道了做人做事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而中庸讲的则是不偏不倚，坚守原则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中庸的智慧，就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应对自如。这两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道理非常深刻，是学习其他经典的基础。程浩提出的这一理念并不是简单的把几本书归类，他的用意深刻，要把原本散落在《礼记》当中或者只是作为基础读物的这些篇章提升到和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就为儒学的教育提供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内而外的完整体系。学生可以先从这几本书入手，打好基础，再去研读其他经典。当天晚上，程浩和父亲程相、弟弟程颐坐在一起，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程颐对哥哥的观点表示支持，他说，大学是进入道德的大门，讲的是如何修身，如何成义。中庸阐发的是中和的道理，讲的也是以修身为根本。把这两篇文章单独列出来，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丞相也十分肯定兄弟二人的观点，父子三人的这次讨论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也为后来朱熹最终确立四书的地位，并且为这四本书作集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可以说，程浩在松阳书院的这次讲学，不只是在教学生，更是在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黄河边上的抢险到松阳书院的讲学，程浩的人生角色在转变，但他对学问的追求和对教育的热情始终没有改变。
0: 同在松阳书院讲学，弟弟程颐的风格却与哥哥截然不同。如果说程浩如春风化雨，那么程颐则是严肃庄重，不苟言笑。他是如何将孔子那句抽象的克己复礼转化为学生们可以具体遵循的日常行为准则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感受程颐那扎实而深刻的修身之道。
2: 我们来讲程颐在松阳书院的故事，看他如何向学生们阐释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兄弟二人虽然都是大学问家，但讲学的风格却很不一样。程浩温润宽和，像春风化雨，而程颐则以严肃著称，不苟言笑，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一天，程颐神情庄重地坐在讲堂上，跟学生们讲起了克己复礼的道理。这四个字出自《论语》，是孔子对弟子颜回说的话。程颐围绕这个命题创作并讲解了自己的哲学诗作《四真》。所谓真，就是一种用来劝诫警示自己的文体。程颐用四首诗分别从看、听、说、做四个方面，把抽象的理转化成了学生可以具体遵循的行为准则。程颐告诉学生们，修身的功夫就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第一是非礼勿视。程颐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心里就会被污染。 要保持内心的澄明，就要管住自己的眼睛，不该看的不看。第二是非礼勿听。程颐说，耳朵也会成为欲望的入口，听到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话，心里就容易动摇。要想抵御外界的诱惑，就要管住自己的耳朵，不该听的不听。第三是非礼勿言。程颐说，说话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话太多太急容易出错，说假话说大话更是德行有亏。所以说话要谨慎，不该说的不说，这样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和专注。第四是非礼勿动。程颐说，行为是内心的外在表现，做任何事情都要问问自己，这件事合不合道理，符不符合天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去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坚决不做。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让行为合乎规矩。程颐强调，修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由外而内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管住眼睛、耳朵、嘴巴和行为，慢慢的这些外在的约束就会变成内在的习惯。只要持续不断的修养和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都可以成为圣贤。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在松阳书院讲学两年多，那些关于日常修身的朴实道理，没有高深莫测的玄谈，也没有故弄玄虚的说教，就是扎扎实实地告诉学生，圣人不是天生的，是从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的。这些道理牢牢地刻在了莘莘学子的心里。多年以后，松阳书院的古槐树依然茂盛，翠竹依然清脆，院子里立着一块明代的石碑，上面刻的正是程颐的四真。如果有心人轻轻抚摸碑文，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讲堂里的问答之声，在千年的时光中悠悠回响。那声音里藏着一个朴素的信念，人人皆可成为圣贤，那也是一条清晰的路径，通过日常的修行抵达精神的高地，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春天。两位先生与一群学子在青山环抱中的真诚对话，从克己复礼到四真，程颐把圣贤之道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日常功夫。
0: 在书院讲学两年多后，二程兄弟随父亲回到了洛阳城，在那里，一场看似超然的文人聚会，却在杯酒与清谈之下，涌动着北宋士大夫们深切的家国忧思。这场聚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失意的天下英才们又在风雨中发出了怎样的无声诘问？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场充满人情暖色与时代底色的洛阳名士聚会。
2: 熙宁七年，也就是1074年，年事已高的丞相退居洛阳，二程随父亲回到故乡。这一天应邵雍之邀，丞相携二程为同样因反对新法而遭贬的旧友吕公著设宴洗尘。在一间酒馆里，丞相、邵雍、司马光、吕公著与二程兄弟齐聚一堂，窗外暑热沉闷，一如当时压抑的时局。为了给这场聚会定下一个超然的基调，丞相举杯提议，聚会以饮酒赋诗为上，不要谈论国事。众人深以为然，纷纷举杯应和。然而避谈时政的约定在沉重的现实面前显得十分脆弱，话题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工作自然引申到程颐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提问。这二人就唐太宗、魏征、管仲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简洁而深刻的论辩交锋。这场关于忠君与士功的学理探讨，像一枚投入镜湖的石子，瞬间激起了更广泛的现实涟漪。一向恬淡超然的隐士邵雍，此刻却满面忧愤，直言新法闹得天怒人怨， 并吟出其间多少不平生的诗句。此言道破了所有人的心事，将清谈从历史拉回了当下。顺着这一话题，丞相谈及自己辞官后寄情山水的闲事，司马光也随之附和，说自己向往忘情山水的生活。但这些表面上的洒脱之语，却更反衬出众人心中未能熄灭的济世之志与深切的无奈之感。聚会在骤起的风雨中匆忙结束，邵雍因忧心家中茅屋欲匆匆离去，丞相和司马光坚持要资助他置业安家。这段充满烟火气的关怀插曲，为这场充满家国忧思的聚会添上了一抹深厚的人情暖色。最终雷鸣电闪，仿佛替这群失意的天下英才发出了无声的诘问，他们就在这飘摇的风雨中各自散去。这场聚会远非一次普通的文人雅集，而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精神的缩影，在杯酒与清谈之下，涌动着名士们对历史的审慎、对时局的痛切、对出处的彷徨，以及彼此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理解与惺惺相惜。而席间那段关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该如何评说的论辩，虽只是寥寥数语，却如石子投入静水中，激起余波荡漾。
0: 从澶州雪中开城的人心与担当，到黄河边以身挡水的无畏与坚守，从松阳书院里创立教学体系的远见，到洛阳城中惺惺相惜的名士之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程颢，以及二程兄弟在乱世中对学问与教化的执着追求。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美丽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蝉鸣声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营品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1: 俺老孙来也，
0: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2: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描摹都市霓虹，有的回望历史烽烟，还有一类作品则将目光投向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在铁轨延伸的尽头，在四等小站的站台边，在人与土地最原始的碰撞中，寻找生活的粗粝与温润。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作品，作家小仲的长篇小说《驻站》，以及2025年1月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广泛关注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一个中年警察在偏远山村的蜕变与坚守。小仲是一位公安文学作家，长期深耕铁路公安题材创作，他的创作扎根于基层警务实践，以硬朗又不失幽默的笔触描摹一线民警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代表作《驻站》曾经获得公安部金盾文学一等奖，作品以扎实的细节和饱满的人物塑造，展现了驻站警察这一鲜为人知的警种日常。2025年，改编自《驻站》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由刘雪松执导，郭京飞、陈数等主演。该剧播出后，收视率持续走高，成为2025年开年最受关注的现实题材剧集之一。

城北站派出所的清晨，警长常胜接到一纸调令，升职无望，婚姻触礁，他选择自我放逐，来到偏远的车站。铁轨蜿蜒进大山深处，一个中年男人，一条警犬，一间破旧的警务室，这是常胜的新战场，也是他的救赎之地。从货场的盗窃案到候车室的生死对峙，从村民的冷眼到乡土的温热，一个警察在孤独中重新找回尊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驻战，小众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幕上的警民情深，这部作品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基层坚守与人间烟火。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偏远的小站，在汽笛的悠长与山峰的凛冽中，感受一个驻站警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小众的长篇小说《驻战》，以及2025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小众的创作核心并非是单纯警匪案件，而是刻画驻战民警在长久孤独里与自我乡土慢慢和解的过程，形成以战写人、以人写战的叙事逻辑。这种写作态度让驻战中的狼窝铺车站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基层民警精神世界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常胜在狼窝铺车站的警务工作，打击货盗、调解纠纷、融入村民；另一条线是他与妻子周颖的婚姻危机与师父老孙的精神传承。小仲表示，他想写的是中年人的命运突围，当事业的天花板压下来，当婚姻的裂缝不断扩大，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重新找到站立的位置。狼窝铺的群山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驻战的第一章，在花城北站派出所，警长常胜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挫败，而远在狼窝铺车站的老孙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岗。

每逢周末，平海北站派出所所长大刘固定值夜班。大刘做事一贯很外场，也很讲究。当初几位所领导分班的时候，他主动挑的每周一和每周五值班。虽然每周一肯定是最忙，每周五值班以后，周六肯定还要饶上半天，但他是所长，所长就得先人后己，所长就得表现出带头作用来。这个带头作用不能光表现在拿的工资奖金比别人高，还得表现在能带头吃点小亏，要不然说的话就没人听。没人听你的话，这个所长干的还有什么意思呢？大刘不怕值夜班，也不怕熬夜解决问题，就怕半夜接电话。半夜接电话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这电话是从沿线驻站点狼窝铺打来的。您听听这个倒霉的名字，狼窝铺，此地有狼，一窝还在铺上，狼都在铺上了，那人怎么办呢？一连好几个月，逢大刘值班，狼窝铺那边的驻站民警老孙准打电话求援，不是货物列车被盗，就是整车的车门被撬，最不济还报告在巡线的时候发现钢轨扣件少了几套。连大刘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矫情的，什么倒霉事儿都找自己。按照上级规定和领导的要求，有情况就要出警，出警就得紧锣密鼓的长途奔袭，山路崎岖，坑坑洼洼，一次狼窝铺跑下来就把警车油箱里的油跑没多一半。关键是赶到现场的时候，黄花菜早凉了，别说抓人脚脏收集证据，连草坑里蹦的蛤蟆都找不着了。所以每当值班民警听到要去狼窝铺出警，保准是个个撇嘴呲牙，怨声载道。治安组的警长常胜还给狼窝铺车站的驻站民警老孙起了个响亮的外号，午夜凶铃中国版。不过话说回来，最近几次大刘值夜班倒是很消停，来往的旅客列车都很正点，站区里既没有旅客打架闹纠纷，也没有醉鬼摔酒瓶子撒酒疯，连往常来派出所如走平地的文疯子韩婶也不来了。韩婶以前不疯，自打小孙子在车站广场里走失以后，韩婶像被雷击了似的，从此就变得疯疯癫癫，有事没事就到派出所来找孙子，总要弄得抽出一个专人来照顾他。更让大刘感到意外的是，狼窝铺那边竟然也风平浪静，越没事大刘的心里边就越不踏实。于是从吃完晚饭后就全副武装，悄悄地换上厚底皮鞋，备好手电筒和几个电台，做好了紧急出动的准备。眼看着时间快进午夜，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打个哈欠觉得应该可以睡觉了，于是洗漱完毕，铺好床单被子，刚躺上去直了直腰，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大刘条件反射似的浑身颤抖了一下，连忙抓起床边的电话，没等听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心里边已经开始盘算应急预案了。是刘所吗？您睡觉了？电话里的声音清晰透亮。没睡啊？哎，你谁啊？大刘的声音有点颤悠。嗨，您耳朵怎么了？是我啊，常胜啊。来电话的是值班的治安警长常胜。大刘悄悄地喘了口大气，对着电话不耐烦地说，哎，你不好好休息给我打嘛电话呀？忙了一天了还不累呀？不累出去巡线去。电话听筒里传来常胜的呵呵声，呵呵，刘所啊，我这不是给你报平安吗？刚按您的要求又巡视了一遍外围，没发现嘛情况，平安无事。嘿，没发现情况打什么电话呀？我这刚躺下想眯会儿，你这不是搅和了吗？嗨，我不是觉着您不会睡这么早吗？要按往常这个点儿，狼窝铺那就该有事儿了。我是说呀，闭嘴！我说怎么我一值班就有情况呢？感情都是你这张黑水方的。
大刘冲电话里骂道：我可警告你啊，趁着我没骂街，你马上撂电话。电话里的常胜呵呵两声说我撂电话，跟着挂断了自己的声音。大刘反而有点郁闷了，他使劲把电话朝桌子上一扔，返回床上拉起被子围了个严实，挨上枕头，大刘就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觉得自己在爬山，费了半天的劲儿爬到山

睡着了，什么事儿？蓝窝铺站停留的一列货物列车被盗了，老孙打你物理电话，一直占线，就打到值班室来了。大刘连忙抬眼看看座机，电话像个灯笼一样垂着长线挂在桌子下面。他喘了口气说：“都是你这张嘴瞎咧咧的。”马上叫着值班的弟兄出警，你小子给我开车，快出现场。警车打着爆闪，一头扎进了夜幕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驻站》开篇的内容，作家小仲以一个极具生活质感的值班场景，将读者带入了铁路公安的日常。大刘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无数基层派出所所长的缩影，又是一个被琐碎事物缠绕的普通人。他怕狼窝铺的电话，却又不得不接，他骂常胜，却又在睡梦中被警情惊醒。这种看似矛盾的描写，恰恰道出了基层警务工作的真实状态。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电话带来的是虚惊一场，还是惊天动地。值得注意的是，小仲对狼窝铺这个地名的处理极富深意。此地有狼，一窝还在铺上，这种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命名，暗示了这个地方的蛮荒与危险。而大刘的梦境，爬到山顶回头看时，来的路却看不见了，则隐喻了基层民警在职业道路上的孤独与迷茫。老孙的午夜凶铃外号，韩婶儿的疯癫，这些看似闲笔的细节，实则为后续常胜的驻战生涯埋下了层层伏笔。小仲在塑造常胜时，刻意避免了英雄化的描写。一个嘴碎的普通警长，值完班还要巡线，却又不厌其烦地打扰领导的睡眠，这种写实的笔法让常胜后来的蜕变更具说服力。那去狼窝铺那就该有事儿了，既是一个基层民警的经验之谈，也暗示了这片土地上的治安痼疾。货到频发，警力匮乏，驻站民警孤立无援。2025年，改编自驻站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刘雪

0: 东寨，但保留了核心的叙事骨架。一个中年警察在事业与婚姻的偏远小站，在孤独与困境中重新找回尊严。业内评论认为，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驻站警察这一特殊警种的电视剧，填补了创作空白。它以轻喜剧的风格包裹现实的沉重，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基层民警的艰辛与坚守。郭京飞的表演松弛自然，将一个中年男人的颓丧、狡黠、善良与坚韧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常胜式的魅力。
1: 因为这个戏它是三个题材的电视剧，你刚刚开始看它，还是一个都市婚姻情感剧。
2: 干嘛呀？这是
3: 演你很久了。
4: 长胜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给人未来的这么一个中年男人。
5: 你不思进取，不求上进。
6: 夫妻之间的日子和生活，上来就是很多矛盾。
2: 什么？
7: 是男人的需要，
8: 孩子都被你给带走了。
9: 孩子给我
8: 了，
10: 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啊！
6: 希望自己的孩子更优秀，所以事实上他们也一定处于自己的高压。我会更加理解周颖这一类的妈妈。
10: 你作为一个男人，满嘴跑火车，你这样负责任吗？
5: 离婚吧。
2: 干嘛呀？我在东寨一个人，我很逼苦啊，我很孤独的。
11: 有人吗？
1: 然后你发现他好像是一个讲警察的行业。
11: 我是新来的驻站警察常胜。呀，在小站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2: 刘静，
4: 我是这个站的站长郑毅。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细。常胜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这个人不是很一般，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好过。
2: 我在这儿，不会再有一只老鼠进咱小寨。
12: 本地民风彪悍，
11: 张来西，我行我素的自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13: 咱们的目的就是赶走那个民警。
11: 然后我屡次屡败，都是败在他手。
1: 他们俩人在这个时候的碰撞，仿佛是命中注定。
2: 叫我常警官，
11: 我一定会亲自处置。
2: 双手握头，蹲下。
12: 你这个是暴力抗法，
2: 报什么？谁报起来了？站住！
14: 你执法不规范。
15: 他是一个就是高材生嘛，所以他做事情会比较一板一眼。和长生其实是两个极端的警察。
11: 长生对他很看不惯的。
16: 张银斌，他现在是张副所长了。
2: 我都是教兵13年，我头发都熬白了，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他一下这个副所长就过去了，这对基层干部公平吗？这对我公平吗？
1: 然后呢，你发现他有点像一个农村的亲戚。
11: 常胜刚去村里的时候也挺横的，给我多少账？
5: 我给我爸打电话，你别怕。
11: 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啊！你爸谁啊？
12: 就是我。
17: 王喜柱早期看不惯他，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2: 现在你这种行为是妨碍公务。
18: 马警官，咱别把路走窄喽。
2: 我就是要坚决抵制你们这点不正之风。
7: 来人呐！常胜，打人了！
12: 你这不是刺破我们的脸啊？
6: 不是警察，人品好。王东宇性格有一点偏男孩子的那种劲儿，只是常胜的出现，他会觉得这个人很特别，更多的像是一种崇拜吧。
11: 要么叫我常叔叔，要么叫我常警官。
8: 以后每天来电话叫你。
11: 常胜是一个驻站小民警，但是他有他的信仰。
19: 常胜这个人跟我挺像的，就身上有那个劲儿，就是不服。
4: 打心眼里还挺佩服这个人，他一直在坚守他自己的信仰。我觉得应该向他们致敬，很伟大，要克服自己的欲望，要扎根在这儿，这些人是真是值得致敬的。
6: 可以啊，你现在有进步，
12: 还需要再进步。

0: 心。他是一个人到中年处处碰壁的普通人，升职副所长的希望泡汤，妻子周颖提出离婚，打击接踵而至，将他推到了人生的谷底。他选择来到狼窝铺，不是出于崇高的使命感，而是一种自我放逐的逃避心理。这种非典型的英雄塑造，让助战区别于一般的公安题材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处理常胜与周颖的关系时，没有采用婚姻破裂的简单模式。周颖的离婚诉求有其合理性，她独自承担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的重任，而常胜却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佛系应对。两人的矛盾不是道德对错，而是生活理念的碰撞。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上，而非对婚姻的浪漫想象。
1: 你是对的，协议会准备好的。
2: 你准备好，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1: 孩子归我。
2: 行，那妈呢？
1: 妈也跟我。
2: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1: 什么事能说吗？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养孩子妈，再说你妈身体又不好。
2: 那不离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两件事。
2: 你是个变态，你知不知道？
1: 你变态。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分析常胜如何在狼窝铺车站与货道团伙斗智斗勇，以及他与乡村教师王冬雨从冤家到搭档的转变。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一直不懂什么。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助战，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小众助战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公安题材小说在助战之前并不多见，尤其是聚焦助战警察这一特殊警主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小众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都市刑侦写作舒适区，扎根偏远山区实地采风，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助战补齐了当代公安文学的短板，以铁路警务为切面，具象书写基层治理中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公安题材作品。助战最可贵的创造是非英雄主人公常胜，他打破了国产电视剧高大全的人物定势。小说中，常胜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怀揣升职梦想入局公安，在事业瓶颈、婚姻危机、乡土隔阂中慢慢寻找出路。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落点。

城北站派出所的清晨，警长常胜接到一纸调令，升职无望，婚姻触礁，他选择自我放逐，来到偏远的车站。铁轨蜿蜒进大山深处，一个中年男人，一条警犬，一间破旧的警务室，这是常胜的新战场，也是他的救赎之地。从货场的盗窃案到候车室的生死对峙，从村民的冷眼到乡土的温热，一个警察在孤独中重新找回尊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风翻盘？驻站小

重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粗粝文字到荧幕上的警民情深，这部作品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基层坚守与人间烟火。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偏远的小站，在汽笛的悠长与山峰的凛冽中，感受一个驻站井的呼吸。

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小众的长篇小说《驻战》，以及2025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上半段我们品读了开篇的派出所值班场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随文字，走进常胜与货道团伙的生死较量，以及他与乡村教师王冬雨从冤家到搭档的情感转变。

山里的夜晚依旧是那么微凉，常胜坐在驻站点的屋子里，翻看着民警老孙留下来的台账，时不时地看看手机屏幕，朝趴在外屋地上的赛驴瞥过两眼。狗窝还没有搭好，他只能先把赛驴放在屋里跟自己一起混居着。看着眼前的景象，听着窗外时时掠过的山风，常胜想起

0: 张宇满脸的埋怨，看见了，你的意思不是让我答应王大哥的建议吗？还大哥呢，你这杆爬得没完了。王冬雨生气地转过脸去，对，咱们单论王主任啊，我可是领会你的中心思想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王冬雨哼了一声说，你领会什么了？我那是让你不要答应。你知道赵广田是什么人吗？我知道啊，不就是村里的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吗？前两天偷东西还让我抓过，没事儿，我降得住他，就当他是我的一个帮教对象呗。王冬雨说，哎，你可真够大包大揽的，还答应给他开公司，这钱你从哪里来啊？这句话真把常胜给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试探性地问对方道，王主任，咱这边平时一个月给人开多少钱呀？王冬雨白了常胜一眼，不一样，大概也得好几百块钱吧。哦，如果这样，哎，没什么问题。哎，你还真能给啊？能啊，我公司是全额上交家里的，这个不能动，但所里发的补助和沿线民警的费用算起来也得好几百，我不要了，全给他，就当我雇个保安。啊，你可真行。王冬雨的眼神里透露惊讶的神色。嗨，早跟你说过，我这个铁路公安就是行。就是吹痛快了，可回到自己的破瓦寒窑里，常胜还得独自面对。他边想着怎么尽可能地融入到村民当中，树立形象，开展工作，边不停地翻看着手里的台账。忽然，外屋的赛驴一个细小的举动让他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赛驴的确是一只好警犬，虽然有运车的缺陷，但不妨碍他另外的本能，这就是发现情况的时候，他不会像菜狗似的乱叫，而是浑身挺立，竖起耳朵，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像是做好临战前的准备，还像是在提醒主人危险临近。常胜看到赛驴的反应，急忙顺手抓起身边的警棍，同时竖起手指放在嘴边向赛驴示意，然后悄悄地走到外屋门前，先伸手葫芦几下赛驴的后背，让他原地等待命令，再轻轻地挪开门，眯起一只眼，透过门缝向外张望。黑暗中，两个人影蹑手蹑脚地靠近旗杆，一个从身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个瓶子形状的东西往旗杆上泼洒，一个拿着根棍子，像是给前面的人做掩护。好小子，我刚竖起旗子，你就想给我撂倒，看这个意思还想点火不是？常胜在心里暗骂着，葫芦赛驴后背的手不由得使上了劲儿。赛驴好像听懂了主人的命令，立即做出个要前冲的姿势。常胜急忙按住赛驴，示意先别动。他回身拿起强光手电筒，慢慢靠近门边后，猛地把门打开，顺着手电筒照射的光柱大喊一声，赛驴摇。憋了半天的赛驴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突然间的变故让旗杆边的两个人大惊失色，拿瓶子的那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瓶子摔在石块上四分五裂，拿棍子的人刚要举起棍子，就被迅疾而来的赛驴扑倒在地，翻过身，没等爬起来，眼前就出现了一张利齿淋淋的大口，那是赛驴张嘴瞪眼的在盯着他，吓得他妈呀一声又趴在地上。常胜举着手电筒跑过来，一脚踩住了拿棍子的人，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是来玩的。
0: 放屁，深更半夜跑这玩？常胜说完猛地抽抽鼻子，一股浓烈的煤油味儿随着山风冲进鼻腔里。我看你们俩是玩火来了吧？
1: 不是，不是，

拿瓶子的那个人连忙摇着手说道，这瓶子是我路上捡的，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嘿，说挺顺溜啊，背几遍了。长胜抬腿做出了一个要踢的架势，吓得对方急忙双手抱着头，把身体蜷成了一团，嘴里不停地喊着大哥饶命，大哥饶命。这个举动把长胜气乐了，他伸脚踢了踢躺在地上的人说，你是哪受过的培训吧，我还没碰你呢你就喊饶命。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待会儿我把你们俩都交给他。说完话，长胜指了指在一边瞪眼吐舌头的赛驴，两个人跪在地上语无伦次的求饶。哎，别大哥，警官您饶命啊，说谁叫你们来的，到底想干什么。警官，真的没人叫我们来，我们来车站里就是瞎转悠，瞎转悠怎么跑到旗杆这来了，还往上面浇煤油，想放火吧你。伴随着长胜厉声质问，赛驴也不失时机地汪了一声，这一声把两个人吓得浑身颤抖，直往后缩。两人狼狈的样子让长胜不由得有种获胜后的自豪感，但这个感觉刚从脚底下涌上来，头顶迅即被一个念头取代，这不就是俩货吗，不会是刻意给我送的菜吧。想到这儿，他忙不迭地掏出手机，按下车站办公室的号码。喂，这里是狼窝铺车站。听筒里传来的是书记郑毅的声音。长胜忙把耳朵贴紧手机，大声喊道，郑书记吗？我是长胜。对对对，就是驻站的公安，我想问你一句，今天咱们车站里有保留的货物列车吗？听筒里传来呲呲的干扰声，少卿才听见郑毅说道，常警官，我给你查了，是药品和家用电器，停留车在货场几道。长胜没等郑毅说完，急忙打断对方，具体位置在货场西区的13道。哎，常警官，需要我们帮助吗？长胜一把按断了断断续续的电话，从口袋里掏出警绳，麻利地将两人捆在旗杆上，随即拍了一下赛驴的头部，做出了一个指引的手势，直奔黑暗中货场的方向跑去。

这段文字将常胜的警觉、赛驴的忠诚以及货到团伙的狡猾展现得淋漓尽致。小众没有刻意渲染紧张气氛，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节，赛驴喉咙里的呼噜声、手电筒的光柱、煤油味的弥漫，让读者身临其境。常胜与赛驴之间的默契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动作和眼神完成的。这种无声的战友情，恰恰是驻战警察孤独生活中最珍贵的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中出现了狼窝铺警务室的旗子，这面旗子是常胜亲手竖起来的，是他在这个陌生土地上宣誓存在的方式。而货到团伙选择焚烧旗子作为报复，既是对常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扎下根来的抗拒。旗子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象征，它既是警务的标识，也是常胜个人尊严的延伸。当常胜用警绳将两人捆在旗杆上时，这个动作本身就充满了隐喻。他用法律的绳索捍卫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之地。在电视剧中，这段戏份被处理得更加戏剧化，

0: 差不多得了，再说也拿不走了。我睁眼，头盔头盔，
1: 双手不投，蹲下，乔治，你做人留一线啊！
0: 再不干，我就干了！来袭警是吗？西哥，再干真成袭警了！
2: 这些货能卖好多钱，舍不舍得？我现在就是你，
0: 那就干！你没事吧？
2: 待着点，你别来了啊！
0: 对。
1: 快走！

0: 小九没事的，
1: 没事的吧？跑这么远了，
2: 没动静了，
3: 是不是没追上来？
2: 不能吧，他也不是不追的人呢。

0: 船上，一看，
1: 快点快！
0: 哎，郑站长，怎么回事啊？
2: 唐警官叫我们去支援。
0: 啊，那我也去。
3: 来支援了！
4: 哎，你们赶紧去清点一下货物吧。
3: 这清点货物，好，赶紧的，还收火箭隐患，快！
0: 跟上。
1: 队长，你看，几个货头，
5: 三，
1: 以山为虚为首，追吗？
5: 怎么追啊？我狗都这样了。
0: 啊，一卡怎么了？
5: 拿石子打着了。啊？差一点，又伤着眼睛了，没事了啊？哎，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送吃的。
1: 货头的那影。找着了。
6: 驻战的核心主题是驻与走的辩证关系。这本书用近4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驻战警察是一座移动的界碑，他们住在偏远的小站，却连接着城市与乡村，法律与民情，孤独与归属。常胜最终选择留在狼窝铺，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这片土地，

0: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助战代表了中国当代公安文学的一种重要转向，它将警察故事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用铁路警务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常胜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警察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站点，而真正的驻留始于内心的安定。
1: 笑就笑出来了，憋着多累呀、
2: 啊！你哪看出来不想笑了、
1: 啊？哎呦，你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
2: 嚯，心里面也能看见。
1: 那是，
2: 还自光啊？
1: 那我能洞悉你的灵魂。
2: 那公布一下吧，公布一下，我就笑了笑给你看。
1: 这么急不可耐吗？
3: 那你得起立呀、啊！来，我宣布，常胜驻战任期已满。即日调回花城北站派出所工作，任派出所副所长。
2: 那您怎么办？
4: 我回铁路公安处。哦，对了，给你送来个金兵强将，来自己接受。
5: 师傅，这次可是我主动要求来的。从师爷到您再到我，咱们师徒一脉算是站住脚了。
2: 先把帽子戴戴正，太丢人了，别辜负我跟你师爷的一片希望，守住我们的阵地啊！
5: 一定会的，师傅。
3: 行，荣辱不惊啊，成熟了。那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后没办完的事儿，你跟小鱼再交代一下。
2: 你就永远搞这个事情。
5: 对了对了，师傅，
2: 吓人啊！
5: 还有个事儿，就是之前有几笔费用一直从你的工资里边出，一个是那个赵广条的妈妈，还陈立夏。还有前台村的陈铁真，以后就交给我吧。
2: 凭什么呀？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当副所长了，工资也涨了，这事儿你甭管了。你呀、啊，财大气粗，后边村里边要发展多肉植物，在这事儿上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5: 没问题，那肯定，我有钱。
2: 你跟他搞好关系，跟伊卡培养感情，不能光喂他啊。多跟他说话，多陪他玩，他才能听你的，啊，好好照顾他。
5: 相信我，我一定会跟他成为好战友，也会成为好伙伴。
2: 那行，那咱们就正式一下。
3: 正式一下，
4: 走。
2: 一哥，好小伙子，我很想带你走，但是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我答应你，等你退役以后，我带你回家，咱俩一起养老，好好干。
6: 一超，到。你脚下是东寨火车站，站中心点139.6公里，站长915米，站宽78米，管辖沿线31.28公里，沿线管辖有5个自然村，状态良好。希望你守护好东寨站，坚守岗位。上去，刘军，常胜交班，宇涛接班，保证完成任务。
0: 电视剧《驻战》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导演刘雪松用镜头语言将东寨的粗粝与温情转化为视觉记忆，蜿蜒的铁轨、破旧的站台、常胜那辆改装的警车、赛驴奔跑的身影，这些核心场景构筑出厚重的生活质感。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对铁路警务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但他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东寨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花城北站到狼窝铺小站，从警长常胜到驻战民警常胜，从婚姻的裂缝到乡土的融合，驻战以铁轨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选择与自我寻找的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5: 娘家都算小的，
6: 年轻的，
4: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7: 1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2: 抖不完，
3: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3: 周末超下饭。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

0: 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5: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这七月份的风一吹，暑假就来了啊！对于全国的中小学生来说呢，这算是一年当中最自由最漫长的两个月，没有早读，没有上课铃，有的只是吹着的空调和电风扇的午后，扒了一半的冰西瓜和电视机里永远播不完的经典剧集啊。
1: 说到暑假和电视剧，每个年代的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比如说70后的暑假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108000里，80后的暑假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许仙和白娘子的断桥相遇，90后的暑假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猪哥哥的嘻嘻哈哈，《武林外传》里同福客栈的欢声笑语。那么00后的暑假呢，则是《仙剑奇侠传三》里的玉佩奇缘和《爱情公寓》里的欢喜冤家。
0: 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就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我们将顺着光影的脉络，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看看不同年代的国产影视作品如何记录了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盛夏时光。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重温6部经典影视剧的难忘片段，从《西游记》到《爱情公寓》，很可能其中有一部就是你现在还会重温的经典作品。
0: 没错，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会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跟我们聊聊数十年间暑期热播剧集的题材和审美变迁，以及那些经典老剧为什么能够反复重播，经久不衰。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暑假和电视剧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

0: 1986年啊，那一年的春节，《西游记》首次在央视播出，轰动了全国，创造了89.4%的收视率神话。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啊，这部电视剧成了中国家庭寒暑假的固定节目，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寒暑假里，一共重播了3000多次啊！只要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前奏一响，咱们就知道暑假又到了。
1: 是的，这部电视剧里有一个让很多观众都忘不了的段落，那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大喊：“快去请如来佛祖！”如来佛祖赶到之后啊，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和孙悟空打了个赌，如果说孙悟空能飞出他的手掌心，天宫就归孙悟空，要是飞不出啊，就得下界再修炼几年。
0: 孙悟空啊，当时还比较单纯，没什么心眼儿，所以一口就答应了。他一个筋斗翻了108000里，看到有5根柱子，以为就到了天边了，于是就在柱子旁撒了泡尿，又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等他回来再一看啊，那5根柱子不过是如来佛祖的手指。我们也来听听这一段。
2: 哦，哼，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3: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2: 哦，
4: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2: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4: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2: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4: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2: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4: 慢，我和你打个赌。
2: 哦，
4: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2: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4: 做得，做得。
2: 可不许反悔。
4: 不悔，不悔。
2: 一言为定。
4: 来。
2: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1: 1986年版的《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它用当时有限的拍摄条件，创造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马德华的猪八戒，严怀里的沙僧。每一个角色都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0: 是啊，时间来到1993年，我们引进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呢，一经引进就迅速火遍全国，跟《西游记》一样，成了每年暑假电视上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
1: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个片段，白素贞和许仙成亲的新婚之夜，许仙对白娘子说，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他就立志改读习医，要当大夫。白娘子问他为什么不做官呢？许仙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做官会招人骂，好官被坏人骂，坏官被好人骂，怎么做都不对。
0: 于是呢，他支持许仙行医，因为行医他还能帮得上忙。两个人决定开设保安堂，白素贞用千年道行辅佐许仙行医济世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对话虽然简短，但是却奠定了整部剧神仙眷侣悬壶济世的基调，咱们一块来听听。
5: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6: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5: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6: 哦，是娘子。

0: 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
1: 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
0: 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
1: 免得挨骂。
2: 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
0: 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
2: 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0: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啊，
2: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这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
1: 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
0: 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2: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0: 啊，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2: 略知一二。

0: 2006年，一部改变中国情景喜剧格局的作品播出了，那就是《武林外传》。这部剧以明朝万历年间为背景，讲述同福客栈里一群年轻人的爆笑日常。开播至今已经20年，它依然是无数人心中下饭剧的榜首，每年暑假都会在各个平台被反复重温。
1: 有一集啊，讲到新年将至，同福客栈的众人开始忙碌地准备过年，郭芙蓉主动承担起写春联的任务，她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幅让人笑到肚子疼的春联。我们接下来跟着声音再次回到同福客栈。
2: 报晓，
3: 谁要你插嘴呢？
4: 问你了吗？
2: 那啥，就是给你提个醒啊。
4: 用不着，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没见过美女写春联啊？
2: 这个鸡的右边呢，不是三横，是四横。嗯，
4: 是吗？要不你来写。
2: 好。你写。我给你准备浆糊去哈。
4: 我用不着你倒浆糊啊！我再重申一遍啊，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别人给我帮忙。
2: 去！要！这个纸都写废了，要不我给你换一张哈。
5: 金鸡报晓天下白，神猴挥棒世间清，
4: 横批放到一个算一个。
5: 真
4: 还是挺有新意的哈，
5: 有眼力，
4: 要就行。再瞧这个胡子，这胡啊。对啊，我用行书、隶书、楷书、草书各写了一遍。虽然男人了一点，但这叫四福临门，
5: 四喜临门吧？
4: 啊，都一样，写得好。那我就写上。

0: 窦斌饰演的李云龙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经典的军人形象之一。这部剧开篇第一集就把观众的情绪拉到顶点。
1: 话说1937年，李云龙率领的新一团被日军坂田联队包围，上级命令从侧面突围，但是李云龙得知对面是全38旅的死敌坂田联队之后啊，直接决定跟对手硬碰硬，违抗命令选择从正面突围。他让部下用迫击炮2炮端掉了坂田联队的指挥部，炸死了1名大佐和2名中佐，然后率部从正面成功突围，击毙了联队长坂田信哲。
0: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也打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李云龙也因此被上级处分，但观众记住了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打胜仗的老李。
2: 连长，
3: 张大兵，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4: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3: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2: 去，
3: 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4: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
3: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5: 上次云林反扫荡，孔杰的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
4: 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3: 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2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
4: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精锐。
3: 我就不信那个邪，我就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4: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3: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时光漫游机，时间来到了2009年，一部改编自同名游戏的仙侠剧播出，《仙剑奇侠传三》。当时由胡歌饰演的景天，杨幂饰演的雪见，成了很多90后、00后暑期里边最难忘的荧屏情侣。
0: 故事的起点是一次被迫的相遇，由胡歌饰演的景天在集市闲逛的时候遇到了唐家堡大小姐雪见，两人随身携带的玉佩产生了共鸣。这玉佩啊，本是一阴一阳一对儿，一旦2块玉佩相遇就会合二为一。在玉佩的相互吸引下，两人热闹而又尴尬地相识了，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6: 老大，我呀，老大，今天这么多人结婚，一定是好日子啊！
7: 当然是好日子啦，我已经是长辈了，而且我还捡了这个宝贝。
8: 妈妈，等我赚了大钱，我一定帮你娶老婆。
9: 好啊好啊好啊。
8: 你看这大腿啊，
10: 就是
8: 哎呀，我说妈妈，你急什么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赚了大钱就带你去长安娶老婆。
11: 小姐，怎么了？
8: 怎么了？
11: 小姐，
6: 这是干什么？
12: 怎么回事啊？
11: 别摸我！小姐，干嘛？手被乱放了！
6: 你们班这个什么轿子啊？怎么还会飞啊？
12: 我是先手到的。
11: 小姐还想啊？我杀了你！怎么回事？这是哪儿啊？
12: 我怎么知道？
11: 谁问你了？
12: 我也没回答你啊！
11: 你是谁啊？
1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6: 老大，你没事吧？老大，
11: 看你们老大做的好事。
6: 哎，我们老大绅士风度，绝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11: 肯定是你们老大看上我们小姐的美貌，所以用了这种肮脏的手段。
6: 肯定是你们家小姐长得实在太丑，所以才逼我们家老大娶她做老婆。
12: 啊，对呀，
8: 你说的没错。

0: 面这个女的，她肯定是贪图我的美色啊，施了什么魔法啊，想要逼我就范，让我娶她。
1: 岂有此理！本小姐士可杀不可辱。我要挖出你的眼睛来，看那你的手。
0: 来啊，你来啊，你来啊！
1: 小姐，你说什么？我说我要杀了她。我马上去找人。
0: 你怎么出去啊？哎，
1: 小姨，
0: 喂，帮忙！你干嘛呢？快想办法救我！
2: 罗曼，我马上去，马上去！去找梯子，梯子！罗曼，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你没事啊？干嘛那么急啊？我正要去找梯子呢。
0: 你没事就没事。我还找他做买卖呢。
2: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事啊。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3: 除了《仙剑奇侠传三》，2009年还有一部剧，同样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暑期标配，它就是《爱情公寓》啊。这部剧呢，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公寓里的合租生活。曾小贤和胡一菲这对欢喜冤家，是剧中最让人上头的一对情侣。
4: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部剧第一季第一集，展博准备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胡一菲，却迷失在了乡村公路上。此时胡一菲正在公寓里筹办一场婚礼，和担任婚礼主持人的曾小贤为了婚礼的执行方案发生了激烈矛盾，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却不知道这场争吵只是他们未来无数场战争的开端。我们来听听。
5: 少废话，赶紧去办。安美啊，查一下光线指数，通知摄影师试拍组画面。地毯要是还不够长，让他把自己的红裤衩缝上去，凑足那5米。来，乐队的乐器要搬到差，这件事情谁负责？让他过来见我。还有 Lisa， 帮我看一下神父出来了没有 ？Go go go go go！ 托尼啊，外卖效率。
6: 外卖马上就到了。
7: 同志，我有话想跟你说。
5: 快点说，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7: 我希望你在指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点团队意识。
5: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团队很好啊，有条不紊的。
7: 我指的团队是指参加策划组织这次婚礼的其他成员。
5: 比如说？
7: 比如说我。
5: 哦，你是主持的，等我这边忙完了会来找你开会的。
7: 我想强调一下，我是主持人，不是报幕员。
5: 有区别吗？
7: 当然有区别。我想新郎委派我来当主持人，是希望由我来控制整个婚礼的现场流程。哦，
5: 我想新娘委派我来担当这次婚礼的总导演，是希望我来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包括主持人。
7: 你既然已经看过了我的演讲稿和我的计划安排，为什么你还没有看过，对不对？
5: 谁说我没看过？
7: 你既然
5: 我只是觉得你的那套不是很合适这场婚礼。哪个奇怪大叔写的旧社会婚礼方案？
8: 解放了这么多年了，不能用的。
7: 再怎么奇怪也比你这个变态大妈的计划要好吧。
9: 怎么可能都想把这个婚礼办成一个动物狂欢节。没
5: 有，那我等有空来给你叫。
7: 站住，新郎是我朝夕相处的室友，我希望给他一个完美的没有遗憾的婚礼。
5: 新娘可是我大学就在一起的闺中姐妹，我不允许她的婚礼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7: 这就是你所谓的特色。
3: 从1986年的《西游记》到2009年的《爱情公寓》，这20多年间，这些经典的剧集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标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暑期记忆。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来听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头曲《生生世世爱》。下半段的节目呢，精彩继续。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重温了六部不同年代的经典影视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游记》，到九十年代的《新白娘子传奇》，再到新世纪的《武林外传》《亮剑》《仙剑奇侠传三》和《爱情公寓》，每一部作品背后都站着一整代人的青春。
0: 这些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在暑假被反复重播。八六版《西游记》在几十年间重播了3000多次，《新白娘子传奇》和《武林外传》呢，也是暑期档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些老剧能够年复一年的霸占荧屏？为什么我们明明都已经知道剧情，甚至能背出台词了，却依然愿意一遍又一遍的看呢？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0: 每到暑假打开电视，总会发现那么几个老朋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等，他们就像约好了一样准时出现。有人说啊，这是电视台偷懒所以反复播，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观众不爱看，电视台是不会反复播出的。
1: 是啊，这些剧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十年，陪伴几代人，那一定是有一些超越了时代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的，
1: 是故事本身足够好啊，还是演员的表演足够传神呢？或者是他们恰好契合了某种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偏好呢？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观点。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今天是7月10日，如果您这几天路过任何一所中小学门口，应该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的雀跃与松弛。期末考试结束了，成绩单发完了，暑假正式开始了。对于全国数以亿计的学生来说，接下来的两个月意味着空调、西瓜、作业本上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笔记，以及那台从早到晚开着的电视机。说来有意思，每一代人回忆起自己的暑假，最先跳出来的往往不是去了哪里旅游、考了多少分，而是那个夏天电视里在放什么。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会说《西游记》，90年代的孩子会说《新白娘子传奇》，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提到《家有儿女》和《武林外传》。这些剧集像一枚枚时间的锚点，牢牢钉在不同代际的记忆版图上，它们不仅仅是消遣，更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仪式。只要那首主题曲一响，你就知道放假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顺着荧幕的光影，从七八十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去看看不同年代的中国孩子在暑假里究竟在看什么，为什么看，以及这些剧集为什么能跨越数十年依然被我们念念不忘。我们先回到七八十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谁家要是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那简直是整条胡同的骄傲。每到傍晚，左邻右舍搬着小板凳聚到有电视的人家院子里，像看电影一样追剧。而暑假正是这种集体观影最密集的时段。1986年，央视播出了杨洁导演的《西游记》，这部25集的电视剧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电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据统计，仅央视各频道就重播超过3000次，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为什么是《西游记》？答案其实很简单，它天然属于假期。

0: 神话、冒险、师徒四人、打怪升级的单元式结构，每一集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你从哪一集开始看都不会太吃力，而且它的价值观极其朴素，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的人会有好报，这种确定性的道德框架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而愉悦的精神体验。但《西游记》的意义远不止于娱乐，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全民普及。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电视剧才去翻了原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记住了《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才对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产生了最初的想象。杨洁导演在极其有限的预算和技术条件下，用实景拍摄和简陋的特效，硬是拍出了一个足以让几代人幸福的奇幻世界。那些现在看来略显粗糙的布景和特效，在当年却是孩子们眼中最神奇的视觉奇观。更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传递的那种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信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有线电视网络逐步覆盖城乡，电视频道的数量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与此同时，国产电视剧的制作能力和产量也大幅提升。这个时期的暑期档不再只是少数几部剧的天下，而是出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暑假是一个可以创造超高收视率的黄金时段，只要选对了剧，就能锁定整个学生群体。从此，暑期档这个概念正式进入了中国电视行业的运营思维中。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也是海外引进剧的黄金时期，这些剧集带来了与国产剧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和叙事节奏，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观众的视野。90年代的暑期档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动画片。这个时期，国产动画经历了从辉煌到低谷的转变，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作品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仍然是暑期重播的常客，但新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下降。90年代末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VCD 和 DVD 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在此之前，看电视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电视台放什么你就看什么，而随着家庭影碟机的普及，人们开始可以主动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暑假期间，租碟店的生意格外红火，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去租碟，一租就是一整套《鹿鼎记》《神雕侠侣》等热门剧集的碟片，在暑假期间往往一碟难求。这种从被动观看到主动选择的转变，是观看方式的一次革命，也为后来网络视频平台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进入新世纪，中国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以后，省级卫视的崛起加剧了收视竞争，各家电视台开始在暑期档投入更多资源，推出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编排策略。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视频网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看习惯。暑假的荧幕不再只是那块客厅里的电视机屏幕，还包括了电脑显示器和后来的手机屏幕。
1: 感谢沈教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于暑期经典老剧的长寿密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确实啊，这些剧能够反复重播几十年，靠的绝不只是便宜两个字，他们在剧本、表演、配乐、制作等各个环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 是，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剧的受众非常广泛，从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中年人、老人，全家老小能坐在同一台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这在今天碎片化观影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西游记》的奇幻冒险，《新白娘子传奇》的凄美爱情，《武林外传》的爆笑日常，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覆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审美需求。
1: 那么这些经典老剧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他们在当下的文化传播当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有两部剧集成为暑期

激荡的新王者。第一部是2005年首播的《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以北京一个重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趣事。他的成功在于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中的笑点和痛点，父母与子女的代沟，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冲突，这些话题在每个中国家庭中都真实存在，而《家有儿女》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让观众在笑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家有儿女》的暑期属性特别明显，它的每一集时长只有20多分钟，节奏明快，笑点密集，非常适合在暑假的午后下饭。而且它的故事设定本身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复杂的背景需要交代，观众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这种低门槛的观看体验使它成为暑期重播的常客。据统计，《家有儿女》在各大卫视的重播次数仅次于《西游记》，是名副其实的暑期钉子户。第二部是2006年的《武林外传》，这部由尚敬导演的古装情景喜剧，以颠覆性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成为一代人的文化图腾。它表面上是一部古装剧，讲的却是现代人的困境和焦虑。它看起来是武侠题材，实际上是对传统武侠叙事的解构和调侃。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莫小贝，这些角色的名字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但只要一提起俄狄神啊、子曾经约过、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那些记忆就会瞬间复苏。武林外传在暑期档的统治力来自于它的解压属性，暑假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时段，而武林外传提供的正是那种毫无负担的纯粹的快乐。它不需要你动脑子，不需要你记住复杂的人物关系，你只需要坐在沙发上看着同福客栈里那群活宝插科打诨，就能收获一整天的好心情。这种轻量级的娱乐体验在学业压力日益增大的新世纪成为学生们最需要的暑期调剂。2000年代

这种轻量级的娱乐体验，在学业压力日益增大的新世纪，成为学生们最需要的暑期调剂。200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众不再需要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某个剧集的播出，而是可以在网上一次性刷完一整部剧。这种刷剧的模式成为新世纪暑期生活的新常态。与此同时，网络自制剧也开始崭露头角。2010年以后，以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网络短剧，以快节奏、高密度笑点和贴近年轻人生活的题材，迅速占领了学生的暑期观看时间。这些剧集的单集时长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非常适合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观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暑期档的内容生产从电视台向网络的全面转移。2010年以后，暑期档的格局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传统电视台仍然在暑期推出大制作的电视剧，如《花千骨》《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古装仙侠剧，这些剧集凭借精美的服化道和曲折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观众。另一方面，视频网站的自制内容越来越丰富，网剧、网络综艺、网络动画等新形态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电视并行的网络暑期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老剧重播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 B 站等弹幕网站上，年轻用户一边观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经典剧集，一边发送弹幕，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

0: 经典内容跨越代际传播的最佳证明。
1: 刚才沈晓教授的分享让我们意识到，经典老剧的价值远不止于怀旧二字，它们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代际之间的审美和情感。当70后、80后、90后坐在一起讨论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年龄的差距就被暂时抹平了，大家共享的是同一份记忆，同一份感动。
2: 而且啊，这些剧还在不断地吸引着新一代的观众。你像很多00后、10后，并没有在他们首播的时候赶上，但是通过重播和网络平台，他们依然成为了这些剧的粉丝。这说明好的内容啊是有生命力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1: 那么在当下这个短视频爆发、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这些节奏相对缓慢的老剧为什么还能留住观众呢？他们给今天的影视创作又提供了哪些启示呢？我们再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剧集能够成为暑期钉子户，数十年如一日的被反复重播？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百看不厌？我认为有三个核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前面我已经提到，暑假的本质是一段可以放心的、重复的沉浸在熟悉事物中的时光。经典剧集恰恰提供了这种确定性。你知道孙悟空一定会打败妖怪，你知道小燕子一定会闯祸然后被原谅。这种可预测性在现实生活中是稀缺的，但在暑假的沙发上，它恰恰是观众最需要的东西。当你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度过了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回到家里打开电视，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情节，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这种安全感是任何新剧都无法替代的。第二个优势是代际共享的情感功能。经典剧集往往是全家一起看的，爷爷奶奶看《西游记》，爸爸妈妈看《新白娘子传奇》，孩子看《家有儿女》。但有趣的是，这些剧集实际上是可以跨越代际的。一个60岁的老人和一个6岁的孩子可以同时为孙悟空的72变而欢呼。这种代际共享的观看体验，在当今这个信息茧房日益严重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珍贵。暑假是一个家庭成员相处时间最长的时段，而一部全家都能看的剧集就是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纽带。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台在暑期编排时会特别倾向于选择那些老少皆宜的

0: 视，再到新世纪的网络视频，中国孩子的暑假观看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那份在炎炎夏日里窝在沙发上吃着西瓜看着喜欢的剧集的惬意和满足。也许这就是暑假这个词最核心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可以放心自由无拘无束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的状态。而那些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暑假的电视剧，就像是时间的琥珀，将那些美好的瞬间凝固保存，等待着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打开再次回味。当《西游记》的片头曲响起，当《新白娘子传奇》的旋律飘扬，当《武林外传》的同福客栈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我们知道夏天来了，暑假开始了，那些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夏日记忆将又一次被唤醒。
1: 感谢沈教授带来的精彩分享，从暑期档的荧屏变迁到经典老剧的文化价值，沈教授啊，带我们看到了这些老面孔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他们不只是几部电视剧，更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坐标系。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从1986年的《西游记》里孙悟空没法跳出的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到2009年《爱情公寓》里曾小贤和胡一菲为了一场婚礼吵得不可开交，20多年的时光被六部电视剧串联了起来，每一部剧都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不同年代的人关于夏天的记忆。
1: 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暑假。他们或许制作没有那么精良，或许特效有点粗糙，但是他们足够真诚。在那个没有短视频、没有智能推荐的年代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那就是最朴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是被今天越来越碎片化的娱乐方式慢慢稀释掉。
0: 但是好在啊，只要云宫迅音的前奏一响，只要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吹着电扇、啃着西瓜、盯着电视屏幕的夏天。那些剧集还在，那些记忆就不会消失。
1: 愿每一个夏天都有一部好剧陪你度过。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易清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恶现在的情况 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儿，你娃呀。易清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秦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娥就叫易秦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秦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凤潇潇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凤潇潇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易清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凤潇潇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凤潇潇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清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清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凤潇潇，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清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清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清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清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他舅将她一把扶着，他直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清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1: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呢。
0: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清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他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他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秦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1: 秦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2: 我挺好的，我不晕。
1: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0: 易秦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3: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1: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窝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0: 易秦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秦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1: 那咱下去吧，有舅在呢，不怕。
0: 易秦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

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清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清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清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清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长，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清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清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直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清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清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暗示刘洪兵，包胡相嘞，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谝闲传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清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他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
把门闯。

0: 然记下，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清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道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易清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易清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清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清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清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清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哇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秦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清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她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咯咯的那个人？她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清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8集，易晴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1: 哦，
0: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么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没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囔着，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嘞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廖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你懂个屁。易晴娥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1: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欺生了，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西湖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别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0: 易晴娥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易晴娥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 团上磨坊，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给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没有办法找到楚家和和周玉芝，易晴娥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易晴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易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易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易晴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易晴娥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易晴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易晴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晴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晴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晴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晴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楚家和做梦都没想到易晴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晴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晴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清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和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

0: 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一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姑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一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河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河跟一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一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一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1: 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
0: 楚家河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一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2: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
0: 了。团长单养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秦娥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一秦娥坐，一秦娥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一秦娥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摩挲着。单养平就宣布，
3: 一秦娥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0: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河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一秦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一秦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河，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
3: 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
0: 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古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一秦娥就主动朝楚家河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河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一秦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一秦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河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古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

0: 低的照模子刻，而另外两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易秦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易秦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秦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1: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0: 易秦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1: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0: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1: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0: 易秦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1: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0: 楚家和说，
1: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0: 楚家和本来想把易秦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秦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1: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0: 易秦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秦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秦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秦娥一句，
1: 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
0: 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秦娥就回答说，
1: 都好。
0: 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秦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秦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
1: 哎，家和，你过分了哦。啥过分了？对易秦娥呀，说得过分了。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我不欢迎呀， 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他不容易，咱容易？都不容易。
0: 那天从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晴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她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她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2: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0: 易晴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1: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2: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0: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1: 你干嘛嘞？
2: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0: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1: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声。

0: 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9: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0: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9: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0: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9: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0: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9: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1: 第45集，在繁阳城北的一家小客栈里，谭世宁找到了林泉水。在天色傍晚的时候，他们两个溜到了那座小院的门前。谭世宁谢绝了林泉水的好意，让他在外面等着。他本想敲敲门，可是试着推了一下，发现院门没有插， 院子不大，即使是站在门口，也能听见室内传来小孩子的笑声。谭世宁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隔着窗子，他看到那一家三口正在包饺子。女人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却很耐看。她一边擀着饺子皮儿，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在打闹。后来女人卷起的袖子松了下来，男人就走了过来，把她的袖子再次卷起来。忽然那个女人叹了一口气，哎呀，破家值万贯，就这么全扔下了，哎呀，能值几个钱呀、啊、等我们到了重庆，什么都有了。窗外的谭世宁不想再听下去了，他也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男人立刻认出了他是谁，眼中闪过了一丝慌乱，但是他马上向自己的女人介绍说这是重庆的同事。女人赶紧让座泡茶，谭世宁说不必了，就是有两句话想请张医生到外面去谈一谈。院子里面有一棵大树，谭世宁把张医生带到了树后面，如此一来，屋子里的人就看不到他两个的举动了。谭世宁厉声问道，你说我小妹到底是怎么死的？她是伤寒引发的急性肺炎啊。你不是说过给她用的是外国进口的特效药吗？这特效药也不能包治百病啊。你最初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是，那是因为我当时没有顾及到病情的严重性。
21: 你撒谎！你是一个出色的医生，并且是局长的专职医生。
0: 对不起，我真的是尽了全力了。
21: 你撒谎！谭世宁突然把兜里的手枪拔了出来，他把枪口顶在了张医生的脑门上。你跟我说实话，
0: 谭先生，谭先生，你冷静一下啊，不要冲动，我说的都是实话。
21: 就在这个时候，谭世宁看到那个女人抱着孩子从树的另一侧转了出来。那个女人在喊什么？突然，一种更加凄厉而持久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喊声，那是防空警报的声音。就在这警报声中，那个女人一下子冲到了谭世宁的跟前，一手抱孩子，另一手开始捶打谭世宁的胳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个坏人，你快松手！
21: 谭世宁怒吼道，我不是坏人。

0: 丈夫才是，他害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谭世宁说着泪流满面，但是枪口一直对着张医生。女人竟然一下子挡在了男人的身前。
1: 我不相信，我丈夫是好人，他是医生，是专门救人的。
0: 双方的对峙最后是被一个孩子打破的。孩子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谭世宁，咯咯地笑了。他把手中的一个拨浪鼓伸向了谭世宁，嘴里哇啦哇啦的不知道说什么。谭世宁垂下了手枪，向一旁摆了摆头。一家三口如蒙大赦，立刻跑出了院门，跑进最近的掩蔽所。谭世宁走出院子的时候，看到了一家三口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一声巨响，拐角的房子瞬间变成了瓦砾。谭世宁愣了一下，撒腿就往前跑。几栋房屋在瞬间已经被炸成了平地，他伏在地上挖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个拨浪鼓。谭世宁忽然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这一家三口早就躲进了掩蔽所了。他跪在地上，嚎叫了两声，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就在这个时候，林泉水一下子扑上来，把枪夺走了。林泉水还真是一个讲义气的好兄弟。那一天，他就这么一直跟着谭世宁，在这座遭到狂轰滥炸的城市里盲目的穿行。谭世宁的思绪在尽情的飞扬，他从暮春堂出来之后，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着。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轿车忽然停在了他的身侧，机要科长徐耀祖从后车窗里探出了头。
2: 干什么去啊，谭科长？
0: 哦，徐科长啊，我刚从暮春堂泡了一个澡，正要回去呢。
2: 那就上车一路走吧。
0: 啊，不了不了，我想一个人走走。
2: 好吧，再会啊。
0: 等徐耀祖的车开出去了一段距离，谭世宁这才悄悄地骂了一句：你这个狗汉奸。许耀祖坐在车上，他发现司机小葛正通过后视镜看着他。
2: 小葛，有事情吗？
3: 前两天有人盘问我。
2: 哦，问什么？
3: 他们问我那天早晨赵猛抓那个馄饨摊主的过程。
2: 你是怎么说的？
3: 我全都推到了赵猛的身上，包括最先提议到那个馄饨摊吃早点的事情。
2: 他们没有怀疑吧？
3: 没有，我完全按照您教我的，我假装想了很久才一点一点吐出来的。
2: 你做得很好。
3: 徐科长，我这么做算不算给我哥哥报仇？
2: 当然算，不仅是给你的哥哥报仇，而且将来会有很多人为此感激你的。
3: 徐科长，从今以后我就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豁出命都行。
0: 霍盛垂着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沿着一个方向慢慢地行走着。他浑身在发抖，那些曾经在他的生命中久违了的，但却刻骨铭心的情感，忽然全部涌了出来。恐惧，软弱，无所适从。这些情感再次包裹了他，就像当年他听到父母被日本人杀害的噩耗那一刻，这种情感淹没了自己所有的悲伤。一个小时以前，他见到了军统在南京城里的特派员，万万没想到的是，特派员居然是暮春堂里搓澡的屈师傅。这次见面是在霍盛的强烈要求下才得以实现的，不为别的，他只是想替以身殉国的前军统南京站站长王汉廷讨一枚勋章。可是屈国才告诉他，勋章是不可能的，还说假如王汉廷还活着，不仅不会受勋，反而会受到严厉的处分。霍盛勃然大怒，但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屈长官打断了。
4: 混蛋，难道我不想吗？难道你不明白咱们的规矩吗？
0: 沉默了片刻，屈国才这才换了一种悠悠的语气
2: 道出了往事。从他和王汉廷的相识开始，到如何把王汉廷带进组织，如何培养他，如何一步步地提拔他。至于王汉廷的殉职之前犯了哪条纪律，霍盛是没有资格知道的。霍盛看得出来，特派员的悲伤不是装出来的。屈国才看着霍盛，可以说我们两个算是汉廷在组织里最亲密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帮他把这些抚恤金要出来。屈国才一边说一边撩起了长衫，掏出了几块金条放在了桌子上。屈国才把金条推向了霍盛，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你去找到王站长的亲人。然后屈国才按照档案里记载的把王汉廷的家乡地址复述了一遍。霍盛越听越心惊啊，因为那个镇那个村他听说过，那是母亲生前无数次向他描述的家乡啊。但是多年的特工生涯让霍盛始终保持镇定自若，一言不发。临走的时候，屈国才突然又说，啊，我忘了告诉你了，在加入组织之前他不叫王汉廷，他叫王栋。天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霍盛发现自己站在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上，四周空荡荡的，孤零零的只有他一个人。霍盛无声地哭泣着，他伸出一直插在裤兜里的右手，把攥在手里的金条全部抛进了河里。又到了检查身体的日子，老板在苗副官的陪同下来到了陆军医院。专属于老板的休息室一直都是老样子，有人曾经提议过要重新装饰一下，但是老板不同意，他就喜欢这个风格。苗副官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老板喜欢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段令他得意的往事，但那都是曾经的事了。老板坐在沙发里，一瞬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四年前的那个早晨，仿佛又看到了走进来向他报告的张医生。他问张医生，病情严重吗？
5: 非常严重，是肺炎，但是并非没有救，只要注射为您专门预留的进口的消炎药，患者的病情一定会好转的。
2: 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批准使用这种昂贵的消炎药。
5: 是，
2: 必须要让他明白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
5: 是，
0: 张医生转身就往门外走。
2: 等一下
5: 啊，老板，
2: 注射的时候用普通的生理盐水就可以了，明白吗？
5: 老板，那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0: 嗯，老板用了一个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张医生。张医生明白他不仅要这么做，而且以后要守口如瓶。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老板的回忆，苗副官兴冲冲地说道，
2: 老板，血液化验报告出来了，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的好。
6: 哦，苗副官，你知道更夫当初为什么去繁阳吗？
0: 老板忽然提起这个话题，让苗副官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想了一会儿，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
6: 就在繁阳事件报上来的那一天，我就想起来我最早的那个专职医生的老家就在繁阳。
5: 老板，是为更夫的小妹治病的那个张医生？
6: 是的，我查了一下，更夫逃离重庆的那几天，张医生就在繁阳老家。张医生请假的理由是要把家眷接到重庆来，可是结果呢，一家三口都死于飞机轰炸，这是不是太巧了？
5: 老板，您说是更夫？
0: 老板没有说话。苗副官已经明白了，老板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下了决心要把更夫抛给曾先生的。
7: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

0: 但是必要的反跟踪措施他是一点都不敢含糊的，尤其是在执行今天这个重要的任务的过程中。在一个戏园子里，向同霄见到了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交代完任务之后，向同霄指出送行的人不要太多，但一定要挑选精明强干、应变能力好的同志，甚至可以考虑加入一些女同志，这样掩护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具体的细节由重庆地下党制定。在那出三岔口的高潮部分，向同霄在一片叫好声中悄然退场。这一次汽车驶向了郊外，汽车在一条盘山道上行驶了很久，向同霄这才下了车。他爬上了一座山坡，向下看了看，这里视野极好，任何跟踪者都难以隐藏他的行踪。确认无误之后，他这才大步流星地向大山深处走去。很快他踏上了一条采药人才会走的山间小路，随着地形的陡升，脚下是愈加的艰难了，但是沿途的风光却越来越秀美。山势忽然间就平缓了下来，在那片竹林的后面隐隐地传来了咯咯哒哒的鸡叫声。向同霄来到了茅草屋前，看到喂鸡的是主人家十几岁的小女儿。向同霄跟小女孩打了一个招呼，然后问道，她在吗？
1: 在。
0: 小姑娘指了指茅屋左侧的方向。向同霄知道从这儿向左大概有100多米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站在了小溪边。小溪边有一个人坐着垂钓，垂钓者也没有回头，忽然开口说道，别看了，一条都没钓到。这个垂钓的人正是顾之飞。向同霄抻了抻裤子，蹲在了顾之飞的身边，也笑了，那是你的心不静。同霄啊，是不是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
1: 是好消息，
0: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说。
1: 为什么？
0: 我要说出来啊，就怕你这鱼就钓不下去了。你要钓不下去呢，我这大老远的跑一趟，啥也吃不上，那真是太亏了。顾之飞瞪了向同霄一眼，可是向同霄浑然不觉，接着说，我告诉你啊，这个钓鱼啊，这讲究大了啊。简单的说吧，分这几个步骤。
1: 行了，滚蛋，哪来滚哪去。
0: 顾之飞说着随手把鱼竿一扔，也笑了起来。他一巴掌把向同霄推到了草地上，两个人打闹了一阵，笑够了，向同霄这才起身说道，你知道吗，蔡江死了。
1: 什么时候？
0: 5天前的一个早晨，有人看到他的尸体趴在南京城外的一片荒野里，背上还贴了一张纸条，写的是汉奸的下场。哼，这一定是四位千一的手笔啊，干净利索，彻底撇清。
1: 是，
0: 肯定是。哎，对了，同乡，更服恢复工作了吗？
1: 我们已经按照你提供的频率收到了南京发来的电报。
0: 能译出来吗？
1: 能啊，根据你提供的密码本，我们很顺利地译出了电文。
0: 哎呀，太好了。这么说他们没有更换密码。
1: 那军统那边呢？
0: 军统嘛，倒是乖乖地通报给了我们，但是内容还是有差别的。
1: 当然了，这都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0: 你们老板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
1: 是啊，
0: 我应该离开重庆了。
1: 顾之飞明白，一旦自己还活着的消息被军统获悉，那么密码立刻就会遭到更换。
0: 之飞啊，那你想去哪里啊？
1: 哪里的斗争尖锐，我就应该在哪里。
0: 不，难道你就不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1: 更大的作用？
0: 什么作用？
1: 志飞啊，在北方。
0: 向同霄说着举起了手指向了北方。
1: 在北方有一个条件很简陋的学校，可是这个学校呢，是专门培养那些敢于深入敌后的勇士的，可惜他们缺少经验丰富的教官啊。
0: 我知道了，同霄，我什么时候走？

0: 后天，后天一早。好。哦，对了，通宵啊，你帮我谢谢那两个把我从嘉陵江里捞出来的兄弟。谢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初在那座公馆里，你就在着手准备我的退路是吗？向同霄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取出了烟盒，两个人点上一支烟，望着辽远而深邃的天空。向同霄轻轻地吐出了一口烟，对顾之飞说道：之飞啊，你会喜欢那儿的，那里的山不高，也没有什么树，但是天很蓝，云很白，每一个放羊娃都是出色的歌唱高手，即使隔着几座山丘，也能把歌声送进你的耳朵里。
1: 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一集，学堂中的朗朗书生。
1: 春风一波一波地扬起遍野的绿色，眼前是绿绿的菜地，远处是青青的麦田，这绿色似乎

0: 是上苍一夜或者是一个早晨哗的一下泼染的，连村前的那条小河都在阳光下闪着翠翠碧碧的波光。
1: 退之哥，快点啊！景之，我来了，我来了。
0: 清亮亮的童声在田埂上，在这雁东村一望无际的绿色中荡漾。草堰口最早是一个海口，在家中的院子里，在那株大香橼树下，小静之儿时就听父亲讲过，它的历史可长了。
1: 爸，爸爸，这个草堰口啊，它的岁数有你大吗？
0: 小静之为院子里纳凉的父亲端来一碗菊花茶。我的儿啊，草堰口的岁数比你父亲、比你爷爷、祖爷爷还大好多呢。很久很久以前呐，你坐的这个地方呢，还是一片大海，靠海吃海，这个地方呢就有了盐场，海水晒晒就有了盐，有盐就可以卖钱，有了钱呢就可以买吃的买穿的，在上学堂。父亲说着笑着摇着蒲扇，半个月亮从东山头爬上了天空。草堰口这个因盐而制的古镇呐，可算是这盐阜平原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了。若干年前，
1: 爸爸，爸爸，若干年是多少年呐？
0: 月光下，小静之的眼睛亮晶晶的。若干年呐，若干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呗。那个时候啊，我们这里靠着黄海，大风一刮，海水就哗哗地上了岸，人住的房子、田里长的粮食就遭殃了呀。唐代官府在这里建筑了长风堰，在这个地方啊留有泄洪的堰口，得名潮堰口。北宋在兴化官府当知县的范仲淹先生，为了挡住海水上岸，修筑了高高的拦海大堤。因为海岸线继续东移，潮水远喽，这里就改称为草堰口。
1: 是那个写《岳阳楼记》的范老先生吗？就是那个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先生吗？
0: 夜色中，小静之眼睛亮亮的。小静之还没有上私塾，但父亲只要有时间，总是给小儿子讲故事，村里的、草堰口的、古镇上冈的，自然还有一些与这块土地有关的古人的。在父亲的督促下，小静之六七岁时就能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类的诗句了。是的，就是这位范仲淹老先生。那个时候啊，他修着拦海大堤可不容易啊，连他自己的俸禄啊，就是官府发给他的薪水都贴了上去。他亲自督工，带着老百姓修建了一条从启东到我们这里将近600里长的大堤，是为我们这地方做的一件大好事啊。后人感恩范老先生的德行，称这条大堤为范公堤。赵成元的眼神投向苍茫的夜色，夜风阵阵拂过，白天的燥热渐渐退去，坐在父亲脚边的小凳子上，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远，

0: 青蛙咕咕呱呱的声音也遥远了。八岁的静之有些恍惚，伏在父亲的膝盖上打起了盹儿。忽然一长两短的口哨声在东山头的树丛中响起，一根小竹竿跳出一团莹莹的绿光，左右晃动着。小静之猛地站起身，睡意全无，笑着看看父亲，又看向那团绿光。去吧去吧，肯定是陈家那二小子来找你玩了。赵成元惬意地咕嘟一下，喝上一大口菊花茶。
1: 退之哥，退之哥！
0: 小静之跑到东山头，没有退之的身影，只有那团绿光忽左忽右地在玉米地里闪烁。
1: 哥，出来！
0: 小静之着急了，站在那儿叫了起来。
2: 喏。
0: 小竹竿上跳着那团绿光，与九岁的浓眉大眼的退之一起，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
1: 萤火虫，萤火虫啊！我看看，我看看。
0: 细眉俊目的静之欢喜地咧开了嘴。一只精巧的白纱布袋中是一团萤火虫，有二十来个，真好看。
1: 哥，也带我去捉吧。
0: 小静之兴奋地看向玉米地间那忽左忽右隐约闪烁的绿光。
1: 今天迟了，明晚我们再去捉，这就是送你的，我求妈缝的纱袋。开始妈不肯，我说我是捉萤火虫送给你的，妈就笑了。
0: 月色无际，皎洁遍野，沧海桑田，月儿还是这轮月儿，那么月亮肯定会记得，一个世纪前月色间，草堰口堰东村两个小男孩与捧在他们手中的萤火虫还有绿绿的光映照出的童年笑颜。堰东村里似赵静之、陈退之这般大小的男孩有十多个，乡间的孩子们总是在撒尿和泥巴、抡瓦片打水漂，但这俩小子却是铁杆。村里人都知道，有静之身影的地方肯定有退之，有退之声音的地方肯定有静之。我们家住啊，就是和赵家的小少爷有缘，退之的母亲总是这样说。
2: 从小看八十，这退之啊长大就是个勇武之士。
0: 静之的父亲赵成元很喜欢与自家儿子玩在一起的陈家小二子。坐草垛上数星星，去花生地里刨花生，去荷塘里揪菱角，退之将红红的嫩菱角先捧一捧给静之，两人就坐在荷塘边咯吃咯吃，咬出多少岁月都不能忘却的清甜。那次退之和几个大些的孩子赤着脚在水塘里摸河蚌，让静之坐在塘边等。
1: 水芦花，水芦花！
0: 坐在塘边的静之忽然大叫起来。几朵洁白的水芦花在水塘的中央，在水葫芦的绿叶衬托下煞是清丽好看。退之立刻踩着水过去，摘下两朵送到静之手中。在水中摸河蚌的人没事，坐在水边抓着花玩的静之忽的哇的一声大叫起来。
1: 蛇，蛇咬了我，救命啊！
0: 只听得扑通一声，小静之滑进了水塘之中。
1: 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
0: 几个小孩大声叫喊着，不怎么会水的静之在水塘中扑腾着挣扎着。远处的退之扔掉手中的河蚌，静之游了过来，抓住静之的手拼命游着拽着，将腿上缠绕着水草的静之拖上了岸，背起静之就往赵家跑。退之背着静之，两个娃儿一路跌跌冲冲，
1: 半路上遇到赵家的故宫王叔，将湿淋淋哭着鼻子的静之接了过去。叔看看，叔看看啊！
2: 还好，两条腿上啥也没有。估摸是草蛇游窜碰到了小静之的腿，他受到惊吓掉下了水塘。亏得小退之在，总算是有惊无险。
3: 陈中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2: 秋风起，沟渠边的芦苇叶黄了，芦苇杆上挂起了朵朵白芦花，大雁在蓝天上排成了行。村东头那两间小房子上挂上了一块牌子，偃东国民小学，这是村里的新鲜事。过去有钱人家的孩子到了十来岁，都由家长备了四色糕点的礼包，孩子带着四角板凳往邻村的私塾里送，而现在自己村里有了学堂，大人孩子都去看新鲜。出来的先生高高瘦瘦的，不穿长袍，不着马褂，短衣长裤，戴着一顶大家都没见过的有帽檐的黑色帽子，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各位乡亲，我是邻村老陈家的老大，名为轩，这次从南京回来，想给大家办个新式学堂。陈老大扬起手中的书本，这是最新的课本，欢迎大家来报名。
1: 爸爸，爸爸，明天我要去学堂念书，村口有了新学堂，偃东国民小学。
2: 静之回去就禀报父亲，村里办了一所新式学堂，静之的父亲赵成元是知道的。赵成元人较宽厚，在乡邻间的口碑还是不错的。这些年，赵家把一些田地租给农户耕种，算不上在祖业的基础上有多大的发展，但日子过得还是挺安逸的。小静之的生母陈氏一直体弱，前几年一场伤寒导致病故。对这个聪颖乖巧的儿子，赵成元在喜欢之外还多了一份怜爱。静之八岁多了，赵成元本也考虑儿子到了读书认字的年龄，择个好日子把静之送去邻村那位名声很响的私塾先生那儿。现在村里有了新式学堂，儿子又这样兴致勃勃，去就去吧。去邻村还要过条河，对河上的窄窄的小木桥，赵成元也不是很放心。得到父亲应允的小静之向父亲鞠了一躬，立即飞奔向东跑去。
1: 退之，退之哥，我要上这个新学堂了。
2: 跑到退之家，却发现退之哥不在家，退之的母亲正在猪圈那儿搅拌猪食。是静之啊，你退之哥去地里打猪草了。
1: 陈代是喜欢这个与自己儿子玩得投契的赵家少爷，小小年纪却从不摆富人家孩子的谱。那次和退之在一起玩时还说，这个世道穷的穷，富的富，太不公平。
2: 其实陈家本来家境还说得过去，可自两年前柱儿的父亲因病亡故，家里的顶梁柱坍塌了，陈代氏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日子越过越艰难。
1: 静之，
2: 背着一筐猪草的退之走进自家小院，见到好友来了，高兴地大叫起来，
4: 柱儿，快放下草筐。
2: 做母亲的心疼，这个刚满十岁的儿子很是懂事，小小年纪就帮着家中做这做那。
1: 退之哥，退之哥，我要去村口那偃东小学堂读书了，我父亲答应了， 我们一起去，好吗？
2: 嗯，静芝，去读书真好，可是……小钟柱向母亲看去，又看了看自己家那破旧的院落，那猪圈，那鸡窝。
1: 静芝，你去吧，我们家没钱，去不了。
2: 退之哥，
1: 我去你不去，怎么行呢？我们一起去。
4: 静芝，这样，你呢，去读书，我有时间就到窗外去听听。每天你放学以后，我们不玩，你教我，好吗？
2: 在外面切猪草的戴氏长叹一口气，眼眶红了，为自家供不起孩子上学心酸，为孩子知道家中的艰辛这样懂事而掉泪。小静芝样样地回了家。静芝啊，明天就要去上学了，今天怎么不高兴啊？
5: 赵成元看到中午还很兴奋的儿子饭桌上蔫头耷脑地扒拉着碗中的饭粒。
1: 爸，
2: 萧静之欲言又止。
1: 爸爸，我
2: 怎么了？有话就说呀。
5: 赵成元忍不住了。
2: 赵家沿袭着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吃饭上桌不说话，小孩子要等长辈们端起碗来才能端碗。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动了筷子，孩子们才能煎菜。
1: 爸爸，
2: 又叫了一声父亲，小静芝已是泪汪汪的了。
1: 我，
5: 小静芝眼睛看着桌面，
2: 讲啊。赵成元还没看过儿子今天这个样子，又好笑又着急。
1: 你倒是说呀。
5: 小静芝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呼的一下子跪了下去。
1: 爸爸，静芝，求爸一件事。
2: 赵成元一把扶住儿子，这小子，别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吧？
5: 自家儿子的品行，赵成元心中有数，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的。再说了，八九岁的小萝卜头子能犯什么事呢？
1: 静芝明天要去学堂读书了，可退之哥不能去。退之哥没有爸爸了，他家穷，没钱替他交学费。静芝求爸替退之也交学费吧，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去读书了。您不是说小孩子只有读书才能学本领有出息吗？静芝保证从此以后不向爸爸要一个铜板，也不要您买一个小糖，专心求学报答爸爸。
2: 赵成元看着眼前才八岁多的小儿子一口气说出这番话，心中又惊又喜。这孩子如此重情重义，尽管这小学堂收费不多，但初小读了还有高小，就为着陈家老二一直将学费交下去吗？
1: 今天爸爸要是不答应，静芝就跪在这儿，静芝求爸了。
2: 静芝，爸爸答应你，不答应又怎么办呢？长叹一口气，赵成元将儿子扶起来坐在凳子上。
1: 真的？
2: 静芝眼中的泪水哗的一下掉了下来，跪在地上对着父亲磕了一个响头。
1: 谢谢爸爸了。哥，退之哥，我爸答应替我们两个都交学费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读书了。
2: 兴奋的小静芝踩着月色一路小跑，敲开了陈家的门。天还黑漆漆的呢，小钟柱就听得外间的灶头上叮当作响，家里弥漫着一股香气。是母亲做灶饼了，一年只能吃到一两次的灶饼是钟柱心中的美食。一个翻身，钟柱下了床，急拉着鞋子跑到灶边。灶堂里亮晃晃的，柴火噼啪作响，坐在灶前的母亲脸红亮亮的。母亲站起身来，在锅底
5: 滴上几滴油，用丝瓜络将锅擦得明晃晃的。母亲用木勺从瓦盆里舀出昨晚就发酵过的面糊，顺锅边而下，一下一下又一下，一呼，这白里带黄的面饼就在锅中围成了一圈。若静之家屋前的大玉兰树上盛开的大白花。母亲在锅底放上一点水，盖上锅盖，坐到灶门前，往灶堂里塞上一把柴草。钟柱知道母亲是为自己今天要上学才做灶饼的。往常家中只有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请左右邻居来帮做田里的生活，母亲才会做灶饼，钟柱和兄弟们也才能尝到这又香又甜的饼子。弟弟们还在睡觉，哥哥已经下田了。钟柱看着忙碌的母亲，想了想，从门后拿起镰刀，背起草筐。
4: 柱儿，今天要去学堂呢，不要下地打猪草了。
5: 烧灶的母亲心疼。
1: 妈，我打一阵子就回来。
5: 初秋的天空总是清朗朗的，比地里的棉花大多少倍的白云在燕东村的上空，在门前那条小河里飘啊飘的。在河边打猪草的小钟柱头上沁出了汗珠，直起腰来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河水，再看看自家那几亩地里的棉花。要是家里田中的棉花有天上云朵那么大就好了。10岁的孩子知道自己是瞎想了。筐里的草满了，小钟柱想着要上学，从小河里撩了一盆水，洗了把脸，就往回跑。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一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二集，大堤上的金兰之败。
1: 村里起早的人很多，下田干活谓之打早工。天还有点热，早晨有点清凉，农人们扛着锹去刨山芋，大妈大姐们拎着筐子去棉花地里打枝芽。似小忠柱这样的穷孩儿，一早就要出来干活的。
2: 退之哥，快点啊！
1: 穿着一身新衣服的静之站在路边。
2: 静之，我来了，我就来了，我妈做灶饼了，你尝尝，肯定好吃。
1: 小忠柱笑眯眯地看着好友。
2: 嗯，当然好吃，真好吃。
1: 小静之大口吃着赞着。忠柱母亲做的灶饼，外面黄脆脆，内里白润润，在偃东村都是有名的。逢年过节或有人家做喜事什么的，也会有人家请代事去家中做，做着庄户人家锅头灶脑的技术活。看着放下猪草筐，背起自己昨夜赶做的蓝布书包，又抓上两块金黄色灶饼兴奋奔跑的儿子，倚在柴屋门边的代事苦涩又欣慰地叹了口气。真是亏了赵家先生，真是要谢谢这文雅的小静之，不然自己孤身一人带着几个儿子，糊口都困难，柱儿还谈什么去小学堂读书。龙华，柱儿今天去学堂了。走进堂屋，戴氏在丈夫的牌位前上了一炷香，忍不住掉泪了。其实陈家也算耕读世家，只是丈夫陈龙华因病亡故，家境才日益拮据。要不然柱儿他哥会不上学，要不然忠柱上学堂会要别人接济。老大早已下田打早工，看着桌边蒸着吃灶饼的三个小男娃，戴氏长叹一口气。这家中啊，一年到头全是自己里外操劳，自己和大儿子侍弄着几亩薄田，这两年柱儿也能帮些小忙了。秋风起，天气凉，秋云淡淡，雁成行，棉田白，稻田黄，家家农人去来忙。红叶村，芦花岗，处处听得虫声响。
2: 静之，这书上编的歌多好啊，你看不就是我们村这个样子吗？
3: 是的，退之，陈先生才不像那私塾老先生，什么什么之，什么什么呼，什么什么也啊者的。
1: 哼，静之忍不住笑了起来。静之被父亲带到私塾先生那儿去过一次，回来还对退之学过私塾老先生摇头晃脑的样子。静之退之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小学堂的先生，这从外面回来读过大学堂的陈维轩先生。陈先生说国语和偃东村口音不一样，陈先生会拉二胡，退之一听就喜欢上了。陈先生还会画画，一大早会拿上一个大纸板坐在河边画画。他画的那株大树，那条小河，那些屋顶上冒着烟的烟囱，静之看着，这不就是偃东村吗？静之还特别喜欢陈先生带回的这民国新课本，有画有图，真让人喜欢。天气冷了，树叶黄了，一片一片的从树上落。

0: 坐下来，弟弟跳来跳去，用手去接着，哥哥用扫帚去扫开。在清亮亮的诵读声中，田野褪去了绿装，风儿刮在老练树上，发出瑟瑟的声响，树叶真的就一片又一片的黄了，落了。苇荡间的芦苇刺挺出一根根枯杆，一些衰黄的苇叶在风的吹拂下，一忽而向东，一忽而向西。静之穿上了父亲外出时特意带回来的有护耳的大帽子，退之也穿上了母亲缝制的布夹袄。这个叫冬的季节慢慢的来了。
1: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夕阳西下，一轮红红的太阳在村西头那株老树下渐渐掩去了身影，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飘起了袅袅炊烟，悠扬的二胡声从村东头的小学堂飘漾而出。三三两两扛着农具回家的农人相视一笑，学堂先生又在拉琴了，好听。放学路上的退之和静之很是骄傲，我们陈先生的二胡拉得真好听，比草堰口过年赶集时请来的戏班子的锣鼓声好听多了。进学堂不久，小中柱就迷上了先生的二胡。这是二胡？就两根琴弦缠在那琴杆上，竟然能拉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每天下午放学以后，陈先生总会坐在教室门外，将二胡往膝盖上一架，对着从碧绿到金黄的田野，对着那株苦楝树与树上叽叽喳喳的麻雀，还有学堂后面那片不大的芦苇塘，微闭着眼，左手持琴，右手持弓，身子左右轻晃，那琴声忽而如流水，忽而如鸟鸣，将人们慢慢地带入苍茫的暮色之中。这间那间的房子，隐约透出的煤油灯光，一星星一点点地在这苏北水乡平原间闪烁。中柱的母亲将家中的几间房子收拾得清清爽爽，家中又弥漫起了灶饼香。今天教书先生是要到自己家中派饭的。那时学堂收费不多，学堂的先生是轮流到学生家中吃饭的，也就是派饭。先生也知道陈中柱家的情况，于是在各家轮值派饭时没有派上陈中柱家。这次是中柱的母亲专程去请的陈先生。灶饼端上了桌，青皮咸鸭蛋也煮好放到了桌上，红豆粥熬好了捂在炕头上。那小兄弟几个已打发吃过了，倚在门口的戴氏看着东边，仍然没有见到儿子和先生的影子，不免有些着急，于是令柱儿的大哥去学堂看看是不是柱儿在学校犯事了还不回来。倒还真是柱儿的事，但不是犯了事，对陈先生的二胡中柱早就迷上了。今天想着要等先生到自己家吃饭，先生拉二胡，他就坐在小凳子上听。静之看退之没走，便也坐那儿。老楝树下，李先生拉着二胡，两个少年坐在旁边听得入神。

0: 翠芝，母亲等你带先生家去呢。中柱13岁的哥哥老远就看到这一大两小的三个身影。先生，您今天拉的和前一阵拉的曲子不一样。静芝看老师放下了琴弓，忍不住说道：“不好听吗？”陈维轩先生对着眼前两个学生很是喜欢。退之学习认真刻苦，上课时专心致志，而静芝呢，算术成绩特别好，记忆力也好，十几个学生背书背得最熟的也就是这两个孩子了。先生，好听，我觉得您今天的琴声和以前的不一样，以前有点悲，而今天的曲子好像是从很高很远的地方来的。中柱腼腆地笑了。今天呢，我拉的是高山流水，很有名的曲子。师生三人说着走着已到了中柱家的屋门前。静芝嗅了嗅鼻子笑了。陈妈做的灶饼香，我也在这儿吃了。星星在天上闪烁，天有点冷了，村里的小路上没有了孩子们的身影，家家关上了门，村庄慢慢地归入静寂。送走了先生，中柱又跟着静芝回到静芝家。今晚要写大字描红，退芝家的油灯太暗，静芝总是邀请退芝一起到家中做作业。两个人在赵成元的书案上摊开大字本，一笔一画地开始描红。父亲，父亲，你知道什么是高山流水吗？在书案上描红的静芝忽地抬起头，小中柱也抬起头。
1: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
0: 赵成元看着儿子。
1: 那日遇到陈维轩先生，陈先生将静芝好一顿夸赞，你家静芝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子，我在南京也教过学生，没有一个似他这样聪明认真，悟性特别高，将来啊必成大器。还有他的好朋友陈中柱也是非常优秀忠厚，这哥俩将来是人才。说着陈先生竖起了大拇指。古时候啊，有一个人叫伯牙，他是当时著名的琴师，善弹七弦琴，技艺高超，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人尊为琴仙。还有一个人呢，钟子期，是一个戴斗笠、披蓑衣、背冲弹、拿板斧的樵夫。但这个樵夫啊，很懂音乐。有一次呢，伯牙弹琴的时候，心中想着在登高山，钟子期高兴地说：“弹得真好啊，我仿佛看见了一座巍峨的大山。”伯牙又想着小河中的潺潺流水，于是弹拨平缓下来。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河流。”伯牙愣住了，没想到天下竟有如此懂自己琴音与心声的人。又一次，他们两人一起去泰山的北面游玩，游兴正浓的时候，突然天空下起了暴雨，于是他们来到一块大岩石下面避雨。伯牙心里突然

死了，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生不弹。后人就根据这流传下来的曲子和故事，比喻人世间知音难得，真心朋友难求，真正的友情就像伯牙、子期这样的高山流水。父亲讲着，敬之退之，听得入神。先生今天拉的这个曲子，是不是想起他的什么知音朋友了？退之敬之在灯光下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出，我们俩也是知音朋友吧。赵父看着两个少年嘿嘿地笑了。月色如银似水，将偃东村的沟渠铺洒得亮晶晶的，踩着月光终住回家了。一路上他的耳边心间全是先生的琴声，全是敬之父亲讲的伯牙子期的故事。明天我要向陈先生学二胡，学这曲高山流水。春花开了，坡岸上是红的蓝的，一片片叫不出来名字的小野花。向日葵黄了，大大小小的圆盘随着太阳转啊转的，那粒粒籽儿就饱满了。秋风又起，此时的退之敬之已从草堰口高小考进沟墩初中，看着每天一早就背着书包要走将近十里地去沟墩上学的柱儿，戴氏总是要叮嘱柱儿，带着你敬之弟啊。16岁的陈中柱个儿长高了，也很壮实，赵敬之也长高了，但还是那样瘦伶伶的。两个孩子挥挥手，急匆匆地出了村，向西上了范公堤，向北跑去。做母亲的由衷感谢赵家，感谢小敬之，从初小、高小到现今上中学，一直是赵家帮着交学费。真是难为赵家了，这个恩德我们全家都要记着，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这是陈代氏常对柱儿说的话。农村的孩子能上完4年初小就算不错了，退之敬之两人能上初中，在村里算是秀才了。偃东村今年也就他们两个来读中学了。上初中了，两个孩子心中充满新鲜，有着很多欢喜。少年知道，好好读书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前程。串场河水曲折蜿蜒，若一根亮闪闪的飘带飘在严复平原上。串场，串场，这条人工河以其贯通淮南朱颜厂而得名。嘿呦嘿呦嘿嘿呦，十来条盐船在河中缓缓向南而行，岸坡上是一对光着膀子的纤夫，粗粗的绳子深深地勒进了这些男人的肩膀。他们低着头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向前走。敬之停下了脚步，退之也停下了脚步。这船太重了，没有人拉就前进不了的。这些人也太苦了，天天这样拉纤过日子。那又怎么办？不拉纤一家人如何吃喝？中柱的眼光还盯在使劲拉纤的纤夫身上。穷的穷，富的富，穷人咽糠菜，富人吃鱼肉，这世道太不公平了。敬之愤愤地锁起了双眉。敬之，我看你将来能做先生，什么话由你这一讲就成个理了。这是退之非常欣赏敬之的地方。月色迷蒙，还有哪一次的月亮如那年范公堤上的月儿圆呢？

0: 这么多岁月过来了，令静之铭刻在心的是15岁那年的中秋，也是上初中的第一年。今天下午读书小组，你讲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得真好。走在长长的范公堤上，退之忽然转向静之。是啊，你看古人多讲情义，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及张飞在涿郡张飞庄后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结为异姓兄弟，真是让人感动。自幼听过父亲讲的很多古书，进了初中，尤其是老师让静之负责班上的读书小组后，静之就将胸中存的那些古墨水都抖露给了同学们。静之还想着最近要将家中《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故事再回看回看，讲给同学们听。范公堤上空旷旷的，凉爽的秋风拂在身上，好惬意，月华如水，月圆如盘。退之哥，忽的静之转过了身。静之，退之也转过了身。我们也学古人那样结拜兄弟好不好？静之与退之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赵静之的眼眶有点湿了，这么多年兄弟两个并肩读书，心意相通，有什么事两个人总是你说了上半句他就知道下半句是什么。静之体弱，这几年上学放学途中下雨了，打雷了，退之总是将自己的衫子一脱就披在静之头上。我身体壮实，静之，我早就想和你说这话了，这世上你就是我亲亲的好兄弟。陈忠柱的脸涨红了，他欣赏静之的心善人好还聪明，尽管比自己小些，但遇事很有主张，做事稳当。陈先生和母亲都说过他要多向静之学习。哥，我们没有乌牛白马，我们也不要桃园焚香，你看你看，我们有月亮星星，那月亮旁边有两颗小小的星星，他们他也是兄弟吧。静之，那就是星星兄弟，一个是你，一个是我，报国安邦，建功立业，忠肝义胆，患难相随，天地日月，生死不改。范公堤上那株长大了的柳树，那亘古不变的月光，肯定还记得那年那月跪在堤上指星月为拜的两个少年郎。后来兄弟两人牵起手往家跑，追着风儿跑，追着月亮星星跑，大堤上洒下笑声朗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三集，黄浦江畔的激情呐喊。
1: 1925年的水好大呀，天上的雨，海里的浪，满目明晃晃的。就连草堰口这样因紧靠范公堤而相对地势较高的地方，麦子也没来得及全收，四处就水汪汪的一片了。靠天靠地望收成的农人们眼泪汪汪。赵成元摇着头说：“灾荒之年，灾荒之年呐！许多人家的土屋坍塌了，还有些人家拖儿带女摇着小船逃荒了，说是去上海讨生活。静之，你继续读书吧。母亲让我带着四弟去上海做工。”在那株大香橼树下，裤脚卷得老高的钟柱眼睛看着泥地，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2: 你不想读书了？
1: 静之诧异。这一年他俩自勾敦初中毕业，按照父亲的安排，静之准备考高中。他一直以为自己会与退之一起继续读书。
2: 我家和你家不一样，我必须帮母亲一把了。
1: 19岁的陈忠柱摇了摇头。经过一个多月的复习，赵静之考取了位于南通的省立第七中学继续求学，陈忠柱则带着他的四弟陈维刚去了上海。经亲戚介绍，忠柱去当了电车售票员，四弟则去了纺织厂做童工。是退之先走的。那年农历年刚过，退之带着维刚拎着包袱在范公堤上走着。那日静之一直将退之、维刚兄弟送到小轮船码头，看着冒着突突黑烟的小轮船载着退之哥走远了。陈忠柱站在船头一直看着岸上，向着老柳树，向着树下的赵静之挥着手。兄弟俩不知道这一挥手再见时，二人已分属共产党、国民党两大阵营。光阴似箭，从南通省立七高中毕业的赵静之拎着行李从16铺码头上了岸。黄浦江水翻卷着浊黄的浪花，插着5颜6色外国旗的许多轮船停泊在江面上，没有一艘是中国的轮船。一群黄头发的水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其中一个水手一手举着汽水瓶，一手搂着穿着花旗袍的中国女子，向赵静之撞来。江中轮船上的汽笛声声扬起，第一次来到上海的静之怒火燃烧。这还是上海吗？这还是中国吗？自己心心念念到上海来求学，怎么上海成了洋人的天下？父亲，您的来信儿已收到。您所提及的复旦等几所学校都是好学校，但儿决意报考国立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有着全新的教学方法和理论基础，必将为儿带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救国救民之理念。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简称劳大，成立于1927年5月，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下设工学院、农学院、社会科学院，拥有附设工厂和农场。学校以工读主义为思想和理论基础，倡导通过教学互助的方法，奉行对社会实行逐步改良的措施，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它 他的兴办获得了国民党四元老蔡元培、吴志辉、李时增、张静江的鼎力支持，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一向开明的赵成元看了儿子的信，倒也没多说什么。静之从小就有主见，赵成元本以为以儿子的聪颖与好学，考上个复旦、交大应该不成问题。但静之要上的这个新式大学到底如何？赵成元托朋友打听了一下，也说这是国民政府创办的新式大学，有一批很有名的教授，那么就随静之吧。静之这孩子这几年在南通读书，每学期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做父亲的也不去多操心了，只要上大学就好。国立劳动大学是五四运动以来攻读思想的一次重大实践。1927年9月19日，劳动大学正式开学。在新成立的这所大学校园内，有着一批留过洋且思想上倾向于改造社会的优秀教师，校园氛围生动活泼，提倡自由民主，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深得学生们的欢迎。人呐，多见些世面，多认识一些优秀的人，对于人生成长是十分有益的。被囚禁在义乌巷牢房中的静之，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几年的大学生活，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人，都受益匪浅。记得大二时，有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后，赵静之与几位青年团员去图书馆商量扩大读书会成员的事情。

0: 夹着书本的静之走着走着，被前面一阵悠扬的琴声吸引了。忽而开阔若微微山峦，忽而丛丛似潺潺流水。静之停下了脚步，觉得这乐曲好生熟悉。侧耳细听，这不就是那曲《高山流水》吗？瞬间，草堰口堰东村村东头的国民小学，那高高瘦瘦的陈老师，还有月色大堤中与退之兄的一节金兰，在春风中满满当当地涌上心间。停下脚步，正见右侧的琴房内，一位老师正背对着窗口在拉小提琴。学长告诉赵静之，他是谭淑珍老师，也是建筑学院毕业的。建筑学院毕业的，会拉小提琴，还拉得这么好听？谭老师总是说，我们学建筑的必须有专业知识，也必须有人文情怀，还必须有艺术修养，这样才能设计出好作品。赵静之听了很受启发，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谭老师是中国教龄最长的小提琴教员，中国小提琴制作第一人，建筑音响方面的专家大家。徐先生好。
1: 哈，同学好。
0: 走进图书馆，迎面碰上了图书馆馆长徐仲年先生。徐先生总是笑眯眯的，一袭长袍，温文尔雅。大名鼎鼎的徐先生静之早就听说过，他是江苏无锡人，写的一手好文章，1919年即开始发表评论和小说，还在法国留过学。记得大一时，同学们就指着徐先生称叹，他是法国里昂大学文学院的文学博士啊。对徐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就工科学生读什么样的书为好，徐先生提出，不管什么科的，专业知识自是要好好学精，但济世救国、文以载道的书也是不得不看的。这位同学，你手中是什么书呢？静之当时正好借了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见徐先生走近，有点不好意思。这《飞鸟集》既不是专业课本，也不是救国济世的。哎呀，手背到后面干什么呀？你是哪个系的？
1: 我是土木工程系的。
2: 土木工程系的读飞鸟集，好，理工科的学生要读文学之书，这泰戈尔的诗里可有大学问，对人生自然有很多思考，足以抵得上你们多少时政课呢。语词也美，好好咀嚼吧。
0: 徐先生似乎很是欢喜。徐仲年先生这番话，赵静之印象特别深，一直到后来他自己办学，做教员，做校长，还对学生讲过。劳动大学的学生大多是国民革命失败后彷徨无措的中小知识分子，总体说来，大家都有一定的历练，有主见，有独立精神，不满于现状，渴望有更好的发展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却又受限于贫寒的出身与穷困的生活，得不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能给予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良好生活条件的劳动大学，同学们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对赵静之在专业知识与今后的办学理念上给予较大影响的，当属冯焕文先生。冯先生当时兼任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同时他在江湾水电路创办了农场，种植果树，饲养蜂鸡，从国外引进安哥拉毛兔进行繁殖推广。那次赵静之在食堂吃饭，听隔壁班的同学说，这位冯先生办有一个农场。教授办农场，从农村出来的赵静之很有兴趣，于是在礼拜天拉着几个同学跑去看农场。冯先生，您自己办农场，这国外兔子的毛好长啊。赵静之和几个同学围在屠笼边。
2: 那是，我是学农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块用处可大呢。
1: 哎，这位同学是哪个班的？ 有兴趣来听我的课。
0: 正在兔笼那里侍弄安哥拉长毛兔的冯先生笑了。
1: 冯先生，我是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赵静之，我家在苏北农村，看到你农场的这些果树鸡啊什么的特别亲切。
0: 赵静之也笑了。
3: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1931年9月18日，沈阳内城以北的柳条湖一声巨响，令中华大地震惊。日本蓄意在我国东北挑起了军事冲突，并以此为借口派兵占领了东三省。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 2.5 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工屯站之间。日本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污蔑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于攻击。上海的申报在9月20日的要闻版以大字标题报道：东北沈阳日本驻军突然进攻我北大营，东北军奉上面命令未加抵抗，撤出阵地，沈阳失守。黑体字赫然入眼。报道又说，日军的铁蹄也践踏了长春。九一八成了民族的伤痛，也成了中国的国耻日。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没有安全感的东北难民大批向关内逃亡。东北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很多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向南京、上海等地聚集。一张申报贴在了劳动大学的布告栏中。九一八事变前后一个多月，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三省，张学良统帅的20万大军竟然不发一枪一弹地撤到了山海关内，劳动大学的布告栏前挤满了师生。布告栏前的围观者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青年学生们义愤填膺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三省，还我河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学生抗日运动和各界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学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各地来宁的学生代表和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南京大中学生在南京汇成了强大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场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反对不抵抗主义、坚决抗日救亡的活动，在黄浦江畔、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劳动大学等沪上大中专院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在忙着镇压共产党，围剿苏区红军，肃清国统区进步势力，对抗日消极应对。上海历来是政治高度敏感区域，在那样的局势下，原本对教员和学生相对宽松的国立劳动大学校方顶不住当局的压力，开始阻挠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压制学生的抗日热忱。这是什么国民政府？这是那个整天假惺惺地高喊着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吗？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此时的上海高校，在上海地下党有组织的发动下，国立劳动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工学以及圣约翰等大学

0: 积极有序的做着大规模进发南京，请国民政府出兵积极抗日的请愿示威活动的准备工作。1931年9月27号凌晨，一粒两粒星星还在西天发着暗淡的微光，劳动大学的几百名同学扛着校旗，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已是大三学生，从共青团员转入共产党员的赵静之和几位大学联的党团员举着喇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向上海火车北站进发。上海北站的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青年学生，复旦大学的近千名同学来了，上海交大的1000多名同学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工学，包括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也有很多同学到了。燃烧的青春，沸腾的热血，青年人眸若星光，将黎明前的暗色照亮，令这个深秋的拂晓没有一丝冷意。为了请愿示威活动能有序顺利地进行，各高校都派代表在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北上高校3000多名大学生在指挥部的领导下紧张又有序地登上了绿皮火车，抗日救国的烈火与青春的激情在他们的胸口熊熊燃烧。天渐渐亮了起来，慢慢地看得清街道，看得清电线杆，甚至电线杆上的祖传中医的广告都看得清了。可火车为何停在这儿，像睡着了似的？火车为什么还不启动？临时指挥部的同学紧急碰头，负责联络火车站的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奇怪，明明昨日与火车站都联系好了的呀。几个同学跳下了火车，不一会儿，个子高高的带着四川口音的李同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知道啥子情况了？我刚才去了调度室，说是铁路部门连夜接到指令，明日有学生去南京的火车，坚决不准开出火车站，现在火车司机已无踪影。临时指挥部的几个同学立即下车，径直跑到站长室。国难当头，你们是奉了谁的指令停止火车运行？首都南京有集体活动在等待着我们，这个活动与国家有关，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你耽误了我们的大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面对指挥部成员的责问，那穿着制服的中年站长一脸无奈，支吾不清地说道：你们学生的任务是认真读书啊，国家大事由政府管，这个各司其职嘛。如何是好？这次大学生联合请愿是地下党研究商量，与南京的几所大学同步开展的。明天上午必须在国民政府前的广场上集合，这火车不动可真是急死人了。指挥部成员立即碰头商量对策，交大的代表倒是胸有成竹：这火车我们自己开。劳动大学的代表赵静之有几分担心：你们开火车能行吗？会吗？放心好了，赵同学，我们就是学这行的，这火车的原理我们都懂，火车我们都能造出来，我们还上过火车实习过，请大家稍等。很快，主驾驶司机、副驾驶司机、司炉等都一一派定。正在此时，两位身着工装的青年师傅跳上了火车，他们说道：我们悄悄地来了。原来他们正是这火车上的司机，学生们一阵欢呼。太谢谢两位了，赵静之紧紧地握住了两位工友的手。哎，抗日嘛，是大家的事。那虎头虎脑的青年司机手直摆：我们当助手。交大的那几个学生底气更足了：哎，大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赵静之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汽笛声拉响，发出胜利的吼声。上午9点整， 火车在几千名学生的欢呼声中驶出上海北站，咣当咣当地向着南京方向驶去。那火车站站长一脸颓丧，满腹茫然，挠着头百思不得其解。是火车自己发动的吗？这些学生中真的有火车司机？过了昆山，过了苏州，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一会儿唱毕业歌，一会儿议论国事，倒也不寂寞。临时指挥部的一批同学弦绷得紧紧的，一直在商量对到了南京以后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进行商讨，研究对策。当火车稳稳地停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时，已是华灯初上。在南京首都学联的安排下，上海来请愿的大学生被安排在中央大学住宿，大礼堂、大教室也早早准备了地铺。夜晚的金陵古城一派宁静，身边的同学呼吸已均匀了，大家都太累了。同样很累的赵静之却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三年前的那天，从黄浦江十六铺的码头上岸，看着举着啤酒瓶的外国水手张牙舞爪，肆无忌惮，静之是闷着一肚子气才到了虹口江湾的。在南通省立七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赵静之1928年考上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算是草堰口堰东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

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啊、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6: 娘家都算小的，
7: 年轻的，
5: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3: 7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8: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

0: 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超下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一听，这可是个人才，不过这个人呢，曾反对过我。我在进西川的时候，他在刘璋跟前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呀。他来得好，我正想问一问，就把李辉给请进来了。李辉十里之后分宾主落座，刘备啊还真就问上了：李辉先生，当年被入西川，你不是曾苦见过刘璋不纳我吗？李辉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呀，他跟刘璋说，你可不能让刘备进西川，刘备入川是引虎于门呐，你等于请进一只老虎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先生反倒来投我呢？哎，李辉轻轻叹了口气，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那是各为其主啊，我是为了刘璋，可惜刘璋不纳忠言，我看此人大势必败，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自从黄树入川以后，仁德不逾四海，人皆仰望，黄树霸业必成。古人云，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为此我才弃刘璋来投黄树，望黄树容纳。你得把我收下。哎呀，备早已敬仰先生之大名，贤才到此，备焉能不纳呢？先生此来夹梦关，必然是有助于备呀。哎呀，李辉笑了，我没有什么德能，来找皇叔您就是为了马超。现在马超是进退维谷啊，他特别为难，我想到马超大营前去游说，

游说马超来投降主公。我首先要贺喜主公你得此大将。嘿，刘备一听李辉来的真是时候，诸葛亮想去游说，我不让他去，正找不着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李辉来了，那太好了。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德昂啊，你要是到马超大营去，我可不知道你用什么言语打动马超，这个人很不好说呀。李辉点了点头，我知道，在陇西我曾与马超有一面之识，金帆到他的大营。说到这儿，李辉往前一探身，伏在诸葛亮的耳边，我想如此如此这么说，先生您看行吗？诸葛亮哈哈大笑，不知德昂要带多少从人，一个我也不带，一人一骑足矣。什么时候去？我现在就动身呢。嚯，真干脆啊。外面给李辉备马，李辉啊是逐关步跑，乘马出关，来到马超的大营，告诉门军到大帐中回禀，说有故人李辉求见。马超干什么呢？正在大帐里边来回走柳呢，连急带气，这儿刚要传令收拾东西，干什么呀？回汉中啊，别在这儿了。就在这时进来一报，什么？李辉求见。马超一愣，李辉是刘璋手下的谋士，他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劝说我归顺刘璋？嘿嘿，那可正好，正应了人家张鲁的这个想法，我有反叛之心。你说你来的多是时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降刘璋啊。马岱在身后边一看，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咬牙切齿的直跺脚啊？嗨，你没看吗？李辉前来游说，那您怎么办呢？我自有主张，你领50名刀斧手埋伏在帐下，看我眼色行事，只要是我把帅案一拍，一声怒吼，你带领刀斧手冲出来，当时把李辉摁倒在地，动以海刑。海刑堕落，遵令。马岱就去安排去了。马超又传一令，告诉所有的军校，给我两边列立，摆出个架子来，让李辉看看，别弄得这慌上忙脚的，焦头烂额的，让人一看有逃跑的那种痕迹，多狼狈。传我将令，让李辉进帐。李辉啊是昂首挺胸而入，大模大样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到了大帐这一眼就看见了，马岱率领50名刀斧手在两边那会埋伏着。李辉啊装作没看见，进得大帐，长揖不拜，孟起别来无恙。马超端然正坐，动都没动，左手一扶肋下的佩剑，右手一摁帅案。哦，我当何人？原来是李辉先生。不才，正是。我问你，无故来到马超大营，有何贵干？干什么来了？哈哈哈哈！李辉冷笑一声，我是来游说将军，说你来了。啊啊！马超听到这，腾的火就上来了，他把身子这么一摘冷，左手摁住剑匣，右手一扶剑把大指一摁，奔狂苍狼，把肋下的青龙宝剑抽出一半来，剑一出下，寒光一闪，唰，真让人倒吸口冷气。此剑昨日方才磨过，李辉先生，你想以剑试剑吗？想拿你那脖子试试我这宝剑快不快吗？嗯，李辉摇了摇头啊，
事件者不是我李辉，建模的很快，我看出来了，恐怕将军要自恃其剑呐、啊！你就准备着抹脖子吧。啊啊！他马超把宝剑还侠，此话怎讲？他把手就抬起来了，干嘛？要往这桌子上拍了？啪一下一拍帅案，那马岱就跳出来了，李辉的命就没了。李辉呢，不屑一顾，正眼都不瞅他。可惜呀、啊，可惜将军大祸至矣，尚且不知。啊哈！马超把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你必须把这话给我说清楚，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李辉听到这会儿，啪，把手往后这么一背，他不慌不忙的在马超的帅案前来回溜达了两趟，马超这眼睛啊就跟着李辉转。李辉把脸往起这么一扬，马超将军，我闻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啊，日中则遮，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至杨松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若复有魏乔之败继承之事，将军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辉知乎者也的说了一大堆，都是什么呀？哎呦，这番话呀，可比杨松贪贿收的那些金珠美玉值钱多了。李辉说呀，当初在春秋时期，越国勾践为了复仇，他手下的大臣范蠡仿着了一个美女叫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那西施长得多美，可是使夫差亡身亡国呀。战国时期的吴延，此人复姓钟离，单字明春，长得很丑，可是他劝齐宣王修正啊，使齐国国富民强，齐宣王立其为王后。将军你现在是什么处境？有人陷害你，你还不知道呢，你拿甜的当苦的，是谁逼得你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啊？汉中张鲁身边有奸臣在陷害你，就是那杨松啊。曹操和你有杀父之仇，在陇西你的爱妻和爱子都被人家给杀了，你想进西川救刘璋退刘备的兵马根本不可能，你想往后退呀、啊，退回汉中制服杨松见张鲁一面也不可能了。眼下天地是很大呀，可惜你是一身无主，没有容身之地了。你再要来一次魏乔之败继承之师啊，你就没脸见天下人了。马超听到这会儿，哎呦，腾愣就站起来了，还拍帅案呢、啊，不能拍了。他几步走到李辉跟前，是顿首下拜，恭言极善，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现在马超是无路可走了。这句话说的马超是顿开茅塞，当时啊，他一挺身，腾的一下就站起来，顿首施礼呀、啊，多谢先生指点。就好像黑夜间看到明灯，拨开云雾见到晴天一样，使我马梦起，是如梦方醒。先生请坐。当时马超把李辉给扶来上座，李辉微微一笑，我的话梦起将军信了？我都信了。哦，既然相信了，那为什么在帐下埋伏这么多的刀斧手？哎呀，马超听到这儿，唰
满脸通红。惭愧呀、啊、他赶忙又给李辉施了个礼，请先生海谅，方才呀、啊、我不知先生的来意呀、啊。说到这儿，马超吩咐赶快将刀斧手撤下，把马岱叫进来了，拜见了李辉先生，然后执酒款待李辉。马超在席前再次请教啊，既然先生点醒了我马超，那么当今马超该怎么做呢？李辉听到这会儿，孟启将军，现在呀、啊，只有一条路好走，什么呢？那就请你马超将军归顺大汉皇叔刘玄德。啊，马超一愣，先生您这是从哪里来？我从夹门关来，从皇叔刘备那里来。哦，您已经不在成都了，嘿嘿，我弃暗投明了，良臣择主而事，我弃了刘璋，保了刘备。刘备自入川以来，仁德布于四方，黎民百姓无不称颂。那刘璋暗弱，难成大器。我到了夹门关，一是来投奔刘皇叔，二就是为来游说将军你。像你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屈从于张鲁呢？哎呀，先生，刘皇叔能收纳我马超吗？怎么不能啊？刘皇叔与马超将军可谓世交啊。当年皇叔和令尊、马腾老将军都在玉带诏上书过名啊。他们要同心协力，重扶汉室，共灭奸曹。你忘了马老将军被害之后是谁给你写过书信，让你起兵兵发许昌大报复仇？刘皇叔啊，他不单提醒将军你起兵，他还要亲自去援助你。今天马超将军如果要归顺皇叔，他怎么能够不欢迎啊？哎呀，多谢先生指教，不过马孟起来攻打夹门关，曾挑灯夜战过三将军张飞，嗨，那算得了什么呀？是啊，这些虽是小事，我马超没有什么进谏之功、进谏之礼呀、啊。我呀，有愧见皇叔。马超将军，你现在立功也不迟啊。哦，有何功可立啊？现在你的大营里住着一个人，此人姓杨名柏，就是杨松的那个弟弟。杨松不是派他跟着你来攻打夹门关吗？从外表上看，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助你一臂之力，实际这都是假的。真的呢，那是杨松安在将军身边的耳目啊，将军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人家杨柏的眼睛里了，人家一封封密书已经送往了汉中。嘿，可笑的是马超将军你一直被瞒在谷中啊，现在你要把杨柏这么一杀，这不就是进谏之功吗？哎，马超一听恍然大悟，多谢先生指教。他立刻吩咐马岱提杨柏首级来见，气得马超直咬牙呀，一个杨松一个杨柏，这是我的活对头啊。本来呀、啊、这个张鲁待我不错，确实对我马孟起有知遇之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家张鲁收留了我，同时呢还想招我为婿呢，就是他们兄弟两人是从中作梗啊，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张鲁才罢了这门亲事，现在我马

0: 衣服了，身穿缟素，盔也不戴了，甲也不穿，连战袍都脱了，干什么呀？到夹门关向刘备去请罪。李逵说，将军不用这样，不行啊。马超一听，先生你不知道，怎么那皇叔啊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那比我还大着一辈呢，我必须这样。内心方安呐、啊。哦，李辉一听，那只好这么办吧。李辉啊陪同着马超来到夹门关。李辉先到帅府去禀报，他一见刘备就说已经劝降了马超，马超杀羊摆人头，到关中来请罪。哎呦，刘备怎么一听乐坏了，怎么没想到李辉先生这事儿办得这么利索，去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把马超给说降了，这可太不容易了。刘备高兴，那当然了，我得了大将马孟起，取益州就不难了。常言说得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样的人才你哪儿找去啊。那刘备对马超是从心里往外那么爱呀、啊、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何愁霸业不成啊。刘备马上吩咐赶快更衣呀、啊、换衣服，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啊。军师，最好你我是一同前往啊。呵，简直把这位刘备给乐的跟他把似的。旁边有一位一瞧，我说大哥，您这要干什么呀？不是就以马超来降吗？就把您乐成这样了，嗨，您这太没有身份了。您接着也行，就在帅府门口这儿蛮好了，您还出城接他去，这我了得。刘备一瞧，是三弟张飞。哦，自己点点头，觉得三弟说的呀也不无道理。对了哈，你说我也不能乐他这样，应该说心里高兴，表面上绷着点。那么我不出城去接，好像是对孟起将军不公，我在帅府门外迎候倒也可以，毕竟得有个人呢到城外去接去。这么着得了，三弟大哥，你去迎接马超将军啊，快把这盔甲脱掉啊，一定要客气，不准造次。如果让我知道了你在马超将军面前抖了什么威风，回来我绝不依你。他这个，哎呀，张飞咧了嘴了，怎么了？我接他去，我们俩挑灯夜战呢，打的是不可开交，一见面俩人眼睛全红，我接他要接不进来，我们俩接茬打起来，这怎么算呢？敢！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合着你都没听见呢，你要造次一点，回来我就要你的人头，赶快去接啊！遵令。张飞这后悔，嗨，我大哥乐得跟头把似的去接马超，他爱接就接去呗，没事我说这么两句干嘛呀？你瞧这差事给我了，这谁替替我呀？三将军瞅了瞅孟达，又看了看魏延，人家那二位啊把脸全转过去了，怎么回事啊？哼，谁请的差事谁办呢？您干嘛呀？看我们呀？我们不去。张飞一看，你看这怎么办的？这个我也得拽一个呀。哎，得了，李辉先生您跟我去一趟吧。由李辉陪着张飞来到城外接马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接人得以礼当先呢，你不能横眉怒目、立马横枪。再说大哥刘备有话，连盔甲都没让穿，就穿件战袍来的。哎呀，张飞看了看李辉，我说先生，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啊？啊，随您的便吧。好，张飞下了马，在路边这站着，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你瞧，这叫什么事啊？啊，我准备要和这位马超、马孟起决一死战，现在人家归降了，我还得跟人客气点儿。你瞧，这多没劲呢！这个，张飞一看呢，马超来了。马孟起老远的下了坐骑，由他兄弟马岱提着杨柏的人头。马超看见了，出来一哨人马接他。他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呦，这不是张飞吗？这不是，好吗？他来接我来了，是怎么着呀？是得先打一通啊，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他走到张飞的跟前，打量了打量三将军，张飞呢看了看马超，呵，俩人一下全愣那儿了，都把眼睛瞪起来了。哎，马岱看了看马超，心说：“哥哥，咱们可是来归顺来了，您别跟人家这样了。”李辉啊，也只给张飞递眼色，那意思：“三将军，主公的话你忘了吗？你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有你这么接人的吗？”瞪着俩大眼睛那么瞅着人家。其实马超和张飞心里全明白，俩人看了看，全乐了。张飞上前施礼：“哎，孟起将军，奉我家兄长之命，这得说到前边，这有我大哥的令箭，要不然我不能跟你那么客气。”人家马超不管那个呀，我管你奉令不奉令的呢，你反正来接我来了，合着二位心里的这气儿啊都没怎么消，特地前来迎接马将军，请将军赶快上马，俺张飞与你。张飞心说：“我这句话怎么往外说呀？他要说什么呀？我来给马超将军牵马坠镫。”嗨，张飞心想，挑灯夜战，我们两个人杀了一个斗海翻江，天昏地暗，现在可倒好，我给他牵马，合着我输给你了是怎么着？张飞一想，就别想这些了，想这也没用，我与将军牵马直鞭。哎呀呀，听到这个，马超赶忙一拱手：“罪将马超怎敢承担？我有罪，好吗？让你三将军给我牵马，天胆也不敢。那马超将军请，三将军请，请啊，请啊，你我一同牵马，携手而行。”砰！张飞表示亲热，抓住了马超的手腕子，马超一用力，张飞一看干嘛？呵，又把劲叫起来了，怎么着？是等着抬枪备马呀？是怎么着？ 不能。对呀，为武将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有个架势。也难怪马超将军。行了，咱们就这么走吧。周围的那些军校以及李辉先生都要笑破肚皮，怎么没看见过这么接人的呀？这两员大将拉着架子就进了帅府了，刘备亲自迎接出来了。马超啊，献上了杨柏的人头，然后向刘备请罪。刘备顶礼相还呐，马超将军，你不必客套了，赶忙给诸葛亮军师做了引荐，然后就在帅堂设摆酒宴，给马超将军接风，把刘备给乐的呀，得了这么一员大将，还得了这么多的军马。这马超啊，就跟刘备叙述了一番自己的这些身世，就是从报复仇潼关大败以来吧，现在呢身边只有兄弟马岱了，我那大将庞德正病着呢，他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我一定劝说庞德归顺皇叔。刘备一听再好不过了，刘备既得了大将马超，他就不想在夹门关这儿耽搁了，跟诸葛亮军师商议，由夹门关立刻回兵啊。关口怎么办呢？还是由孟达和霍顿在这儿镇守。刘备与诸葛军师往哪儿回兵啊？回兵到绵竹啊。诸葛亮军师在来夹门关之前，已经派大将赵云和老将军黄忠取下了绵竹，降服了镇守绵竹的西川两员名将，一个叫李严，一个叫费关呐。现在绵竹啊，已经成了刘备的地方了，简直是到了成都的大门口了。这回刘备和诸葛亮由夹门关这儿起身，带领着大将马超来到绵竹，赵云、黄忠亲自来迎接，合兵一处。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文武贺功。刚传下令去，有人来报，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梭、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刘备一听啊，咱们怎么办呢？打是不打呀？旁边的赵云过来请令，主公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带末将去就来，我跟他打一仗。子龙多加小心，嘱咐了一番，赵云一声炮响，带领着人马杀出去了。这宴还摆不摆了？继续摆呀、啊！哎，刘备请马超上座，这会儿刚把这个压桌的碟子摆上来，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只听腾腾腾，帅堂外一阵脚步声。赵云呐、啊，回来交令来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收了西川好多降兵啊。哎呀，马超暗挑大指啊，他上下打量赵云，心里说名不虚传呢、啊，这就是当年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的大将赵子龙啊。这么厉害吗？这些文武在酒席宴前尚未安席，就是说还没等坐稳当呢，人家赵云在阵前连斩二将，就把刘梭、马汉给杀了，还收了这么多的降军。哎呀呀，马超又看了看刘备，心说皇叔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怎会不成啊？那么我马超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这儿喝酒啊。刘皇叔礼贤下士，待人多客气，我马超遇上这样的明主，我还不得露几招啊。啊，想到这儿他往起这么一站，拱手施礼，马超不才，愿讨皇叔一职将令，去劝降刘璋，让刘璋前来投降。 他要是不降，我三日内取下成都，生擒刘璋，来见皇叔交令。刘备一听是心中大喜呀，如此说来有劳孟起将军了，亲自给马超满了三杯酒。马超喝完酒之后辞别了刘备，带领3000精兵就奔成都杀来了，找刘璋来了啊。刘璋干嘛呢？刘璋啊，现在都傻了，坐在哪儿都俩眼发直，他前思思后想想，是越想越没路，越想越害怕呀。好，现在是涪水关也丢了，洛城也没了，连绵竹都归了人家了。再看他手下的那些名将谋士，死的死，降的降啊，如今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成都了，我可怎么办呢？说刘缩和马汉领10000精兵复夺绵竹，能夺得回来吗？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一直这心就这么低了着。有探报来报，说刘将军与马将军被斩于阵前，那10000精兵啊，回来了40多人。刘璋一听，这算完了，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哦，刘璋这么一听马超这两个字，他当时是两个眼睛一亮，张鲁救兵来了，我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啊，跟他说的明白，是隔地求助，只要他能帮着我赶走了刘备，我愿意啊给他好多州城。现在他把马超派来了，甭问，马超兵取了夹门关，长驱直入，来到我成都，赶快去见见。刘璋立刻带领文武来到城楼首府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在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他一看打的这旗号不对啊，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哎呦，那些军校穿的那衣服也都是，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时候马超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马超把银枪这么一提，抬，请刘季玉城头搭话。下面可是马超将军，余下不才，便是刘璋，我就是。马超一听，哦，感情这就是刘璋啊。刘季玉听了，如今皇叔刘备天兵已到，限你三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不然，马将军杀进成都是玉石俱焚，到那时你刘璋后悔晚矣。说完了这话，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了？人家就在城外扎下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儿了。你以为人家马超回绵竹啊？那来回跑多耽误工夫啊，就这儿等着。哎呦，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呀，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头轰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他往后这么一挺身，好嘛，躺下了，当时休克了，背过气去了，可不是吗？死在城头上了。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快把他腿给他盘上，连捶后背，带抹死前胸，连喊带叫，喊叫了半天，刘璋才缓醒过来。这些文武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城上给搀下来。刘璋啊，放声大哭啊，他这心里头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来。你说是悔呀，是恨呐，全有了。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川，迎刘备入川， 等于是引虎于门呢、啊、就像请进了一只老虎一样。果然不假，刘璋恨自己呀、啊、这些人的苦劝我怎么就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呢？现在马超给我三天期限，让我献成都归降，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刘璋这一问计呀、啊，
3: 哎呦，说什么的都有哦，有主张打的，有主张和的，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守城的。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刘璋这脑袋都要爆炸了，他站起来大叫一声：“我说众位呀、啊，咱们一个说完了一个说不行吗？你们都嚷嚷什么呀？”
3: 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一听主公说话都差声了，这是真急了。那好吧，一个说完一个说吧。
2: 董和过来，主公，咱可不能献城归。

0: 一想啊，那咱们这西川就全完了。
1: 是啊，
0: 刘璋看着他点点头，现在就完了。现在咱们没完，咱们不是还有这么一座成都吗？现在咱们城中啊还有3万多精兵，咱的粮草够吃1年半的，而且这儿还有这么多的战将，如果您要贴出一份告示去，小玉全城的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能协力同心，和咱们一起据守这座成都，咱们就能跟刘备啊打他几个月。
1: 啊，打几个月，哎，又能如何呀？那咱们就缓开手脚了。
0: 主公啊，咱不能光在这会儿守着这座孤城跟刘备打呀。就在打的这同时，咱们可以派人去联合曹操，去联合江东的孙权，让曹操出兵啊，兵进西川，让孙权出兵，兵马去取荆襄，这样刘备就慌了手脚了，这不就给咱们腾了工夫了吗？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咱们就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曹操和孙权，也不能给这大耳贼刘备。此人是外善内恶，心怀叵测呀。您看他刚一进西川的时候见您多和气呀，可是他一点一点就把咱这地方都给拿过去了。我说呀，咱们就跟他据城一战。
1: 哎呀，我说董先生，打得了吗？
0: 主公，打得了。
1: 你们说能打吗？
0: 他这一问呢，又过来两位，黄权和刘巴。这二位这么一听啊，我说主公啊，董先生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完全能打得了，是打为上策。
1: 哎呦，刘璋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了，他咧着嘴一个劲儿的摇头啊。
0: 这几个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呀？
1: 哎呀，列位先生，你们想过了没有？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一打，这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据守这座成都，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我父子在西川20几年了，没给西川黎民百姓造什么福啊。今日为守这座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刘季玉于心何安？
0: 哦，
1: 主公啊。
0: 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一位来。
1: 嘿嘿，主公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你是仁德之主。
0: 哟，刘璋这么一听，这时候还有人夸我呢。谁呀、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感情是乔州。
1: 乔先生，此话怎讲？
0: 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呀、啊。方才您这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要让成都西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会感激涕零啊。主公爱民如子，您在西川20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别人谁想这个呀？哦，这要是军民一守城，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说主公您说的对。乔州的话刚说到这儿，那黄权刘巴急了。
2: 怎么了？这什么时候啊？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歌功颂德呀？我问你现在该当怎么办？
0: 乔州也火了，你们干嘛？这话不得一句一句的说吗？
2: 哦，按你们那个意思，给主公出主意就把这西川给曹操孙权呐？
0: 胡说，
2: 就把这西川给了刘备，也不能给曹操。
0: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他有篡位之心，那是个奸臣，你不知道吗？
2: 刘皇叔是谁呀、啊？大汉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
1: 亲如手足。这几句话气得黄泉刘八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这刘备就是打着这同宗兄弟的旗号进到我们西川，一点一点蚕食，现在眼看把成都都要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走投无路，你还在这哈蛊惑人心。不用问呐、你准是刘备安插在我家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啊，把他杀了吧！苍啷啷，黄泉刘八这宝剑就出了匣了，乔州也不示弱呀、苍啷一下也把剑亮出来，你瞧这不热闹了吗？怎么这要火并了？仨人这一亮宝剑可了不得了，你想想这三个人呐、那都是刘璋跟前的重臣呐、谁没几个人呐？有向着黄泉的，也有向乔州的，有拉刀的，有抻剑的，呵，当时间这帅府是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得，也不知道他是吓得是气的是怎么回事，浑身直哆嗦。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现在我让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如何守住成都？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在这自己跟自己拼了。要这么着，干脆你们就先把我杀了得了。说的这会儿，刘璋腾把脖子这么一伸，他等死了。刘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他劝也劝不了了，压也压不住了，干脆我就先让你们把我斩了得了。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灵。怎么他手下这些文武这么一看啊，哎，嗨，把胳膊全耷拉下去了，有的把宝剑悄悄的也就还了匣了。刘璋一看，咱们有话好商量，别拿刀动杖的呀。就在这时，火上浇油啊，跑进一个探报来，报启禀主公，蜀郡太守许靖越城归降了刘备。哎呀，扑通，刘璋坐地上又背过气去了。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

0: 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1: 期待有朋远方来，
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1: 包袱抖不完，
8: 笑声连成串，
11: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来，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周卫星。
1: 周卫星老师是通过大兵老师拜的我恩师。
0: 哦
1: 啊，他呢，卫星老师有一点特色，就是他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他岁数最大。
2: 对
0: 啊，
1: 他年纪
2: 最大，
1: 他比我们都大不少呢。
0: 哦，
1: 他也是个人很崇拜我的恩师。
0: 哦，
1: 这个里我就说，周卫星老师其实我们认识也很早，就是我跟你说，当年我认识大兵时就认识他了。
0: 哦，
1: 当年周卫星老师跟他们长沙当地有一个叫金晶的一个女的搞喜剧的，那个女孩是我见过的女生搞喜剧里相当棒的一个女生。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人家改行了。
0: 嗯，
1: 当年我不知道你赶没赶上咱们个特别火的栏目，叫东西南北，
0: 东西南北
1: 什么什么，有一栏目啊，
0: 是有这么一栏目，
1: 南北到南北笑星大荟萃，类似那个。他们这些人都住在北太平庄那儿一个五省市驻京办，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湖南的、湖北的、山东的山，这其中就有周卫星老师和那晶晶老师。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密切接触。
0: 那其实说到周卫星老师啊，作品咱还真听的不多，来听一段小品，和甘露合作的叫《婚礼》。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呀要结婚呐！什么？又结婚？没有，我总共才结了三回，三回都没有结成，而且那新娘都没换。不过这回是真的了啊！你看，咱们队长已经准嫁了，马上回老家办喜事儿啊！大家先别走，回头请大家吃喜糖啊！哒哒啦哒，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姑娘，我名叫油菜花，再过几天就要披婚纱，新郎他叫周卫星，武警部队在当兵。怎么，你们不信啊？不信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当当当当当，
3: 来了。报告队长，我是周卫星。什么？部队马上出发？哎呦，队长，这个啊，没问题，没问题，我的婚礼可以推迟，可以推迟吗？
4: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占线呀？
3: 是，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是，坚决完成任务。
4: 讨厌！
3: 我怎么跟他说呢？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们的婚礼是推了又推，就推了三回。他那个脾气，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这什么破电话呀？
3: 机关枪来电话了。哎呀，喂，喂，
4: 这一摔还给摔好了。
3: 喂，
4: 哎，喂，
3: 哎，
4: 喂，卫星吗？
3: 啊，
4: 卫星你还好吗？ 我好好的。
3: 哎，
4: 你吃的好吗？我吃的好好的。你穿的好吗？我穿的好好的。你手机好吗？我手机刚换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
3: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真是。
4: 哎，你干嘛不说话呀？
3: 哦，报告首长，刚要说话，你这个机关枪火力太猛，把我的嘴封锁住了。
4: 讨厌！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啊？
3: 哦，回来结婚呐！
4: 啊，
3: 我
4: 没听到我说话。
3: 我听到了。
4: 我刚才说什么了？
3: 你说你还好吗？我好好的。你吃的好吗？我吃的好好的。你穿的好吗？我穿的好好的。你手机好吗？我手机刚换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报告完毕。
4: 哎，你属鹦鹉的吧？
3: 啊，
4: 这是我开始说的。
3: 哦，那你后来说什么来着？
4: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
3: 回来结婚呢？啊，什么时候？
4: 什么时候？
3: 我回不来了。
4: 回又回不来了？
3: 是啊。
4: 周卫星，
3: 到。
4: 你这个大骗子。
3: 啊，是。
4: 嘿，你还敢承认？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明天就去嫁人。
3: 啊，你明天就嫁人呐？
4: 不，我现在就去。
3: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你嫁谁去啊？你啊？
4: 你管我？我嫁给大兵。
3: 大兵，就那说相声那小眼睛，就他那样，你还敢嫁呀你？
4: 那我就嫁给那摄像大哥。
3: 哦，嫁给摄像的大哥。我说你干嘛呀？我说你这个机关枪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呀你？
4: 好，我改。
3: 这就对了。
4: 我改机关炮了我。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回来，我现在就去嫁人。
3: 哎呀，行了，我说你别闹了。
4: 谁闹了呀？你知道吗？我连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这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别人还以为我嫁不出去了。更严重的是，有些红包我都提前收了。
3: 啊？
4: 你叫我怎么好意思去给人家退钱嘛？
3: 不是太慌，你别哭啊！
4: 我要哭。
3: 不，你听我说。
4: 我不听你说。
3: 我有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比结婚还重要啊？
3: 哎呀，太慌！你毛病你。南方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洪灾，我们部队要去救援，你知道吗？
4: 部队那么多人，缺你一个不行吗？
3: 哎呀，人命关天哪，多一个人的力量，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嘛。
4: 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3: 哎呀，已经有不差这一回了啊，已经退了3回，咱们干脆来个四季发财。怎么再推迟一回好吗？
4: 还推迟啊？再推迟，你是让我披婚纱还是披袈裟呀？
3: 想开点儿。
4: 我想不开，全村的姐妹们都嫁出去了，就连马兰坡的坡主谢娜都已经嫁给张杰了。你叫我什么时候才能尝到做新娘子的味道？
3: 那好，我现在就来娶你。
4: 现在？
3: 你听，迎亲的鞭炮点燃呐！
4: 我看见你了，你就像个白马王子，开着最豪华的车子来接我。
3: 我开的是拖拉机。
4: 你就不能浪漫点？我要坐汽车。
3: 好嘞。滴滴。
4: 乡亲们，闺女我终于出嫁了。
3: 嘿，他出嫁，我开车，行。
4: 我们又坐上了飞机。
3: 哎呦我的妈，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4: 不，我要坐直升飞机。
3: 我的妈呀，这下不来了。
4: 我们来到了一个浪漫 的地方。
5: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4: 美丽的洞庭湖旁。
5: 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4: 这里四季风景美如画。
5: 瞧，湖里游着鱼虾，
4: 看天上飞着蛤蟆。
5: 蛤蟆，
4: 天上飞着野鸭。
5: 我们一起坐在了绿色的田野上，
4: 地里开满了油菜花。
5: 我们一起打开了幸福的香槟酒。
4: 好喝，再来一瓶。
5: 行了，你还要开呀？
4: 那当然，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父老乡亲，乡亲们还要不要？
5: 好吧，
4: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5: 行了行了，你看这边脸都打肿了。
4: 那你打这边。
5: 哎，哪边我都不打了。
4: 再来一瓶。
5: 行了，乡亲们，朋友们，我宣布婚礼现在开。

0: 军号响了。
1: 我要走了。
0: 你一定要走吗？
1: 对，因为我是军人。
0: 那你记得早点回来。
1: 哎，彩花，我走了。
0: 你走吧。
1: 我走了。
0: 你走吧。
1: 彩花，我爱你。
0: 彗星，我等你。
2: 彩花，我爱你。
0: 彗星，我等你。
3: 那时候周卫星老师也特火吧？
4: 火呀，
3: 在湖南。
4: 我个人理解，他那个火爆程度仅次于大兵、
3: 哦、
4: 他们算同档的。
3: 那你想在一个档次上的，那
5: 反正都是比你们在湖南要强、
4: 啊、比我们强多了。我不是跟你说，我们那个跟人家没有可比性，咱实话实说、
5: 嗯、
4: 人家是被请的节目、嗯、我们是得去让人帮我们安排的节目、
5: 嗯、
4: 明白了吧、
5: 嗯、那我们也来听一段周卫星和刘傲表演的相声《喧宾夺主》。
6: 刘傲先生，
7: 哎，
6: 实话实说，您的主持啊非常好，
7: 您夸奖我。
6: 但是有些个节目主持人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参与型的主持，就让人受不了。
7: 哎，主持人参与到节目中间，这舞台才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丰富多彩。参与好啊，
6: 好啊，
7: 嗯。
6: 问题是，他要参与起来呀，不管别人，只管他一个人在舞台上折腾。
7: 这说明这主持人他掌控舞台的能力强，那是人家有本事
6: 啊。这也叫有本事？
7: 那当然了。
6: 行。接下来我就学学这个主持，我跟你来参与一回。
7: 我就喜欢跟这参与型的主持一块做节目。
6: 您就是我们的嘉宾。
7: 哦，我是那嘉宾。
6: 怎么开始？
7: 您就是那参与型的主持。
6: 来吧，
7: 来。
6: 嗯，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左边的朋友你们好，右边的朋友你们好，前面的朋友你们好，后边的朋友后面都没人。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快乐的节目现场。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朋友们，这嘉宾一看就眼熟吧？谁呢？著名笑星郭达的弟弟郭鲁。
8: 谁郭鲁啊？
6: 这郭鲁先生可了不得呀，多才多艺。
7: 我多才多艺。
6: 今天呢要给在座的观众朋友来一个才艺展示，大家欢迎。
7: 谢谢。我就是郭鲁。这个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有一首歌叫两只蝴蝶。
6: 哇，好听。
7: 我这不是还没唱呢吗？
6: 两只蝴蝶这歌非常好听
7: 啊。那倒是。
6: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啊，
7: 把嘴闭上。我不唱两只蝴蝶，增加点难度，我给大家唱一首小白杨。
6: 哇，好听。
7: 什么毛病啊这？这是一首军营的歌曲。
6: 你可要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歌声。
7: 我是嘉宾，我唱歌。
6: 哦，对对对对对对。
7: 小白杨我也不唱。今天大家这么热情，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意大利的美声歌曲《我的太阳》。
6: 哇，好听。
7: 知道你会来这么一句，唱
6: 啊！
7: 你不是喜欢唱吗？唱，唱，我唱了，我唱。有请音响老师，音乐。

0: 们唱。
1: 我不唱，高音给我唱，想得美。不唱。
2: 那你不唱歌，今天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呢？
1: 我今天怎么唱歌啊？我还没张嘴，你把歌全唱完了。
0: 这还算好的。哦，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1: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0: 那个什么煽情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主持的大型谈话节目《脸对脸》。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上场。干什么你？
1: 怎么了？
0: 这你数麻去了吧你？
1: 嘉宾出场吗？不是。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谈话节目。哦，
1: 那您说我怎么出来合适？
0: 你站着别动，这别动，站好了，别动啊，严肃点。哎呀，不客气，谢谢你给我送花。其实呢，我做的还很不够。我
1: 给我的，谢谢谢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吧？一看就是个托。
1: 哎，怎么说话呢？
0: 行了，放下吧。你跑这插秧来了你？啊，都放下你！
1: 我不，
0: 那你抱着他干嘛？
1: 多好看呢！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1: 人比黄花瘦。
0: 行了，你放，都放下。对，哎呦，别拉散了，对，放下。这个多好，这才好看，对不对？行了啊，
1: 都扔乱了。
0: 哎，不，摆好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刘傲。刘傲同志，男，生于1972年4月5日，多年以来为我们的主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傲同志的身边摆满了鲜花。有关领导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也来到了现场，他们是姜昆、刘兰芳女、常贵田、施圣杰、牛
2: 怎么回事？
0: 您这
2: 主持人啊，麻烦您不要用这种语气说话好吗？
0: 为什么？
2: 这清明节不都过完了吗？
0: 那一阵应该怎么着呢？
2: 您把这语调提高点，语速加快点，我听着难受。
0: 哦，加快点。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嘉宾刘傲。刘傲同志，男，生于1972年4月5日，多年以来为我们的主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傲同志的身边摆满了热情观众送来的鲜花，这语气可以吗？
1: 您这第一遍太慢，第二遍要推快点。您能不能综合一下就好了？
0: 啊，综合一下。
1: 哎，
0: 没问题。接下来聊点什么？
1: 聊，就说我快乐的人生如何？
0: 哦，聊聊你快乐的人生。
1: 对，
0: 没问题。接下来聊一聊刘傲同志快乐的人生。
1: 对，
0: 要说起刘傲快乐的人生，请看大屏幕，看他是怎么出生的。
1: 对，看看我是怎么生出来的。
3: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寒风四起，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气味。
1: 哎，生我呢还是闹鬼呢？
3: 在妇产医院寂静的走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叫声。
1: 我出生了。哎，怎么是只鸡呀？
0: 不是鸡打鸣不天亮了吗？
1: 那我呢？
0: 你瞧，天亮以后就出生了。小刘傲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1: 房子真破，
0: 这才是你们家。
1: 一间不如一间呐。
3: 由于家境贫寒，小刘傲的爸爸含辛茹苦，每天一大早就下到地里边干活。
1: 哎，我爸爸是个盗墓的。
3: 墓地旁边的地里干活，
1: 大喘气呀。
3: 这是刘傲的妈妈，喂的一头奶油。无忧无虑的小刘傲每天都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在一起。
1: 我小时候喜欢跟狗玩。哎，这里头他没我呀。
3: 你在屋子外头呢。瞧，
4: 大家好，我是刘傲。
1: 我是那耗子呀。
0: 你不属鼠的吗？
1: 走吧你。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也是不在北京，在河南，史不凡，很早的网红
2: 毛子哥。
0: 哎，
1: 我跟你说，他就现在他在河南，你知道人家有多火吗？前两三个月我跟我师傅我明儿俩去了一次河南。
0: 嗯，
1: 就是目前我能掌握的信息，就是郑州的出租司机没有不知道他的。
2: 嚯！
0: 哦，
1: 没有不知道毛子哥的。我为什么？我亲身经历，我跟师傅到河南到郑州去演出，我明儿俩去演出，住的酒店里，师傅住都安排好了，我自己出去玩，我坐出租车，我就跟他说，他非要送我，刚我说你不用了，我就上出租车了。人家司机跟我说，刚才送你那个是毛子哥吧？就到这种知名度。
0: 哦，
1: 就是他在河南很厉害。
0: 我们来听听啊，史不凡、李金斗表演的《品三国》。
3: 喜欢看三国？
4: 不是看呐，
3: 啊，
4: 现在演新三国、老三国，
3: 对对对，
4: 演那个赤壁
3: 啊，
4: 咱得看这个。
3: 喜欢
4: 看哪儿不合适
3: 啊？
4: 哪儿对哪儿不对、
3: 哦？
4: 研究三国。
3: 您研究三国？
4: 我研究三国。
3: 哦，那我有一个困扰很长时间的问题，您可以帮我解答吗？
4: 哎，这算你找着了
3: 啊！
4: 三国我精通，
3: 是吗？
4: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3: 是这话。
4: 哎，
3: 哦，那就好办了。
4: 你问什么？
3: 我问问您啊，三国里边，
4: 嗯，
3: 谁的能耐最大？
4: 赵云，赵子龙。
3: 赵云，
4: 哎，
3: 有什么能耐？
4: 什么能耐
3: 啊？
4: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3: 哦，
4: 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3: 在哪儿呢？
4: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3: 嗯，
4: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场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阿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其进其出，这才闯出重围。赵云，赵子龙，
3: 你刚充完电呢？啊，
4: 费这么大劲充电呢？
3: 充电，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4: 笑话我什么？
3: 您这么大能耐，说这话里边自相矛盾呢。
4: 哪有矛盾呢？
3: 哪有矛盾？我得找我的老师出来说服你。
4: 你老师是谁呀？
3: 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先生。
4: 哦，您是易中天的学生？
3: 哎，
4: 你师父叫易中天？
3: 我叫半边天。
4: 半边天像话？
3: 哎，我拿出一半的能耐就能把您制服了。
4: 那太好了。
3: 哎，
4: 您说说。
3: 我给模仿一下易中天老师。
4: 哦，您模仿一下易中天。来来，您看看怎么样。哦，这那讲台。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中天。
4: 哇，好，
5: 非常高兴和大家欢聚在梅兰芳大剧院。
4: 哦，
5: 首先对各位的到来，
4: 嗯，
5: 表示衷心的感谢。
4: 好，好，
5: 我旁边这个人有点问题啊。
4: 我有什么问题？
5: 他刚才讲这个话自相矛盾。
4: 哪点矛盾了？
5: 赵云有能耐。
4: 对呀，
5: 赵云这么大的能耐，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4: 这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5: 你解释解释。
4: 他解释这很好解释啊。
5: 怎么解释啊？
4: 你不知道啊。
5: 嗯，
4: 这你不清楚。
5: 嗯，
4: 这里有一段历史。
5: 什么历史啊？
4: 哎，徐庶呢是刘备那边的人。
5: 嗯，刘备的人怎么跑到曹操那儿去了？
4: 是啊，他这里有故事啊。
5: 什么故事？
4: 这你要问别人，别人说不上来啊。
5: 嗯，
4: 你得问我呀。
5: 啊，
4: 他这刘备那边他穷啊。
5: 哦，
4: 穷啊，
5: 条件不好。
4: 哎呀， 这个徐庶没有房子住啊。
5: 嗯，
4: 曹州这边有京居适用房啊。
5: 啊，
4: 它便宜啊。
5: 多少钱啊？
4: 2200一米啊。
5: 这么便宜啊？
4: 哎，还在四环以里。
5: 哦，那当时也是首都啊。那
4: 当然了、嗯、所以他一想，我先弄套房子，有什么话再说，蹭一下他就上曹操这儿去了。哎，有这么句话知道吗？
5: 哪句啊？
4: 跳槽。各位你看，鼓掌，这跟我看法一样。跳槽，跳槽的就是从徐庶这儿来的。
5: 哦，跳槽就是这么来的。
4: 哎，
5: 李老师这个学问呢、啊、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4: 哪部？
5: 无知者无畏啊。
4: 这怎么说话的？
5: 张嘴就说呀。
4: 哎，
5: 徐庶去住京。

0: 第四用房
1: 是啊，
0: 你这不是胡扯吗？
1: 怎么叫胡扯呀？
0: 大家都知道啊，徐庶是被曹操给骗过去的，
1: 骗过去。
0: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
1: 啊啊，
0: 曹操为了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给抓起来，
1: 哦，
0: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笔迹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1: 短信，
0: 就是很短的一封信呢。
1: 啊，怎么写的呢？你念念。
0: 我车站右拐200米，专治男女不孕不育。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垃圾短信，
1: 拿掉，
0: 在这里。
1: 嗯，
0: 素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1: 咔嚓
0: 撕票。
1: 哎呦，
0: 徐庶一看老太太不能撕票啊，
1: 就是
0: 啊，我妈岁数这么大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1: 怎么样？
0: 我这个医保卡刷谁的嘞？
1: 火，
0: 不行不行，
1: 徐庶这么多年瞧病都用他妈的医保，
0: 我不能让老太太有事儿。算了算了，委曲求全，我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所以说他才能在那边暗中保护赵云呢。
1: 对呀，
0: 那你怎么说赵云能耐大呢？
1: 对，他
0: 说呀，
1: 又来了，
0: 赶紧解释。
1: 这个好解释。
0: 怎么解释？
1: 这点你不懂。
0: 嗯，
1: 这点你就不懂了，
0: 啊，
1: 是不是？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0: 啊，
1: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是这个
0: 用计这个角度，
1: 用计这个角度来说是曹操有能耐。
0: 哦，最后变成曹操有能耐。
1: 哎，曹操有能耐。
0: 那曹操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啊？
1: 好，那是军事家呀，
0: 军事家，
1: 赤壁大战呐，了不起呀，有一出戏叫《赤壁大战》，
0: 嗯，
1: 袁世凯先生一出场唱四句，雄心韬略全唱出来。
0: 哦，原派啊，
1: 原派。
0: 好嘞，给我们大家唱一唱，来，欢迎
1: 曹操
0: 啊，好
1: 了，同。

0: 炕上的是炕上的是炕上的。
1: 等会儿再上炕。
2: 上炕干嘛呀？
1: 上炕干嘛？你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原派，
1: 你就是唱苹果派也不解决问题。
2: 没听说过
1: 什么赤壁，提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提赤壁啊。
2: 为什么？
1: 赤壁是曹操人生中最大的败笔，83万人吧，
2: 啊，
1: 一把大火，噗，烧的剩下18个人呐、啊。烧的曹操落荒而逃，一边跑还得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2: 哥，哎，行了。
1: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2: 说什么？
1: 说丞相啊，你看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啊，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的。
2: 羊肉串啊！
1: 不要开玩笑，赶紧去给我找路去。
2: 就是，
1: 刚刚跑到华容道，
2: 嗯，
1: 关羽赶到，
2: 对，
1: 挡住了曹操的去路。
2: 华容道挡曹。
1: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滋儿就流了下来呀、啊。
2: 小孩撒尿这是？
1: 小官啊，
2: 小官，
1: 关老弟，
2: 啊、哦，
1: 弟弟 ，My brother，
2: 哈哈，你别怪你了。
1: 你看看你在我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我对你不薄啊。
2: 是
1: 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一定要放我过去啊！你好好想一想那个小蜜的问题。
2: 小蜜的问题，
1: 哎，送给他10个美女啊，
2: 这点你就不知道了
1: 啊。
2: 关老爷没要，
1: 对啊，白天没有要啊，
2: 哎，
1: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啊，
2: 没听说过。
1: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烧红了。
2: 哦，
1: 哎，要不怎么说他是红脸的？
2: 是那么回事吗？
1: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2: 嗯，
1: 我还不能杀他。
2: 是。
1: 曹大哥，
2: 曹大哥，
1: 趁着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没来啊，
2: 啊，
1: 哎，我在这个山后边啊，我停了2辆黑摩的啊。
2: 呵，
1: 哎，你赶紧带着你的兄弟们撤吧。
2: 啊，
1: 曹操坐上黑摩的是绝尘而去。
2: 嗯，
1: 望着曹操的背影，关羽用歌声为他送行。
2: 哦，还唱歌。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2: 曹哥，
1: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再回来你就死定啦。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
2: 对，
1: 那为什么说曹操的能耐？
2: 你要从华容道这说，关老爷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啊？
2: 好嘛，那是武圣人呐。
1: 武圣人，
2: 哎呀，温酒斩华雄，
1: 嗯，
2: 过五关斩六将，撇刀计斩蔡阳，
1: 嗯，
2: 单刀赴会，关老爷。华夏第一人，
1: 第一人
2: 能力太大了
1: 啊、嗯！那第一人为什么会失荆州啊？
2: 这是。

0: 走麦城呢，最后被吕蒙杀掉了，十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1: 什么意思？
0: 死掉了。
1: 死了。
0: 说呀，怎么回事？谁的能耐大呀？说呀，说呀。
1: 你能耐大。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把我给问住了。
0: 我是向你来请教。
1: 您是向我来抬杠，有这么问的吗？谁能耐大我不知道，你说谁能耐大？
0: 我说啊。
1: 哎，你说。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谁的能耐大。
1: 谁能耐大呢？
0: 诸葛亮啊。
1: 对，诸葛亮，我把他给忘了。诸葛亮
0: 就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
1: 他不是，确实诸葛亮有能耐。
0: 有什么能耐啊？
1: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定三分天下。诸葛亮太有能耐了。
0: 看来你对他还很有研究。
1: 当然了。
0: 那告诉我们大家，他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家里人都认识吗？
1: 你问谁啊？
0: 他哥哥
1: 诸葛瑾，
0: 弟弟
1: 诸葛均，
0: 太太
1: 黄玉英，
0: 爸爸
1: 诸葛圭，
0: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1: 诸葛亮的爷爷。
0: 说呀、啊、
1: 诸葛亮有爷爷吗？啊，有。没有爷爷，他诸葛亮从哪儿来？
0: 爷爷是谁？
1: 不知道。
0: 哦，
1: 不知道了。
0: 也有你不知道
1: 的。不单我不知道、啊、在座的全不知道，没人知道。
0: 你这个话说得太绝对、
1: 啊、
0: 你不知道不代表大家不知道、
1: 啊、
0: 说不准就有人知道。
1: 谁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当然了。
1: 那太好了，鼓鼓掌，让他说说咱听听好不好？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1: 又来了，
0: 你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 不
0: 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嘞？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哎呦，
0: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堂堂堂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了，他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1: 谁呀、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
0: 猪八戒。
1: 去你的吧。
2: 刚才啊，咱们听到的是史不凡和李金斗表演的品三国。其实啊，这段作品是他们在牡丹奖上表演的，李金斗老师呢是助演，
3: 但是他其实现在也不怎么说相声，就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参加相声大赛。
4: 他现在在干嘛呢？他调到河南省的群众文化艺术馆了。他搞群众文化，但是他弄了一个在当地呀、他弄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是抖音那里头的一个长期播的那种，就跟咱们那个连续剧似的，
5: 小短剧，
3: 小短剧。
4: 对，他、他还不是短剧，他比短剧短。一分钟，
3: 短短剧，
4: 短短的，但是它是连续的，它很厉害，就是每天河南的这些网络平台上都能看到它。虽然它不说相声了，但是它实际一直也在坚守在这个喜剧平台上。
2: 史不凡老师一直和张建华合作，两个人也表演过品三国。我们来换一段，叫大腕研究。
6: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7: 来介绍我。
6: 来自河南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7: 不敢当，
6: 不敢当先生
7: 啊！
6: 表演
7: 张建华，
6: 张建华老师，
7: 哎，
6: 张建华老师，相声说得好、不光相声好、而且人品好，
7: 人品
6: 好人呐、就您这个人品、在我们整个相声界来说，那都是不三不四的。
7: 什么叫不三不四？
6: 就是不是第三，也不是第四，
7: 那我是
6: 数一数二的。
7: 嚯，这可是够夸我的。
6: 哎，说一下自我介绍
7: 啊，
6: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史不凡。
7: 史，你听这名字起得多好，
6: 好吧？
7: 史不凡，史不凡呐、您怎么喜欢都喜欢不凡？
6: 有这么解释的吗？
7: 我们小史啊，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6: 哎呦，不敢不敢。
7: 曾经获得了上一届的第四届CCTV 相声大赛的非职业组的一等奖
6: 啊，我们俩一块儿
7: 还是最佳逗哏奖。
6: 哎，对对对，
7: 哎，可以说是相声说得非常好。
6: 您甭捧我，其实我上来以后特别紧张。
7: 紧张什么？
6: 因为我们是年轻演员呀。
7: 啊，
6: 年轻演员上来以后呢，看见观众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
7: 哦，
6: 啊，不像我的老师，我师傅李金斗先生。往这一站，不用说话。
7: 这
6: 个
7: 有掌声
6: 了，我们就不行了。您看咱们俩上来说了半天
7: 啊，
6: 这个掌声明显就不太热烈。
7: 不，这还不够热烈呀、 够捧场的了，
6: 谢谢大家。开个玩笑、其实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呢，应该多向老前辈学习，
7: 应该
6: 多向老艺术家学习、因为只要他是明星大腕，一定有成功的秘诀。您就不说相声演员了
7: 啊，
6: 相声界的艺术家我们不提，我们说一说歌星。
7: 歌星，
6: 哎，有很多的歌星大伙喜欢唱歌，歌星能成功都有绝招。
7: 哦，您举个例子。
6: 您这样，我给您，您比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姜育恒。
7: 姜育恒，
6: 大伙
7: 就是唱再回首那位。
6: 对，这个人的嗓音就非常有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6: 非常的沙哑。
7: 沙哑，
6: 哎，因为他发明了槟榔唱法。哎，到台湾去发展，入乡随俗，要嚼那个槟榔。
7: 哦，
6: 但这个槟榔啊，咱北方的朋友们嚼着不习惯。
7: 嗯，
6: 哎哎，您吃过槟榔吗？
7: 我吃过呀。
6: 什么感觉？
7: 就那个腮帮子发麻
6: 啊，
7: 嗓子眼发紧，
6: 嗯，
7: 舌头根发硬，
6: 是，
7: 就老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6: 难受不难受？
7: 难受。
6: 痛苦不痛苦？
7: 痛苦。
6: 姜育恒就是这种感觉。
7: 那你快给学学。

0: 呵，是够难受的。
1: 吃槟榔吃的，
0: 哎，
1: 槟榔。
0: 说你研究的还有点成果，
1: 哎
0: 哎，你研究的还有哪位啊？
1: 再说一个吧，
0: 啊，
1: 大伙儿也很喜欢那个歌星，
0: 啊，
1: 周华健。
0: 哦，周华健大伙儿都喜欢。
1: 哎，这个周华健，您看一说大伙儿都鼓掌了。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嗓音很有特色。
0: 什么特色？
1: 他的歌里边老有一个音儿
0: 啊，
1: 嗯，嗯，
0: 好有这个，
1: 有没有？
0: 啊，
1: 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豫剧里边来的。
0: 豫剧来的？
1: 河南的豫剧
0: 啊，
1: 因为。因为他发明了豫剧唱法呀。
0: 是吗？
1: 有一次周华健到河南去演出
0: 啊，
1: 看了一出豫剧叫大灯殿。
0: 哎，这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的拿手好戏。
1: 李老师一句叫板就把周华健给镇住了。
0: 你给来了。
1: 哎呀，母亲，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这儿的扬手有几年吧，开眼泪叫了一声带公主，王宝传你八母亲往上缠，那个往下点，我子得撩袍断带，断带撩袍，一步一句下金乱拿，我把母亲拜见吧。
0: 好，
1: 周华健一听这个
0: 啊，
1: 哦，找着感觉了，
0: 找着了。
1: 哎，

0: 就像
1: 这就叫欲拒烫发。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合着这个周华健呢啊是跟李素健学的
1: 啊，都跟你一样啊，健字辈的。
0: 有这么
1: 开玩笑啊、哎、其实啊我个人最喜欢的呀啊就是我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0: 谁呀、啊、
1: 李双江老师。
0: 哦，李老师那是我的偶像啊。
1: 哎，也是我的偶像啊。
0: 是吗？
1: 哎，李双江老师在台上啊经过我的研究啊非常的潇洒。
0: 对，
1: 哎，他的表演一共有三大特点。嗯，第一个特点是眼睛有神，
0: 精神。
1: 第二个特点，动作舒展，
0: 潇洒。
1: 最重要的一条，嗯，爱抖下巴，
0: 抖下巴。
1: 哎，因为他发明了西洋唱法。
0: 啊，不不不，李老师，大伙都明白呀、啊，那是典型的咱民族唱法。
1: 啊，不不不，您说那是西洋乐的西洋，嗯、哎，我说的是吸氧气的西洋唱法。
0: 吸氧气唱法，
1: 吸氧唱法。哎，因为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啊，原来是在新疆当兵。
0: 哦，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嘛。
1: 哎，那个地方海拔高啊。
0: 对。
1: 到哪儿慰问演出，到哨所都得背着一个氧气包。哦。哎，上场之前要先吸两口氧，吸完氧您再看。啊。太精神了。
0: 您给学学。
1: 您给来一段前奏。
0: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
1: 小小竹排江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这几天的京城啊，真是被文艺范儿给填满了。一览万象，来关注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今天公映，我就感觉这个暑期档瞬间好像就热闹起来了。
1: 是的，紧接着会有81出经典的折子戏也会亮相北京城，给这个盛夏送去梨园清凉。
0: 除了看戏，咱们还能去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是开高铁，它是带引号的啊。
1: 对，
0: 去清华艺博呢看民间陶瓷的烟火器，或者去上海的闵行区博物馆呢品一品康雍乾的清韵，当然呢也可以去听阿琳的演唱会。
1: 没错，文艺广角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026孟加墨世界杯。其实这个本届的世界杯也算是冷门谍报了，比如说人口不足60万的佛得角是惊艳了整个世界
0: 啊，
1: 挪威呢是淘汰了巴西。这一届首次扩军到48个队伍的世界杯，用不可预测性在诠释着足球的魅力。
0: 足球从来不缺少传奇，那些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写进了一本本好书里。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份特别的世界杯书单，用文字打开通往足球百年的大门。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首先一览万象，关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号，这暑期档啊。
1: 嗯，没错，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是今天上映啊，7月11号。《功夫女足》呢，从开拍开始就受到了广大影迷的关注。那这一次定档，既是满足了影迷长久以来的期待，也是成为今年暑期档一个非常重磅的电影作品了。
0: 没错，这个影片呢，功夫足球是吧？功夫女足，
1: 哪个不火哪个不热，
0: 俩词儿都热。
1: 对，
0: 这个讲述的就是女足队伍峨眉队征战重大赛事啊。这支队伍呢起初不被外界看好，那么在队长、前锋和师叔公的这个合力拼搏之下，全队重整士气，在赛场之上绽放光芒，最终逆袭夺冠。
1: 哎，是的，相信之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片方给影片啊打出了宣传标语，写的是足球燃到发烫，功力强到没边，心中这一团火永不熄灭。而且呢，那个画面当中女足队员是凌空起脚踢起燃烧的一个巨型足球啊，
0: 这个太厉害了。这预告片里面，功夫女足队训练场上惊现了超高速的足球，这上可与飞机肩并肩，下可在沙地栽深坑。那队员们也是信心满满的尝试啊，各种招数啊，一下子好像是进了四处飞奔，很有趣。
4: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5: 这太夸张了吧。
1: 从预告片当中能听得出来，还是周星驰这种比较无厘头的风格啊。哎，而且这一次功夫女足的演员阵容也非常的豪华，主演呢包含了像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像刘嘉玲也有加盟。
0: 功夫女足到底会实现多少票房，这个就得看根据影片的后面的这个口碑来决定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周星驰的电影呢，其实它会有一个稳步的起步的这个票房。
1: 没错，
0: 你现在因为很多影迷最早接触的，比如我吧，接触这个喜剧片港版的，就是从他开始的周星星啊。
1: 没错，
0: 我觉得只要他的电影一出现，总好像应该去看一下，
1: 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0: 有，
1: 以前不是总有个说法要还他电影票，现在电影票还干净
0: 了。不是，我还了挺多了已经。
1: 电影票已经还干净了、啊、
0: 我不欠任何人电影票了现在。
1: 但是你的情怀还在，你就是想要看他的作品，
0: 想
1: 看他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没错。

0: 定是多么的寂寞呀。
1: 武定师九哥也太洗脑了，
0: 这没办法。暑期档的热闹还在继续，而京城的传统戏曲盛宴呢也是准备就绪了。
1: 7月17号开始一直到8月12号，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呢会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来举办。到时候呢有81出的经典折子戏会以20台专场去轮番亮相，为京城的观众奉上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
0: 本次展演呢旨在进一步的推动优秀的传统戏剧经典曲目呢是规范传承，并且推动重点保留剧目呢不断的完善演出。经过各地的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严格的程序，那么全国一共有81个经典折子戏呢是脱颖而出，成功的入选了。
1: 感觉是优中选优哈。
0: 哎，对，
1: 入选的81个作品呢剧种是很丰富的，覆盖面也很广，既涵盖了像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这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大的剧种，也汇聚了像司弦、武安烙子、上党梆子、赣南采茶戏这些珍贵的稀有的剧种，所以生动呈现了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和深厚的底蕴。所有的作品呢都是由各院团的骨干名家、优秀的戏曲演员来领衔主演的，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和舞台美学。
0: 演出呢将在央视戏曲频道等平台开启线上的演播，让优质戏曲文化呢是汇集更多的观众。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像京剧啊、昆曲、越剧之类的大家可能比较熟，
1: 对，
0: 但实际上还有大量的大家不太熟悉的那些剧目啊，
1: 但很有特色和特点啊。
0: 哎，对对对，简单说几个吧。司弦，这是中国民间戏曲一种形式，分为南北两派，北方司弦也称为叫做弦索腔，叫弦子腔。
1: 对，是的，
0: 起源于明末，流行于河北中南部，1840年以后形成五路流派，石家庄中路司弦为代表，音乐分为官腔、乐调两个体系，传统剧目大概是500出，含空印和赶女婿等等。
1: 要说到南方的司弦呢，就是流行于湖南常德，传统的曲目呢超过了100种，演唱的形式呢含坐唱、群唱，还有舞台戏曲。
0: 司弦戏声腔呢源于元明的俗曲，表演呢含生旦净丑行当，那特技有很多，比如说耍染，就是补胡子了，
1: 对，是的，
0: 耍冒翅儿。2026年，常德司弦与石家庄司弦同列首批国家级非遗。
1: 另外呢，刚才提到了武安烙子，这个呢还称作烙子剧，又称烙子腔，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属于河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清末呢是由武安民间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的。武安烙子呢属于板腔体，烙子所演的戏文呢大部分是由当地的文秀才来编写的，它的素材啊基本都是家庭的琐事还有儿女之情。
0: 烙子腔行当呢主要有小旦、青衣、小丑、老生等等，道白使用是武安方言，装鞋尖重，常有庙宇连珠，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武安烙子有传统剧目141出，代表剧目有借笛笛。这个笛笛呢其实就是方言里面的假发，
1: 这字还挺难写的，
0: 假发，大家查一下吧。
1: 对，
0: 常出现在传统曲艺当中，还有那吕蒙正、赶斋、小过年等等，2006年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另外呢还有像上党梆子，这个是山西省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上党梆子呢是属于山西省的4大梆子之一，在清代乾隆中后期已经盛行了，名伶辈出，剧目尽现，流派纷呈。上党梆子呢是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它的音调啊高亢又活泼，具有健康的农民艺术特色。
0: 对，那么上党梆子一共有剧目700多出，现存剧本的400余个，这些剧目呢大部分刚才是你说的那样啊，豪迈一点，有自己特色。其中的表现杨家将、岳家军的剧目比较多，什么闯幽州、三官排宴等，这都是代表性的剧目。
1: 是的，
0: 那么2022年中国戏曲学院上党梆子非遗剧种首次招生，并且进入到了戏曲高等教育。
1: 那说完了山西，来看一下江西。江西省赣州市的地方传统戏剧赣南采茶戏，这个呢是由民间的采茶歌和采茶灯演唱发展而来的，起源呢是在明末清初，流行于赣南地区有400多年历史了。起初啊是只有二旦一丑或生旦丑3个人的表演，所以呢它其实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三角班。
0: 赣南采茶戏啊有客家艺术一枝花的美誉，发源于江西安远县的九龙山一带。赣南采茶戏呢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之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看完了舞台上的唱念做打，咱们接下来啊，换一个场景去感受一下中国铁路发展的速度与激情。
2: 对，
1: 历经六个多月的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展馆是换新升级了，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日前也是正式的对外开放。
2: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东南侧，一座灰白相间的建筑别具一格，造型复古，这就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前身呢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今年恰逢建站120周年，这个展馆升级以后，新增了多项特色的精品展项，让静态史料可看可感可体验。
1: 嗯，有小朋友在里边体验啊，说太快了，沉浸式的体验了一回开着高铁的乐趣。
2: 好，小朋友你这注意
1: 注意速度啊。它里面呢是有一个 CR400AF 复兴号等比例模拟驾驶舱，所以呢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直接真正去体验一下操纵高铁的感觉，就好像是真的飞驰在铁轨上。车体结构、驾驶室和操控台都是和真的高铁是如出一辙的。那另外一面呢，这个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互动装置的屏幕上，观众呢是可以点选去查询八纵八横当中的任一个线路的，这样的话屏幕就会显示这一条线路的基本信息，那地图模型上对应的线路灯光也会随之亮起，这样的话你就非常直观地看懂了咱们中国高铁网布局了。
2: 对，那现场呢还能看到非常珍贵的铁路硬板客票印刷机，我还用过这个，
1: 我也是
2: 硬板车票那个，
1: 应该是吧，
2: 就是小片那种
1: 吧，那么小吗？我用的是红色那种
2: 啊。你那是后期的
1: 哦，那个 不叫硬板，
2: 你那是软的，
1: 明白？
2: 我最早是硬的，特别硬的那种小板，它、
1: 哦、
2: 你检票有小缺口那种的、
1: 哦。
2: 这个机器最早就印那个硬板客票的，
1: 嗯。
2: 这个机器现在基本不用了，那后来就是你说那个软纸、
1: 对，
2: 还有甚至磁介质的火车票、现在都没车票了，
1: 无纸化，
2: 无纸化。
1: 对，
2: 中国铁路呢是从无到有啊，可铁路车票呢就是从有到无。哎，我想当年如果那些车票留下来的话，
1: 嗯，
2: 能不能算个文物啊？
1: 那你得多留一段时间。留着留着可能就是了，反正现在真的是小朋友都没见过那个，没车票了。还有呢就是新增的高原铁路技术板块，青藏铁路建设使用的氧气瓶等实物展品的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再现了雪域高原的攻坚岁月。像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呢是还原了我国首条穿越秦岭主脉的隧道场景，展现了隧道穿秦岭蜀道成通途的时代风貌。
2: 其实里面的硬件配置呢也是同步优化升级，那展厅二层的新增了一个叫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用于开展科普的知识讲座、科学实验、社教活动和铁路的主题宣传。那全新的空调系统和展馆照明设施为大家带来更多人性化、舒适化的观展体验。另外它三层有一个叫文创纪念品店，面积扩容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它里面那车模，各种那火车模，跟大家讲啊，那这不是汽车模，
1: 对，那可不一样了，
2: 多元的文化产品啊，这很有意思啊。
1: 没错，是的。而且呢这次展览的总面积很大，3492平方米，展现总长有645严米，图片的资料也很多，文物展品一共有508件，和之前相比呢是大了不少，展品也多了很多，而且呢增补了一些珍贵的实物藏品有30多件。中国铁道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我国铁路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博物馆。暑假不是临近了吗、对吧，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呢是即将会迎来一个客流高峰，所以呢展馆还有像主题研学、铁路文化沙龙、科普知识讲座、专题临展、公众讲解等等一些公益文化活动也都是有的。
2: 对，中国铁道博物馆它其实好几处啊。
1: 对，
2: 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詹天佑那边又是一个，
1: 那个好像电影博物馆旁边是不是有一个，
2: 东坝那边，对，在那边有一个，
1: 也有一个，是的。
2: 从钢铁巨龙的飞驰转向泥土与火焰的艺术，另外一种人间烟火正待开启。
1: 日前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呢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4层12号展厅正式开幕了，会一直持续到11月8号。本次展览呢汇集了近百年来中国各地民间陶瓷代表作品有185件，涵盖吹煮器、饮食器、储藏器等很多个品类，以烟火气为线索，呈现了民间陶瓷根植日常、服务生活的本真面貌。
2: 展览展出的展品大多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器具。那策展人指出啊，民间陶瓷以实用为目的，主要呢就是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制作的。那么工匠们也是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使器物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生产者呢，也大多为掌握专业技艺的这个工匠。
1: 嗯，展厅当中呢，每一件器物都留存着不同地域的生活印记。比如说，有一件是云南的灰陶瓦猫，憨态可掬，俏皮露齿，粗陶胎身上还留着当年匠人的指痕呢。另外呢，有一件来自青海的黑陶酥油茶壶，搭配火盆，壶身乌黑发亮，是当地人围炉煮茶的常用之物。器物上的拉坯留下的旋纹，烧制的时候偶然落上的火痕，这一些所谓叫不完美的痕迹，恰恰就透着最真切的烟火气。
2: 它带着那个信息素，知道吗？
1: 对对对，有当时的那个感觉。
2: 对，我特别相信这个话了，就是时空置换这个事情。民间陶瓷啊，不仅满足生活需要，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展品纹饰丰富，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图案，也寄托着大家这个五谷丰登啊、祈福纳祥啊、家庭和睦等各种朴素的愿望。这些看似寻常的粗瓷杂器，也凝聚着民间匠人他朴素而深厚的智慧，也映照着民间造物质朴而深邃的人文关怀。
1: 说到陶瓷呢，其实通常人们习惯的将民间的陶瓷和官窑陶瓷视为一个对应的品类，而实际上呢，民间陶瓷对应的是宫廷陶瓷，侧重使用者身份的界定，而官窑对应民窑，偏重的是生产体制的一个表述。比如说最早的宫廷用瓷也是由，
2: 但你也是民窑生产的，
1: 对，是民间窑厂生产的，由地方官府作为贡品送入到宫廷当中，后来呢才逐渐的出现了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作坊，或者是皇家直营的这个窑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陶瓷呢是传统陶瓷的母体和源流，而官窑呢其实也是从中分化出来的组成部分。
2: 对，后来的分的比较细，什么官窑民窑的，官窑就贵，民窑就便宜。
1: 对，
2: 我觉得这好像但凡加这个玉字啊，御用这个玉窑，它啥都贵。
1: 那当然了，
2: 其实也就是，对啊。本次展览聚焦的是现代民间陶瓷，主要指近百年来由民间窑厂、陶瓷作坊及家庭式作坊生产的陶瓷制品。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工匠就地取材，运用多样的成型方式和装饰手法，也创造出了具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现代民间陶瓷。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展览期间的话呢，清华艺博4层13号厅同步开放一个叫做《清华藏珍吐火万象：中国陶瓷的技与艺》的馆藏陶艺常设展，展出150余件的馆藏陶瓷。这个其实是它是以教学型为主，
1: 对，是的，
2: 为主的
1: 常设展。
2: 哎，对，但愿意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看，也能多了解了解咱们中国陶瓷的技艺和审美的历史演进。多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吧。
1: 是的，那么从民间的烟火陶艺，咱们就一步啊，咱们去宫里。
2: 果然，从民窑我们走向了官窑。
1: 是的，走到了宫廷雅韵，在文物珍品当中去邂逅剩下的清代美学。要说的这个展览呢，叫做《清韵》，清朝的清，韵味的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这个呢是日前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幕了。这个展览汇集了有110余件套的珍贵文物，重现的是公元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和时代审美。
2: 展览的分为建科、数理、览艺、藏韵、琼章雅器3个部分。这个第一部分呢，讲的就是康熙皇帝在位时期的这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决策措施。第二部分呈现了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对于文化艺术的独特追求。第三部分啊，有人就对比一下，说这是乾隆皇帝在节日仪典、日常活动里的雅趣意识。
1: 其中呢很多展品大家都非常喜欢，比如说现场展出有一个蓝玻璃描金花盖罐，采用的是吹制模制而成的。这个盖呢顶部隆起，边缘是描金一周，宝石蓝玻璃上呢是描金缠枝花卉纹，盖罐的上下口缘均镶着鎏金铜饰，真的是精美绝伦。
2: 就大家千万别觉得玻璃器好像不值钱，在那个时代啊，
1: 对呀，
2: 它这个玻璃比黄金还贵啊。玻璃器那就是无价的一个珍宝。
1: 就是你家里可能会有黄金，但不一定有玻璃，是吗？
2: 不是，这两件也相辅相成，我跟你说啊，好像应该同时出现似的。对，现在玻璃应该大家都随处可见了啊。
1: 对啊，
2: 那这个展览呢是层层递进，从康熙的沉稳中正、雍正的清雅精妙，到乾隆的雍容华贵，更迭出一部鲜活的清代审美进化史，留存下承载时代风骨与人文底蕴的传世瑰宝。
1: 展陈空间呢是以溯源圣清文脉、复刻宫廷雅韵为核心的展陈理念。

0: 那么看了两场展览视觉盛宴之后呢，咱耳朵是不是也该来点夏日里直击人心的好声音了呢？
1: 来，请阿令唱给你听。夏天呢，最该做的事情啊，除了听蝉鸣喝一些冰的饮料，还有到现场听一场直击人心的演唱会，真的非常的舒爽。7月17号到19号每天晚上的7点，黄丽玲阿令将会带着他的歌姬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连唱3个晚上。
0: 对，说到阿令黄丽玲啊，大家呢都觉得他是个实力唱将。
1: 对，
0: 2006年凭借一首失恋无罪横空出世，我还没怎么听过这歌啊。哒哒滴哒
1: 哒哒哒哒，我这样听你也听不出来，我放给你听吧。
0: 他是用醇厚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进很多人的心里。那么说到经典曲目还比较多， KTV 有一个必点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对，给我一个理由，你没听过？好吧，我跟你讲，
0: 你给了我一个理由，不太了解。
1: 这个真的是 KTV 必点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它的副歌层层递进，高音句句扎心。还有像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叫《有一种悲伤》，听一次哭一次。还有像《幸福了然后呢》，寂寞不痛，还有 PS 我爱你等等，每一首让我印象深刻。
0: 我怎么都没听过呀，这个是什么情况？
1: 你对阿令不是很熟吗？看来是。不管你熟还是不熟啊，很多的歌曲可能都会映照到你生活的某一个小小的部分，带给你一些感动。所以说这个七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阿令的声音。
0: 我还是没受过太多感情的伤，我跟你说，所以都不太熟这都。
1: 那好吧，一首失恋无罪送给你。
0: 好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要说本届的世界杯真的算是冷门谍报，有惊喜也有遗憾，是不是？
0: 对，我太喜欢佛得角了。
1: 这个应该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吧？他们输的那一场，大家都在向他们致敬嘛。
0: 对，
1: 虽败犹荣。
0: 他们说是输了，但是他们赢了。
1: 对，因为这支新军小组赛逼平西班牙、乌拉圭，淘汰赛呢更把卫冕冠军阿根廷拖入到了加时，两度落后，两度扳平。虽然说最后是2-3惜败，但是真的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0: 还有挪威呢，在哈兰德的梅开二度下，2-1淘汰了五星巴西。
1: 哇，
0: 巴西啊，真是！那传统豪门是纷纷折戟，德国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连续三届无缘16强，巴西止步16强。这个荷兰同样是点球落败，跟德国同日回家。这个夏天，足球再次证明了它的不可预测。足球从来不缺少传奇，绿茵场上的每一次较量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藏着无数球星的传奇故事。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英雄迟暮的悲壮，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当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注脚，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
1: 所以说，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世界杯的书单，邀请各位一起用书籍去打开这一扇通往足球世界的大门。

0: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呢叫做 DNA 啊，这歌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书单，
1: 对，
0: 应该还有菜单。
1: 要一边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一边看是吧，
0: 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的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书可是有来头的。
1: 当然，
0: 对，你这外行看的是热闹，我们内行看的是门道。
1: 我这种小白也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通过书是吗？
0: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横跨北美大陆的辽阔版图。这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啊扩军到48支球队的参赛。那么面对着48支参赛球队，你说面对全新的赛制，作为球迷的我们难免会糊涂啊。
1: 对，
0: 那么该如何清晰准确地看懂这些世界杯呢？我们今天呢要聊的第一本书推荐呢，就是一份送给所有球迷的观赛护照，叫你好世界杯2026。
1: 这本书是由王正坤来编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可以被称作是2026世界杯的全景百科。因为呢，他对全部的48支参赛球队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过去呢，很多时候啊，观赛指南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强队身上，像巴西、阿根廷、德国、法国等等啊。但是呢，扩军之后有大量的新面孔是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这些球队从何而来？他们的核心球员是谁？他们的战术风格是铁血防守还是华丽的进攻呢？这本书呢，对全部的48支参赛队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的一个解读。书中呢，是逐一的梳理了每支球队的完整的一个参赛的阵容，标注了核心的球员、主力框架和年轻新兴的技术特点，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认识各队的人员配置。而且呢，结合了一些分组的形式、历史的战绩和近期的竞技状态，客观的分析了一下每支队伍的出现的前景，也分析了一下小组对决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强强碰撞和冷门惊喜，更加呢综合了像球队的底蕴、战术风格、人员状态多重的维度，理性的分析了一下各队夺冠的可能性。
0: 我这个比章鱼保罗还准，我跟你讲。
1: 不知道他有没有预测出来那个佛得角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
0: 很悬啊，咱没看这书啊，你知道。无论是刚刚入门想要快速了解赛事的新球迷，还是深耕足坛多年希望深度解读赛场局势的老球迷，都能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想要的答案。读过此书啊，当我们再看到一支球队在场上拼杀的时候，您就不是外行看热闹了，您就是内行能看出门道，知道他们的底气在哪，哎，各队的短板又在哪里。
1: 没错，序言当中呢，编著的作者有写到说，他的世界杯情怀呢是始于1986年的墨西哥赛场，真正深深爱上足球呢，则是在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在那届比赛当中，球王马拉多纳率领着阿根廷是奋力征战，最终是遗憾的惜败了德国。那个时候啊，大街小巷随处回荡着意大利之下激昂的旋律，
0: 真是，
1: 还有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的深情的声音，
0: 我都会唱这
1: 个，我也会，这首歌太好听了。
0: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1: 对，这种个人记忆和集体情感的交织，就让这本书超越了一个所谓叫工具书的范畴吧，成为了一本有温度的足球情书。

0: 今天世界杯书单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好，世界杯2026》。这本书呢是2026年5月新鲜出版的，也是本届世界杯不可多得的观赛伴侣啊。有点像什么呢？是2026年夏天足球季的日记。这就是一本观赛指南。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自然会把目光啊投向赛场上那些特别经典的决定性的瞬间。
1: 对的
0: 啊，就那守门员，哇，40岁了，你看一下，这腰腹力量核心。而决定这些经典瞬间的，往往是那些闪闪发光的球星。接下来呢，这本呢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因为它就是于新淼所撰写的《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
1: 这本书呢是由京城出版社和新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说到于新淼，他是一个资深的足球解说员，他呢从世界杯的百年历史当中精选出了最具分量的百大球星，来还原他们的巅峰时刻、传奇生涯和历史地位。书中既有严谨的战术解读，也有一些历史评价。
0: 我们平时啊其实也会读一些球星的传记什么的，
1: 对，是的，
0: 但是贝利就是贝利啊，
1: 嗯，
0: 相对独立，但这本书呢是把百大球星串联成

0: 一部完整的战术演进史和时代的风云录。书里面写到1966年博比查尔顿和1970年的贝利，但他不会只告诉你查尔顿进了多少球，贝利拿了几个世界冠军，而是会带你去看查尔顿所处的当时的英格兰足球，在那个时代如何开创了无翼战术的新思维啊，不用双翼啊。而贝利领衔的1970年那支巴西队又怎么把这个艺术足球推向世界之巅？我说巴西人啊，这个球啊踢的就是他们血脉当中，就是好像特别轻松自在和放松就玩似的一个 game，
1: 对，
0: 就把这个球就踢了，就进了，就赢了。
1: 是的，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罗纳尔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这个是不是沾了什么胶啊，来回在脚下滚，从来不离开。
0: 我倒真想沾上一下啊，我从来是拿不住球的。
1: 我也得踢出去啊，要不然进不了门呢。
0: 我一个人盘带到前场。再说到这本书啊，就是通过一个人顺着这条线索，你摸到的是一整条战术演进的轨迹。你通过一个球星，你推开了一扇通往一个时代的大门呢。
1: 这本书呢，特别关注了一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但却未必是最终冠军队的球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巴乔，1994年世界杯的巴乔，在小组赛当中默默无闻，但是淘汰赛当中多次挽救意大利于危难当中。然而在决赛点球大战当中，巴乔第5个出场主罚却把点球踢出了球门，踢向了看台，留下了那个著名的忧郁的背影。
2: 1994年的世界杯是属于巴乔一个人的绿茵独舞，那时的巴乔已经穿上了象征核心的10号球衣，而这也代表着他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在小组赛表现不佳，但是进入淘汰赛的巴乔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爆发。1/8决赛面对尼日利亚，在0-1落后而且少一人的情况下，巴乔挺身而出，他在第88分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而在加时赛中，巴乔点射命中，一箭封喉，帮助意大利逆转晋级。1/4决赛对阵斗牛士军团，巴乔再度扮演关键先生，还是第88分钟，他打入绝杀进球，帮助意大利挺进半决赛。半决赛硝烟再起，巴乔梅开二度，终结了保加利亚的黑马之路。场场进球，个个关键，巴乔将意大利硬生生地拖入决赛。巴乔，古典飘逸的球风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复古而浪漫，却丝毫不掩饰他的威慑。
3: 1994年7月2日的玫瑰湾体育场，意大利队与巴西队的较量，同时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与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点球大战更加令人窒息。在前4轮罚球中，意大利队只有2球命中，巴西队则有3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向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庆祝。罗伯特·巴乔当了整届世界杯的英雄，却在最后一秒钟沦为罪人。就是从这个无法移动的背影开始，他永远地变成了忧郁王子。
0: 怀念唏嘘不已啊，1994年是吧？
1: 对，1994年
0: 啊，从英雄到罪人，也就是12码的距离啊。后来巴乔在自传《天上的门》中这样写道，如果能够把职业生涯的某个瞬间销毁的话，那就是这段了。这个作者于新淼啊，还原了这种从巅峰到谷底的戏剧性的转折，让读者感受到足球运动最震撼的那种力量。
1: 如果说巴乔的故事是关于遗憾的，那么齐达内的世界杯之旅就是充满了荣耀和争议的强烈交织。1998年世界杯的决赛，齐达内凭借着2记头球为主队夺得了首个世界杯的冠军，让他也赢得了当年的金球奖。但是8年后，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在加时赛当中因为头顶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被直接是出示了红牌罚下了场。法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齐达内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那个背影，成为了足球艺术和纪律冲突的永恒注脚。所以呢，作者就把这种截然不同的瞬间并置在一块儿，展现了足球运动最复杂的人性维度。
0: 确实有很多经典的名场面，
1: 太多了。
0: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书单的第二本书《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呢，是一幅群星璀璨的星空图，那接下来的这个书啊，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是王楚琦所著的《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1: 这本书的作者王楚琦呢，1999年生于江苏徐州，年少的时候接受专业的足

0: 球训练，曾经啊是一名职业的男子足球运动员，他对绿茵场呢就有着切身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退役之后转型为足球作家，所以全景式的再现了世界杯历史上每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
1: 这本书呢是全景式的叙事架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澎湃的激情，将世界杯历史上的每一个铭心刻骨的瞬间化作了纸上的文字。哇，贝利、加林查、克鲁伊夫、贝肯鲍尔，哦天哪，马兰多纳、罗纳尔多、齐达内、 C 罗，怎么没有我喜欢的博格坎普啊？
0: 应该也有吧，在省略号里。
1: 我的冰王子，我这无数巨星呢，是在书中是鲜活如初的。
0: 翻开书页呢，我们会遇到独臂将军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在首届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之上，这位因意外失去部分手臂的前锋，凭借着超乎常人的坚韧和球技，在比赛尾声是完成绝杀，助力乌拉圭拿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我们也会在书中重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英阿对决的赛场，见证马拉多纳留下的两大传世的名场面。那一场比赛呢，被赋予了超越足球的特殊意义。首先，马拉多纳是以极具争议的上帝之手破门，
1: 我这个太神奇了，
0: 真的。片刻之后呢，又上演了长途奔袭，连过数人，打入了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纪最佳进球的经典一球，一脚一勇两粒进球，让他呢成为了那届赛场上当之无愧的主宰，也让这段故事永久地留在了世界杯的记忆之中。
2: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被称为是一个人的世界杯，那年世界杯官方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英雄》，而这名英雄就是迭戈·马拉多纳。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和英格兰狭路相逢，在经历了稍显沉闷的上半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下半场比赛上演了封神之作。他先是利用英格兰后卫的解围失误打进了著名的上帝之手，在四分钟之后，那个被国际足坛评选为历史最佳的世纪进球诞生了。马拉多纳在中圈靠后拿到皮球，他接连过掉了英格兰队的里德、布彻、霍德尔、芬威克和门将希尔顿五人，在被后卫铲倒之前用脚尖将球送进了球网，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面对马拉多纳这样的表演，英国人说道，这四分钟是球王一生的浓缩，魔鬼与天使，正义与天才，只有马拉多纳能在四分钟之内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方式摧毁一支球队，让对手咬牙切齿之后又让他们五体投地。
1: 这瞬间呢，把我们带回了1986年那个赛场。马拉多纳呀真是厉害呀，
0: 那时候比赛我还看不懂但是这个场面我长大之后看了无数遍。
1: 1986年你才认字了吧？你
0: 当然不认字了，
1: 会说话了吧？
0: 刚会吧，也就
1: 你要那个时候就有足球的熏陶，你现在应该很厉害了
0: 那我应该写书吧。我
1: 那作者呢在书中这么写道，这不仅是对过去22届世界杯的深情回望，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足球宣言。在这本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的最后一章，作者呢将目光投向了今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预见了可能的最后一舞，也关注到了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这新一代的球星的蓄势待发。
0: 说到最后一舞啊，这恐怕是2026年世界杯最令人感慨的一个主题了，不能不提到我们书单当中接下来介绍的这一本念周的《最后一吻》，是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本书的书名《最后一吻》呢，是这些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巨星和世界杯的吻别，也是我们这一代球迷和自己青春记忆的吻别。这本书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了一个词上，那就是告别。
1: 2026年世界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一批80后球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告别之战。这20年呢，也是中国球迷通过电视、网络，包括图文直播到高清画面，全面拥抱世界足球的黄金20年。
0: 我印象中2006年夏天看的时候 ，C 罗还叫小小罗呢。
1: 对，小小罗。
0: 对，叫小小罗。
1: 后来叫了 C 罗。
0: 对，是的，那时候有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然后还有个小小罗。转眼20年过去了，长发变成了短发，少年变成了领袖，而我们要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和他们挥手告别了。
1: 哎呀，书中完整梳理了每位球星的世界杯征战历程，从初登赛场的懵懂青涩，到巅峰时期的所向披靡，再到暮年阶段依旧全力以赴的坚守，20余年的追梦之路历历在目，一次次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历经挫折、质疑与失利，却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
0: 你会读到 C 罗在2016年欧洲杯决赛受伤被担架抬下的时候，有一只飞蛾恰巧落在了他的眼角，那一幕呢，就像是命运对他极致渴望的一种隐喻。
1: 这本书其实不是鸿篇巨制，却是一段青春的岁月。这本书也不是篇幅众多，仅仅几万字。今天推荐这个书单啊，会让每一个看足球的人呢是潸然泪下。有人说啊，这个巨星们就是在比赛场上诸神的黄昏，因为最后一吻嘛。
0: 对对对。
1: 今年过去之后四年一次，下次就不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了，注定离别。但是用这本书跟自己的英雄们说句再见，留下一份珍藏。
0: 那么在这么多世界杯的赛场上，每一支队伍好像都有着自己的气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巴西被誉为足球王国，德国战车好像永远都是踏实稳重的，而阿根廷足球总是透着一种悲情和狂放。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就是一份献给资深球迷的礼物，京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读懂足球，读懂世界》九册国家队全史系列。
1: 这套书呢是重磅作品啊，九本书分别聚焦了英格兰、巴西、德国、葡萄牙、意大利、阿根廷、荷兰、西班牙、法国这九支队伍啊，遍布欧洲与南美两大足球的核心区域，代表着现代足球不同的风格流派，也承载着不同地域的足球文化。整套丛书呢是编年史作为主线，逐届记录每支球队从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直至近年征战之路的完整历程。九册书籍各自独立，讲述单支球队的发展史诗。那合二为一的话，又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世界杯的强队通史。
0: 依托体坛周报多年深耕体育领域的专业积淀，这套丛书呢有着非常高的阅读和研究的价值。沿着时间线去翻阅，我们能够见证每一支强队的崛起、辉煌和起伏。书中细致地还原了各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经典的战役，无论是夺冠路上的强强对决，还是绝境之中的逆转翻盘，亦或是出人意料的爆冷失利，都结合了当时的赛场环境、球员阵容、战术安排，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1: 除此之外，丛书深入剖析了各大豪门战术体系的演变之路，受到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的影响，每支球队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巴西灵动飘逸的桑巴足球，德国铁血沉稳的团队足球，荷兰我最欣赏
0: 你最喜欢的全攻全守，
1: 全攻全守就谁都不想当后卫，我跟你说都想进球，
0: 都想冲过去啊！
1: 意大利立足根基的防守反击打法，这书中清晰地梳理了这些风格的各自形成过程，以及在不同时代里的调整与革新，让我们读懂了足坛战术百年的发展脉络。不仅如此，这套丛书还揭秘了足球强国长盛不衰的核心根基，详细介绍了各大强队的青训体系，从人才的选材、训练的模式到培养的路径，层层拆解，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传统足坛的劲旅它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啊。
0: 一支球队的灵魂从来都不只是战术和成绩，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和信仰才是队伍生生不息的内核。在梳理球队历史的过程当中，丛书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每支队伍历代标志性球星的身影。贝利成就了巴西足球的无上荣耀，马拉多纳诠释着阿根廷足球的血性和倔强，齐达内彰显了法国足球的优雅和智慧。球星的命运和球队的荣辱紧紧相连，他们的拼搏、坚守和热爱就慢慢地沉淀为了每一支球队独有的精神标签。
1: 这套丛书呢，将赛场的竞技、球星故事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人文风貌相结合，其实可以透过足球这扇窗户啊，大家看懂这个九大豪门的百年征程，也可以看一下这不同国家呀、不同民族它不同的精神特质。我们不是真的在看球啊，家里人们，我们是在看文化。
0: 今天说了五本书五个维度，构成了今天特别的观赛书单。你好世界杯2026，让我们了解了这一场绿茵盛宴的全貌。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带我们回望百年的星光。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让我们与一代代的英雄重逢。最后一吻，让我们和即将告别的传奇深情道别。读懂足球，读懂世界，则让我们从国家队的维度读懂足球与世界的深层关联。
1: 足球从来不只是22个人追逐一个皮球的运动，它是激情，是争议，是艺术，更是人类情感最纯粹的表达。赛场上的奔跑会停下，耳畔的欢呼会消散，但是文字拥有留住美好的力量。这一本本图书将世界杯近百年的风雨、热血、感动与浪漫尽数收藏， 纸页之上的每一段文字都是绿茵场留给世界最动人的注脚。
0: 无论你是熬夜追求的学生党，还是约着朋友去看球的职场人，亦或是珍藏着多年看球记忆的老球迷，这份书单都能够为你带来专属的观赛和珍藏的体验。翻开这些书页，开启一个属于你的绿茵记忆珍藏之旅吧，让世界杯不止于赛场的瞬间，更加成为你藏在书箱里的热血回忆。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

0: 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13: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1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